0: 是将生物质气化以后的合成剂直接去合成航油，获得满足欧盟标准适航认证要求的绿色航油，难度比甲醇应该说是指数级的一个增长。我们已经有信心，应该说在2028年可以看到上海电气的第一桶绿色航油的下线。
1: 绿色项目前期投入重，回报周期长。此次桃南二期项目同步引入了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战略投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公司副总经理吕同轩说，着眼从绿电、绿氢到绿色燃料的全链条，下一步还要重点推动跨区域的优势互补。
2: 上海提供的是技术、标准、市场，吉林提供的是新能源、生物质秸秆以及土地，我们把两地的资源很好地进行了整合，上海的方案在全国来实施，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3: 日前2026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东部大区赛在南京南部新城大教场机场举行，来自华东地区56所高校的1200余名大学生齐聚赛场。和常见的科技竞赛不同，比赛过程不是纸上谈兵，从方案设计、组装、调试到最终的实地飞行，全部由参赛学生团队自主完成，最后用飞行结果检验设计是否成立。江苏台报道。
4: 在南京南部新城大教场机场跑道上，一架架造型各异的飞行器依次滑行、起飞、俯冲、盘旋。刚刚完成空投任务的飞机刚一落地，学生们就迅速围上去更换载荷、检查系统，再次推上跑道，就像 F1 赛车进站似的。每一个奇特的造型背后，都是一帮年轻人对航空最纯粹的热爱和探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长空学院大二学生牛佳琪所在的无人机定点空投项目组，经历3个多月，设计已进入收尾阶段。他们量产了3架飞行器，并已在大教场成功起飞。
5: 机械结构和机身的这种减重方面，今年都做了很多的创新，全部都是自己买、自己做，从零搭起来。我觉得更多的是工程实践的能力，包括前期我们的这个设计阶段，我觉得这些能力都是以后包括工作，这些都是特别需要的。
4: 本届东部大区赛新增无人机3项全能项目，该项目模拟战场环境，要求无人机依次完成复杂地形穿越、目标识别打击以及快速返场装填沙包模拟弹，并精准投送至指定区域，全面考察选手的综合操控与任务规划能力。与此同时，今年传统模拟运输项目的载荷由网球更换为泡沫球，也体现了赛事对学生的工程思维的精细考量。赛事成统裁判长杨泽夏：
6: 泡沫球它尺寸比较大，但重量又很轻啊。我们这个项目呢，其实就是最终考察在规定的时间和电池的这个能量密度下啊，谁运载的这个数量更多。当然了，这里面也会有一些取舍的，像这种规则呢，我们都是每年都在不同的发生变化。
4: 2026中国大学生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至今已举办5届，参赛范围覆盖全国各类型高校。过去此类赛事长期限于航模爱好者的专业圈层，近年来随着全社会对航空事业、低空经济的关注度持续升温，加之我国在六代机、舰载机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赛事影响力逐步破圈进入公众视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模队指导老师史明双说，今年起很多企业从线上发布了赛事专属的招聘渠道，
7: 全国的一些这个无人机行业的一些企业单位，从今年开始，像现在咱们这个大疆前段时间刚发布，就是只要经过我们这个比赛的锻炼，取得一等奖以上的同学，拿着他的成绩证明就可以直接是被这个大疆直接录用，它相当于是有个绿色的通道。
4: 企业对赛事培养体系的认可源于参赛学生及插旗用的工程素养。据悉，本届大赛总决赛现场还将设置招聘专区，供企业开展宣讲、简历收取与现场面试。
3: 黄浦江畔的全新文化地标“中国扇”将于10月17日正式启幕。近日，上海大歌剧院迎来首场内部压力测试演出，音乐会版歌剧《弄臣》在1200座的深厅上演。从舞台设备运转到观众服务全流程，内测阶段将展开10场演出，为开幕及后续常态化运营做好充分准备。长三角之声报道。
8: 身临其境，这里绝对高大上，那是我们上海的地标啊！
9: 对，
8: 还有
9: 而且中国红体现了中国的这个元素，
10: 看到了这么大气的，这是全新的。然后我今天一身旗袍也是新的，
11: 就是很有仪式感的过来。
10: 对。
11: 傍晚六点半，距离开演还有一个小时，中国扇最初片的露天旋转楼梯下，身着旗袍的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歌剧班的成员们早早来拍照打卡。
12: 我们是业余爱好的，
13: 比如说《费加罗婚礼》《愚人心》《魔笛》
14: 《弄臣》《
13: 魔笛》，
14: 我们也都唱过，
12: 我们也是来学习的。
11: 在上海大歌剧院与市文明办的邀约下，首批观众有序通过安检实名验证入场。记者看到剧院内部的指引标识、观众指南都已就位，文创店、咖啡店齐齐营业。
15: 买了把扇子，
16: 大歌剧院这个最著名的这个扇形的楼梯嘛，它在里面，
15: 它可以当挂件挂在包上。
12: 我们从停车场一直到大厅非常丝滑，
15: 工作人员指引的也很好，
16: 领导也不错。对。
17: 请将手机调至静音，演出期间请勿摄影摄像，423座来这边。
11: 晚上7点半，威尔第歌剧《弄臣》准时开演，身厅采用马蹄形布局，搭配2400平方米的6宫格舞台以及屋顶板模块化塔式反声罩，天然还原乐器与人声的质感。上海歌剧院常任指挥张成杰、歌剧团团长于浩磊告诉记者，
18: 这一场我们量身定制的是以这个音乐会版，但是是带着舞台戏剧表演的形式，我们的歌唱家、合唱乐队都是在舞台上把所有的环节都能够进行一个非常真实的测试。
19: 因为我们歌剧是从来不用麦的，当我们歌剧演员第一声出去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自己的耳朵来反听，这里它的声音是非常的润的。
11: 台上唱得酣畅，台下听得真切。声乐指导江燕格外看重这种现场感。
20: 这歌剧作为艺术桂冠上的明珠，它音乐、戏剧、语言真的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从1楼到2楼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清晰地听到，无论独唱、重唱还是合唱，再精美的黑胶唱片不能让我们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现场感。
11: 未来一个半月的时间，上海大歌剧院将依托市属本土院团的多品类演出形式，完成10场压力测试，覆盖红厅、深厅、静厅3大演出空间。压力测试既是试炼，也是查漏补缺。上海大歌剧院总经理张小丁说，
21: 我们也通过这些压力测试来看观众的人流动线、车流动线，甚至包括货车的这个动线、拆装台、卸货、升场的这个测试，这些都是重点。每一场压力测试之后，我们都会去复盘反馈问题，然后来解决问题。
11: 演出结束后还有观众问卷的收集，每个人的真实感受将转化为运营中不断精进的细节。江燕期待着这座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厅能培养出一批热爱歌剧、懂得聆听的观众。
22: 上海观众们非常非常的幸福，有大歌剧院的一个落成，可以直接的去欣赏到一些世界级的一些剧目，是一个美妙的观演关系，它包含两头。市民们如果从一个聆听者到实践者再到聆听者的一个转换，他们真的会成为歌剧的忠实粉丝。
3: 最近南京地铁的超大地铁壁文创受到了大家的追捧，无独有偶，来自徐州地铁的金饭碗文创地铁卡也得到了大家的欢迎。小小的地铁文创迅速出圈，也让地铁成为了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来听江苏台、徐州台的报道。
23: 在南京地铁新街口站3号口裸铁文创门店最近常常排起长队，来自南京地铁推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尤其是按比例放大数倍的单程票大卡套尤为引人注目。据了解，由于部分游客有收藏单程票的爱好，但官方发行的地铁单程票需要回收，文创团队便设计了这款实用又有梗的大卡套。一方面是出于实用性，尺寸必须大才能装下常规的公交卡，另一方面则巧妙呼应了网络上关于大牌南京的趣味梗。现场顾客告诉记者，
24: 整点活就是感觉挺好的，接地气，这个文创可以吸引更多别的人、外省的人过来，然后来我们南京旅游，感受我们南京的当地的文化。
25: 有钱来买心头好，小孩子开心，一点小钱能够给他提供一点情绪价值，也是值得的呀。
23: 除了单程大卡套、地铁拉把手、棒棒糖钥匙挂件以及梅花标亮灯冰箱贴同样受到欢迎，他们被网友称为地铁文创四件套，不仅上架及售罄，也在社交平台引发了大家的二创。设计师李成汉告诉记者，大卡套系列会持续更新，同时也将接住大家的脑洞，推出更多有城市温度的文创。
0: 近期非常爆火的四件套，我觉得后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更多的可能，包括我们非常可爱的我们的南京地铁的经典标志梅花标，以及我们后面也会结合南京城金陵城的这个人文风景，包括

0: 或一些历史文化，都会推出相应的一些产品的。
1: 最近爆火出圈的地铁文创也有徐州的金饭碗。这款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出土的一件陶钵。设计团队采用金属质感树脂工艺，还原金碗的厚重分量与温润光泽，寓意捧福相伴。除了是地铁卡，还能当作包挂或者是钥匙链。这款卡一经发售就受到广大市民、本地文化爱好者的追捧，线上线下热度很高，目前已经全面售罄。徐州地铁集团数讯传媒公司创意部负责人王子墨：
2: 金饭碗本身就自带安稳顺遂、衣食无忧的好彩头，我们也想把这份吉祥祝福送给每一位乘客。咱们徐州美食现在这么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金饭碗能提醒每位朋友，不管多忙，我们都要好好吃饭，认真生活。
1: 地铁不仅是朝夕相处的交通工具，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一件小小的周边也承载着大家对城市、对地铁的独特情绪。对此，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张鹏分析认为，从南京地铁到徐州地铁，文创产品能够火爆绝非是偶然，而是紧扣城市记忆加年轻审美的结果。
3: 都证明了文创不是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让历史跟当下的生活发生对话。我认为产品其实一定是要有强社交属性的，就是要让年轻人愿意拍照、晒图、二次创作。那么官方的设计和民间的共创呢，形成共振，才能把单品的热度放大为文化事件。归根结底，好的地铁文创不是把城市的标志印在商品上，而是让城市生活本身成为可被收藏、可被分享、可被再创造的文化内容。
4: 今年的上海书展 AI 从展台上的概念变成了读者手中的工具，有人用它把追忆似水年华变成了一座可以走进去的 3D 迷宫，有人让它当起了私人荐书官。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当 AI 能够替你总结、替你拆解，甚至替你读完一本书，人还用不用自己的脑子呢？请听报道。
5: 七卷本意识流，这让法国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常常劝退读者。于是学哲学的人文数字 AI 创作者云树做了一件事儿，用 AI 把它变成一本视觉交互书。读者可以在 3D 场景中通过寻找道具，沉浸式解锁人物性格、时空特点、剧情逻辑等。
6: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迷人嘛，我就想借这个方式，那也是帮我自己去更好的进入这个故事，也帮被经典吸引又长期站在他的门外的这些读者们共同做一个交互的入口吧。
5: 云树用 AI 新建了世界经典名著的进入方式，六二则用 AI 帮助自己更好的输出阅读成果。此前六二总有个困惑，一些知识明明在书中很有道理，可在生活中却用不上，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 AI。
7: 这本书它本身也没错，我也没错，只是我用的场景时机不太对。我可以把背景信息交给 AI 推荐另外一本书，可能更适我当下这个状况，就跳出那本书之外去看这个世界。
5: 新手奶爸时间碎片化，怎么建立阅读习惯？古籍晦涩难懂，怎样高效理解？书展现场，读者出版人分享着一款款 AI 阅读工具，那些曾经在阅读时的难点因为 AI 有了更便捷的解法。不过也有读者担心 AI 是否也会消解阅读带给人的体验感和思考力。
8: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最后是 AI 阅读 AI 生成的东西，最后达成的目标是我们通过不看书获得一些我们希望原来可能通过看书获得的东西。
5: 记者听到的答案大多持积极而审慎的态度，比如云树认为这个问题要分情况讨论。
6: 因为有些作者可能只有一个核心观点，其他都生产一些学术垃圾，其实根本没必要细读。这些文本就是可以被压缩的，但是你真的要说《似水年华》这种作品，我希望的是用这个交互入口是可以帮大家推开这扇门。我觉得真正的阅读还是发生在一个人决定穿越这扇门以后，你真的要进入那个文本本身，它的魅力在那里。
5: 反蒸馏 skill 作者邓小贤也没有简单否定 AI 蒸馏书本这件事。一方面，他认为一分钟带你读完这本书是一种很粗暴的蒸馏法，是对原著的伤害，也对阅读无益。另一方面，他并不抗拒 AI 进入阅读领域。
9: 比如说它是一个视频播客的这个文本，你就让它每五分钟帮你总结这五分钟在说什么。因为五分钟我自己测量是一个比较好的区间，如果再长

0: 点十分钟、十五分钟，它会漏掉很多信息。再短的话呢，它又太长了，你可能没有时间读。
1: 也就是说，不依赖 AI 的同时，用好这个工具才是关键。阅读如此，创作亦然。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副主任陈秋帆带着自己的少年科幻新作亮相书展，谈及创意从何而来， AI 是否比人类更有想象力。他说自己虽然每天都要和 AI 聊一聊，但灵感的到来必须靠自己。
2: 我觉得他只知道已知的东西，他得出的结论都是你告诉他的，或者从以往的数据集里去学习到的。但人是能够从未知里面发现新的模式、新的可能性啊，这个是人的潜能所在。
1: AI 可以丰富体验，但永远无法代替人去体验。AI 可以助力思考，但永远无法代替人去思考。这一点不只适用于阅读。
3: 长三角百姓生活，
4: 长三角百姓生活。如今马拉松、撸铁、健身等高强度运动成为了不少市民的选择，大众普遍认为运动有益身体健康，却极少了解剧烈运动可能损伤眼底，甚至诱发视网膜脱落。近期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接诊多例运动诱发的眼底损伤病例，多名中青年运动爱好者出现不可逆视力受损。眼科专家提醒，高强度运动暗藏眼部风险，近视人群需要格外警惕眼底病变。请听报道。
5: 46岁的吴先生是资深马拉松爱好者，常年参与全马、半马赛事，一直坚信运动能够强身健体。虽然近视600度，但并未有明显不适，直到眼睛出现飞蚊症状，他也以为是平时电子产品用太多，眼疲劳了，以为适当休息就会好转。
6: 我自己本身有600度的近视嘛，我平时用眼也属于蛮厉害的，像工作是一直是对着电脑的，手机看的也不少，包括晚上在黑暗环境中看手机，就是灯都关了然后看手机，就是那个眼前有类似于小蚊子在飞啊，小黑点在飞啊。
5: 然而一个月后，问题更加严重。吴先生忽然发现左眼严重看不清楚，视物有缺损，这才前往医院检查，确诊视网膜脱落，进行了紧急手术，但是功能造成了不可逆损伤。
6: 现在视功能视细胞受损之后，它矫正视力是达不到 1.0 了，现在只有 0.5， 也就是现在看东西视物是变形的，生活啊什么工作都受影响嘛。
5: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眼底病专科主任童小维表示，如果吴先生能在出现飞蚊症状时候就前往医院就诊检查，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视网膜脱落的后果本可以避免，对预警信号的忽视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从临床接诊情况来看，马拉松长跑、高强度力量训练、攀岩、剧烈球类运动等都会瞬间升高眼压，容易诱发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等严重眼底疾病，在从事某项剧烈运动前，先给眼睛做个全面检查很有必要。
7: 希望他在从事一些相关的工作的，或者是这种体育的运动，就是应该在这之前到眼底科把这个眼睛都看一下，扣个瞳，看看这个眼睛天生长什么样子。有的病他可能天生就在藏在那里有两个变形区，或者以后有剥落环节，那这时候你就把它干预掉。你再去做运动，可能有安全系数就提高了嘛。
5: 相比其他人群，高度近视患者本身就存在眼底病变，是运动性眼底损伤易发群体。现在不少人通过手术手段摘掉眼镜改善视力。童小维医生提醒，近视矫正手术只是改善了屈光视力，眼底薄弱的先天结构并未改变，疾病风险依然存在，切勿放松警惕。
7: 那么作为患者来说呢，就至少每年一次要做相关的检查，眼底还有就是如果发现突发的那些眼前黑影啊，或者很多的像蜘蛛网掉下来这种情况，都是要及时看眼底的这些标记了。
4: 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大风强降雨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利影响，而阳澄湖里的大闸蟹即将成熟上市，目前情况如何呢？来听苏州台的报道。
8: 黄条巨龙只有几个小虾小鱼，是吧？没有螃蟹。 下午，阳澄湖蟹农顾明拎起自家围网外的一圈防逃地笼网，里面没有螃蟹的踪影，这表明围网经受住了风雨的考验，没有发生大闸蟹越狱的情况。在此次台风来袭之前，顾明就对养殖桩和围网进行加固调整，来应对大风及湖水上涨。
9: 锚足的这个中间加了几个那个加固桩，就是让它这个更牢固一点，就是说对我们围网啊、罩网啊都提前做了加固，罩网也提前把它这个升高了。大闸蟹它没有到一个挂网的季节，现在还在这个退四壳嘛，然后所以就是它爬网的蟹是少量，逃跑这个蟹的话就是说还是这个微乎其微。
8: 苏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阳澄湖二大队大队长李刚介绍，
10: 台风白海豚来临前，我们严格落实市农业农村局防台部署，提前开展湖吃风险排查，向蟹农发布预警提示，督促养殖户加固围网，检修看护设施，提前压实各项防范举措。
8: 此次台风白海豚雨的影响大于风，经相关部门入湖查看，阳澄湖围网结构安全，由于当前河蟹尚未成熟，整体外逃风险小。此外，经水质检测，阳澄湖养殖区水体溶氧大于6毫克每升， pH 值、亚硝酸盐、氨氮等指标在安全范围内。李刚，
10: 目前阳澄湖大闸蟹总体生产情况保持稳定，我们一方面督促蟹农及时加固、拉高、修复网围，防范
1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2: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3: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14: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2: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11: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15: 来了来了，
1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7: 是是，
1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7: 是你妈说的。
1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6: 对呀，
17: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18: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合肥 FM 95.5，
18: 淮北 FM 92.1，
19: 亳州 FM 101.3，
18: 蒙城 FM 102.7，
19: 涡阳FM 88.9，
18: 宿州 FM 92.1，
19: 泗县 FM 92.5，
18: 砀山 FM 90.5，
19: 蚌埠 FM 87.9，
18: 五河 FM 90.0，
19: 固镇 FM 94.5，
18: 阜阳 FM 99.9，
19: 界首 FM 98.5，
1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0: 大家好，我是老马。如今的合肥街头，清晨的环城步道，傍晚的小区健身广场，深夜的灯光球场，随处都是锻炼的普通人。当下的年轻人出门跑步打球是日常，很难想象几十年前的盛夏，普通市民想要锻炼身体，只能去往城区仅有的几处公共体育场。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全民健身运动空间的变化背后藏着的城市烟火与民生变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合肥城区范围狭小，环城路以内就是城市核心。那时闲置空地稀少，全城没有标准化城市公园，更没有社区健身器材，市民日常锻炼的选择十分有限。坐落于阜南路的合肥市人民体育场，自然而然成为合肥人最主要的运动落脚点。合肥市体育场于1952年建成，是合肥首个全天候面向普通民众开放的综合运动场地。场内设有田径场，含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手球场、体操活动场。1953年增设露天灯光球场，运动基础场地逐渐完善。早在场地收尾建设的1951年5月，合肥市第一届人民运动会便抢先落地此处。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合肥市首场全民体育盛会。当时参赛队伍覆盖面极广，市直机关、城区各个辖区、全市大小工商企业、中小学师生，还有驻肥解放军部队悉数组队报名，算得上是合肥历史上首次军民联赛。赛事仅设置田径、拔河、男子篮球三大接地气的项目，按照年龄与身份划分为甲组、乙组、少年组三个组别，没有专业裁判团队，体育老师、部队士官、企业干部临时组队维持赛场秩序。没有精致奖杯，获胜队伍拿到的是毛巾、搪瓷缸、笔记本这类实用奖品。不少家住附近的居民自发赶来呐喊助威，喧闹声传遍整条阜南路。首届世运会圆满落幕后，第二届、第三届合肥市人民体育运动会全都固定在市体育场举办，接连几届赛事不断扩大赛事规模，加入乒乓球、自行车等大众化项目，参与市民越来越多，市体育场渐渐成为全城公认的运动中心。 早年的合肥市体育场完全没有现代场馆的精致样貌，没有塑胶跑道，地面是碾碎煤渣铺成的，晴天大风一吹，尘土漫天飞扬，一圈跑下来满身煤灰，遇上雨天路面泥泞打滑，坑洼里积满雨水，走路都容易崴脚。篮球场、排球场只是简单平整过的泥土地，球门、球架都是粗木头搭建，简陋粗糙。可就是这样一处简陋场地，在物资匮乏、文娱单调的年代，牢牢聚拢了全城人的健身热情。1966年，合肥市体育场扩建室外泳池、乒乓球房和体操房，几分钱的游泳票一票难求。当年盛夏正午，泳池里密密麻麻全是人，池边石阶上坐满乘凉的市民，大家泡在水里躲避酷暑，是整个夏天最惬意的消遣。上世纪60年代初，安徽省体育场全面建成，合肥市终于拥有了规格更高的大型赛场。那时的省体育场主要承接省市级运动会、大型集会，日常对外开放时间有限，门槛也更高。省体育场看台开阔，场地规整，能容纳2-3万人。每逢大型赛事，全城百姓挤着去围观，场面十分火热。一北一南两座场馆各有特色，市体育场主打日常普惠健身，省体育场专攻大型赛事集会，二者各司其职，构成了50-60年代合肥全民健身的全部家底，朴素而局促，却弥足珍贵。改革开放之后，合肥城市版图稳步扩张，城市建设不再一味侧重工业厂房，人居休闲空间被纳入城市整体规划，全民健身开始跳出体育场的狭小范围，向全城延伸铺开。环城公园的修建正是大众健身走向街巷生活化的关键转折点。1984年春，合肥市人民政府结合旧城改造，决定将环城公园建设作为当年市政府的12件大事来抓，开始动员全市人民建设环城公园，全市数十万市民自发参与义务植树、平整步道，大家肩扛树苗，手拿铁锹，利用休息日参与建设，一点点把荒杂的河岸荒地修整为平整通畅的休闲步道。全长8.7公里的环城公园采用开场式的布局设计，这一创新理念彻底打通了园林与城市的边界，形成了园在城中、城在园里、城园交融的独特格局。合肥人终于拥有了全天候、零距离的城市健身长廊。市民李阿姨今年62岁，从青年时代就坚持晨练，她深有感触。年轻时候锻炼，每周都要往市体育场跑2-3趟，来回走路就要1个多小时。环城路修好之后，家门口几步路就是林荫道，不用赶路，下楼就能散步打拳，实在太方便了。护城河沿岸的草坪、临水空地、林间小广场，很快自发形成民间健身聚集地。西山景区的小鹿、大象雕塑周边是孩童追逐玩耍的固定区域。包河景区开阔平地，最早兴起集体广场舞、太极拳、剑术陈列。环北、环东平缓长步道成了长跑、慢跑爱好者的首选路线。清晨的环城路上，打太极、练剑、慢跑的人群连成一片， 傍晚纳凉散步、结伴快走的市民络绎不绝，中老年群体逐渐成为日常健身主力。健身的烟火第一次大范围走出专业体育场，扎根千家万户家门口。步入2000年之后，滨湖、高新、经开等新区接连落地，

0: 合肥全民健身布局彻底转变思路，不再执着新建大型地标场馆，转而把健身空间拆小铺开，贴近千家万户日常生活。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街角游园建设，健身器材成为硬性标配。南肥河、十五里河、派河综合治理完成后，沿河两岸贯通连续步行道、专业骑行道。曾经冷清的城郊河道、街头空地，早晚满是锻炼身影。城市烟火与运动活力深度交融，全民健身稳稳扎根在寻常烟火里。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强健体魄、拥抱健康生活的基石和保障。从健身去哪儿到去哪儿健身，变化的不只是一句问话，更是合肥多年摸索出的民生解法。如今陪伴合肥数十年的合肥市体育场持续翻新升级，昔日煤渣跑道更换为标准化塑胶跑道，老旧平房升级为恒温泳池、智能健身馆，2002年正式挂牌合肥市全民健身中心，长期坚持低价免费开放政策。这片见证合肥体育起步的土地，设施越发现代化，依旧是老合肥人怀旧锻炼的首选去处。安徽省体育场也逐渐褪去赛事专属的标签，成为居民日常散步打球的固定场地。两座城市地标完成蜕变，持续承载几代合肥人的运动情怀。放眼当下的泸州大地，环城公园这条翡翠项链越发精致，环湖大道、大蜀山、环山绿道绵延绵长，合肥体育中心、各大区级体育场馆落地投用，社区运动场、乡村健身广场遍地开花，大型场馆承接专业赛事，滨河绿道适配休闲慢跑，小区器材服务日常康养，小众场地满足新潮运动，多层次全覆盖的健身体系已经成熟。高架桥下、河湖岸边、旧厂房里，那些曾经乏人问津的犄角旮旯，如今化身为活力四射的金角银边，让运动真正融入人们的日常半径。回望七十多年历程，从市体育场举办首届全市运动会，到环城公园拉开大众健身序幕，再到如今全城处处皆赛场，健身场地的变迁映照的是城市经济的稳步发展，更是百姓生活质量的持续提升。日复一日的奔跑、舒展与欢笑，汇聚成一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活力。全民健身没有终点，只有接连向前的新起点。未来合肥还会持续织密健身设施网络，丰富大众体育活动，普及科学健身理念，让便捷的健身场所延伸至城乡每一处角落，让昂扬向上的运动风气浸润千家万户，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成为底色。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庐江县同大镇的同大堡是一片围区，同时它还有一个标签，合肥市海拔最低的地方之一。海拔仅 5.1 米的同大堡紧靠杭布河，以同大镇灵胜村大堡为5400亩面积为核心，四周分布多个村庄， 那么这处合肥海拔最低的地方演绎了怎样的传奇呢？佟大埔又叫大埔围，也叫佟大埠、佟大埔、佟大埔等，是历来佟大为人一致公认的锅底烙。佟大埔核心区面积5400亩，按照地势分为大埔、上埔和下埔。下埔地势最低，海拔最低的面积只有1450亩。佟大埔中的埔字，字意是水边或河流入海入湖的地方。自古以来，佟大埔就在巢湖边，就是直面巢湖。佟大埠中的埠，指靠近水的地方或停船的码头。自清代嘉庆年间，佟大埠作为巢湖的湖湾之一，渔火夜夜明，风帆往来船，是通往三河古镇的水码头。而佟大埠中的埠字，就是把缺少的东西添上，或是把单纯的东西充实起来。佟大为有了佟大埠这么个洼地湖湾，好像是个缺陷，将其作为一个围以后，既是补上了佟大为的缺陷，又使得整个佟大为更加完整完美。佟大埠中的埠字，其中一种解释是鸡鸭胸脯，胸部的肌肉。从地理位置上看，佟大埠宛如佟大为的胸部，比喻十分确切。还有一种解释，农民把最好的田地称为埠田，土质好，离水源近，容易耕作，旱涝保收。佟大埠的下埠海拔只有5.1米，是合肥市陆地的最低点。是什么原因导致佟大埠下埠海拔最低呢？原来佟大埠位于杭布河、白石天河两河之间，杭布河比白石天河长，上游龙河口一带是高山峻岭，每年汛期连绵大暴雨，山洪汹涌澎湃，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路直下向巢湖奔去。当山洪快要冲入巢湖时，还没来得及进入巢湖，就遇到了从白石天河倾泻而至的洪水。两股洪水在此相会，形成空前巨大的漩涡，故此在此沉积的泥沙很少，因而使得地势低。佟大埠是什么时间被开垦建围的？史料记载，清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庐江县清查田亩，佟大埠属于二等围田，归入只需交税不需纳粮一类。清代嘉庆年间开始，人们称佟大埠叫焦草围，是因为建围之前周边湖滩的焦草铺天盖地。焦草相似蒲草，适应性强，有的长达数丈，节节生根，不管是在旱地或者水里，照样长干出土或出水。焦草出土或出水后便开始分叶，长出四批叶子，成熟的焦草高达9尺，宛若一片片水上森林，春夏一片绿，秋冬一片黄，百鸟栖息地，把此当天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看似低洼平瘠的佟大埠，钟灵毓秀，文脉绵长，从这片水乡沃土中走出了一位改写中国普洱茶发展史的传奇人物吴启英。1938年，吴启英出生于佟大埠东北边的盛安村。1963年，吴启英从原安徽农学院茶叶系毕业后，响应支援祖国边疆的号召，落户云南，在昆明茶厂从事茶叶研究工作。为了满足国内市场对普洱茶的需求，吴启英开始研制普洱熟茶，于1974年将普洱熟茶研制成功。普洱茶历经古代、传统和现代三个阶段，吴启英发明的人工渥堆技术生产的普洱茶熟茶， 极大地改善了茶叶的品饮品质，将传统的普洱茶漫长的自然发酵时间缩短为45天左右，并为云南省的现代普洱茶生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生产工艺，使普洱茶得以实现工业化、标准化产业生产，从而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1983年，吴奇英联合云南大学生物所主持普洱茶发酵工艺原理研究项目，负责对工艺及各种技术参数和试验茶叶的审评鉴定，并得出研究结果。普洱茶后发酵的机理是微生物在起主导作用。这一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荣获云南省政府1984年科技成果奖，是迄今为止云南普洱茶生产科技领域获得的唯一省级科技成果奖。吴奇英成为该领域第一个获得省级嘉奖的茶叶科技工作者。2005年8月19日，吴奇英在昆明去世，其生前历年收存的茶样和亲手制作的20吨普洱茶被做成纪念套茶，其中1至3号套茶被收藏于中国农业博物馆。2007年1月10日上午，昆明市政府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组织的首届中国普洱茶商务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在这次旨在弘扬云南普洱茶文化、促进普洱茶茶品牌建设和商务发展的高端会议上，普洱茶渥堆技术发明人吴奇英获得中国普洱茶终生成就大师荣誉称号。吴奇英在茶叶生产和制作中创造性地发明了普洱熟茶渥堆技术，使普洱熟茶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成为可能，主持制定的云南普洱茶制造工艺要求试行办法为现代普洱茶生产提供了科学的生产工艺和规范的质量标准。吴奇英的一生为普洱茶的蓬勃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茶叶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誉为现代普洱茶之母。回望岁月，佟大埔这片孕育传奇的沃土也曾历经千年水患的磨砺。新中国成立前，佟大埔流传着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大雨淹禾苗，十年久灾荒的老话，精准道出了这片低洼围区的生存困境。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水利设施不断完善，乡村建设持续推进，佟大埔彻底告别了十年久涝的苦难岁月。当地修建南闸电力排水站，完善围区防洪排涝体系，根治千年水患，让昔日的锅底涝彻底变身稳产高产的沃土良田。曾经饱受水患侵扰的洼地一跃成为区域重要的优质粮油生产基地，实现了从灾荒洼地到田园粮仓的华丽蝶变。如今的佟大埔旧貌换新颜，处处皆是诗意田园画卷。经过多年整治建设，昔日让人忧愁的低洼水地如今变成了宜居宜业、风光旖旎的水乡田园。作为合肥海拔最低的地方之一，佟大埔既有水乡为田的千年底蕴，也有名人辈出的人文荣光，更有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从地名流转的岁月密码，到茶香传世的家国情怀，再到脱涝兴农的时代蜕变，这片最低的土地沉淀出最厚重的传奇，在泸州大地上续写着生生不息的水乡新篇。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3: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4: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3: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4: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3: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4: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3: 砀山 FM 九零点五，
4: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3: 五河 FM 九零点零，
4: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3: 阜阳 FM 九九点九，
4: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8: 淮南 FM 103.6，
7: 滁州 FM 102.9，
8: 定远 FM 98.5，
7: 明光 FM 92.3，
8: 凤阳 FM 87.9，
7: 天长 FM 87.7，
8: 六安。

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2: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3: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4: 开始行走，
3: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2: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3: 让专业照进生活，
2: 用智慧守护健康。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6: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7: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3: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7: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6: 说到肝脏，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代谢器官，可慢性肝炎尤其是乙肝一直是很多人心中的一块心病。那我国作为肝炎的高发国家，不少家庭都受到肝病的困扰，很多朋友心中一定有疑问，那么肝炎到底能不能转阴？平时一起吃饭会不会被传染？无症状需不需要治疗？网上的那些偏方到底靠不靠谱？那为了帮大家理清误区，科学护肝，今天我们就特意请到了一位专业的感染病科的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黄浩，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感染病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医院协会抗菌药物合理应用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预防医学会微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防痨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擅长不明原因发热及病毒性肝炎等复杂感染性疾病的精准诊疗。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主任。黄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8: 各位观众上午好。
6: 那黄主任，其实提到肝炎哈，我们都知道中国以前是一个这个肝炎的大国哈，那从您临床上来看，现在的趋势是怎样的？
8: 以前的我们国家的乙肝病毒的就是肝炎的患者很多，有很早以前在2000年以前大概有一个多亿，目前的话我们经过我们国家的这种大力的普及的乙肝疫苗母婴阻断，然后目前我们国家目前还有大概有7000多万的肝炎患者，就是讲主要的乙肝患者。这比以前明显的就是减少了很多。
6: 明显的减少了，但是因为是不是因为以前的基数比较大？
8: 基数比较大，
6: 对，
8: 所以说现在患者也是很多的。
6: 那说到肝炎，可能我们日常听到的肝炎，乙肝比较多，但是其实除了乙肝，是不是它的类型还是比较多的？
8: 对的，我们平常。

0: 讲的肝炎主要就是讲病毒性肝炎。病毒性肝炎的话，目前有五项，有五个，一个五型，一个是甲乙丙丁戊这五型五种类型。这五种类型的话，它们的那个传播途径啊和那个危害性差别是不一样的。我们那个甲肝跟戊肝这两个疾病呢，主要是通过粪口传播的疾病，就是讲我们吃的不干净的东西吃进去的，发生了这种肝炎的这种表现。这两种类型的话，大部分预后很好的，没有什么不会转为慢性，也不会长期的存在。但是呢，戊肝对于孕妇来讲是不太好的。孕妇如果要是孕妇得了戊肝的话，她其实死亡率是比较高一点的，尤其是孕晚期。导致的这种戊肝的风险还是很大。乙肝和丙肝这两种肝炎的话，就平常我们讲的这种病毒性肝炎，乙肝、丙肝这两种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播、母婴传播，甚至性传播导致这传播途径。他们这两种的话，会造成这种慢性的感染。他们的病程是比较复杂的，而转为慢性的话，很容易就会就是讲逐年会进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尤其是婴幼儿、小孩子的话，就是讲刚出生的小孩子，如果感染乙肝的话，他的慢性化是很高的，基本上都在90%以上。所以说，它这两种类型是我们目前就是病毒性肝炎危害最大的两种类型。还有一种是丁型肝炎的话，它是一种缺陷病毒，它必须是，跟乙肝，它是必须要和乙肝同时侵犯人体才会导致这种发病。如果你要体内没有乙肝病毒，单纯这个丁肝是不会导致治病的，它是一个缺陷病毒。
1: 就是目前来说有五种：甲、乙、丙、丁、
0: 戊，
1: 戊。甲和戊它是属于粪口传
0: 粪口
1: 播，
0: 传播。
1: 而乙和丙它是血液母婴性传播，而丁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必须要和乙肝病毒，然后合体，然后才能对人体造成伤害，是吗？
0: 对，
1: 那我们可能听到的乙肝病毒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哈，在临床上是不是也是比例最高的？
0: 这乙肝的，因为前面讲到，我们甲肝、戊肝好了就好了。乙肝呢，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这个乙肝大国，所以说我们临床上碰到的主要还是以乙肝病毒感染的患者最为多。丙肝的话，主要是血液，因为血液传播嘛，以前主要是一些，不卫生的注射，甚至有一些以前的那个卖血的行为导致的这种血液传播的丙肝。
1: 那从您临床上来看，乙肝大概占比有百分之多少吗？
0: 至少90%以上。乙肝的病人其实是很多的。
1: 那也就难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乙肝转阴的问题。那么这个乙肝到底能不能够转阴？
0: 我们讲的这个转阴，就是老百姓最关注的转阴，就是这个乙肝能不能治好，就
1: 对，
0: 是讲不
1: 痊愈。
0: 痊愈的能不能治好。其实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我们就管它叫临床治愈，是可以有机会实现这个临床治愈的。它的意思就是讲，经过我们治疗之后。我们把这个药停止了啊，停药之后，然后这个我们体内的这个乙肝表面抗原持续的阴性，伴有或者是不伴有表面抗体的产生，这个时候你每次去查的时候，它这个乙肝的病毒量都是低于最低的检测下限，它的肝脏的转氨酶啊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这个我们就叫临床治愈，临床就叫临床治愈，就叫也叫功能性治愈。但是呢，这个临床治愈啊，它不等于病毒被彻底的根除，因为我们肝脏细胞核里面还有可能会残留一点那个我们叫 cccDNA，一个共价的闭合的一个 DNA，因此就算你达到这个功能治愈，也后期也需要定期的去医院去监测复查。
1: 也就是说，您所说的临床治愈的标准是它体内的病毒含量低于最低限。
0: 查不到，
1: 查不到，但是不代表他的体内没有乙肝病毒了。
0: 你血液基本上你抽血化验的时候，这个体内的乙肝病毒基本上就没有了，只是讲我们有的我们这个乙肝的源头，我们叫 cccDNA，这个DNA 是可能存在你的肝细胞里面的，它有可能没有被完全清除，残留了一点，就比如残留了一点小火星，它有可能这个小火星它有可能没啥事，有可能慢慢的自己就灭掉了。但是一个小火星如果受到外力，它有可能再慢慢的再招生一个火，然后对你的肝脏造成一个损伤。
1: 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外力条件，什么外力条件？
0: 比如讲你的免疫力下降了，比如讲你就万一以后得了一个，比如说一个肿瘤啊，恶性疾病需要化疗，或者是有些需那个需要用大剂量的那种抗逼日激素，导致你的免疫力下降，它有可能导致你这个乙肝的再激活。
1: 那您所说的临床治愈和治愈的标准的确是完全不同的。那治愈其实就是我们理解的，就是完全好
0: 体
1: 了。
0: 内一点乙肝的
1: 对
0: 表现都
1: 对，
0: 没有了，
1: 是的。但是这个临床治愈只能说它在指标上看起来治愈了，但是可能在外力的条件下，它还有复发的可能性。
0: 对，有复发的可能性，但是也不是就是讲所有人都会复发，它
1: 当
0: 只是
1: 然。
0: 讲有一定的几率，
1: 那几率是多少？有临床数据吗？
0: 那个我们国那个根据目前那个国内跟国际上的大概，如果要是你要是表面抗原转移，总体的话大概是10%到10%几。如果要是你的表面抗原没有，表面抗原没有了，但是你没有产生表面抗体，这样的话你的这种复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你要已经产生表面抗体了，这个几率是很小的了。
1: 这个表面抗体是不是就是我们被病毒侵害了之后，人自身产生的对抗它的卫士？
0: 对。可以，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产生，我们就相当于我们打一个疫苗之后，我们刺激人体产生针对这个乙肝病毒的抗体，
1: 就如果说有这个抗体了，抗体的话，这种复发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其实大家都很希望自己能产生各种各样的抗体，我们打疫苗也是为了让身体产生抗体。那么这个乙肝抗体，其实生活当中有些人可能是无意当中感染了这种乙肝病毒，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了，他是不是也会产生抗体？
0: 会的，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很多的，主要是我们成年人就在日常生活工作，因为不知不觉或者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感染了这个乙肝病毒，但是我们成年人的免疫力是完善的，它可以把这个乙肝病毒清除掉，然后促使我们人体产生这种这个表面抗体，就产生这个保护力的抗体，
1: 也就是说，年轻人还是体质要好才行哈。那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到大三阳、小三阳，那和刚才您所说的这种无意当中感染的，是不是一样的？
0: 这个呢是它是其实是乙肝的一个，简单说就是我们人体感染这个乙肝病毒之后，我们人体先产生这个表面抗原，然后紧接着产生这个依抗原，就是我们讲的大三阳的那个依抗原，然后随着你的病程呢，就是讲进一步的那个进展发展或者是好转，然后会产生这个一抗体，就是我们大三阳变成小三阳这种情况。然后经过治疗之后，这个表面抗原再没有，再产生表面抗体。它如果是个理想的状态，是这种情况。
1: 那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去做这个，就比如说肝炎的一个体检的话，它是乙肝五项，那是不是这个五项就是能够显示出它是大三阳、小三阳，还是自身已经产生抗体了？
0: 可以的。我们平常就是在到医院就查一个乙肝五项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能看到你有没有乙肝，如果有乙肝的话是大三阳还是小三阳，甚至就还有没有你产生抗体，这个抗体的那个保护力还强不强？如果保护力不强，我们可以去打一支加强就可以了。
1: 你看，说到这个保护力的问题，我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正好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请黄主任给他回复一下，好吧？他说我小时候打过乙肝疫苗，现在抗体还有效吗？需不需要补打？
0: 这个呢，其实是很好的。然后，因为我们小时候很多都是打过乙肝疫苗的。这个乙肝疫苗打过之后，如果要是产生抗体了，理论上的话，它可以这个乙肝这个乙肝抗体啊，它理论上可以管到20年左右吧。但是这个抗体的低度，就是保护力，它是逐年衰减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就让我们正常人的话， 产生抗体的话，你可以过个十来年去查一下。如果你要是家里面你的那个近亲属是由这个乙肝携带者的话，有乙肝病人的话，你这个随访的时间要稍微要短一点。
1: 嗯嗯，
0: 因为它逐年衰减，有可能你过个十几年甚至二十年，它这表面抗原表面抗体没有了。
1: 嗯，
0: 那时候你要重新注射乙肝疫苗。一般来讲，我们都建议在小孩子注射乙肝疫苗之后，都建议他在学龄，就是讲上小学的前后去查一下。这样的话，因为小孩子传染的几率，因为平常磕磕碰碰也比较多，而且他的免疫力不完善的，你如果要是感染，如果要是被真的就被感染了乙肝的话，你这个几率比成年人要高，所以说基本上就在建议小孩子在上学的前后去查一下，然后再隔几年，如果还有抗体，再隔几年再查一下，就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表面抗体很弱，或者是没有抗体了，那就需要去重新注射乙肝疫苗。
1: 但是我们在小的时候打过乙肝疫苗是几针？我现在已经不清楚了。
0: 基本上是三针，它一般是016的打法。你小孩子出生之后，出生的当天就是打一针乙肝疫苗，然后在一个月的时候打一针，半岁的时候，六个月的时候打一针，这么三针的打法。
1: 那么在这个上学之前再去查一下这个抗体高还是低。
0: 对，
1: 如果说低于哪个数值，我们就要补打。
0: 它的参考值是10，一般来讲超过10以上就是有保护性，保护力的。小于10的话，基本上就是提示阴性，那个是没有保护力的。超过10以上，如果你的这个抗体这个数值越高，你的保护力越强。你比如说你只有十几了或者20左右，那你还是建议打一支加强。
1: 那不就有点像这个打游戏的血条，血条越高，保护力越强，力量更强壮，对吧？
0: 是的。
1: 这样大家就清楚了哈。好，要不要打这个疫苗，还是要靠数据来说话，去稍微抽个血来化验一下是最好的，对吧？
0: 对。
1: 那刚才你也说到这个，我们就是很多人很关注这个乙肝转阴的问题哈。那什么样的患者最有可能实现转阴？比如说年轻的、病毒载量低的、肝功能正常的人更容易吗？
0: 临床我们前面提到，我们叫是临床治愈。临床治愈的话，目前的话有优势人群、优险人群。优势人群的话，临床治愈的优势人群基本上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个，他以前是乙肝病毒，但是他现在他长期接受这个核苷类，就是口服抗病毒药的治疗，已经获得这个低咽炎的阴性了，就是低咽炎已经没有了，一抗原已经阴性，就是讲出现相当于就是小残阳那个状态，就是一抗原阴性，并且表面抗原的低度是小于1500的，尤其是小于500单位的，他这个是人群是人群是患者是比较好的，这是第一条。第二个类型呢，就是讲那些，就是乙型肝炎发作了，他这个时候的转氨酶，比如谷敏转氨酶明显的升高的患者，这个时候如果通过核苷类似物，就是口服药跟肝尔素的治疗，他往往也能取得很高的这种临床治愈率。第三个三类的人群就是非活动的乙抗原，就是我们的乙肝小三阳的携带者，这个时候他的没有这个肝炎活动，但是他的表面抗原的这个低度也是小于1000的，病毒量他基本上小于2000单位，我们就是相当于小于那个四次方，这个时候它的转氨酶持续正常，经过肝尔素的单药或者是联合这种 TAF 治疗，它也可以取得比较高的治愈率。第四种类型的话，就是低咽炎很高，病毒量很高，就是讲它的病毒量很高，表面抗原跟一抗原的水平也相对较高的这种慢乙肝的患者，如果这个时候这个类患者做肝穿的话，做肝脏病理提示肝脏有明显的炎症，也表明他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正在努力的清除这个病毒，然后对于这类患者也可以通过这种核苷类作物与肝尔素的这种联合治疗，也可以帮他们取得这个乙肝临床治愈。第五类型就是儿童的这种慢乙肝患者，尤其是年龄小于7岁的儿童，他的发病的年龄越早，他的临床治愈率越高。儿童患者尤其是2到3岁以下的儿童治愈率，他的治愈率能超过60%。3到7岁的这个小孩子的话，大概也能超过40%。第六种类型的话，就是产后肝炎发病了。 这个时候对于它核苷类似物精制，就是像以前用核苷类似物精制的这种慢乙肝的孕妇，也是可以追求这个临床治愈的一个时机。
1: 嗯，
0: 第七种类型就是讲他以前已经获得了这个乙肝临床治愈的人群，他停药之后，或者是他停药之后，他这个病情他又复阳，
1: 嗯，
0: 再治疗的这个这一类患者，他也可以取得比较高的临床治愈率。
1: 哦，就是他自己已经得过这个肝炎了，但是通过

0: 这个方法的介入，然后得到了临床治愈，但是后来又复发了。
1: 对，
0: 那么这种人再次临床治愈的可能性也比较高，对吗？
1: 对。
0: 哦，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能够达到临床治愈标准的条件其实还是蛮多的，对吧？
1: 对，有。
0: 嗯，
1: 这我们叫优势人群。
0: 嗯，优势人群。但是也有些人他可能肝功能正常，病毒量也不高，但是表面抗原是阳性。这是不是您所说的那个叫乙肝病毒携带者？
1: 对，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携带者就像我们讲到这个第三个类型的病人，就是讲他是乙肝携带者，肝功能正常的，但是他的表面抗原不高，表面抗原的低度不高，它的病毒量也不高。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联合治疗的话，它也可以取得比较好的这个治愈率。
0: 嗯，但是在此之前，有人说像这种携带者其实是可以不用去介入的。
1: 以前的观点，我们以前的观点就是讲乙肝携带者，你没有发病，就是你转
0: 对对
1: 转没有不升高，
0: 没有临床症状，
1: 对，你可以不治疗。
0: 嗯，
1: 但是这个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我们的临床它的自发的清除。
0: 嗯，
1: 这个自发的清除率的话很低的，大概是每年大概是1%的左右。
0: 嗯，
1: 它可以产生这个那个，就是讲我们自己就是把这个乙肝病毒清除掉了。
0: 嗯，
1: 但是就是从2022年的我们国家的慢乙肝诊疗指南，还有一些国外的指南推荐，就是讲只要你的病毒量阳性的，30岁以上的患者，病毒量阳性的都建议抗病毒治疗。
0: 嗯，
1: 尤其是家里面有这种乙肝家族史的，现在基本上就提倡，只要你体内病毒量阳性，就给你抗病毒治疗。这样的话，你以后就是讲它隐匿进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的几率就明显的小得多了。
0: 哦，
1: 而且经过你的这个治疗之后呢，你的表面抗原的低度它会减少下降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再续罐或者是加用这个干扰素，也可以达到很高的这个临床治愈率。
0: 嗯，也就是说以前的情况下，就是如果说只是携带，大家还期望着他自己能够通过这个自身产生抗体来清除，对吗？
1: 对。
0: 但是从临床上看，是不是这种几率比较小？
1: 对，
0: 所以从2022年开始，我们国家要求只要是乙肝携带，然后就要开始介入治疗。
1: 对，你只要病毒量阳性的就可以抗病毒治疗。
0: 嗯，不管是量大量少。
1: 对，不管你的转氨酶的情况，一般啊要求是30岁以上的那个时候，去口服或者是联合续灌这个干扰素都行。
0: 嗯，那这种治愈就是临床治愈的效果怎么样？
1: 我们国家目前的话开展了好几项这种大规模的研究，比如我们有一个珠峰计划，我们国家的这种中国治疗慢乙肝的珠峰计划显示，如果纳入这个优势人群的话，它的治愈率能达到30%以上。
0: 哦，那这个治愈率还是您说的是临床治愈还是治愈？
1: 临床治愈率，临床治愈率。就是相当于你的表面抗原的清除率。达到30%以上。
0: 哦，就是说清除的差不多了。
1: 对，你体内你就是你的乙肝五项表面抗原那一项已经阴性了。
0: 嗯，就是大家很期待看到的那个负，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说明是乙肝转阴了，就30%左右可以达到这样。
1: 30%以上的。
0: 30%以上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还是宜早不宜迟。因为如果说乙肝啊，像这种肝炎、慢性肝炎，我们不介入的话，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1: 它肝炎再往后发展，就慢慢的会导致这种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到肝癌。
0: 嗯，
1: 很多的。临床上有时候我科室门诊或住院会发现，其他科室会诊也能发现。
0: 嗯，
1: 甚至就是这种平常不注意，不舒服了，一到医院一查，一个大的肿瘤，这种情况很多的。
0: 哦，这个大的肿瘤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肝肿瘤是因为它有肝细胞里有乙肝病毒，
1: 对，
0: 所以导致的。
1: 对，我们乙肝主要是乙肝导致这种肿瘤的发生。
0: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治愈，临床治愈了以后，发生这种恶性肿瘤的可能性是不是也会进一步降低？
1: 那就很低很低的了。
0: 所以还是要把所有的病症，我们最好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为好。
1: 对，
0: 好，如果说真的是表面抗原阳性了，不管是病毒含量高低，还是肝功能是否正常，都要去介入治疗。
1: 对，只要你的病毒量阳性的。
0: 嗯，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黄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乙肝转阴那些事儿。我们稍后再见。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4: 与您共筑健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是有关于肝炎那些事儿，乙肝转阴到底是不是梦？我们平时吃饭啊，在一起会不会感染这个肝炎呢？没有症状，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治疗了呢？欢迎大家继续就我们的相关的问题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交流。那今日对话嘉宾是来自于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感染病科副主任医师黄浩。黄主任，那在节目上半段啊，黄主任主要和我们分享了啊，这个肝炎它主要分为哪几型？那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乙肝转阴到底有没有机会转阴？那今天其实大家可能也学到了，一个是治愈，一个是临床治愈。所谓乙肝转阴，其实就是临床治愈的标准，并不代表它的病毒完全被清除，只不过它的病毒含量已经达到了就是可检测标准的之下。但是并不说明他的体内就没有乙肝病毒，在一些外力的条件下他还可能复发，所以在平时生活当中的保肝护肝就尤为的重要，是不是黄主任？
1: 平常的话你只要肝功能正常的，不需要吃一些保肝护肝的一些药品，主要是我们乙肝的治疗主要是抗病毒治疗，你把只要把这个病毒抑制下去，然后没有它这个就不会，基本上就对你的这个肝脏的损害基本上就微乎其微了，很小了。主要是抗病毒药物要吃，如果你要当时你的现在属于这个乙肝的活动期，你转氨酶升高了，这个时候你加用保肝药物是可以的，把这个我们的转氨酶降至正常后，就可以把这个保肝药就可以停掉了。
0: 那有些患者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觉得我看到指标有好转，然后我觉得这个吃药可能对我的肝会造成进一步的损伤，那我把这个药量稍微调小一些，这种行为可取吗？
1: 不可取的，这个是不需不能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乙肝的治疗主要是两种类型嘛，一个是口服药，一个是打干扰素。口服药的话，就是我们基本上做到一天一粒就可以了，它那个剂量基本上固定，一天一粒药，你不能两天吃一粒，那个除非是一些肾功能不好的病人吃一些 ND 卡维的时候，他需要这种减量使用。我们正常人就是按着足量使用就行了。
0: 就是说还是要遵医嘱，不能随便自己在家觉得好了然后就随意的减量或减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网上流传着很多所谓的能够快速转阴的偏方呀、保健品啊，甚至一些不知名的特效药，这些可信吗？
1: 这些不可信的，这些这种宣传的广告啊，那个保健品它没有做过大规模的这种科学依据。我们目前的推出来的这种诊疗指南里面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家和世界上都是这种很多这种多中心的一起联合的治疗，通过好几年的达到的一种这种得出来的结果。而且结果也不是百分之百，你网上他给你保证我百分之百把你的乙肝给你治好了，这个基本上是不可信的。
0: 就像您刚才跟我说，如果说它真的有效的话，作为医院早就临床推广了， 对吧？
1: 有效的话，我们国家、世界卫生组织。

0: 这早就把这个方案就推广了。
1: 那你们现在临床上主要采用的这个方法是什么？
0: 主要呢，针对这种慢性肝炎，目前的话，主要是一个是口服的核苷类似物，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恩替卡韦啊、替诺夫韦或者丙酚替诺夫韦，它这一类药物主要是抑制这个病毒的复制，需要长期服用的。第二类就是干扰素，特别是这种长效干扰素，我们叫聚乙二醇干扰素，它不仅能抑制病毒，还可以我们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达到一个免疫重建，这是达到临床治愈的主要的药物。
1: 这是也是现在临床上最常见的方法。
0: 对，
1: 一般化治疗多长时间，它可能就会达到临床治愈的
0: 它
1: 可能。
0: 主要是根据我们表面抗原的低度，我们联合治疗两种药一起用，我们就是联合治疗。我们2022年的慢性肝的诊疗指南里面，如果要是你的这个经过核苷类似物治疗之后，你的体内的乙肝病毒量就是 DNA 检测不到，表面抗原的低度小于1500，这个时候加这个长效干扰素。就可以，治疗这个我们的临床治愈率。临床治愈率的话，我们目前的很多的项目，比如讲我们的珠峰项目，还有星光计划，基本上它的临床治愈率、表面抗原的清除率的这种表面抗原清除的几率，基本上都在30%以上。
1: 都基本上都在30%以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哎，我们都是同样的治疗方式，但是有的人可能恢复得稍微快一点，但有的人呢，可能要服药很长一段时间还不见好转，这个原因是什么？跟他个人的体质有关系吗？还是跟他的病毒量多少有关系？
0: 这基本上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我们治疗效果的差异的话，它跟多种因素有关系的。第一个，你年龄，年龄越小，你的免疫系统这个越活跃，它的治愈率越高。第二个呢，就是基线的病毒载量跟这个表面抗原的水平，治疗前你的病毒载量越高，表面抗原越高，达到完全治愈的难度越大。你的就相当于你体内这个坏人很多，你把这些坏人全都赶跑的几率难度又很大。还有一个你的免疫状态，不同患者的免疫状态的不同，他的反应能力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肝炎的炎症活动度。如果你要是肝脏穿刺显示这个炎症活动度很高，说明你体内的这个免疫功能活跃，这个时候的话，它治疗的效果也是很好的。还有一些你有没有合并症，如果你有合并一些脂肪肝呀，或者是合并这些东西，它也会影响你的这个应答的效果，还有一些人的治疗的依从性。有些人吃两天药，停两天药，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临床的治愈率，它也会影响你的这个疗效。
1: 也就是说，临床治愈的可能性和他自身的多方面条件是有
0: 对，有
1: 关
0: 关系
1: 的，
0: 的。
1: 对吧？年龄啊，病毒的多少呀，你自身的免疫状态呀，或者说你自身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一些牵连呀，等等，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乙肝临床治愈的可能性会变长，对吧？
0: 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都在问一些问题，他说，准备怀孕，但是我确实有乙肝携带，现在是不是像这种阻断母婴传播的手段有很多？
0: 母婴阻断的话，基本上如果要是你以前没有治疗过，我们基本上要求在母亲怀孕6个月的时候，要去查一个乙肝的病毒量，就把这个乙肝方面的检查一下。如果你的病毒量很高，超过6次方，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口服这种抗病毒药物。口服药物之后，等你小孩子在出生的当天，一个胳膊打乙肝疫苗，一个胳膊打免疫球蛋白，这样的话，它的阻断率很高的。这就有那个调查，我们研究调查发现，经过这种阻断的话，它的发病率跟我们正常小孩子乙肝的传染率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就基本上
1: 那
0: 就可以阻断掉了。
1: 就是完全阻断了。
0: 对，
1: 那她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吃一些抗病毒的药，对孩子是会有一些伤害吗？
0: 我们选择主要是选择孕期能用的药物，比如像一些替比夫汀啊，或者拉米夫汀这种情况，以前的药物它是可以孕妇是可以吃的，而且都是在孕晚期吃了，对小孩子的发育基本上影响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1: 这临床上都经过多年的实践了
0: 对，
1: 吧？这样大家就放心了啊。还有位朋友问到，体检报告说我转氨酶偏高，这一定是肝炎吗？怎么办？
0: 转氨酶升高，你可以简单的就讲理解是肝炎，但是我们
1: 哦。
0: 平常讲的，我们平常大老百姓讲嘴里面讲的就是病毒性肝炎。你这一种呢，就是肝功能不全，其实也是肝炎，它有很多原因，比如讲你的有没有酒精，长期喝酒啊，有没有胖肚子，我们叫脂肪肝，有没有长期的吃药，我们药物性肝损害，还有一些我们有些属于自身免疫性肝病的，自免肝的话，它也是转氨酶高的，甚至你最近家里面有装修，接触这种理化因素，它也会导致这种肝功能的一点的损伤。这个东西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发现转氨酶很高，这个时候就要到医院去把这些原因去排除一下。
1: 哦，就转氨酶升高不代表他一定得了乙肝，但
0: 对，
1: 是有可能是其他方
0: 其
1: 面的
0: 他
1: 问
0: 方面的
1: 题，
0: 原因，
1: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异常，
0: 对，
1: 对吧？你千万不要轻视啊，不一定是肝炎，但也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0: 对，
1: 所以一定要去确诊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脂肪肝算肝炎吗？
0: 脂肪肝的话，它有没有算不算这种肝功能损害，就要看你的转氨酶的情况。我们很多人比如长期久坐，很多人都会存在脂肪肝的这种表现，
1: 对，
0: 但是
1: 现在
0: 你
1: 脂
0: 的。
1: 肪肝体
0: 对，
1: 检报
0: 但
1: 告
0: 是
1: 上很多人
0: 你
1: 都有。
0: 一查肝功能转氨酶正常的，这个时候就可以提示，就是也就是存在一个脂肪肝。但是如果你要是转氨酶升高了，长得比较高，我们叫脂肪性肝炎。那个时候主要的话就是减重、减肥，然后应用这个保肝药把转氨酶降下来，主要是把脂肪肝把你的大肚子消掉，它的病因就是这样治疗。
1: 那也就是说，脂肪肝其实如果说它是轻度，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通过调整他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可以达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对吗？哦，所以生活方式非常的重要哈。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是对于乙肝家庭来说的，如果家里有肝炎的患者，像配偶呀、孩子呀、老人呀，该如何做好防护呢？
0: 这个首先最简单、最有效的就是打乙肝疫苗。接种乙肝疫苗的话，你不管你的家里人谁有这个乙肝的话，你只要有这个乙肝疫，有乙肝抗体了，基本上传染的几率基本上就阻断掉了，就没有了。但是主要是讲我们的，刚才就提到那个，如果孕妇是有乙肝的话。就是还是我们的母婴阻断，就是新生儿在12个小时内去把乙肝疫苗跟免疫球蛋白注射，就是阻断这个乙肝的传播。
1: 就是平时生活当中，还乙肝疫苗是最好的防
0: 最
1: 护，
0: 好
1: 对
0: 的，
1: 吧？因为像这种，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哈，也是我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他问的问题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家人有乙肝，日常生活要注意些什么？还有一位朋友问到，和乙肝携带者一起吃饭会被传染吗？用不用分餐具？
0: 这个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如果家里面有人有乙肝的话，我们平常的话就是一起生活，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主要是避免这种血液暴露，你不共用牙刷、剃须刀这些的可能沾染血液的物品，基本上没事。而且要去定期的检测这个乙肝的五项，看看有没有抗体。
1: 哦，就是不是打了乙肝疫苗之后，我们要时不时的要去查一下，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乙肝患者，是
0: 对，
1: 吗？
0: 而且这个表面抗体的，它是逐年衰减的，它有可能过个10来年或者几年之后，它这个保护力就没有了，需要你重新注射这个乙肝疫苗，把这个保护力再提升上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一起吃饭传不传染？这个基本上不会传染的，我们讲到它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播，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握手。基本上不会传染这个乙肝病毒的，因为我们就打个比方讲，如果中国这个乙肝病人很多，你外面吃，外面我们经常出去会出去吃饭，你也不知道跟你同餐桌的是不是这个乙肝病人，乙肝携带者一起吃饭，但是你也没有传染，普通的一起吃饭一起生活基本上没事，主要是 血液传播。
1: 那除非只有一种可能，正好就是你的手烂了，他的手也烂了，两个人一握手，有可能是吧？但这种可能性极小极小，几乎微乎其微。
0: 对，
1: 好，这就是说生活当中，就是如果说家里有乙肝患者的情况下，打乙肝疫苗是最重要的。但是平时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在外面普通的吃饭，

0: 其实不会影响到这个我们被传染的可能性，对不对？不会进一步的提高。那其实很多人还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得了乙肝之后，然后他通过一系列的介入手段，已经达到了临床治愈的标准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在生活上呀，或者是运动上呀，还有是不是我们还是需要去医院去进行进一步的干预？
1: 是的，然后你如果达到了这个乙肝的临床治愈，停药之后，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然后我们的肝细胞里面它有可能还会存在这个乙肝病毒，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去定期的到医院去检查，防止出现了这个乙肝的复发，你没有发现，因为乙肝的复发。前面讲到，它如果达到临床治愈，它还是有一定的几率是会复发的。
0: 那多长时间去医院一次？
1: 基本上你如果要在治疗期间的话，如果你在正好在治疗期间的话，基本上是在3到6个月去一次，把这些乙肝相方面的去查一下。如果你停药之后，基本上前3个月每个月都要去复查一次。如果后面都稳定了。然后，比如讲，你头3个月每个月去一次，然后3到12个月每3个月去一次，后面的话就可以每一年之后就是每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长期稳定的，你可以再多少往后放一点就行了。基本上都是要求，如果你要是稳定，基本上都是半年查一下就可以了。
0: 如果说就是这个乙肝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就医生告诉你半年之后我们再来复查一次，对吗？
1: 对。
0: 哦，看看这个乙肝有没有复发，然后这个病毒的载毒量是不是变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一定要还是要。那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您刚才也说了特效药。不特效，对吧？就网红药，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生活当中这些，患过病的，现在已经达到临床治愈标准的朋友们，我们怎么来保肝护肝？
1: 平常的话，第一个你还是要注意休息，尽量我们讲的尽量少熬夜。第二个，如果要是有乙肝的这种情况，是尽量不要喝酒的。我们是忌酒，那么酒精的话。本身你体内已经有乙肝病毒了，你再把酒精喝上去，就是将把在酒泡把肝脏泡酒坛子里面，两种作用一起，你导致的以后治疗的话是很难，而且的话病情进展会比较快。第三个呢，就是正常的体检，正常的不管你是单位还是个人，正常的去把我们的身体去体检一下，基本上就早发现，早治疗。如果没有事，那最好的。
0: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即使达到临床治愈了，每半年还是要去查一下肝功能，对不对？那正好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因为工作原因经常熬夜喝酒，但是身体没有任何不适，需要去查一下肝功能吗？
1: 如果要是没有既往，没有什么基础的肝脏疾病，你经常的熬夜的话，尽量去调整一下，少熬点夜就行了。
0: 对，而且这个熬夜呀，然后喝酒呀，可能这个脂肪肝的可能性会更大。如
1: 对，
0: 果
1: 多
0: 不
1: 一
0: 是
1: 点，
0: 乙肝的情
1: 对，我
0: 况，
1: 们叫酒精性的脂肪肝。
0: 对，如果不介意不进一步介入的话，其实它也会产生一定的后果。所以这个改变的生活方式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还是想请黄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普通人怎么来做好预防肝炎。
1: 普通人的话，简单的第一个就是还是把乙肝疫苗打上，把接种乙肝疫苗，这个是预防乙肝最经济、最有效的这种方法。第二个就是注意个人卫生，我们平常在吃饭或者是饮食的时候，尽量保持这个食物的卫生。尽量减少生食的这个几率，防止这个前面提到的甲肝、戊肝的发生。第三个点的话，就是尽量避免这种血液暴露，不共用剃须刀啊，牙刷啊，尽量避免不规范的这种有创的操作。比如说，有些人在外面小店去纹身啊，这种情况尽量去避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安全性行为。另外一个就是，有这种高危因素的人去筛查这种乙肝的表面抗原的筛查。
0: 也就是说，在平时体检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做好这方面的，加项。有的因为有的单位体检好像没有这一项，
1: 对，
0: 其
1: 然
0: 实
1: 后
0: 可以自己加项一
1: 自
0: 下
1: 己加上这个，加一个乙肝5项
0: 对，
1: 就
0: 尤
1: 可以
0: 其
1: 了。
0: 是不是对于那些经常要应酬的， 人群来说，是不是更需要？
1: 经常应酬的基本上还可以，主要是有些这种有创性操作的，比如讲你的就前面提到的，你近期有纹身、有打耳洞，甚至比如讲你在外面理发，那个或者是剃须刀，有这种划伤的这种情况，这种有高危人群的这种情况，去掉尽量去。筛查这个表面抗原。
0: 那对于已经患病的朋友，想要稳定病情，争取转阴，要抓住哪些关键点呢？您最后也跟这些朋友们说说核心关键。
1: 这一点就是我们本期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对于乙肝携带者或者乙肝患者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定期的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不要听信一些偏方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然后规范治疗。经过你检查门诊检查之后，要按照我们的2022年版的慢乙肝诊疗指南，如果你达到条件就需要治疗。第二个就是坚持用药，不能随便的停药，尤其是口服抗生素口服核苷类似物之后，你随便停药之后，它会容易导致这个病毒的反弹，导致你的这种肝功能的急剧的损害。这个我们临床碰到很多的，就是吃药自己肝吃了，我吃了好几年，五六年了，七八年了，我把药停掉吧。停掉之后，有可能他过个半年甚至几个月，他转没红又上来了，甚至几百甚至好几千的，有达到肝衰竭的病人的都有的情况，不能随便按停药，坚持用药。
0: 对，一定要遵医嘱，什么时候停药，这个医生说了算，
1: 对
0: 吧？
1: 第三个点的话，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去复查。在你制药服药治疗期间，基本上是3到6个月复查一次，看看你的治疗效果有没有效果，然后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及时的去调整这个方案。第四个就是健康生活，忌酒，酒是尽量能不喝就不喝，乙肝的患者能不喝就不喝，严格的忌酒，规律的休息，避免这种熬夜的过劳。第六个就是，如果要是你想追求这种临床治愈符合这种条件的，前面我们讲到的符合这种优势人群的话，就要到医院正规的我们这个临床治愈门诊去联合或者是加用这个血灌这个干扰素的基础的这种治疗方法。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终身的监测，哪怕你达到了临床治愈，也需要定期的去门诊去把乙肝相关方面的去检查一下，防止这种复发，监测这种肝功能、病毒量这些方面。
0: 其实也就是这个乙肝转阴不是梦，但是你想要彻底的让它达到治愈的标准，一是可能性不大，但是呢，我们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也就是所谓的转阴哈。平时生活当中还是需要继续的监测，然后调整你的生活状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好，最后还有一个朋友他发来了一个问题，我们帮他解答一下好吧。黄主任，他说我打完乙肝疫苗之后发现没有产生抗体，是白打了吗？需要换疫苗再重新打吗？
1: 这个
0: 有这种可能性吗？
1: 有这个可能，也其实也不少的。我们三针乙肝疫苗打完之后，基本上就在2个月左右，打完1到2个月去检查这个乙肝五项，检查这个乙肝项，如果没有这个抗体的话，我们要重复注射一轮。重复注射这一轮，然后一轮注完之后，如果仍是没有产生这个乙肝抗体，可以把这个乙肝疫苗的剂量加量，再去注射这个乙肝疫苗。
0: 乙肝剂苗加量，这个是不是你要跟医生这么说，然后他才会给你加量？
1: 对，你可以把这个你的情况讲一下，然后打完之后，然后或者是到这种肝炎门诊，他把你把这个情况讲一下，他把病历，把这个门诊病历或者建议写上，然后可以吃这种处方，不可以吃这门诊病历到我们预防接种门诊，去注射这种乙肝疫苗。这一类人其实不少的，打乙肝疫苗打不了抗体的，但是你打不上抗体的话，其实你的就是呀，你被感染乙肝的可能性也小，本身这个乙肝疫苗就是一种灭活的乙肝病毒。
0: 好，还有位朋友说有人说得肝炎不能吃鸡肉和海鲜，是真的吗？
1: 这个我们临床上没有什么特别忌讳的，主要是忌酒。
0: 忌酒，
1: 酒是不能喝。
0: 没有，就是其他的食物我们都可以适量食用啊，适量食用。但是酒我们是一定是切忌不能食用，这个会对肝造成更加 深的伤害，对吧？
1: 对。
0: 好，希望。

大家带着清晰的认识走好每一步的护肝之路。我们再次感谢黄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收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

0: 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康达合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高级合伙人侯卫爽律师。侯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刑事、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等诉讼法律业务。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民事权利的宣言书从人的出生到身故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全时保护人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无论您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民法典都会为您提供保障。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侯律师也是为大家解读了民法典的热点问题。今天啊，我们还是继续之前的话题。那侯律师，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小马在路上遇到一个儿童落水，奋勇跳入水中救人。救起儿童的过程当中啊，造成这个儿童身体局部挫伤。想问一下侯律师，小马要为此赔偿吗？
2: 是这样的，这个应该是不需要的，因为在这个实施见义勇为或者说是紧急救助的过程中间呢，造成被救助人受到伤害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救助人是不承担责任的。我们国家民法典之所以这么规定呢，主要是为了鼓励见义勇为和紧急救助。那么他在这个见义勇为和紧急救助的过程中间呢，导致了这个受救助人受到伤害，一般呢他也不是故意的，他肯定是在这个紧急情况下为了救助他人而导致的，所以呢这种情况呢是属于法律规定的一种免责的行为。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民法典当中的热点问题。比如说小张遇到一个男子正在对女子施暴，阻止施暴男子的过程当中啊，致对方受伤，我想问一下这个需不需要赔偿？
2: 这种情况呢，如果说是在合理的限度内啊，造成的伤害呢是不需要赔偿的。民法典呢181条呢也规定了，因正当防卫造成的损害不承担民事责任。正当防卫呢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那么正当防卫人呢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也就是说，关键看我们这个正当防卫人他所采取的措施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如果说在这个合理的范围内，他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如果说是明显超过了不必要的限度，那么他只是承担适当的这么一个法律责任。因为法律这么规定呢，也是为了鼓励大家去怎么样呢，去与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或者说呢去正当的去防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那侯律师，如果小张阻止施暴男子的过程当中啊，自己的名牌的眼镜被对方打伤了，那这个损失由谁来承担？
2: 首先呢，这个损失呢，应该是由施暴者来承担啊，因为施暴者呢，他实施了这个侵权的行为，导致他的这个眼睛滑落啊，这个受到了损失，那么这个费用呢，应该是由施暴者来承担的。那么假如啊，这个施暴者呢，他没有赔偿能力啊，或者说是这个没有这个经济条件去进行赔偿，那么我们被救助的啊这个人呢，他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偿啊，因为他是受益人嘛。那么我们的这个小张呢，他是。

0: 在见义勇为的过程中间所导致这个损失的。所以呢，如果说施暴人没有这个能力赔偿的话，那么我们的被救的人呢，是应当给予适当补偿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收养的问题啊。有听众想咨询一下，比如说一个37岁的单身男子，他有性侵少女的这个违法犯罪的记录，那请问像他这样的情况，能不能收养女孩子？
0: 是不能的啊。为什么不能呢？因为我们国家呢，为了进一步强化这个被收养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在这个民法典中呢，新增了一条，因为这一条呢是原来老的收养法那个这个收养法里面呢是没有的。那么这条规定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收养人呢，必须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就是说，你要是没有这种违法犯罪的记录，那么这种犯罪记录呢，尤其是我们所讲的强制猥亵或者说是强奸啊这种犯罪，那么这种犯罪行为呢，就这个说他有这种犯罪前科，那么将来有可能对被收养的这个异性子女呢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是不允许这个收养的，这是第一个。而且第二个呢规定呢，就是说我们收养人如果收养异性子女，那么收养异性子女的话呢，这个收养人和被收养的年龄呢应该相差40周岁以上啊。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实际上也是为了保障被收养的异性子女的这种合法权益。
1: 我觉得民法典对这块考虑的还是比较全面的
0: 是的，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比如说小赵的女友患有重大的疾病，但是一直对小赵隐瞒了这个疾病，婚后小赵才发现了，想问一下侯主任，这个能不能请求离婚？
0: 这个是可以的，他们呢可以请求撤销婚姻撤销婚姻。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说一方在婚前患有重大疾病，那么在法律上呢，他应该告知那么配偶一方。如果说他故意隐瞒自己患有重大疾病的，那么在婚后，那么配偶知道的，他是可以申请撤销他们的这个结婚登记的。那么这个撤销这个婚姻呢，这个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的这个事由期呢，一年内来提出，也就是说他有一个时效的问题。那么就是说，如果说你知道了啊，这个配偶一方患有重大疾病，你要申请撤销这个婚姻，应当在你知道那一天算起的一年内提出啊，否则的话呢，如果再次提出呢，可能就不再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了。我们国家民法典这么规定呢，主要的目的呢，也是鼓励啊我们准备结婚的这个双方，应该是诚实守信，也就是说如实的告知对方自己的情况。如果对方他自愿接受，这个显然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对方他比较在意这个问题的话呢，那么他将来知道了，他是也可以申请撤销这个婚姻的。
1: 我觉得侯主任有一点说的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是应当自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一年内提出，这个有一个一年的时效。
0: 一年的时效，对。
1: 还有我想问一下这个侯主任，就是民法典当中啊，哪些疾病是属于重大疾病？
0: 这个重大疾病呢，那你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一些这个性病，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这个长期不能治愈的一些这个疾病。那么，也就是这种疾病呢，就是说有可能会危及到这个生命啊和健康的，这是一个。还有呢，你比如说我们讲的一些恶性的肿瘤啊、恶性的肿瘤等一些影响到人的这个生命啊，他的这个生理的这个状况，以及影响到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的这些重大这些疾病呢，一般都被视为是一种重大的疾病。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有听众想咨询一下侯主任，这个孩子的这个姓名，这个选取有没有什么规定？是不是自己可以想起什么名字就起什么名字？
0: 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国家呢，对于这个姓氏啊，就是说这个孩子取名，他可以跟父亲的姓，也可以跟母亲的姓，他也可以跟奶奶的姓，也可以跟外婆的姓，这个都是允许的啊，这个是自由的。但是我们在取名的时候呢，那么肯定也要遵守一个什么呢？遵循一个公序良俗的原则，对吧？如果说你取的这个名字里面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说这个容易让别人产生误解，或者说是这个违背了公序良俗的名字，那么肯定也是不会被允可那个不被许可的啊。那么原则上呢，就是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这个自由是有限度的，不是绝对的自由。那么必须保证我们所取的这个名字呢，不违背我们的公序良俗，不违背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基本道德啊，这样才行。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一对夫妻已经有了子女，可不可以再收养一个孩子呢？
0: 这个呢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 啊，就是说如果说一对夫妻已经有一个孩子了，他再想去收养一个孩子，那么首先呢他们只能收养一名子女，因为他有了一个孩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收养一名子女。那么若是收养了孤儿的话呢，则不受是否有子女的限制，就是说他如果收养孤儿，我们国家是鼓励的啊，收养这个孤儿。那么民法典呢第1098条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个呢是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第二个呢是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子女的这么一个条件。也就是说你收养子女，首先你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1: 嗯，
0: 啊，要有保护让他健康成长的这么一个条件啊。那么第三个呢是未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那么这种疾病呢，我们认为一般是一些传染病，对吧？因为你本身患有传染病，如果说在收养子女的话，可能会对这个子女的健康呢带来不利。所以国家呢也是出于这个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的角度来考虑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如果以前你犯过一些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这个犯罪，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禁止收养的。那么第五个条件就是年满30周岁啊，这是我们民法典所规定的啊，一对夫妻已经有了一个子女再收养子女的这么一个条件啊。那么无子女的收养人呢，他是可以收养两名子女的啊，收养两名子女。有一名子女的呢，只能收养一名子女。收养孤儿、残疾未成年人或者儿童福利院的这个抚养人查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可以不受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只收养一名的这个限制啊。
1: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的信息，他说奶奶把这个房产赠与孙女，并已经办理了过户，但是没有签赠与的协议，也没有书面要求赡养，仅口头约定接受赠与之后需要进行一个赡养的义务。现在孙女不但不赡养，还辱骂老人，老人想要撤销赠与收回房产，但是孙女表示给出去的东西啊是不能收回的，法律是不支持收回房子的。想问一下洪女士，奶奶这边是不能要回房子了吗？
0: 首先呢，她前面这个赠与行为呢应该是有效的，虽然她没有签订书面的赠与协议啊，它是一种口头的赠与，而且这个赠与呢实际上是已经履行了，她把这个房子呢也过户到她的孙女名下了，实际上这个赠与行为就已经完成了，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这个孙女呢没有对这个奶奶进行照顾的义务，或者说是虐待自己的奶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或者说老人现在年事已高，没有经济来源，那么就唯一的房子也赠给孙女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实际上是可以这个撤销这个赠与的啊。虽然说他们没有明确签订这个书面的协议，但是奶奶把房子赠给他了，赠给他过之后呢，他没有去孝敬自己的奶奶，或者说他奶奶的这个生活已经遇到了困难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老年人的这种合法权益，实际上奶奶呢也是可以请求啊，或者通过法院啊来依法撤销他的这种赠与行为，要求将房子呢来返还给他。
1: 嗯，也就是说咱们这位听众是可以要求这个孙女把这个房子给还回来的。
0: 是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小区内占用公共道路的这个车位对外开放收费，还有小区的这个公共的电梯内贴广告的这个收入，想问一下侯主任，这些收入是归谁
0: 啊？因为这种情况是比较多见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也经常会接到类似的咨询啊，就是我们小区的业主经常会问我们小区的公共道路啊设了停车场，然后物业公司呢是每个月比如说100块钱或者200块钱收取了费用，还有我们的电梯广告费，这些费用属于谁所有呢？我们认为呢这些费用在扣除合理的管理成本以后呢，应当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那么他们的法律依据呢就是民法典的第274条。274条怎么规定的呢？是建筑区划内的这个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市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也属于业主共有。那么小区内的公共设施啊，包括这个物业服务用房，它也属于业主所有。所以我们这个电梯广告呢，因为电梯它也属于公用设施啊，所以电梯广告的收益呢也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在实践中呢这些车位也好，电梯广告也好，他们这个管理呢一般都是由物业公司呢来进行管理和收取。那么物业公司呢在收取这个费用以后啊，首先他应当进行公示，而且呢物业公司实际上他只有权利扣除他的合理的这个成本费用，那么剩下这个费用呢应当由我们的 全体业主来共同的享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报道，有的小区呢，业主啊，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公司呢，给小区的业主发红包。那么他这个发红包的这个钱从哪来呢？实际上也就是小区内的一些公共的收益啊，他们到年终的时候呢进行结算，然后呢来按比例来分发给我们的这个业主。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民法典的282条也规定了，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这个业主呢共有。所以呢，这一点呢是有明确的这个法律依据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朋友在合肥的一家理疗店买了30000元的一套洗发的套装，店家保证使用3个星期之后一定能增多发量，并且使白发变成黑发。但使用一年之后啊，朋友发现根本没有用，想要退回剩下的这个商品，并且全额退款，但是商家以商品已经被使用为由拒绝了。想问一下朋友该怎么办？商家的行为属不属于欺诈？
0: 啊，如果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讲的都是属实的话呢，我认为呢应该是属于欺诈的这个行为，但是他在主张返还这个钱款的时候呢，他需要有一个举证的责任，也就是说，你要有证据证明当时我们商家在销售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向你做出了承诺，也就是说3个月啊白发变黑发，或者是增加你的发量。那么他有没有这种这个承诺？那么这种承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我们要有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啊。比如说我们没有签订合同，但是呢，当时我做了录音啊，比如说或者是在微信里面啊，他这个夸大了他的这个疗效，或者说是在口头上啊，他讲了这个事情，就是3个月之内保证你的白发变黑发，或者增加你的发量。你只要能够固定这个证据啊，就是证明商家曾经做出过这种承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呢是可以要求返还的，因为你没有达到你所承诺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来进行依法维权的。
1: 嗯，也就是说，咱们听众首先要固定相关的证据，证明商家已经说了这样的话。
0: 是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在购买任何商品的时候，商家对我们做出的承诺啊，我们一定要把它怎么样呢？书面化。比如说我们可以签一个合同，或者说签一个承诺书，或者说让他出一个对这个商品的功能的这种使用的这种介绍。那么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掌握了第一手的证据。一旦这个商品不符合商家所承诺的这么一个内容我们消费者呢就可以要求商家承担相应的责任。否则的话呢仅仅是买卖当时的口头承诺，我们没有保留证据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如果去找商家呢就比较扯皮了商家他如果否认这个事情，你也没有证据，所以这种情况呢就出现了一个维权难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一定在购买商品，尤其是在大宗商品或者说价值比较高的商品，以及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重大影响的这种商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我们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刚刚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到侯律师介绍这个民法典的相关内容，觉得侯律师说的非常的好，自己听得非常的明白，但是现在也遇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和前夫婚内共同向银行贷款了20万元用于购房，离婚时这个贷款还没有还完，离婚协议当中啊约定这个房子是给前夫，并且这个贷款啊是由前夫一人来承担，可是现在银行因为前夫没法这个还款而要起诉自己，想问一下侯律师自己该怎么办？
0: 首先呢，这个房子呀是在你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您也是共贷人就是夫妻共同作为贷款人呢，向银行去借款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银行的借款呢是应当由你们夫妻，就是你和这个前夫啊来共同偿还的，因为你们当时在贷款的时候呢，肯定您作为夫妻一方也签字了。也签，因为共贷人嘛，肯定是要签字的。那么签过字以后呢，你就要承担这个贷款的法律责任。虽然你们离婚了，而且在离婚协议里面呢，也约定了这个贷款由前夫来偿还，但是这个约定呢，它对外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只在你们双方之间产生法律效力。那么如果说银行起诉了，那么到时候呢，法院判决以后这个钱是你偿还的，或者说是从你的账户里面执行了这个钱，那么您可以呢，依据当初你们的离婚协议向你的前夫呢去主张你的这个损失的赔偿。
1: 也就是说婚内的一些协议其实是不可以对外的，对吧？
0: 对，这个婚内协议呢仅对夫妻双方产生法律效力啊，不能限制第三人的权利。
1: 通过今天听众的提问，我想问一下侯律师，比如说在离婚，在夫妻之间商讨离婚的过程当中，如何签订婚内的协议才能避免我们听众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么我们其实呢如果说贷款协议当时我们签字了，那么显然我们就是承担这个贷款的还款义务的一个主体，但是呢我们在离婚协议中呢还可以把它再细化一下。那么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约定这个房子是我们婚内买的，我们作为供贷人签字了，那么离婚以后这个所有的贷款呢是由另外一方来进行偿还。如果说另外一方没有按时偿还啊，导致被银行起诉或者被债权人起诉的，那么给夫妻另外一方造成损失的啊，那么可以要求对方承担什么呢？一个是赔偿责任，另外一个呢是可以要求呢前夫承担一定的违约金啊。你比如你如果没有按期偿还，一旦给我造成损失了，按照这个损失的20%或者30%要赔偿我违约金。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夫妻另外一方呢，它也是一个约束和限制。否则的话，在实践中有很多人他不管，反正我没钱了，我就不还了。对吧？如果咱们离婚协议里面约定了一个违约责任，可能会对他来说呢是一种促进啊，他也一种压力，他就会考虑到，如果说我不按时偿还，将来给另外一方造成损失了，我不仅要赔偿损失，而且还要承担相应的违约金，包括律师费啊，我们都可以在里面进行约定。所以呢，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完善吧。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如果我们有类似的约定，可以怎么样呢？最大限度的来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民法典的问题啊。有听众咨询，70年的住宅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到期之后该怎么办？
0: 从目前来说呢，应该是自动续期的，因为很多人都关注啊，我们说买的住宅房，它的那个土地的使用权是70年，对吧？那么有的都已经过了20年、30年了，那么后续怎么办？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届满的，是自动续期。那么续期的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那么为什么我刚才讲目前为止是自动续期，但这个续期以后是不是要缴纳或减免费用？目前我们国家呢还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所以说截至目前为止是自动续期的。所以我们各位听众呢完全不用担心啊，你购买了这个商品房以后啊，安心的居住啊，这个应该是没多大问题的。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 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我啊，
15: 停停停，赶紧停！
1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是，
1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6: 对呀，
15: 对对，
18: 遵规守法才安全。
19: 网络诈骗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1: 啥？
22: 你若被吓
21: 倒，啥？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9: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2: 兼职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3: 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9: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2: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9: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
2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6: 比赛开始，9秒58。
2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7: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1: 淮南 FM 103.6，
30: 滁州 FM 102.9，
31: 定远 FM 98.5，
30: 明光 FM 92.3，
31: 凤阳 FM 87.9，
30: 天长 FM 87.7，
31: 陆安 FM 94.9，
30: 霍山 FM 94.2，
31: 霍丘 FM 105.1，
30: 金寨 FM107.4，
31: 马鞍山 FM 91.3，
30: 芜湖 FM 99.2，
31: 无为 FM 100.1，
3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2: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0: 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康达合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高级合伙人侯卫爽律师。侯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刑事、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等诉讼法律业务。好的，我们继续上半段的话题，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想问一下这个侯主任，土地承包经营权它可不可以转让？
1: 土地承包经营权呢是可以转让的。我们国家民法典呢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呢相关规定做了完善，增加了土地经营权的规定，并删除了耕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规定。那么以适应三权分置后的土地经营权入市的需要。那么民法典呢第334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依照法律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呢以互换转让，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土地用于非农建设。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的当事人向登记机构呢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所以说呢，我们国家民法典呢实际上也是首次明确是认可了土地经营权的这种转让行为啊，在过去呢这个是没有的啊。另外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的耕地的使用权，就是我们农村承包的这个耕地的使用权呢在过去是不允许抵押的。那么现在呢把这个抵押呢删除了，就是把这个土地的耕地不得用于抵押的这个规定呢把它删除了。所以呢这个应该说呢也是一个新的规定吧，也是对原来的这个土地经营权内容呢进行了一个完善。所以说呢这个转让是可以的。
0: 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去年借给闺蜜20000块钱应急，她当时说下个月就可以还，但当时自己脸皮薄，没有让对方打借条，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每次催她都说再凑钱，最近干脆是不回复信息了，现在和对方之间只有微信的聊天记录和转账的记录，想问一下侯主任，这些证据能够起诉她吗？听说诉讼要花好多钱，想问一下这种小金额的钱它值不值得打官司？
1: 好，那么首先第一点呢，根据您讲呢，你手上有转款的凭证，而且呢有聊天记录，能够证实你们双方存在这个民间借贷的这种法律关系，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一般出借款项的时候呢，首先要保留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转款的凭证，第二个呢就是最好让对方呢写一个欠条啊，或者说写一个借条，要明确这个借款有没有利息，以及什么时候归还啊？如果逾期归还的话，应当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违约责任？我们最好是约定清楚啊。那么这个20000块钱出借以后呢，如果你和朋友之间有聊天记录，可以显示你出借这个钱已经实际出借了啊，他也认可了，只是没有钱还你。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呢，起诉的话呢，证据是可以的啊，因为现在很多借款呢。特别是熟人和亲戚之间的借款是没有借条和欠条的，那么只有什么呢？我们的转账凭证啊，那么你再加上你的聊天记录啊，我觉得呢，这种证据是可以证明这种借贷关系是可以起诉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20000块钱起诉，如果需要多少成本？那么这个成本呢？首先是诉讼费，诉讼费的话呢，20000块钱估计也就800块钱。这个成本倒不是很高啊，不是很高。如果说你要委托律师的话呢，可能要产生一个律师费啊，律师费呢，根据情况可能社会标准也不完全一样啊。那么其实成本的话呢，我觉得如果不委托律师，你自己诉讼的话，诉讼费也就大概100多块钱，这是另外一个。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案件值不值得诉讼？那么这个就要看你个人了，对吧？如果说您对这种情况说这个朋友太不诚信了，我借20000块钱给你应急，结果呢，你到现在不接电话了，也不还钱。对吧，是严重违背了我们的诚信原则，因为诚信是我们民法典中的一个帝王规则啊，必须要讲诚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想维权，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因为对于这种借钱不还的人，而且呢也不接电话的人啊，实际上我们说白了就类似于老赖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你的权益，哪怕他将来你起诉以后法院判决他没有钱还给你啊，执行不到，最起码我们法院呢可以把他列为失信执行人啊，把他限制高消费，这样呢对他的出行等后续的一些生活呢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的，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信用惩戒啊，也要让他受到惩罚。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有一位听众说，在一家公司上班，上司经常在网上聊天时发色情的图片给他，这让他感到非常的困惑和反感。想问一下侯律师，上级的这种行为，他算不算是性骚扰？公司他有没有责任？
1: 好，那么他这个公司的这个领导这个行为呢，应该是属于性骚扰。公司呢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他的法律依据呢，是我们民法典呢1010条规定的。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方呢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和从属关系等实施的性骚扰行为。那么也就是说，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单位呢，实际上它是要有一个调查处理的机制，包括受理投诉的机制，而且呢还有一个宣传教育的机制，对吧？如果说我们公司的上司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公司呢这个也是应当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的。那么关键看我们的公司有没有尽到他的所谓的防止和制止的这种行为，有没有尽到他的合理的这个预防的这种行为。因此呢，我们国家民法典呢对此呢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定。
0: 听众咨询啊，人脸特征、指纹、航班的这个信息，它属不属于个人的信息？
1: 生物识别信息啊，就是我们现在好多小区包括一些单位呢是刷脸识别。实际上这个信息啊，包括我们的行踪信息，比如说我的高铁票啊，我的这个航班的这个票据啊，就是这个行程信息，那么它是属于个人的信息。也就是属于个人的隐私。我们民法典呢，这个1034条啊，对于个人的信息呢，做出了一个详细的规定。它包含哪些呢？包括这个自己的姓名啊，我们的出生日期，我们的身份证的号码，我们的面部识别信息，也就是我们讲的生物识别信息。生物识别信息呢，不仅包括我们的面部，也包括我们的指纹。包括我们的指纹。另外还有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行踪信息。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信息呢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如果说有的单位或个人非法泄露了我们的这些信息，那么是属于一种侵权的行为，实际上情节严重的是可以构成犯罪的。现在我们几乎每个人啊都会遇到打这个推销电话或者骚扰电话，那么实际上这些电话号码呢也是被一些不法的这个人呢贩卖出去的。那么实际上这种行为呢，它是严格来讲，它是肯定是违法的。那么甚至情节严重的是可以构成犯罪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小区原来的物业是开发商的，撤走了不愿意交接工作，现在小区这个消防设备都没有水，新的物业也进不来。想问一下侯律师，小区的这个业主该怎么办？
1: 如果说小区呢这个业主委员会啊选了这个新的物业服务公司，那么我们呢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呢就已经终止了。那么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以后呢，我们这个物业公司他就要依法退出这个小区。那么如果说他拒不退出的话，首先呢我们可以请求这个物业管理主管部门来进行协调，要求他退出。因为按照我们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果这个物业公司拒不退出的，那么我们相关主管部门呢可以对他进行处罚的。这是一种行政处理的方式。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司法处理，我们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这个原物业公司呢退出，同时呢要办理相应的这个交接的手续这是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呢，讲到了小区的消防设施有损坏，没有水，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前期物业他没有尽到这个公共设施的维护责任，将这个小区的公共设备尤其是我们的消防设施没有进行维护，导致这个消防设施瘫痪的话，那么我们呢这个业主委员会呢是可以请求他恢复原状，或者说是赔偿这个相应的损失，这个是可以的。因为这些公用设施呢，它的养护的责任呢是在于我们的物业公司。如果说我们的开发商也存在过错开发商当时交付的时候就不合格，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开发商也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
0: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想咨询一下侯律师，因为企业单方面的强制调薪没有提前通知，当月20多号公司要求强制执行，从本月开始员工不同意，向企业提出了离职。想问一下，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是被迫离职？离职可不可以要求对方按N的这个赔偿？
1: 啊，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单位呢，如果说是降薪啊、调薪啊，这个是应该跟劳动者协商一致的，因为我们的薪资呢、待遇是我们劳动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单位是无权单方变更的啊，除非是我们双方协商一致，如果没有协商一致，单位强制性的去调薪啊、去降薪，我们认为呢，这个是侵犯了劳动者的最基本的劳动报酬权，我们是可以拒绝的，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如果说单位他没有按照你们约定的工资报酬去进行发放啊，比如说我们约定的是5000块钱一个月，但是降薪之后呢，只有4000了，单位只发了你4000块钱，这个1000块钱他就拒绝发放，那么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拖欠薪资。那么根据我们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如果说单位存在故意拖欠薪酬的，劳动者是可以被迫离职的。那么这种被迫离职，他的经济补偿金呢是一倍，不是二 n， 也就是说这个平均工资的啊，这个一倍，就是每工作满一年补一个月，未满一年不到未满6个月的是按半个月啊，超过6个月的话呢是按照一个月的这个标准来进行补偿。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的姐姐在一家公司工作，产后返岗，却被调离核心的业务部门，去了边缘的岗位，工资待遇虽然是不变，但是客户的资源少了很多，导致绩效奖金减少了非常多。但是人力部门称啊，是基本工资没有变，不构成歧视，但是实际收入锐减，且职业的发展是受阻的。想问一下侯律师，这种情况自己该如何来维权？
1: 好的，那么这个产后啊去上岗，这个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化，那么首先我们要看这个调岗啊，它有没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什么叫合理性呢？因为公司呢它有依法自主经营的权利，那么实际上它是可以对员工的岗位呢进行适当调整的，但这个调整不是随意调整，而是要具备一个合理性和必要性，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不得具有侮辱性，比如说我本来是个高管，结果你把我调到一个保安的岗位，让我从事保洁工作或者保安工作，那么这个它是具有一定侮辱性的。那么按照我们这个听众所讲呢，他到了一个他认为是一个边缘的岗位，那么首先要看你原来的岗位是不是有人啊给你顶替了。那么如果说原来岗位确实被人顶替了，而且不需要增加新的人手，这个岗位就需要这些人啊，那么你来了以后呢，可能会导致这个岗位的人就过多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单位是可以给你进行适当调岗的。那么这个调岗以后呢，就是说首先我的薪资待遇不能降低啊，薪资待遇不能降低。如果说我这个基本工资没变，但是我可能这个岗位就没有绩效了，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薪资待遇的这个降低。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呢，我的建议呢是首先要和单位进行沟通啊，沟通了解一下你的这个调岗是否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那么如果说你原来的岗位还需要人，但是单位就不让你到原来岗位去，我觉得这个就是肯定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是侵犯我们劳动者的权益的一种行为。如果确实具有合理性，我也建议呢劳动者呢能够理解单位啊，要向那个相互的理解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父母在3年前离婚，当时自己和弟弟还没有成年，但是父亲却不承担抚养的义务，3年都没有给过抚养费。现在自己和弟弟已经成年了，想问一下侯律师，这个抚养费他能要得回来吗？
1: 在履历上呢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不直接抚养这个子女的一方呢，他是有承担这个抚养费的这个义务的啊。如果说他之前的没有给啊，比如说遗漏了2年或者3年，那么作为子女一方呢，是可以行使这个权利的。
0: 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听众留言说自己和对象领了证，婚前对方给自己买了一辆车，写在了自己的名下，对象说车子是送给自己的，想问侯律师，需要写一份公证的合同吗？
1: 这个呢是公证的合同是不用写，我觉得呢就是说可以双方签一个协议啊，这个协议呢可以不用公证啊，只要双方当时呢意思表示一致啊，内容合法啊，自愿签订，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听众咨询，网购的商品在快递的途中损毁，风险应该是由卖家来承担还是买家来承担？
1: 嗯，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在网上购物啊，在途中受到损坏，这个责任由谁来承担？如果我们要分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是如果这个商品是包邮的，是包邮寄的，那么在路上受到损毁了，那么这个责任呢就是由我们的商家来承担。因为如果是包邮寄的话，必须这个商品安全的送拿到我手上啊，送拿到我手上以后它所产生的损毁跟你商家没有关系。如果在我交付之前产生的所有的损毁 那么都是由商家来进行承担的，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商家代办托运，就是运费我们来承担，我们委托商家代办托运。那么这个时候呢，从商家把产品交给第一承运人以后，那么这个产品它的毁损灭失的风险呢，就转移给了买受人。啊，这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但通常呢，我们在线上买购物呢，基本上都是包运费的啊，就是包邮寄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由卖家来承担了。
0: 说到这个网络啊，现在网络非常的这个发达，也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网红。想问一下侯律师，知名的这个网民啊，他在民法典当中受不受保护？
1: 我们民法典呢，是个很有特色的一个法律啊。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在民法典中是可以找到答案的。我们知名的网民呢，他是受法律保护的啊。虽然是我的网民，但同样受法律保护。那么，民法典呢1017条规定呢，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网名、移名、字号、姓名和名称等简称的，参照适用姓名权和名称权的法律保护的规定。实际上这一条呢，它就明确了啊，我们的笔名、艺名、网名、移名啊、字号和姓名、名称等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啊。所以呢，如果说他人冒用了你这个网名啊，实际上呢也是要承担一定的侵权法律责任的。
0: 侯律师，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啊，发展的非常的迅猛。想问一下侯律师，这个 AI 换脸技术伪造他人的脸进行恶搞，这样算不算是侵权？
1: 啊，这种情况呢，我们在这个网上呢，经常也能够看到啊。
0: 现在有很多小软件。
1: 对，那么这种使用他人呢这个人脸进行恶搞，实际上是一种侵犯肖像权的行为。那么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呢，都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所以呢，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个肖像呢是受法律保护的，你不得去恶搞，也不得去复制、发表、使用他人的这种肖像。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这两天在小区散步时啊，被没有拴绳的一个中型的宠物狗给咬了，右腿以及腹部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狗主人拒绝赔偿治疗加疫苗的费用。这种情况想问一下侯律师，自己该如何维权，需要收集哪些证据，能主张哪些赔偿的项目？
1: 好，第一个呢，就是要证明啊是被哪条狗咬的，他的这个饲养人或管理人是谁啊。比如说我们在小区里面被咬，那么要调取相关的监控来证明这个侵权行为和侵权事实的存在。那么如果我们饲养的动物导致他人受到伤害的，他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啊，这个是民法典明确规定的，这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那么我们呢养的这个中型犬啊，我们出来遛狗，就是我们这个养犬呢，按照合肥市的养犬条例规定，它是要登记的，而且我们在遛狗的时候呢，也要牵这个，也要用这个牵引绳。啊，也要用这个牵引绳，防止这个犬只呢对他人造成伤害，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这个听众他所产生的这个损害的后果，你比如说疫苗的费用、治疗的后这个费用啊，我们这个狗的主人，也就是说这个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他是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的啊。如果说这个他误工了啊，或者说有其他这个损失的话，那么这个狗的主人呢都是要一并承担的。
0: 听众咨询，楼上的邻居装修，天天砸墙到半夜，沟通好几次，对方还骂人，物业说管不了，这种情况能报警让对方赔偿精神损失吗？自己手上有对方录音的证据。
1: 好的，这种装修呢，我们讲呢，肯定不能夜晚施工，尤其这个使用电钻和这个砸墙。一般我们这个装修公司在装修的时候呢，他要与物业之间呢签订一个协议，约定这个装修的时间段。啊，时间段你夜晚装修显然是不合适的，影响居民的休息。那么这种行为呢，肯定是侵犯了业主的合法权益，这第一点。那么第二点，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处理呢？首先，我们可以要求物业公司去劝导，因为物业公司呢，他没有执法权，没有执法权，他可以进行劝导啊，根据他们的协议约定去进行劝导。如果说物业公司劝导不行啊，那么我们可以向环保部门去进行投诉啊，因为他这个制造了噪音。啊，影响了别人的休息，那么环保部门也是可以介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可不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因为他的这种装修行为呢，实际上已经怎么样，扰乱了我们生活的秩序了，那么影响了这个居民的休息了，那么我们派出所呢，公安部门呢，也是有权利去进行制止的，啊，去进行制止的。如果说他仍然这样搞，啊，他就执意的这样搞，我个人觉得他也是违反了这个我们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0: 我们抓紧来关注今天最后一位听众的留言。他说楼上的邻居装修时把这个承重墙给砸坏了，现在自己家的墙面出现了裂缝，物业已经发了整改通知，但是对方是置之不理。想问一下这个侯律师，自己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来进行维权？
1: 啊，那么首先呢，你要证明啊，就是你家的墙出现了裂缝，是由于楼上邻居装修砸了承重墙所导致的，也就是说他们具有因果关系，这个是要证明的。那么如果说这个证据是比较扎实的，我们建议呢是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啊。如果说你们协商不成啊，那么对楼上邻居呢就拒绝进行改正，我们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要求对方呢，责令他，要求法院判决对方呢能够恢复原状啊。如果给你造成损失的，那么你也可以要求赔偿你的损失，这个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进行维权的。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收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国管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基本摸清了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车辆资产底数，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为推进“十五五”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奠定了良好基础。据了解，为推动整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入账不够及时、底数不够清晰等问题，破解长期以来资产数据数出多元、账实不符的难题，国管局从打基础立长远出发，组织20000余家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按照部门自查、线上复核、现场核查的路径，对房屋土地实物账与资产决算报告差异数据、公务用车多套系统间的差异数据开展全面核查治理，将分散的房地车数据转化为资产卡片，建立起一套相对统一完整的资产卡片库。在具体实施中，国管局对资产体量较大的部门开展系统性集中核查，并赴11个省区市进行现场核查，同时通过线上反馈核实修改复核的闭环机制，实现随报随审动态消耗，既确保数据准确一致，又有效减轻了基层填报的负担。核查治理推动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的有效解决。数据显示，行动开展以来，共推动房屋入账1757处，492万平方米；土地入账2975宗，9695万余平方米；推动在建工程转固481处，272亿余元；盘活闲置房屋215万余平方米，闲置土地875万余平方米；盘活闲置执法执勤用车4809辆。此外，推动3.38万余处房屋、2919宗土地办理了权证或者确权证明。国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通过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数字化平台建设，强化系统整合，推动房屋、土地、车辆资产卡片的动态更新，常态化开展数据校验、存量调剂和制度执行监督，为盘活共享存量资产、推动机关事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日前，安徽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了《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这是该条例实施后的首次修订。我省是较早进行家庭教育立法的省份，且早于国家立法。现行条例于2020年7月经省13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当年9月1号实施。 条例实施以来，在推进我省家庭教育事业健康发展、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转型速度加快，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深刻变化，家庭教育领域面临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特别是202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

0: 我省条例滞后于上位法规定和形势发展。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维护法治统一，更好地回应社会关切，有必要及时修订条例。修订草案立足于我省实际，针对家庭教育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细化和补充了有关规定，对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职责、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等做出了明确和规范。家长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修订草案明确了父母应当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并分别对家庭教育内容、方法、时间安排和网络教育等进行了规定。修订草案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将网络安全和网络文明教育融入家庭教育，通过在智能终端产品上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选择适合未成年人的服务模式和管理功能等方式，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引导未成年人安全合理的使用网络，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针对未成年人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情况，修订草案要求双方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做好家庭教育需要凝聚多方合力，建立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对此，修订草案围绕政府支持、学校指导、社会协同做出了多项规定，要求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健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主动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明确了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等的家庭教育职责，并对家庭教育服务机构做出了相关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修订草案新增特别促进专章，提出对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家庭建档立卡，提供生活帮扶、创业就业支持等关爱服务，为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创造条件。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通过定期走访全面排查，了解留守未成年人委托照护情况，发现被委托人缺乏照护能力，不能有效履行照护职责的，应当及时通知留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尤其要求被委托人履行照护职责或者委托其他有监护能力的成年人代为照护。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嘉和园西区的居民贾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门口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早高峰人车混行，通行拥堵，给大家的日常出行带来不小的困扰。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都瑞的报道。
2: 早上7点，记者来到永丰路与岳池路交叉口，这里已经十分热闹，不少流动摊贩聚集在此摆摊，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挤在一处。到了7点半，早高峰，小区出入口更是通行困难。安庆市嘉和园西区居民贾女士：
3: 因为我们这边是小区的那个车辆出入口啊，然后就是很拥挤，经常的话早上出门很至少要就是讲特别的堵的很，然后有电瓶车，又是那个汽车啊，然后有时候会就是挺影响交通的。
2: 现场有城管人员开展劝导工作，但摊贩数量较多，劝导效果有限。安庆市宜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管委会中队执法人员朱代宝：
4: 我们劝导他们在菜市场摆，这边那个菜市场的很多的了，然后劝导他们进菜市场，毕竟这个本人就要遮一下吧，错开高峰期，有的听有的是不听。
2: 为什么摊贩不愿意进入正规菜市场，宁愿在路边占道经营？经营户告诉记者，大多售卖自家种的蔬菜，本小利薄，去菜市场还要缴纳摊位费，他们觉得不划算。
3: 10块钱、20块钱、30块钱，买到30是很值的呢。
5: 店上都有菜场，为什么不到菜场里面去？
3: 菜场不行，菜场过去洗还要收钱。关键呢，你买都买不到20块钱，人家把菜场一怎么整？还收7块钱水，那怕又怎么弄？关键他那个人的菜来都标的好过，都是河南的，那菜摆在那儿给标，不知道。
2: 对于菜农谋生的难处，有小区居民表示理解。居民贾女士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就近寻找合适场地，设置经营点位，既兼顾摊贩生计，也不干扰道路交通。安庆市嘉和园西区居民贾女士：
3: 这样的不摆摊也不实际，因为大家都要生计，这我们也能理解，就是想可以找个地方让大家不要影响交通的地方，知道吧？然后我们前面也还有个巷子，那边那个巷子其实还蛮长的，其实可以考虑到那边去。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永丰路岳池路人行道上还停放不少社会车辆，进一步挤压通行空间，不少摊位直接摆到了机动车道上。针对这一现状，城管部门表示将多措并举，疏堵结合，化解难题。安庆市宜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管委会中队副中队长陈洪刚：
6: 下一步我们将加派人手，对永丰路包括这个岳池路加强市容管理，针对这个机动车违停问题，我们下一步也要加强对这边的这个违停的这个进行贴了。同时呢，我们也要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反映，因为这边这个确实没有这个临时菜市场，看看能不能设立一个临时菜市场，解决这个这边的居民户买菜卖菜等问题。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定远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咨询反映，其父亲在定远县碧桂园小区从事安保工作，被拖欠工资，多次反映没有处理结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 定远县人社局第一时间联系该网友了解情况。经了解，网友的父亲陆先生在当地的碧桂园小区从事保安工作，具体用人单位该网友无法准确获知，只知道是该小区物业公司与保安业务外派给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由于物业公司拖欠保安公司承包款，导致保安公司无法按时发放工资。经联系网友的父亲

0: 陆先生、其父亲龚友等也曾经到定远县综治中心反映该情况。该保安公司现场负责人黄先生也反映物业公司拖欠承包款事项。目前综治中心就以上事项已经登记处理中，并约谈物业公司代表、保安公司代表以及保安人员就工资及承包款支付相关事宜进行了协商。经多次协商，已口头达成支付协议，物业公司愿意分批代付工资。定远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向网友详细讲解了投诉反映方式，若逾期未支付，可以向定远县人社局投诉反映。定远县人社局也将继续跟踪县综治中心协调进展。网友对定远县人社局的咨询解答表示满意和感谢。合肥的朱先生向正丰航丰热线反映说，他是残疾人，想要申请电饭煲。接到了朱先生的求助之后，我们和安徽省残联取得联系，安徽省残联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经合肥市残联调查了解，朱先生是视力二级残疾，五保脱贫户，目前居住在搓镇社区养老院东边一处出租民房。该户因家中电饭锅损坏，特向当地社区申请电饭锅一台。社区在得知其困难情况之后，为体现党和政府对残疾人无保户的特殊群体的关怀，已经为其送去了电饭锅。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丰航丰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呢，是咨询关于交通事故方面的赔偿问题。微信平台上的一位叫做一片阳光的听众朋友说，想问一下，在交通事故当中受伤了，赔偿主体已经确定了，对方要负责，那么赔偿的金额该怎么计算？可以要求赔偿哪些项呢？这个其实算起来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给您简单的说一下吧，在交通事故当中遭受人身损害呢，可以要求赔偿的项目是很多的，比如说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住宿费、财产损失等等。如果造成受害人残疾，还有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用具费，还有比如说被抚养人生活费。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呢，家属可以主张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等。那么人身损害赔偿计算的每一项呢，其实都有着非常明确的计算标准。给您举个例子吧，医药费按照实际开销的医药费进行计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要保留好所有医院出具的病历和医药费的发票。还有呢，就是有些医药费的项目不是医保用药，保险公司可能是不赔的，这就需要向肇事者索赔了。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损害后期可能需要二次手术，还需要考虑后续的治疗费的问题。后续的治疗费呢，可以在做司法鉴定的时候一并鉴定，并且在起诉的时候呢一并向对方进行主张，也可以等到实际支出之后再进行索赔。再比如关于伤残赔偿金的计算，据我了解呢，是按照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20年计算。但是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会减少一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另外呢，还有一项就是伤残鉴定的费用，那么一般呢就是受害一方会先行垫付，然后最后呢再找对方要求对方来进行承担。而人身损害赔偿可以要求的赔偿项目就更多了。

0: 也有各自的计算依据，在这儿呢就不和您具体的来一一列举了。具体的情况呢，其实如果您的这个案值比较大或者是内容比较复杂的话呢，建议您可以找一个专业的律师来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这位听众朋友说，文丽你好，想要咨询一下，我是进城务工人员，我的孩子能否和其他的合肥的孩子一样享受相关的这个教育政策呢？我已经在这个合肥工作了有5-6年了，并且已经办了居住证了。我的孩子以后要在合肥上学的话呢，会不会要收什么择校费、赞助费之类的？其实啊，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输入地的公办小学就读呢，其收费标准和当地的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呢，这个完全都是一样的。不能够收取借读费啊、择校费啊，更不能要求捐资学校或者是摊派其他的费用。而如果您的孩子要选择经教育主管部门核准的民办学校就学的话呢，民办学校在获取政府部门核拨生的生均公用经费补助之后呢，也会等额的减收相应的学费。具体呢，您可以直接到学校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如果发现有收费不合理的地方，你也可以直接到所在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去进行投诉。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6: 这个委员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上，
7: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一位合肥的听众丁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咨询，他说呢，我是一家通信行业企业的负责人，想咨询一下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办理许可业务要到哪儿去办。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夏云来回复。
10: 近年来，我局在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务服务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确保我们的企业办理许可业务时更加便捷和高效。根据省营商环境工作的要求，目前我局所有的行政审批事项均实现了全程网办。大家呢可以在安徽省政务网皖市通办平台查询我局的服务事项。我局办理事项从申请、 受理到办结反馈均可以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务服务平台在线完成，全面实现不见面的审批，其中部分的审批业务可以做到当日办结。我局已办理增值电信业务许可新申请1256家，变更206家，持续经营148家，注销45家，完成482个不合配号码的网上备案工作。
5: 安庆听众贾女士咨询，现在去祭祖，老家都说现在山上不给烧纸钱放鞭炮，我想问一下究竟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处处长杨勇来回复。
11: 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明确规定防火区内禁止在防火区营外用火，在森林防火区内烧纸钱放鞭炮即易引发森林火灾，属于明令禁止行为的。我们积极倡导移风易时，推广进献花、植树绿化、家庭祭祀、网络祭祀等无火祭祀方式。在此我呼吁大家特别各位网友祭祖重在形式，而非形式，请大家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共同守护好安徽的绿水青山。当前我省正处于森林防火的关键时期，气温偏高，大风天气增多，地表可燃物这个干燥火险等级持续偏高，踏青出游等活动频繁，使得野外火源这个压力显著增大。森林防火形势意味严峻，我们全省林业系统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全面夜色，各级领长责任开展网格化巡查巡货，确保责任到人巡查到边；二是严格火源管控，在重点林区景区入口设置防火检查站；三是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特别是对林区数倍电线路祭祀场所等重点目标进行全覆盖排查整治，消除潜在的火灾隐患；四是加强应急储备。我们全省各级专业本专业森林防灭火队伍靠前驻防，确保能够快速响应。
5: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是合肥一家做智能装备的企业负责人，我听说省市场监管局推出了晚置贷这样一个政策，我们企业对照政策文件看也符合条件，想申请试试，但是不太熟悉操作的流程，想问一下有没有更方便的申请渠道，能不能请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指引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的负责人龚志国来回复。
12: 晚置贷呢，是我们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安徽金融监

0: 管局共同推出的一项以信用贷款为主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面向重视质量并取得明显成效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企业在质量领域的能力和自信，可以通过网支贷转化为银行的授信，破解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抵押物不足的问题。2025年，我们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呢，联合省发展改革委、安徽金融监管局，在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站设立了网支贷业务专区，这是一个信息化平台，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已经上线运行，企业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专区进行申请。关于操作流程呢，企业在线上申请的时候，银行会根据它的质量要素信息进行授信评估，这个质量要素呢主要包括3类，一是质量品牌荣誉类，主要是各级政府质量奖、完美品牌企业等等；二是质量技术基础类，比如说企业主导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各类标准，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第三类呢是质量创新成果类。比如说，企业获得质量攻关优秀成果，参加质量创新技能大赛获奖等等。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将全省1.5万家符合条件企业的质量要素信息，都这个上传到平台。那么，企业不需要再准备和上传这些资料，直接登录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站，这个进入网支贷专区，按照提示在线填写融资需求信息和企业基本信息，系统就会自动推送给企业所选择的意向银行，银行这个时候呢就会主动联系企业，提供一户一策的授信服务。如果企业在操作过程中还遇到一些这个细节上的困难，可以联系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将会为您提供指导。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呢，让更多重视质量的企业能够享受到政策红利。
1: 阜阳听众马先生咨询，我是安徽本地做果蔬种植的个体户，为了方便田间管理，自己在基地装了一个小型的气象站。我最近听身边的人说，自建气象站呢必须要备案，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怎么办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局观测与网络处长汪腊宝来回复。
2: 现在气象监测设施越来越普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行业管理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在我省行政区域内，有关部门、社会组织以及个人设立的新建气象站，无论规模大小、使用场景，全部需要备案。备案是气象行业管理的法定制度，也是气象部门统筹全省探测资源、规范探测活动的重要依据。未按规定备案的，将依法被查处。新建气象台站、临时气象观测设施投入运行后，需在3个月内完成备案，切勿超期。大家可以登录安徽省政务服务平台网事通办，搜索“新建气象台站备案”、“临时气象观测备案”，按照系统的提示填写备案即可。这里面包括站点的选址、设备的类型、观测的项目、使用用途等，要确保申报材料齐全，无缺项漏项，避免影响备案审核。整个备案过程呢是全程网办，无需线下跑腿。同时提醒大家，备案后还需按照气象法的要求，按时向属地气象部门汇交所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这也是法定职责。
1: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家是合肥的，这几年我爸妈年纪大了，身体没有以前硬朗了，非常容易相信所谓专家推销的保健品。前段时间被骗了，还不敢说，我应该怎么办啊？可不可以报警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魏来华来回复。
3: 现在很多老人往往因为对推销的产品深信不疑，或者是担心给子女添麻烦，被埋怨等种种原因吧。被骗后呢，选择不报警或者不及时报警。作为子女呢，要关注老人服用的保健品的情况，留心保健品的销售渠道、销售模式、价格以及功能功效等方面的信息。如有疑问呢，可以向具有专业知识的亲朋好友、专业知识的亲朋好友、卫健或者市场监管部门 以及相关的正规的网站软件进行和校验比对，发现被骗呢，如果及时进行报警，公安机关将第一时间受理，开展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在这里呢，利用这次机会啊，也向广大听众啊做个提醒，保健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品治疗。凡是把保健品吹嘘成能治病、包治百病的，基本都是诈骗。同时呢，家里老人购买保健品啊，交纳大额的定金，一定要让子女知道，尽量不让老人单独大额转账。第三呢，是被骗后啊，要保存好转账的记录、聊天的记录、产品的包装，以及这个宣传手册、发票等等，这些都是报警的关键证据。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听众留言，他说我新办理了一个手机号，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号码没有办法注册 APP， 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要怎么处理啊？这个问题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季民来回复一下。
10: 新办的手机号码无法注册或者绑定这样互联网应用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您的号码是为二次放号的号码。二次放号的号码呢，即前用户注销后，也是经一定期限的冻结后重新启用的号码。因为前期用户呢已经将该号码与相关互联网应用进行了一个绑定，导致新用户无法注册或者是绑定这样的一个情况。针对这样的问题呢，也是建议您可以通过各家运营商的官方 APP 使用二次号码换新的这个服务，也是能快速解绑该号码在开户前已绑定的这样互联网应用。目前我们二次号码换新服务已经可以支持200余款常用的这样互联网应用的一键解绑操作，包括大家常用到的微信啊、支付宝啊、京东啊、抖音啊这样的头部应用都能够实现，操作起来也非常的便捷高效，能够帮助您快速解决注册及绑定难题。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呢，我是林农，现在有几十亩山场，想发展宁夏经济，但是不知道从哪入手，能给我指条路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国际合作与林业产业处处长黄先清来回复。
11: 有山场想发展宁夏经济，这个想法很好，首先建议你先明确自家山场的资源条件，比如位置、坡度、土壤、水源等情况，判断适合发展什么。目前我省重点扶持的宁夏种植方向主要包括中药材，如石斛、黄金等，食用菌如竹荪、羊肚菌等，以及宁夏养蜂等。你可以先到当地乡镇林业部门咨询 他们会根据区域规划

0: 你推荐合适项目。如果担心技术，我们有林业科技特派员和乡土专家可以提供上门指导。如果担心资金，各级财政有针对性的奖补和贴息贷款等政策。总之，政府会尽力做好服务，帮你搭桥铺路。
1: 合肥的赵先生发来微信，他说呢，媒体不是曝光了泡椒、凤爪、草莓冻干这些零食的质量问题吗？我们家平时特别喜欢买零食吃，现在就担心买到质量不过关的了。想问一下，现在市面上的零食，监管部门会不会抽检呀？万一买到问题食品，能够找监管部门检测吗？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的院长童宁来回复。
2: 那么，作为省级质检机构呢，我们主要呢是从三个方面来力保食品安全：一是承担全省多地市食品抽检任务，包括覆盖了米袋子、菜篮子等重点品类；二是持续开展"你点我检"检走进社区的活动，免费为市民提供快速的检测；三是呢接受消费者的委托检验。如果您买到了问题食品，把样品啊和购物小票留好，直接与我们院的食品化工所联系。我们呢会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方法进行检测，给您呢出具正规的检测报告。如果真检出了不合格，我们呢还会向上级市长主管部门呢报告。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以前一直用手机自带的 APP， 后来发现我爱人不同品牌的手机，他的那个天气预报和我有的时候不一样，不知道该信谁的。想问一下，这个权威的气象部门有没有自己的天气预报 APP？ 感觉呢，这样会更准确一些。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气象局减灾处副处长方荣来回复一下。
3: 我们气象部门呢，为了让老百姓获取更便捷、更实用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呢，我们一直都在努力拓展我们气象信息的发布渠道。我们也刚刚上线了完美气象 APP， 网友们可以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这款 APP。它呢，不仅能提供未来几小时到一周之内的这种天气预报，以及基于精准定位的实时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更能为大家提供穿衣呀、锻炼呀、登山呀等等这些场景化的生活气象指数。目前呢，正值春暖花开的美好时节啊，网友们可以参考 APP 中的赏花地图，策划一条专属于您的踏青赏花路线。大家不妨下载试一试，也欢迎网友们在试用的过程中给我们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不断的优化完善。
1: 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前两天刚买了一辆新车，一周左右提车，听说可以不用去车管所，直接在网上办理上牌手续了，想问一下具体怎么操作。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的副总队长王磊来回复。
4: 自2025年11月1日起，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键式服务已经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现在已经与30多家汽车企业实现了新车预查验的信息联网，也基本上覆盖了主要的小客车生产企业，并实现与保险部门、税务机关车辆保险发票信息的联网核查。您在购买新车后，可以通过我们的交管12123 APP 上面有个新车上牌服务模块，来先查询确认一下，说购买的车辆是不是属于已经这个完成了预查验，如果对车企已经实现预查验的这车辆，可以全程直接网上办理选号上牌，不需要提交任何纸质的资料，也不需要到车管所查验车辆，网上就可以核验合格证、发票、保险、购置税等信息。对于车企没有实现预查验的车辆，你呢可以先网上到线下的网点查验车辆后，然后呢再通过网上12123交管12123完成后续的选号上牌流程。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他说我们小区有不少人联名投诉，说楼顶的基站有辐射危害，要求运营商拆除，结果基站关停之后，现在小区的手机信号特别差，电话都听不清楚，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啊？ 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发展处处长周良来回复。
5: 关于咱们小区有居民投诉基站辐射关闭后呢信号变差的问题，我很能够理解大家的困扰。其实呢，国家呢有明确的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48条，通信基站属于公共基础设施，是保障大家通信需要的，不能随便关闭或者拆除的。关于大家关心的基站电磁辐射问题呢，我可以明确地说，我们的基站都按照国家严格标准来建设和运营。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制呢，规定的上限是每平方厘米40微瓦，而实际监测数据显示，基站周围的辐射值大约只有每平方厘米8微瓦，远远低于国家电磁辐射防护标准所规定的限值，请大家放心。若直接关掉到基站，会让手机信号变弱，连电话都很难打通，万一真有急事或者需要报警啊呼救呀，反而会很不安全。如果咱们小区还是有居民对辐射有疑问，可以呢由运营商或者小区的业委会来组织，请有专业资质的检测机构到现场来实际来检测一下，然后呢把检测结果公开贴出来，让每位居民都能看到真实的数据，这样呢既放心也能够解决问题。总之啊，基站是为大家服务的，咱们可以科学检测，公开信息，避免呢因担心而影响整个小区的正常通信。
1: 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我想问一下，现在退耕还林的补助标准是多少，补多少年，还有没有了？如果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到期之后，退耕的农户还能够申请采伐所种植的林木吗？能不能还田呢？这个问题啊，请省林业局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6: 我省前一轮退耕还林于2002年到2005年实施，分生态林或经济林进行补助。生态林补助是8年，经济林补助呢是5年，后续有延长一轮的补助。前8年或前5年每年补助标准是现金210元，同时补助生活费20元，后8年或者后5年每亩每年补助现金调整为105元，原来每亩每年的生活费20元继续补助。用于退耕还林管护，新一轮我省退耕还林于2016年开始实施，每亩补助是1500元，5年内分3次下达，第一年是500元加种苗费300元，第二年是300元，第三年是400元。2021年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了补助期5年，每年是100元，共计的话呢是每亩补助是2000元。这个补助费到2025年底，所有的补助费用均已发放完毕，后续没有再有补助。对于这个不在国家级或者地方公益林范围内的，就没有纳入到中央或者地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的，可以在不影响整体生态功能、不改变林地性质、不减少林地面积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的这个选择采伐方式申请采伐，并且按照实地实数的原则啊进行这个林分改造。采伐方式和采伐强度应当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这个关于森林采伐更新的一些规定。为充分发挥退耕还林应有的综合效益，兼顾这个退耕农户的利益，这个退耕还林呢，这个可以依法依规对其所有的林下林木实施采伐后，经营主体可以自主这个选择造林树种或者更换经济效益高的经济林树种进行更新造林，同时履行相应的变更程序以及档案管理等。根据国家退耕还林条例等有关规定，禁止在退耕还林项目这个范围内进行这复垦和从事滥伐滥挖这个等破坏这个地表这个植被的活动。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
8: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0: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11: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10: 那我呢？
11: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0: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12: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1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4: 我们拍个照片吧。
15: 好啊，
1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5: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
4: 张锡明在阜阳市颍上县调研，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用务实履职成果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
5: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锚定三。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预防为主，树立长远眼光，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省领导单向前、张曙光参加。董铺水库、大房营水库分别于1958年、2004年完工蓄水，正常蓄水位常年高于城区地面，是合肥市民头上的两盆水。水库安全直接关系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梁延顺走上董铺水库大坝，查看水位库容、隐患整治点位，了解工程运行管理、城市防洪工程、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等情况。他说，水库是防治水患的重要工程措施，百年一遇，不是到一百年才来，要充分考虑极端情况，抢抓政策窗口期、施工最佳期，结合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深入摸排核查老旧水库，科学评估风险等级，逐库登记建账，多方科学论证，制定周全方案。要坚持分级分类推进，优先将防洪任务重、隐患问题多、风险等级高、下游保护对象重要的水库列入项目库，强化多元投入，抓紧改造提升，确保水库固若金汤，长期安全稳定运行。要强化科技支撑，用好智能监测、巡检等手段，全面提升水库本质安全水平。两座水库还是合肥人民的大水缸，梁延顺叮嘱相关部门认真落实河湖长治，以最严标准一体保护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让城乡居民喝上干净水、放心水。南肥河是合肥城区主要行洪通道，梁延顺现场查看部分河段，了解行洪通道承卸能力提升工程规划、跨河桥梁阻水隐患及改造工程规划等情况。他强调，汛期的行洪河道就是生命通道，不能等灾害发生以后才汲取教训，要坚持标本兼治，把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合理提高流域防洪、城市排水防涝等标准，因地制宜改造建设跨河桥梁，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守护城市安全。
1: 安徽台消息，8月21号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及省委部署要求，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稳中有进、向心向优，但内需动能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要全面辩证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及时破除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推动经济持续向心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统筹当前和长远，千方百计扩内需、优供给，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大力度提振消费、稳定投资，扎实抓好下一步经济工作。要紧扣国家政策导向和投资方向，聚焦重点领域，系统谋划投资空间，激发各类主体投资活力。要一体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要以好房子为突破口综合施策，稳定房地产市场。要毫不放松抓好三农工作，持续抓好民生保障和生态环保，扎实做好各方面风险化解和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善于运用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以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安徽台消息，8月21号，省政协主席张西明在阜阳市颍上县调研， 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

0: 精致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积极作用，助力皖北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张希明来到颍上县政协荣兴树人委员工作室，了解教育界政协委员履职情况，勉励大家当好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把开展学习宣讲、服务为民和基层调研、实事求是、反映社情民意贯通起来，在联系和服务界别群众过程中增进思想共识，凝聚奋进力量。在三峡能源颍上65万千瓦漂浮式光伏电站了解工程运行和成果应用情况，鼓励企业发挥科技赋能优势，抓住安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好机遇，助力打造皖北特色产业集群，共同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张新明说，省政协要在省委坚强领导下，聚焦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十五五”实施方案，围绕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提升县域特色产业竞争力等具有现实针对性的问题，查实情、见真言、献良策，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努力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城乡群众，助力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成效体现人民政协为人民的情怀担当，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1: 安徽台消息，8月21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8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锚定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加强形势研判，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多措并举提振消费，促进城乡居民增收，提高金融服务质效，持续推进惠企减负。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2025年度审计工作报告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不断增强财政治理效能，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严格落实预算执行刚性要求，强化对重点领域重点工作财力保障，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围绕宏观政策提效、改革举措落地、惠民生、解民忧、权力规范运行、重点领域风险防控等方面加强审计监督，着力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会议听取了关于我省外事工作服务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强化工作统筹协调，挖掘并用好外事资源，提升服务管理水平，赋能经贸领域合作，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扩大科教人文交流。会议还研究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建议议程和召开时间有关事宜。
0: 安徽台消息，8月20号，全省经营主体培训工作推进会在合肥召开，省政府副省长李忠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紧扣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培养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企业家和产业人才队伍，要打造具有安徽辨识度的经营主体培训品牌，持续营造尊重企业家、支持创业者、崇尚实干创新的良好氛围。
2: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1: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作为。殷殷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六年来，安徽锚定三地一区战略定位，把开放大通道大平台作为链接全球资源的基础支撑，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曾经的内陆腹地加速崛起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请听报道。
3: 开放发展通道先行，在吴宣机场货运停机坪，来自义乌的跨境电商货物正有序装机，吸引企业跨省前来出口的关键在于安徽打通了跨关区转关监管链路，货物在义乌一次完成申报查验，经海关闭环监管直抵吴宣机场装机出境，省去中转重复作业。这场跨省接力跑让长三角腹地的吴宣机场成了沿海货物的始发站。中国物流集团国际速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芜湖现场运营经理齐瑞泽，
4: 现在依托这个转关模式，整体运输时长缩短近5个小时，物流成本直接降低了一半。我们公司呢，从义乌发往大阪的货物95%都是经由吴宣机场中转出货的。
3: 芜湖海关监控科副科长胡九慧，
5: 我们紧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主动对接义乌海关，实现两地通关数据互通，监管无缝衔接，把义乌小商品通关优势和我们吴宣机场国际全货机运力有机结合，助力更多长三角跨境电商货物通达全球。
3: 眼下在安徽，一条条开放大动脉正加速贯通。水运方面，江淮运河全线通航，安庆港首个万吨级泊位全面建成，芜湖港朱家桥二期码头迎来首艘国际航行船舶，对外开放能级持续跃升。陆运方面，合肥中乌班列已通达20个国家，177个国际站点城市，累计发运量突破5400列。如果说大动脉是开放的筋骨，那么制度创新就是开放的血脉。在位于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的江淮集团出口包装基地，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正在装箱，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就将从合肥起运，通过上海港出口。而在一年前，出口同样一批货，多花至少7到10天时间，而这关键的变化就藏在一项监管模式的创新里。传统模式下，新能源汽车出口需将车身与锂电池分别发运，作为危险货物的锂电池必须返回安庆产地进行包装使用鉴定，不仅绕路费时，成本也高。围绕企业痛点，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创新实施出口锂电池分箱发运联动监管模式，完成拆分的锂电池无需返回产地进行微包鉴定，在合肥就地组装出口。江汽集团国际事业部副总经理曾浪，
6: 实际上帮助我们节省了7到10天的时间，同时呢，也让我们电池包的国内段的物流成本降低了50%以上。
3: 泸州海关法制统计科科长张晨光，
7: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过去锂电池的折返跑，本质上是监管流程没有跟上产业链的实际布局。我们主动对接产地海关，打通信息壁垒，把微包鉴定环节前置到合肥的出口包装基地，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安徽把自贸试验区建设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持续开展差异化探索，累计推出了259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56项为全国首创，15项在全国复制推广。安徽省商务厅自贸实验区制度创新处副处长王正巧，
8: 安徽自贸试验区聚焦主导产业制度创新，进行了首创性探索，特别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集成电路量子产业受益显著，已占全省不到1/1000的面积，贡献了1/4的进出口，1/3的利用外资。
3: 8月17号，全球最大的变压器制造商日立能源在合肥的分阶开关数字化新产线正式落成，并举行了特高压套管项目的奠基仪式。 事实上，早在1996年，日立能源就在合肥投资设立了组件中心。30年来，企业与安徽一路携手，合作不断加码。就在活动当天，日立能源又宣布了一个大动作，投资3亿美元在合肥拓展全新的电力变压器业务，同时扩大组件产品的制造规模。日立能源全球执行副总裁、变压器业务单元 CEO 布鲁诺·梅尔斯。
9: 过去30年，合肥基地成为日立能源全球产品类别最齐全的变压器组件制造基地之一，广泛服务于中国和全球市场，这也是我们展开新的投资计划的原因。我们十分看好能源转型的长期愿景以及安徽发展蕴藏的巨大机遇。
3: 外资持续加码，外贸量质齐升，开放的安徽正赢得全球投资者的信任票。去年全省实际到位外资26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1.5%， 其中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23.9%， 增速居全国第一。今年前7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5.7%，进出口总值位居全国第八位，中部第一位。安徽省商务厅厅长孙东海：
10: 进步已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以人一至五十至人十至五百至的劲头，奋力推动三个往前赶，谋划布局15-50期开放领域重大项目和重大举措，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0: 8月19号，在省直机关工委党校由省委宣传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讲师团主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走进省直机关”活动精彩开讲，安徽台报道。
11: 宣讲紧扣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通过音乐快板、情景剧、黄梅小戏等形式，深情讲述安徽科技创新、深化改革、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方面的鲜活实践，充分彰显了安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取得的显著成就，集中展示了江淮儿女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的昂扬风貌。阜阳市宣讲员胡小兰
12: 通过情景剧的形式给大家再现了这6年来我们是如何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化水害为水利，把水文章给念好。未来我们也将继续把党的创新理论讲实、讲活、讲透。
11: 安徽省档案馆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严大钊：
13: 整场宣讲站位高，内容实，形式新，接地气，我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担当作为，奋力往前赶，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11: 下一步，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还将走进机关高校、企业社区、河北乡村直播间等基层一线。
14: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日前，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安徽站主题采访活动圆满收官。在这片创新沃土上，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的强劲脉动给采访团留下深刻印象。请听记者的调研报道。
15: 走进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一排中科系科创企业名称格外醒目，这是这个平台成立12年来取得的最亮眼成绩。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副院长张健：
16: 累计的孵化企业有400家左右，其中呢有97家呢是已经成为国家级的高企，有9家国家级的专精特精小巨人。
15: 中科智驰是这个平台入驻的企业，创业之初团队手握成熟的无人驾驶技术，却难以落地，是平台打造的覆盖融资、场地、场景等要素的全周期服务体系，帮助企业顺利跨过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合肥中科智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袁胜：
17: 创业院针对你这个公司给出不同的需求的一些解决方案，我们是最早一批做出成绩的科研团队，算法落地程度比较高，无人驾驶摆渡车、无人驾驶扫地车，还有园区的这种物流。
15: 张健：
16: 对引进的一个团队知识产权做一个收益的一个分配，70%归科研团队，30%是归平台，然后呢我们从平台这30%里面剥离出10%，分配给成果转化的一个服务团队。
15: 在合肥，如今已有63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它们构成了区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累计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500家。而在距离合肥100多公里的蚌埠市，科创平台正推动着脑机接口技术加速走入百姓生活。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脑机接口病房里，

0: 偏瘫患者正通过一套国产脑电采集设备进行康复训练。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江志全：
1: 目前在我们这个临床里用了100多例，它主要针对于运动障碍的病人，治疗过程大概1个月左右就能看出效果。
0: 目前安徽已拥有国字号科创平台200多家，布局顶尖孵化器5家，24家单位获批工信部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如果说科创平台破解了科技成果的落地难题，那么多元化的应用场景则是助力产业迭代壮大的关键一环。在六安市，氢能公交正穿梭于城市道路间，这些公交车搭载的正是由明天氢能公司研发的氢燃料电池系统。安徽明天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磊：
2: 燃料电池的发动机技术是一个继发电的概念，继发即用，不产生任何的废弃物的，它排放只有水。
0: 目前企业已经实现氢燃料电池从骨骼到血管的自研自产，这背后是六安市为氢能产业搭建起的全域应用场景。107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全国首座兆瓦级氢储能电站，4座标准化加氢站，日供氢能力达3200公斤，这些都为技术打磨、产品优化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王磊：
2: 我们从原材料进厂到一个发动机的出厂，在这一个工厂当中完全实现，在国内能做到这样全产业链的这样的氢能企业也是为数不多的。
0: 场景创新正不断驱动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从平台筑基到场景赋能，安徽依一套政策组合拳持续提升着成果转化的质效。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历史性跃居全国首位，动态存储系产能全国第一，工业机器人出口量全国第二，光储产业竞争力全国第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评价位居全国前列。科技部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研究员丁明磊：
3: 安徽呢，这种创新生态呢，不仅仅是政策的这种简单的堆叠和累加，通过不断的产学研融合，提供新场景，最后形成了一种化学反应，很多新技术、新产品、新的企业自然而然冒出来，茁壮成长。
4: 喜看稻书千重浪，又是一年丰收时。眼下，安徽各地再生稻迎来收割季，一幅乡村丰收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安徽台综合报道。
5: 在宣城市郎溪县建平镇大洋村连片的再生稻田里，金黄的稻浪随风起伏，3台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其间，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田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遭遇台风带来的强风雨天气，他对收成仍怀有信心。金志网：
6: 因为这个天气下雨啊，台风影响，对我们的再生稻啊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的收成呢，大概基本上呢，超到了也花了1600，就是按亩算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5: 眼下，芜湖市湾仔区6万多亩再生稻迎来头茬收割季，在六郎镇周围村，种粮大户戴二宝正组织2台大型收割机开展机收，依托2种粮季粮机配套。实现从育秧管护到收割全流程机械化，再生稻头茬再获丰收。戴二宝：
7: 产量嘛，基本上可观，和去年基本持平，今年的产值能达到这个1300块钱，还是相当稳定的。
5: 在铜陵市义安区，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铺开万亩再生稻投机抢收工作。省市区3级农技专家同步下沉田间开展实收测产，精准核验丰产成效。义安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周坚业：
8: 从田间测产看，今年暂时总体平稳，灯粮田高产均在示范片示范效应逐步显现。
5: 再生稻一种两收，头季收割质量直接影响第二季再生稻产量。眼下，黄山市黄山区在抢收投机稻的同时，同步细化田间管护举措，指导农户规范流查，养护稻庄，及时覆水，科学防虫，力争实现头茬丰产，二茬稳产。黄山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粮油技干胡东乡：
9: 投机收割完成后，我们将持续跟进再生季田间管理，力争再生季亩产再突破200公斤，让一种两收真正成为农户稳产增收的基础。
5: 安庆潜山市将再生稻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通过良种加良法加良机的模式，强化要素保障，实现了产量与效益的。

0: 双重提升。据了解，今年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达8.5万亩，头茬平均亩产在600公斤以上。潜山市种植服务中心总农艺师葛良汉：
1: 推广四推四提栽培技术，引导更多大户参与，持续扩大再生稻种植面积，牢牢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2: 下面请听简讯。昨天上午，省直机关工委举办第100场省直机关大讲堂暨省直机关党员同上一堂课。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编译局局长季正钜作《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根本遵循，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报告。
3: 昨天，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安徽段金寨史河特大桥钢横梁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项目进入攻坚阶段。
2: 近日，以“完美如画，影像安徽”为主题的2026安徽摄影季启动仪式在合肥举行。本次活动定于8月到11月，汇聚海内外100余名摄影家，分赴合肥、池州、安庆、宣城、黄山5市开展分区采风创作。
3: 昨天，2026徽商银行合肥马拉松赛事正式发布，本届马拉松于8月20号开启报名，11月8号在洛港公园鸣枪开跑，赛事规模达3万人。
2: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本周末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8: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的时间了。说实在的，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哈，其实最舒服的状态呢，就是有自己的爱好，而且呢，还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看看这个世界。那么咱们中老年朋友旅游呢，讲究什么呢？讲究的就是不赶时间，不遭罪，而且还能够看到好风景。以前呢，这种旅游啊，咱们都是跟团哈，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太累。现在呢，有很多的老友就迷上了自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份方向盘能够在自己手里的自由自在。但是自驾游怎么选靠谱的线路，怎么才能够安全，怎么玩才能够更放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来了一位老司机，也是资深玩家，他就是灰狼自驾俱乐部的负责人，大家管他叫狼头的文学栋文总。文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9: 主持人你好。
8: 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也非常欢迎您哈，因为大家都非常，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喜欢自驾。今天咱们这期的主题呢叫灰狼自驾，让我们一起探索和发现美。那今天我们就围坐在一起呢，想请文总呢给我们聊一聊这个自驾，也聊一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当下出行的一些线路哈。那首先，因为文总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想和文总聊一聊这个灰狼，早就有所耳闻。灰狼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9: 最早的时候应该是从2009年年底的时候成立。到现在应该想有18年了吧。
8: 时间挺长的。2009年那个时候叫自驾吗？自驾游吗？
9: 最早的时候其实叫车友会。叫灰狼车友会。也叫灰狼自驾吧。最早的时候呢是从应该说人很少的时候，或者说那时候车也很少的时候，然后做了一个车友会，就希望呢，因为我最早的时候呢是做开眼镜店的，希望能够对我的眼镜店呢多拉一些朋友或者熟人，多认识些朋友这样的，以这样一个目的，然后做了一个车友会。然后呢阴差阳错也好，或者说找到了兴趣也好，然后就一步一步，然后做了18年的自驾游生意。
8: 就是最早的时候，因为我觉得09年可能车没有现在这么多哈。
9: 对。
8: 而且那个时候自驾游可能也是个全新的一个概念，可能就是大家像您刚才说的眼镜店，可能我们有一些这个会员啊，或者是组织他们一起出去玩一玩，那个时候就是车友会这样一个形式哈。
9: 对，是的。
8: 那怎么慢慢就发展到后来的这个自驾俱乐部了呢？
9: 因为最早的时候呢，应该就是讲是始于 QQ 群
8: 啊，
9: 因为那我记不太清楚啊，我记得应该就是09、10年那会儿流行玩 QQ 群，
8: 嗯，
9: 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是通过一个腾讯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当时应该有6个 QQ 群，大约有1000多人，人一多嘛，大家凑热闹嘛，
8: 嗯、
9: 啊，热闹，然后就说那那个时候他们不叫我叫狼头，那时候管的叫眼镜，因为开眼镜店嘛，
8: 嗯，
9: 啊眼镜啊，他说你什么时候组织我们去哪去玩啊，
8: 嗯，
9: 我说那行吧，我说那个元旦，那元旦时候我说我们一起去。去万佛湖还是哪儿？去哪儿？去一个、去搞一个烧烤，
8: 嗯
9: 啊，搞一个烧烤的活动。我说行，那我们就安排吧。然后当时限制人数，说好，那我们就限制40人，
8: 嗯
9: 啊，一个人收了多少钱？一个人收了50块钱，
8: 嗯，
9: 然后当时是40-50人，收了1500-600块钱。然后当然最后把钱也是花得干干净净。然后就从那一次以后呢，就是大家觉得很热闹，很开心，
8: 嗯，
9: 然后就说那我们是不是以后要经常这样？组织啊，我说那行啊，我说给自己定个目标吧，
8: 嗯，
9: 我说我们看呀，一年我不组织低于10次，
8: 嗯，
9: 好，然后就给自己定这么一个目标，然后就是10次就变成到了朋友家的林场啊，朋友家的农场啊，
8: 嗯，
9: 然后后来去日照啊，连云港啊，皖南啊，还有古牛酱啊这些地方，
8: 嗯，
9: 然后就一步一步，然后就变成1天的活动，变成2天的活动，然后变成3天的活动，然后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很少有超过4天5天的，
8: 嗯，
9: 然后就一步一步，差不多就在2010、2011那2-3年，然后基本上就是以1天和2天的活动为主，
8: 嗯，
9: 然后以这样的就是车友会的形式就做下来了。
8: 嗯，
9: 然后真正的话是做到这种像6、7天、7、8天的话，都是这都是应该是已经2013年的时候了。
8: 嗯，
9: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很多时候也是被。应该讲，当时的车友或者朋友
8: 被他们推着走的，
9: 推动。他说，他们说，哎呦，他说桂林那个地方不错，他说你什么时候，能组织我们去一趟桂林阳朔？其实阳朔是哪儿我不知道，最开始真的不知道，
8: 嗯，
9: 然后后来说可以啊。结果刚好呢，我以前我做市场营销，做大区经理的时候呢，有一个朋友，
8: 嗯，
9: 是另一个朋友的工厂，他们是。桂林那边的工厂，然后正好他喊我过去开会，
8: 嗯，
9: 然后我去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带我去了玉龙河漂流啊，
8: 嗯，
9: 阳朔呀，这些地方带我转了一圈，
8: 嗯，
9: 转圈之后我发现确实不错，因为他开着他的车带着我去，
8: 嗯，
9: 确实挺好。后来之后我回来之后我就开始研究，既然我1天、2天、3天的都能做，那7天、8天那我也研究研究，无非就是当时也是凭着一种热爱，或者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样的，
8: 嗯，
9: 也没有想过说啊，是否有资质啊，是否合规啊，当时都没有想过，
8: 嗯，
9: 然后就研究了2天、3天，然后一路研究到7天、8天，然后呢，就组织了20-30人去了阳朔，南岳、衡山，
8: 嗯，
9: 广西、北海这些地方，
8: 嗯，
9: 然后串联下来，然后才知道哦，原来自驾游也可以这样玩，也可以玩7天、8天的，
8: 嗯，
9: 然后呢，开始做了，现在大家都已经可能都比较熟悉的，像青甘大环线，
8: 嗯，
9: 胡杨林，
8: 嗯，
9: 但是这条线最早是惠阳自驾做的，
8: 嗯，
9: 2013年的时候做的，经历过这12、13年之后，这条青甘大环线应该讲，但凡玩自驾的可能都知道这条线了，然后一点点开始做西藏，新疆。路程也越跑越远，线路也越做越多。
8: 嗯，是，刚刚听您说的这个经历哈，就是刚开始并不是以这个带大家去自驾为目的，只是一个巧合组织了这样一个活动，
9: 嗯，
8: 然后就是因为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就慢慢推着您把这个应该说当成事业，越来发展越大了，
9: 嗯，对
8: 吧？
9: 嗯，
8: 那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去这个 广西桂林还有阳朔，之前正好是借着您这个眼镜店这个大区会议的时候，您等于是踩了个点，对吧？
9: 对，可以是这样讲。就是不光是那个踩点，包括我们后来去西藏、去阿里，包括去大西北、新疆、南疆，包括我去后来去了国外的仙本那，去泰国普吉岛，
8: 这些都是可以自驾的吗？
9: 对，而且都是我自己去踩点的。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因为你像你是，可能你一听啊，这地方也可以自驾吗？是，我们当时也这样考虑的，就包括我是去仙本那也是，就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做仙本那自驾，只有辉狼自驾做。为什么？当时也是，2017-18年的时候，也是一个老队员，他说，哎呦，这个地方，特别漂亮，那个水像玻璃一样，像透明一样，下面像悬空一样。他说你什么时候带我们去一趟？我说这地方，我说应该没什么人去啊。他说我们几个人去，我说好，我说那你凑几个人，然后他们有三个人，然后加我这四个人，我就带着他们，就把这个仙本那，怎样去落地之后怎么去租车之后怎么跟当地的，游船呢、啊，潜水呀、啊，当地的水屋啊，怎样沟通，然后沿途怎么安排餐，就是完完全全自己把这条路线全踩了一遍，然后回来之后我再把它做成一个行程，然后怎么样租车做成一个规范的行程，包括后来我去的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其实都是这样做出来的，就是说我们做的行程不是说，我没有说就是拉高踩低这种，就是说很多他们就是拿一个行程就可以跑了这种，但是路上跑的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因为我们不敢这样做，因为每一条线路跑过之后，每一条线路都有坑，你这条线路会不会踩坑，会不会遇见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我们都是要我自己去踩去，对，就包括西藏踩线我可能都去了4-5次，虽然说我们

0: 每年进藏多的时候每年十几次，少的时候也有大约五六次。到现在为止，进藏进了100多次了，领队进藏都是30几次起步这种的。我自己进藏也进了有18次了，但是让我每次开一个新的路线，比方说216啊，比方说317啊，我的很多时候我都会单独去开车，或者赶着淡季的时候，或者说刚好公司有一辆车在那边的时候，我就飞过去，我开着车，然后把这沿途的路线，然后一点一点踩一遍下来，回来之后哪里有什么样的坑，哪里有什么或者说路程设长了，路程设短了，时间长了短了，要什么地方应该去，应该增加进去，什么地方应该减下去，都是要叫什么同仁堂说的就叫什么话呀？叫生意做得再多，但是我们不敢降低这个成本和降低这个工序，就这个意思吧。
1: 就是非常认真负责的，每一条线路在他开辟的时候都是去，踩了可能不止一次的哈，
0: 对，是的，
1: 把路上的这些这个坑啊，都给大家提前的规划
0: 对，
1: 毙掉
0: 趟一
1: 了。
0: 遍，
1: 对，
0: 对。
1: 是，那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在我们就是在我哈，因为我很少参加自驾，几乎是没有。但是，像我们现在车是越来越多的，家里有车，然后出门的时候又觉得方向盘能握在自己手里，比较自由哈，跟我们以前的这种旅游的模式，就是跟着旅游大巴出行，可能感觉又不一样。现在有很多的老友，都特别喜欢这种自驾的方式。那也想问问文总，您觉得哈，就是现在这个自驾游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在哪儿呢？除了我刚才说的，可能就是方向盘在手里比较自由，那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您感受？
0: 因为现在如果让我突然从头重新回到当时做自驾游的起点来想这个优势在哪里，我还真的认真想一想。因为最早的时候呢，说实话，我最开始我也没有接触过自驾游，也是从零开始摸索。甚至我最开始我也没有跟过团，我第一次跟团是什么时候呢？我是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当时呢人不多，然后人少了之后呢，我想，哎呦去，当时呢就那天比较辛苦，比较累，然后后来我们的朋友就说，那算了，他说我们呢跟着大巴车去一趟纳木错吧，然后就算是第一次跟了一个这样的团，然后呢中间趟了无数个坑，这坑特别多，特别夸张，就是，我们像去西藏，我们是尽量在高海拔的山口是尽量少停留的，尽量少停留，不停留，或者说，在这个比方说纳根拉山口，我可能我们下去之后悠着点走，到了那个大石头那儿，我们拍个照，因为大石头有一个仓央嘉措的诗啊，然后我们拍个照，拍完照之后回到车上我们就走了。但是呢，如果是大巴车呢，他们会在最高处的位置，他给你停上半个小时、1个小时，让你很难受。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推销他的氧气啊，然后，把你真正的景区呢，它留的时间会非常短。比方说去，羊湖啊、纳木错的时候呢，它到湖边的时候呢，它可能以前呢是不用坐警交车，到了湖边之后，它
1: 对，
0: 只
1: 他
0: 给
1: 给
0: 你留
1: 你，
0: 20分钟，啊，拍完照赶紧把你就带走，带走之后去到哪儿去呢？卖水晶啊，卖鱼啊，卖虫草啊这种地方，然后呢，在那一待待半个小时、1个小时，总之来说，不光是不自由，而且等于说把很多时间是浪费到不必要的一些场合里面去，还有会一不小心被人洗了脑之后，会产生一些冲动的消费，
1: 对，
0: 这个就等于说，原本我冲着你这4000块钱去到哪去玩一趟，结果呢，我回来之后花了4万，这事情是很常见的，
1: 对，是
0: 这是
1: 的，
0: 我身边的我经历过的，我亲眼见过的这种事情特别特别多，除此之外呢，就等于说时间的问题，比方说大巴车。那我们知道，大巴车要么是55座的，要么是37座这种大巴车。这种大巴车呢，要走一起走，要停一
1: 对，
0: 起
1: 它结合
0: 停。
1: 起来也挺，
0: 对，所以说一集合起来，但一旦有一个人，
1: 拖了大家的后腿。
0: 对，我们经常会遇 到这种情
1: 是。
0: 况。但是呢，我们自驾游来说，相对来说就是，我们是每个车配备对讲机，最早的时候是模拟对讲机，比方说可能3公里、5公里之内，我们能听到讲话。现在我们配的对讲机都是公网的，就是说你即便在拉萨，我在合肥，我也能听到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等于说，不怕掉队。比方说，走一走之后，哎，1号车、1号车，我们的5号车，有人要去趟卫生间啊，或者我们车没油了，我们去加一下油。它的时间相对来说，它时间能够自由一些，它不是那么卡的那么死。或者比方说， 啊，我们去可可托海，我们去新疆去可可托海这个地方、
1: 嗯、
0: 啊，因为可可托海这几天大家都知道、
1: 嗯、
0: 这一首歌哈、啊，
1: 嗯，
0: 可可托海牧羊人大家都知道了。好，我们去可可托海玩过来之后，哎，这边还有一个三号坑，这个三号坑呢，它是为祖国当年做过很大贡献的一个，这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一个教育意义的。那这地方我要去看一下，但是呢。那不是每辆车，那五辆车里面，他有三辆车想去，有两辆车不想去。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想去的他们三辆车一起，那不想去的那个这两辆车呢，跟着领队车一起走。
1: 嗯，
0: 啊，好，一起到酒店就可以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是都能搭个伴儿，互相都能搭个伴儿，然后。去酒店呢，那就早点休息啊，可以去其他景点路边可以多拍拍照，啊，去三号坑的呢，这些呢可以，我们在这里面再玩一个小时，
1: 嗯，
0: 所以说时间相对来说就自由一些，
1: 嗯，
0: 哦，遇到这个山口、这个垭口或者这个景点，哎，这个位置拍照真的能出大片，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多拍一拍，啊，领队你们先走啊，你们几辆车先走，我们这一辆车，我们想在这拍一拍。啊，这个风景，我能等到一个这个云呐、啊，或者更好的光线更好的时候呢，
1: 嗯、
0: 我拍一个风景，这样就等于说对一些，或者说不光是为了拍风景，那有的人可能就说，哎呦，我可能到了下午一点的时候、两点的时候，我犯困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我的集中精力就不是那么好了，哎，我到了加油站，我加完油，你们先走一会儿，我在这眯个20分钟，啊，我再走，啊，到下个服务区或者那个下午几点，或者我们直接到酒店会合、
1: 嗯、
0: 这都是说不是说完全就是卡死的这种、
1: 嗯、
0: 就是说只要能跟上队伍啊，只要我们说今天晚上你只要不影响住宿不影响吃晚饭、
1: 嗯、
0: 啊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时间相对来说自由一些啊，你拍照啊或者说都自由一些这种。
1: 嗯，谢谢文总的介绍，让我这个外行也对自驾有了深度的了解哈。不光是我们想的这个方向盘在手里的自由，而且有很多细节，像刚才文总介绍的，比如说有喜欢摄影的朋友想在这儿等一片云，都可以，自由度非常大。而且现在呢，自驾这个队伍也是越来越庞大了，包括一些以前的这个旅行社，可能现在也来发展这个自驾的业务了哈。那。嗯
0: 嗯，应该说旅行社现在他们也在从多方面，应该首先从我们最早的时候开始想、
1: 嗯、
0: 最早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做自驾游的时候，比方说我联系一个酒店或者联系一个景区，我说你好，我们是做自驾游的，然后哦好了就可哦就知道了就可以了，人家也不会把你当回事儿，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也不知道自驾游，也不知道俱乐部、
1: 嗯、
0: 也不知道怎么样，后来之后当然我们也有自现在也有自己的旅行社了怎样、
1: 嗯、
0: 但是我们对外宣称我们还是做回廊自驾、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也联系酒店啊或者联系景区的时候，甚至很多景区也联系我们，然后说哎你什么时候你看组了一个团过来也可以替我们宣传你们酒店下一期你们什么时候到我们这儿来，也会这样问、
1: 嗯、
0: 然后后来之后呢，我们最早做自驾游的时候呢，应该讲没有很多经验，不知道这个路线怎么设计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看，哎，这个旅行社，他这个他去的这个皖南他是怎么做的啊？他去这个三亚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也会拿过来参考一下，哪些景点我觉得值得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讲是2013、2014年以前的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我们更多的去了解别人是去的是旅行社是怎么做的这个路线，我们再来去参考。但是应该讲是从2015、2016、2017年之后的，很多时候旅行社反过来会抄。不能说抄袭啊，就是借鉴和模仿，或者更多的了解。
1: 嗯、
0: 不光是回廊自驾，也有别人家的这个路线。比方说，我们当时我们发现了，山西的雨叉大峡谷啊，
1: 嗯、
0: 还有很多像恶魔之叫川青海那边、
1: 嗯、
0: 海西那边的
1: 恶魔之眼、
0: 东台吉乃尔、西台吉乃尔，包括非常很多的路线，最早的这个路线都是由自驾游，包括我们就是发现的一个路线，然后我们把这个路线做起来之后，等到这几年，我们现在发现这些路线都是大巴车，现在，现在等于说很多旅行社也在做这个路线，甚至包括现在进藏的路上，包括去新疆的路上，都是大巴车。现在就等于说现在有可能很多时候做自驾的和做这旅行社的，它这个路线的界限已经不是那么的明显了。 我等于说他们也在做子宫心脏西藏，我们也在做西藏，他们在做新疆，我们也在做新疆，但是可能细节上不一样嘛，但是路线都有这样的。
1: 嗯，那最关键的就是细节上哈。
0: 嗯，
1: 那这里呢也想替我们的网友们问一个问题哈，有朋友就是担心哈，提出他说这个长途自驾，万一车在半路抛锚了，或者是这个驾驶的人员身体不舒服了，咱们这个俱乐部有没有一些应对保障措施呢？
0: 嗯，讲一个。应该讲小故事也好，或者说讲我们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1: 嗯，
0: 我们经常开玩笑这样讲，说只要你的车四个轮子还在，
1: 嗯，
0: 我们就能够保证把你的车给你拖到下一个可以维修的地方。
1: 嗯，
0: 我们发生过这样的问题，这应该问题，这个事情应该就是，这个故事比较早了，
1: 嗯，
0: 应该是2015年的事情，十多年前的事情。当时我们是一个队友，他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12、13岁的一个小男孩，
1: 嗯，
0: 然后我们去呼伦贝尔，去在阿尔山的时候呢，他那个车突然失去动力了，
1: 嗯，
0: 失去动力之后，然后怎么加油门都不管用了，然后我们他的车还是不到一年的那个车，一个小福特车，然后打 4S 店 ，4S 店解决不了，
1: 嗯，
0: 然后我问我的这个常年合作的修车的，他说这个车某某什么问题，你把什么什么东西搞一下，我说好，我搞了一下之后发现呢，能走了，但是只能开十几码的速度，
1: 嗯，
0: 那我们当天要走300多公里，要到，到齐齐哈尔，你说这个十几码的速度，那根本不可能。然后后来之后呢，我们就拖到了一个维修厂，维修厂之后呢，把它什么搞下之后还是不行。最后呢，怎么想办法？然后把那个小孩子和他妈妈放到我车上，让我们的一个队友坐他的车，然后把拖车绳两个拖车绳一搭，
1: 嗯，
0: 我那次我拖车拖了有270公里，
1: 嗯，
0: 拖了有5、6个小时，给他拖到扎兰屯，扎兰屯之后，因为到了这个县城之后，然后才能够让福特的救援到，
1: 嗯
0: 啊，然后就等于说我们虽然我们对外宣称就是只要你的车轮子还在，
1: 嗯
0: 啊，除非你断轴了，那我是真没办法，只能叫救援车，否则我们就会顺手就给带走了。
1: 嗯，
0: 我们经常遇到比方说爆胎啊，
1: 嗯
0: 啊，我们给换个胎，车上遇见杂七杂八各种小问题，没电了，搭电了，这种事情都是应该讲我们每次出行，不能说每次都遇到，都是常见的问题，
1: 常见的，
0: 对，常见的，
1: 嗯，
0: 它不是什么有的人说哎呀我一进藏了我说爆胎了，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其实不是，
1: 嗯，
0: 进藏，因为进藏路程中你像我们在合肥一样，就路上一不小心来一个狮子啪一个，有可能就出了一个小问题，
1: 嗯，
0: 啊，扎了个钉子出了小问题，那进藏的过程中毕竟一个普通的一个常规的穿进清出，它就是8000多公里，这个8000多公里跑下来之后17、18天、20天，那你在这过程中说轮胎出点小问题都是很正常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会把它当做一个什么一个麻烦的事情来考虑啊，来想，
1: 嗯，
0: 所以说这很正常，就是不需要有什么担心。
1: 对，
0: 嗯，
1: 你想着这个灰狼这么多年，
0: 嗯，
1: 你说跑了多少地方，路上的情况也各种都遇到，所以，只要跟着我们这个自驾游团队的话，
0: 嗯，
1: 应该说安全上是绝对有保障的，
0: 嗯，
1: 对吧？
0: 对，是的。
1: 嗯，那这里呢，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灰狼自驾，让我们一起探索和发现美。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文总是给我们聊了聊这个灰狼，包括我们这个自驾的一些现状哈。在节目的下半段当中呢，我们也会请文总呢给我们推荐一些就是当下的特别适合咱们自驾去的一些地方，一些线路哈，在节目的下半部分继续为大家介绍。那说了这么多，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 天涯路远是思念。
4: 咋个又那个多啊？
5: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1: 妈，
4: 妈，哎，
5: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宣城 FM103.6，
12: 宁国 FM104.4，
11: 广德 FM100.9，
12: 铜陵 FM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99.5，
11: 岳西 FM95.3，
12: 宿松 FM106.8，
1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4: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5: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6: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7: 将军。
18: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3: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5: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6: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9: 老伙计们，
20: 干杯，
19: 下一站快乐。
13: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1: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
2: 在这里为你推荐。

0: 探索和发现美。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灰狼自驾俱乐部的文学栋文总，也是我们灰狼的狼头哈。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文总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自驾方面的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文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如果说我们的老友想跟着我们的自驾团队或者是自驾出行的话，在当前这个季节里，我们更推荐哪些线路呢？文总。
1: 是这样的啊，我一说起来我可能思维就比较发散一些，可能说的就比较远。你像我们最开始做自驾游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大家都喜欢开着自己的车，然后呢天南海北的跑。但是呢过了几年之后发现呢，然后大约就从2017-2018年左右开始，然后很多时候觉得哎呦，这个我去一趟西藏，我去一趟新疆啊，我去一趟呼伦贝尔，这个太累了，往返一下就是7000-8000甚至上万公里，这种太累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尤其有的人呢就属于刚退没退啊，50几岁，然后或者说刚好这时候这段时间呢孩子上大学了，有时间了，但是呢你让我一下开10000多公里的话，我一想想我打怵啊，
0: 是的，
1: 我头疼，
0: 辛苦不讲还有风险，
1: 对，我头疼，我等于说我还没等到拉萨呢，我把这所有精力都耗在路上了，我还没等到乌鲁木齐呢，还没等到天山的科克托海去玩呢，结果一路上把我累个半死，这种。后来之后呢，我们从2017-2018年开始，我们做的就开始有一种方式叫落地自驾，就是说我们飞到乌鲁木齐，我们飞到哈尔滨啊，我们飞到成都，我们在当地然后统一办理租车啊，租好车之后呢，然后比方我们玩川西甘南呀，我们玩北疆啊，我们玩这个呼伦贝尔，这种就是租车的，在当地飞到当地或者卧铺到当地一个落地自驾，这种。现在我们可能自驾游的可能70%以上都是这种落地自驾比较多一些，就是我们现在在路上跑的就是北疆啊，南疆，是我们北疆南疆每年做的就特别多，
0: 这个季节好像也特别合适，
1: 对，现在尤其是这三四年时间吧，就是去新疆的特别特别多，最多的一次我们是2023年，我记不太清楚，大约2023年是2024年，我们这一年跑新疆我们跑了22个团不论是全程自驾的也有，落地自驾北疆也有，落地自驾南疆也有，然后也有定制的，对，说起定制，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我们10个人9个人，我们来定制一个，我们不想跑那么辛苦，比方说10天的行程，你给我松快点，给我安排个11天，安排个12天，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几个人，然后单独定制个行程，现在这种行程也越来越多，我们今年像我们跑川西甘南这一下，我们有4次，我们总共跑了5次，其中有4次都是定制的。像我前几天刚刚我带了一个，就是一家做药企的，他们自己公司的业务员，他们有36个人。我们搞了8辆车。然后带着他们玩川西甘南玩了一圈。不是说年轻人能玩。我的上一期是6月15号那期，就是我的领队他带了13个。62、63岁的华东理工大学的这些刚刚退休的这群叔叔阿姨们，带着他们去三辆车，对，一辆 GL8 商务，2辆 SUV， 然后跑了一圈这个川西甘南这一块，像川西甘南，我们像九曲黄河第一湾呀，像阿坝那边的莲宝叶泽呀，还有像拉卜楞寺，拉卜楞寺呢，可能说起来大家，拉卜楞寺像听过，其实很多时候看过。我们，大约很早的时候有一个，刘若英、刘德华演的《天下无贼》的时候，那里那个寺庙就是拉卜楞寺啊，正好我6月份去的时候呢，那几天下了几场雨比较大，然后之后整个那边的草原看起来就非常非常漂亮，草原、雪山、湖泊、河流，应该讲6、7、8、9，尤其是7、8月份的时候，那边的草都是高原草甸，都是嫩绿鲜绿色的，再加上高原特有的这种高原蓝啊，蓝天白云，所以说那种风景开起来之后就是心旷神怡，这种
0: 就是文总您太有这个代入感了，我听着您的介绍，我都仿佛自己去到了那里，看到了那里的蓝天还有碧草，就是心向往之的感觉。
1: 其实我可能是很多时候是描述的是我自己经历过很多次的这种地方，你像我自己刚才我在说，我说西藏

0: 我就去了有18次，
1: 嗯。
0: 像川西、甘南、青海这边的，像包括那个南疆那边帕米尔高原，像高原区域去了多少次已经无法统计了。所以说我很多时候一问我一个行程的时候，比方说你说哎你说去新疆去哪最好看，我第一脑子反应就是。像南疆的白沙湖，那个白沙湖呢，它就跟别的地方就不太一样。像西藏的这湖泊呢，像纳木错呀，像羊湖啊，它就属于蓝天白云，只要有太阳，它那个
1: 湖
0: 湖就是
1: 水。
0: 瓦蓝瓦蓝的去走的，蓝海就是海天一色这种感觉，再加上有一部分蓝那个白云映衬在湖里，就是。特别漂亮啊，
1: 而且特别平静，特别静谧的感觉
0: 对，
1: 哈。
0: 像油画这种，像高清的油画这种。但是说像我说那
1: 南
0: 个
1: 疆
0: 白
1: 的，
0: 沙湖，它就不太一样，因为什么？它不是山是绿的，它山是白的，偏黄一点的白。因为什么？它整个山是一座沙丘，然后它倒映在水里的整个湖面，它整个这个湖面就是这种，应该怎么讲呢？像浅白色或乳白色这种。往远处一看，这个整个就是也可以理解为海天一色这种，所以
1: 只
0: 说
1: 是它的
0: 我，
1: 颜色跟别处不同，对
0: 对，
1: 吧？
0: 我去白沙湖去了3次是几次吧，每次一去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漂亮，我拿着手机录视频，从左边录右边录一遍，我从右边录左边又录一遍，不觉得还不过瘾，我竖着屏再从右边录左边，再从左边录右边，就特别漂亮这种湖。还有说，很多人就说：“哎呀，你说，有的人他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朋友，他说：‘哎呦，我明年就退休了啊，我明年准备跑。’他说：‘你说我是先跑新疆好，还跑西藏好？或者说你说新疆好还是西藏好？’有时候我就想，
1: 有选择
0: 对，
1: 综
0: 有
1: 合
0: 选择
1: 症。
0: 性。他说后来之后，我们就想这个问题，就说每这两个地方都很漂亮，但是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有的人觉得：‘哎呦，我趁现在身体还好点，我还能折腾得动啊，我们去跑西藏。’”很多人是抱有这种一个想法，其实这样理解也是对的，因为他毕竟呢去高原，有可能有，就是
1: 觉
0: 每一
1: 得，
0: 个人都会有一些高反，那高反的适应能力啊，那可能说，刚退休的时候啊，可能体力会更充足一些，更充分一些，可能去西藏会更好一些，但是说就是新疆呢，它跟西藏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有时候开玩笑是这样讲，就是说，西藏有的，新疆大部分都有。但是新疆有的，西藏未必，就什么意思呢？你西藏有的蓝天白云高原的湖泊我新疆也有，比方说你西藏，你说有一个什么山口啊，有一个垭口啊，那实际上走南疆的时候，走独库公路的时候，它也有这样的垭口，它也有这个经幡在那飘，它也有蓝天白云草地，它也都有，但是西藏有的这个高反，新疆没有然后新疆这边有的水果，西藏没有
1: 给
0: 所以
1: 您这样
0: 说，
1: 一说，我觉得如果是我选，我就先去新疆吧。
0: 对，但是说先去哪里看，还要再看个人的爱好一
1: 对，是
0: 些。
1: 的，
0: 但
1: 是
0: 是
1: 的。
0: 我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每个地方的侧重点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去西藏，除了蓝天白云之外，它的海拔更高，那我们也可以说更接近蓝天。像我去的一些很多海拔高的，比方说5200，还有5600的海拔的时候，那个蓝天，我拍下的照片之后，都是很深邃、很深邃的那种蓝。我照片看了之后，我都感觉这个天都已经，我夸张点，再蓝一点，我都感觉是已经是黑色了，特别特别蓝，这种是在我们平地是很难能见到的这种蓝天，甚至包括我说这个白云，那边的白云和那边的蓝天，确实不太一样。我们有时候带队员，第一天、第二天刚一进高原的时候，我们经常这样说，那个这个地方我们就往前走了。不行，你领队你太过分了。我们来是来拍照的，你不能让我们那刚拍一下就走是吧？你让多拍一会儿，因为什么？它藏区它的海拔特别高，它即便那会儿下雨的时候有了一个小水洼子、小水泡子，然后在即便是很小的一块水，因为有了蓝天白云的映衬，
1: 都很美。
0: 都非常漂亮，因为它有倒影，非常漂亮。但是呢，可能过了3天4天之后，他就觉得哦，因为什么？满路上都是什么？放眼望去都是蓝天白云，都是草地，他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那么大的一个惊喜了可能慢慢的对风景呢就脱敏了这种包括新疆也是，新疆呢有时候我们也是跑这新疆也是，你像最开始 我们去天池啊，我们去可可托海啊，哎呦，这路边的时候，哇，这个路边，哎呀，我看到有羊啊，我看到有牛啊，我看到有骆驼啊，大家都很兴奋。但是两天三天过后，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这个位置挺好看的，大家要不要拍一下？啊，不拍了，走了，下一站。
1: 就是处处都是风景了。
0: 对，到风景之后就等于说特别多。我们实际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很多时候有时候经常说，问我们的领队，包括有时候问我说，浪头啊，他说，啊，有这西藏，我有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是。2023年还是2024年，我去西藏的时候，我带队员之后，哎呀，浪头啊，你这都带了这么多次，你还这么拍照，你还觉得好看吗？我说，这个风景我就来了多少次我都不知道，但是每次来的时候都不一样。比方说72拐，有的时候呢上面飘一朵白云，有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堵路了。到傍晚的时候呢，哎，正好呢，有一个夕阳照下去之后，正好照在那个山头上，形成一个日落金山。可能每一次走的时间段不一样，季节不一样，有可能，比方说我这个季节之后，3月份、4月份，他可能就看到大雪，盖了一部分山头，哎，山头上面是一部分雪，下面还有草，然后或者说9月份的时候呢，它有可能这个上面是日落金山，下面是金黄的草，整个山看起来就特别金黄的，所以说每次看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即便这条路我跑了10次，它10次有可能这次。正好下着小毛毛雨，毛毛雨刚一过，雨过天晴，有一道彩虹。刚好是这次看到日落金山，刚好这次看到某某。其实每一次风景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很多时候以为觉得，哎呀，你看你就忽悠我们是吧？啊，你看你装作很开心的样子带我们拍，是不是？实际上我们虽然说这个地方来了10次，甚至来了20次那天，但每一次。因为每次的时间点不一样，季节也不同，甚至有可能从哪个路线点来，比方说这个时候有可能下午3点路过的，但是下一次我有可能是傍晚7点路过，它的风景它确实就不一样。
1: 是的，它并不是一幅画就固定在那里的。
0: 就是说我们人不可能每就什么一条一一只脚不两只脚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是这样。
1: 是的，是的。
0: 风景是每时每刻都在变的。
1: 对，那我也想问哈，因为您刚才提到的比较多的就是西藏这条线。像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大部分有不是说大部分哈，有一些朋友他是有基础性疾病的，他就很担心，而且因为听说这个西藏的有一些景点海拔的比较高嘛，就有一些担心高反，又想去，心里又有点畏惧，那这个会不会存在一些问题呢？或者什么样的人是需要注意的呢？
0: 首先是这样啊，如果说短期内。就是3个月内做过大手术的，或者说已经有一些器质性病变的这些人呢，就不建议去了。但是如果说比方说肥胖啊，或者说我有点什么高血压呀，我还带过哮喘的，我高血压的、哮喘的我都带过，甚至心脏搭桥的我也带过，应该讲大部分人都没有问题。但是。短期内做过手术的不合适，或者说你刚就我们有一个队员，他刚刚做过一个心脏搭桥或者是这个支架手术，可能3个月内就不适合去，或者说我们有的人就是说哮喘，或者说只有严格的讲，我突然想起来，严格讲只有一种人不适合去，就是肺部疾病，肺部疾病这个我这个以前有个朋友他是慢阻肺。慢阻肺这种疾病是不适合去的。除此之外，大部分人他都是可以去的。因为高反呢，我们经常听高反是什么呢？实际上属于是人体机能对高原低海拔啊、高海拔低气压的一种适应性的一种反应。就是说我们经常是，比方说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啊，我们会。打开一瓶没有加气的矿泉水，听砰的一声，矿泉水开了，为什么？因为海拔高了，在飞机上它低气压比较低，那我们由此引申，我们的头，我们的心脑血管也一样是这个道理，我们进入高海拔之后，我们的心脑血管它会产生一定比例的膨胀，膨胀之后就会让
1: 头疼
0: 头胀，这就是高反。还有一种就是缺氧，因为我们在平地，我们以平地来 这个含氧量来做100%来计算的话，那很多地方的含氧量，比方说打比方说新都桥啊，打比方说稻城亚丁啊，或者到林芝啊，到拉萨，它可能它的那个3600-3700海拔的含氧量可能就在大约70%左右这个含氧量。但是呢，能不能生活呢？能生活。影不影响呢？不太影响，因为它需要有2-3天的一个适应时间。我每次带队的时候呢，都是从合肥出发没问题，到成都没问题，成都一上高原第一晚上新都桥，哎，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应，就是头晕晕的，有点迷迷糊糊的，然后第二天呢去稻城亚丁的路上也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呢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他说哎呦，这个我带着我夫人，我们两个人，就我一个人开车，我能开车，但是我怕我高反了之后我不能开车。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实际上高反不影响开车。还有就是就是开车的时候不高反。为什么呢？
1: 就像开车不晕车一样吗？
0: 又不太一样。就是说高反的时候80-90%的时候是躺下来会高反。因为躺或者半躺的时候血会上涌。上涌之后你就感觉哦哟，脑袋炸了，这脑袋炸了，这日子过不下去了，这种这种高反。但是你真正你坐起来之后反而头胀得没有那么厉害，然后真正开车之后可能唯独剩下的10%的有一种这一点高反之后，也因为你通过你开车的注意力一集中，反而就没有什么太多明显的高反了。所以说高反不影响开车，开车也不会高反。一般来说大部分人都是在进入高原之后第三天，就是去了稻城亚丁之后，基本上高反就已经适应了。但也有少部分人，就是身体特别好的人，像一些退役的军人或者以前是
1: 运动员
0: 练长跑的铁饼标枪的这些人或者说经常喜欢运动的，跳广场舞的或者游泳的，每天坚持锻炼的这些人，在进藏前呢前半个月把这个运动啊给停下来，让自己的身体的需氧量降低下来然后这样的话进藏之后高反的会轻微一些，适应的更快一些。如果说还是坚持锻炼的话，有可能别人2-3天适应了，可能
1: 需要时间更长，
0: 对，可能就需要6-7天才能适应过来
1: 也就是说还是有解决的办法的，如果我们真想去的话
0: 那当然有解决办法了比方说我们车上常带的一些医用的钢制的氧气瓶就那种5升-10升大瓶的，医院见的那种大瓶子氧气瓶或者我们还有我们随车会带制氧机这种就是有很多解决的方式和方法没有想象那么可怕。我记得我第一次进藏的时候那我也是相当于踩线嘛，我第一次进藏的时候说句开玩笑的话，可能当时差点就把遗书都写好了真的人都会害怕，
1: 特别难受。
0: 对，不是还没进藏就先害怕。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讲怎么可怕，那里怎么可怕，有的人就没回来怎么样我感觉就像我要上前线了我要怎么样了，当时就把这所有坏的想法都已经想到了，实际上没有那么可怕，只要做好这一些心理准备和一些车上啊身体上啊心理上啊你是设备上这些各种准备，像我们出门带的像拖车绳啊搭电线啊气泵啊千斤顶啊，我们的随车的皮卡里面就等于是带得很齐全，所以说车方面不需要有什么担心也关于什么高反呢这个方面也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担心基本上就是除了这些之外，也就是做好自己的一个心理建设就可以了这是西藏是需要这样多的。
1: 那新疆呢我们聊一聊新疆应该说这7-8月
0: 特别多，
1: 特别
0: 对
1: 适合去的吧。
0: 对，特别适合去，相对来说就是7-8月人呢可能会多一点点因为毕竟暑假了，
1: 对对
0: 无论是大的学生小的学生小孩都去了，相对来说多一些但是今年我看了一下人还好，也没有多到那种想象那种地步但是新疆自驾呢就跟西藏自驾呢区别比较大的一点就是新疆自驾落地比较多一些飞到当地或者说买了火车票到当地然后参加自驾游的这比较多一些因为
1: 但是新疆因为说特别大嘛哈，从一个地方到那一个地方可能一天的车程
0: 从 A 点到 B 点中间没线程几乎就是得400-500公里就等于说我们安排一个打比方说我们今天从乌鲁木齐出发了60公里我们到了天池，好，天池玩过了之后然后下一站 复运或者直接到可可托海，
1: 嗯，
0: 中间没有县城，
1: 嗯，
0: 想住宿没有，必须得一口气400多公里干道，
1: 嗯，
0: 还有你像我们去像那个叫布尔津到克拉玛依，克拉玛依到霍尔果斯到塞里木湖，它中间没有什么县城可以停留的，

0: 你就只能一口气走400多公里，它没有中间可以停留的地方，所以说，跑新疆的话，如果全程跑下来，比方说我们从合肥出发，最后回到合肥跑20天的路程的话，差不多需要10800左右。如果是跑25天行程的话，是大概13000，接近14000公里左右。它对人的身体的考验还是有一些的，对人对车都是有一定的考验。但是如果说想去的话，可能就是我还不想这样跑这么辛苦的话，就可以，对，可以落地，我可以买一张卧铺卧过去，老两口儿啊，朋友，飞过去呢，就成本相对来说高一点，可能往返的可能要3700到4000多一点儿，一个人是这样的。如果是卧铺的话，可能往返，就1000出点头就够了，从经济上还是比较合适的，
1: 那再问最后一个小问题哈，就是说我们新疆这条线路，因为今年呢，我也对新疆这条线路比较关注哈，有一个就是他们说喀纳斯特别美，还有禾木小木和禾木的禾木村也非常美，还有就是那拉提这个草原，好像有那种星空的什么毛毡啊，是那样，就是我们
0: 毛毡房，
1: 对，我们在这些景区，我们住宿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呢？
0: 首先是这样，我们像在像可可托海呀，像克拉玛依呀，我们都是在景区外边这样住，因为很多景区它里边没有住宿，像赛里木湖啊，它也没有住宿，像禾木村。我们早些年我们在禾木村里面住，但是呢，它禾木村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它用这种，我们可以理我们通我来描述的话，就是他们当地的蒙古族的或者图瓦族的这个人，他们做出来这一个
1: 小木
0: 屋，做的怎么怎么如何好，它怎么怎么如何原始。但是如果真住进去的话，
1: 条件一般。
0: 对对，我们像前3、4年、4、5年。一直到十几年前，我们一直住的小木屋，旺季的时候，一个小木屋1500块钱一个房间，
1: 就是价格也不便宜，但是住宿条件
0: 非
1: 常
0: 不便宜，只要一安排这里，队员的意见就非常大，就等于说现在是这样，就等于说抖音和一些朋友圈，把我们的期待值拉得很高，哇，这么漂亮的小木屋，晚上那个11点2点的，我拍拍星空，真漂亮，真美好，但是真到那里就发现，那边蚊虫特别多，隔音又不好，制冷也不行，有什么不好，但是呢很出照片，就包括我们在禾木拍照片，我们在喀纳斯贾登峪那拍照片，非常出照片，但是真住在的时候它就是另一番感受，就包括我们去呼伦贝尔，我们去很多地方之后，他们说哎呀，我们要去住蒙古包，很开心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是这种，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到了那边之后拍拍照没问题，你像那拉提空中草原那边有蒙古包，我们在那拍拍照，骑个马，包括赛里木湖都是非常非常漂亮，就是蓝天白云，
1: 就是会考虑到大家的这个住宿的这种感受的，
0: 就是我们尽量是在让大家没有不吐槽的这种住宿，但是又能够让大家拍到照这种，
1: 好，那今天的节目跟文总聊着聊着都已经到了快要结束的时间了，最后文总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的听友，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说的吗？
0: 要说的话可能7、8月份吧，可能7、8月份的时候，今年说到一个今年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五一的时候觉得可能是不是我们人太多了呀？我不想出去了啊。今年7月份旅游人太多，实际上我们今年真正通过我们的机票，通过我们的酒店看待之后，还好人不是很多。7、8月份挺适合出去旅游的。现在，
1: 也就是当下是非常适合的。
0: 对，
1: 如果说我们的老友们听了今天文总的介绍，也觉得自驾挺感兴趣的，也想去尝试一下的话，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哈，关注安徽之声，也可以报名参加，直接说报名参加这个自驾，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请文总介绍到这里，以后有机会我们将继续请文总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进行介绍。好，谢谢文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再见。
1: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主题徽廊自驾，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和发现美，也欢迎更多的老友们加入我们的这个旅游的队伍哈。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咋没呀？
2: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2: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郭阳 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老马。如今的合肥街头，清晨的环城步道，傍晚的小区健身广场，深夜的灯光球场，随处都是锻炼的普通人。当下的年轻人出门跑步打球是日常，很难想象几十年前的盛夏，普通市民想要锻炼身体，只能去往城区仅有的几处公共体育场。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全民健身运动空间的变化背后，藏着的城市烟火与民生变迁。上世纪50-60年代，合肥城区范围狭小，环城路以内就是城市核心。那时闲置空地稀少，全城没有标准化城市公园，更没有社区健身器材，市民日常锻炼的选择十分有限。坐落于阜南路的合肥市人民体育场，自然而然成为合肥人最主要的运动落脚点。合肥市体育场于1952年建成，是合肥首个全天候面向普通民众开放的综合运动场地。场内设有田径场，含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手球场、体操活动场。1953年增设露天灯光球场，运动基础场地逐渐完善。早在场地收尾建设的1951年5月，合肥市第一届人民运动会便抢先落地此处。 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合肥市首场全民体育盛会。当时参赛队伍覆盖面极广，市直机关、城区各个辖区、全市大小工商企业、中小学师生，还有驻肥解放军部队悉数组队报名，算得上是合肥历史上首次军民联赛。赛事仅设置田径、拔河、男子篮球三大接地气的项目，按照年龄与身份划分为甲组、乙组、少年组三个组别，没有专业裁判团队，体育老师、部队士官、企业干部临时组队维持赛场秩序，没有精致奖杯，获胜队伍拿到的是毛巾、搪瓷缸、笔记本这类实用奖品。不少家住附近的居民自发赶来呐喊助威，喧闹声传遍整条阜南路。首届世运会圆满落幕后，第二届、第三届合肥市人民体育运动会全都固定在市体育场举办，接连几届赛事不断扩大赛事规模，加入乒乓球、自行车等大众化项目，参与市民越来越多，市体育场渐渐成为全城公认的运动中心。早年的合肥市体育场完全没有现代场馆的精致样貌，没有塑胶跑道，地面是碾碎煤渣铺成的，晴天大风一吹，尘土漫天飞扬，一圈跑下来满身煤灰，遇上雨天路面泥泞打滑，坑洼里积满雨水，走路都容易崴脚。篮球场、排球场只是简单平整过的泥土地，球门、球架都是粗木头搭建，简陋粗糙。可就是这样一处简陋场地，在物资匮乏、文娱单调的年代，牢牢聚拢了全城人的健身热情。1966年，合肥市体育场扩建室外泳池、乒乓球房和体操房，几分钱的游泳票一票难求。当年盛夏正午，泳池里密密麻麻全是人，池边石阶上坐满乘凉的市民，大家泡在水里躲避酷暑，是整个夏天最惬意的消遣。上世纪60年代初，安徽省体育场全面建成，合肥市终于拥有了规格更高的大型赛场。那时的省体育场主要承接省市级运动会、大型集会，日常对外开放时间有限，门槛也更高。省体育场看台开阔，场地规整，能容纳2-3万人。每逢大型赛事，全城百姓挤着去围观，场面十分火热。一北一南两座场馆各有特色，市体育场主打日常普惠健身，省体育场专攻大型赛事集会，二者各司其职，构成了50-60年代合肥全民健身的全部家底，朴素而局促，却弥足珍贵。改革开放之后，合肥城市版图稳步扩张，城市建设不再一味侧重工业厂房，人居休闲空间被纳入城市整体规划，全民健身开始跳出体育场的狭小范围，向全城延伸铺开。环城公园的修建正是大众健身走向街巷生活化的关键转折点。1984年春，合肥市人民政府结合旧城改造，决定将环城公园建设作为当年市政府的12件大事来抓，开始动员全市人民建设环城公园，全市数十万市民自发参与义务植树、平整步道，大家肩扛树苗、手拿铁锹，利用休息日

参与建设，一点点把荒杂的河岸荒地修整为平整通畅的休闲步道。全长 8.7 公里的环城公园采用开场式的布局设计，这一创新理念彻底打通了园林与城市的边界，形成了园在城中、城在园里、城园交融的独特格局。合肥人终于拥有了全天候、零距离的城市健身长廊。市民李阿姨今年62岁，从青年时代就坚持晨练，她深有感触。年轻时候锻炼，每周都要往市体育场跑2-3趟，来回走路就要1个多小时。环城路修好之后，家门口几步路就是林荫道，不用赶路，下楼就能散步打拳，实在太方便了。护城河沿岸的草坪、临水空地、林间小广场，很快自发形成民间健身聚集地。西山景区的小路、大象雕塑周边是孩童追逐玩耍的固定区域。包河景区开阔平地，最早兴起集体广场舞、太极拳、剑术陈列。环北环东平缓长步道成了长跑慢跑爱好者的首选路线。清晨的环城路上，打太极练剑慢跑的人群连成一片，傍晚纳凉散步结伴快走的市民络绎不绝，中老年群体逐渐成为日常健身主力。健身的烟火第一次大范围走出专业体育场，扎根千家万户家门口。步入2000年之后，滨湖、高新、经开等新区接连落地，合肥全民健身布局彻底转变思路，不再执着新建大型地标场馆，转而把健身空间拆小铺开，贴近千家万户日常生活。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街角游园建设，健身器材成为硬性标配。南肥河、15里河、派河综合治理完成后，沿河两岸贯通连续步行道、专业骑行道。曾经冷清的城郊河道、街头空地，早晚满是锻炼身影。城市烟火与运动活力深度交融，全民健身稳稳扎根在寻常烟火里。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强健体魄、拥抱健康生活的基石和保障。从健身去哪儿到去哪儿健身，变化的不只是一句问话，更是合肥多年摸索出的民生解法。如今陪伴合肥数十年的合肥市体育场持续翻新升级，昔日煤渣跑道更换为标准化塑胶跑道，老旧平房升级为恒温泳池、智能健身馆，2002年正式挂牌合肥市全民健身中心，长期坚持低价免费开放政策。这片见证合肥体育起步的土地，设施越发现代化，依旧是老合肥人怀旧锻炼的首选去处。安徽省体育场也逐渐褪去赛事专属的标签，成为居民日常散步打球的固定场地。两座城市地标完成蜕变，持续承载几代合肥人的运动情怀。放眼当下的泸州大地，环城公园这条翡翠项链越发精致，环湖大道、大蜀山、环山绿道绵延绵长，合肥体育中心、各大区级体育场馆落地投用，社区运动场、乡村健身广场遍地开花，大型场馆承接专业赛事，滨河绿道适配休闲慢跑，小区器材服务日常康养，小众场地满足新潮运动，多层次全覆盖的健身体系已经成熟。高架桥下、河湖岸边、旧厂房里，那些曾经乏人问津的犄角旮旯，如今

0: 化身为活力四射的金角银鞭，让运动真正融入人们的日常半径。回望70多年历程，从市体育场举办首届全市运动会，到环城公园拉开大众健身序幕，再到如今全城处处皆赛场，健身场地的变迁映照的是城市经济的稳步发展，更是百姓生活质量的持续提升。日复一日的奔跑、舒展与欢笑，汇聚成一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活力。全民健身没有终点，只有接连向前的新起点。未来合肥还会持续织密健身设施网络，丰富大众体育活动，普及科学健身理念，让便捷的健身场所延伸至城乡每一处角落，让昂扬向上的运动风气浸润千家万户，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成为底色。
1: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庐江县同大镇的同大堡是一片围区，同时它还有一个标签，合肥市海拔最低的地方之一。海拔仅5.1米的同大堡紧靠函布河，以同大镇灵胜村大堡为5400亩面积为核心，四周分布多个村庄。那么这处合肥海拔最低的地方演绎了怎样的传奇呢？同大堡又叫大堡围，也叫同大堡、同大堡、同大堡等，是历来同大为人一致公认的锅底烙。同大堡核心区面积5400亩，按照地势分为大堡、上堡和下堡。下堡地势最低，海拔最低的面积只有1450亩。同大堡中的堡字，字意是水边或河流入海入湖的地方。自古以来，同大堡就在巢湖边，就是直面巢湖。同大堡中的堡，指靠近水的地方或停船的码头。自清代嘉庆年间，同大堡作为巢湖的湖湾之一，渔火夜夜明，风帆往来船，是通往三河古镇的水码头。而同大堡中的堡字，就是把缺少的东西添上，或是把单纯的东西充实起来。同大围有了同大堡这么个洼地湖湾，好像是个缺陷，将其作为一个围以后，既是补上了同大围的缺陷，又使得整个同大围更加完整完美。同大堡中的堡字，其中一种解释是鸡鸭胸脯，胸部的肌肉。从地理位置上看，同大堡宛如同大围的胸部，比喻十分确切。还有一种解释，农民把最好的田地称为堡田，土质好，离水源近，容易耕作，旱涝保收。同大堡的下堡海拔只有5.1米，是合肥市陆地的最低点。是什么原因导致同大堡下堡海拔最低呢？原来同大堡位于函布河、白石天河两河之间，函布河比白石天河长，上游龙河口一带是高山峻岭，每年汛期连绵大暴雨，山洪汹涌澎湃，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路直下向巢湖奔去。当山洪快要冲入巢湖时，还没来得及进入巢湖，就遇到了从白石天河倾泻而至的洪水。两股洪水在此相会，形成空前巨大的漩涡，故此在此沉积的泥沙很少，因而使得地势低。 佟大圃是什么时间被开垦建围的？史料记载，清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庐江县清查田亩，佟大圃属于二等围田，归入只需交税，不需纳粮一类。清代嘉庆年间开始，人们称佟大圃叫焦草围，是因为建围之前，周边湖滩的焦草铺天盖地，焦草相似蒲草，适应性强，有的长达数丈，节节生根，不管是在旱地或者水里，照样长干出土或出水。焦草出土或出水后，便开始分叶，长出四批叶子，成熟的焦草高达九尺，宛若一片片水上森林，春夏一片绿，秋冬一片黄，百鸟栖息地，把此当天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看似低洼平瘠的佟大圃，钟灵毓秀，文脉绵长，从这片水乡沃土中走出了一位改写中国普洱茶发展史的传奇人物吴启英。1938年，吴启英出生于佟大圃东北边的盛安村。1963年，吴启英从原安徽农学院茶叶系毕业后，响应支援祖国边疆的号召，落户云南，在昆明茶厂从事茶叶研究工作。为了满足国内市场对普洱茶的需求，吴启英开始研制普洱熟茶，于1974年将普洱熟茶研制成功。普洱茶历经古代、传统和现代三个阶段，吴启英发明的人工渥堆技术生产的普洱茶熟茶，极大地改善了茶叶的品饮品质，将传统的普洱茶漫长的自然发酵时间缩短为45天左右，并为云南省的现代普洱茶生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生产工艺，使普洱茶得以实现工业化、标准化产业生产，从而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1983年，吴启英联合云南大学生物所主持普洱茶发酵工艺原理研究项目，负责对工艺及各种技术参数和试验茶叶的审评鉴定，并得出研究结果。普洱茶后发酵的机理是微生物在起主导作用。这一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荣获云南省政府1984年科技成果奖，是迄今为止云南普洱茶生产科技领域获得的唯一省级科技成果奖。吴启英成为该领域第一个获得省级嘉奖的茶叶科技工作者。2005年8月19日，吴启英在昆明去世，其生前历年收存的茶样和亲手制作的20吨普洱茶被做成纪念套茶，其中1至3号套茶被收藏于中国农业博物馆。2007年1月10日上午，昆明市政府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组织的首届中国普洱茶商务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在这次旨在弘扬云南普洱茶文化、促进普洱茶茶品牌建设和商务发展的高端会议上，普洱茶渥堆技术发明人吴启英获得中国普洱茶终生成就大师荣誉称号。吴启英在茶叶生产和制作中创造性地发明了普洱熟茶渥堆技术，使普洱熟茶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成为可能，主持制定的云南普洱茶制造工艺要求试行办法为现代普洱茶生产提供了科学的生产工艺和规范的质量标准。吴启英的一生为普洱茶的蓬勃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茶叶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誉为现代普洱茶之母。回望岁月，佟大圃这片孕育传奇的沃土也曾历经千年水患的磨砺。新中国成立前，佟大圃流传着冬春白茫茫， 夏秋水汪汪，大雨淹禾苗，十年久灾荒的老话，精准道出了这片低洼围区的生存困境。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水利设施不断完善，乡村建设持续推进，彭大普彻底告别了十年久涝的苦难岁月。当地修建南闸电力排水站，完善围区防洪排涝体系，根治千年水患，让昔日的锅底涝彻底变身稳产高产的沃土良田。曾经饱受水患侵扰的洼地，一跃成为区域重要的优质粮油生产基地，实现了从灾荒洼地到田园粮仓的华丽蝶变。如今的佟大普旧貌换新颜，处处皆是诗意田园画卷。经过多年整治建设，昔日让人忧愁的低洼水地，如今变成了宜居宜业、风光旖旎的水乡田园。作为合肥海拔最低的地方之一，佟大普既有水乡为田的千年底蕴，也有名人辈出的人文荣光，更有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从地名流转的岁月密码，到茶乡传世的家国情怀，再到脱涝兴农的时代蜕变，这片最低的土地沉淀出最厚重的传奇，在泸州大地上续写着生生不息的水乡新篇。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3: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4: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3: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4: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3: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4: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3: 砀山 FM 九零点五，
4: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3: 五河 FM 九零点零，
4: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3: 阜阳 FM 九九点九，
4: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1: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0: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

0: 吃饭会不会被传染？无症状需不需要治疗？网上的那些偏方到底靠不靠谱？那为了帮大家理清误区，科学护肝，今天我们就特意请到了一位专业的感染病科的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黄浩，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感染病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医院协会抗菌药物合理应用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预防医学会微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防老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擅长不明原因发热及病毒性肝炎等复杂感染性疾病的精准诊疗。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主任。黄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各位观众，上午好。
0: 那黄主任，其实提到肝炎哈，我们都知道中国以前是一个这个肝炎的大国哈。那从您临床上来看，现在的趋势是怎样的？
1: 以前的我们国家的乙肝病毒的，就是肝炎的患者很多，有很早以前，在2000年以前，大概有一个多亿。目前的话，我们经过我们国家的这种大力的普及的乙肝疫苗、母婴阻断，然后目前我们国家目前还有大概有7000多万的肝炎患者，就是讲主要的乙肝患者。这比以前明显的就是减少了很多。
0: 明显的减少了，但是因为是不是因为以前的基数比较大？
1: 基数比较大，
0: 对，
1: 所以说现在患者也是很多的。
0: 那说到肝炎，可能我们日常听到的肝炎，乙肝比较多，但是其实除了乙肝，是不是它的类型还是比较多的？
1: 对的。我们平常讲的肝炎主要就是讲病毒性肝炎。病毒性肝炎的话，目前有五行，一个是甲乙丙丁戊这五行五种类型。这五种类型的话，他们的那个传播途径啊和那个危害性差别是不一样的。我们那个甲肝跟戊肝这两个疾病呢，主要是通过粪口传播的疾病，就是讲我们吃的不干净的东西吃进去的，发生了这种肝炎的这种表现。这两种类型的话，大部分预后很好的，没有什么，不会转为慢性，也不会长期的存在。但是呢，戊肝对于孕妇来讲是不太好的。孕妇如果要是孕妇得了戊肝的话，它其实死亡率是比较高一点的，尤其是孕晚期导致的这种戊肝的风险还是很大。乙肝和丙肝这两种肝炎的话，就平常我们讲的这种病毒性肝炎，乙肝、丙肝这两种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播、母婴传播，甚至性传播导致这传播途径。他们这两种的话，会造成这种慢性的感染。它的病程是比较复杂的，而转为慢性的话，很容易就会就是讲逐年会进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尤其是婴幼儿小孩子的话，就是讲刚出生的小孩子，如果感染乙肝的话，他的慢性化是很高的，基本上都在90%以上。所以说它这两种类型是我们目前就是病毒性肝炎危害最大的两种类型。还有一种是丁型肝炎的话，它是一种缺陷病毒，它必须是跟乙肝，它是必须要和乙肝同时侵犯人体才会导致这种发病。如果你要体内没有乙肝病毒，单纯这个丁肝是不会导致治病的，它是一个缺陷病毒。
0: 就是目前来说有五种，甲乙丙丁戊哈。甲和戊它是属于粪口传播，而乙和丙它是血液母婴性传播，而丁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必须要和乙肝病毒然后合体，然后才能对人体造成伤害，是吗？
1: 对。
0: 那我们可能听到的乙肝病毒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哈，在临床上是不是也是比例最高的？
1: 对，乙肝的，因为前面讲到我们甲肝戊肝好了就好了。乙肝呢，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这个乙肝大国，它所以说我们临床上碰到的主要还是以乙肝病毒感染的患者最为多。丙肝的话主要是因为血液传播嘛，以前主要是一些不卫生的注射，甚至有一些以前的那个卖血的行为导致的这种血液传播的丙肝。
0: 那从您临床上来看，乙肝大概占比有百分之多少吗？
1: 至少90%以上。乙肝的病人其实是很多的。
0: 那也就难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乙肝转阴的问题。 那么这个乙肝到底能

0: 能够转阴？
1: 我们讲的这个转阴，就是老百姓最关注的转阴，就是这个乙肝能不能治好。
0: 嗯，对，
1: 就是讲不
0: 痊愈，
1: 痊愈的能不能治好。其实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我们就管它叫临床治愈。
0: 嗯，
1: 是可以有机会实现这个临床治愈的。它的意思就是讲，经过我们治疗之后，我们把这个药停止了啊，停药之后，然后这个我们体内的这个乙肝表面抗原持续的阴性，伴有或者是不伴有表面抗体的产生，
0: 嗯。
1: 这个时候你每次去查的时候，它这个乙肝的病毒量都是低于最低的检测下限，它的肝脏的转氨酶啊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
0: 嗯。
1: 这个我们就叫临床治愈，临床治愈就叫也叫功能性治愈，但是呢，这个临床治愈啊，它不等于病毒被彻底的根除，因为我们肝脏细胞核里面还有可能会残留一点那个我们叫 cccDNA 一个共价的闭合的一个 DNA， 因此就算你达到这个功能治愈，也后期也需要定期的去医院去监测复查。
0: 也就是说，您所说的临床治愈的标准是他体内的病毒含量低于最低限，
1: 查不到。
0: 哦，查不到，但是不代表他的体内没有乙肝病毒了。
1: 你血液基本上，你抽血化验的时候，这个体内的乙肝病毒基本上就没有了。只是讲我们有一些有的我们这个乙肝的源头，我们叫 cccDNA， 这个 DNA 是可能存在你的肝细胞里面的，它有可能没有被完全清除，残留了一点，就比如残留了一点小火星，它有可能这个小火星它有可能没啥事，有可能慢慢的自己就灭掉了。但是一个小火星如果受到外力，它有可能再慢慢的再招生一个火，然后对你的肝脏造成一个损伤。
0: 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外力条件，什么外力条件？
1: 比如讲你的免疫力下降了，比如讲你就万一以后得了一个，比如说一个肿瘤啊，恶性疾病需要化疗，或者是有些需那个需要用大剂量的那种抗逼日激素，导致你的免疫力下降，它有可能导致你这个乙肝的再激活。
0: 那您所说的临床治愈和治愈的标准的确是完全不同的。那治愈其实就是我们理解的，就是完全好
1: 体
0: 了。
1: 内一点乙
0: 哦，
1: 肝的
0: 对
1: 表现都
0: 对，
1: 没有了。
0: 是的。但是这个临床治愈只能说它在指标上看起来治愈了，但是可能在外力的条件下，它还有复发的可能性。
1: 对，有复发的可能性，但是也不是就是讲所有人都会复发，它
0: 当
1: 只
0: 然。
1: 是讲有一定的几率。
0: 那几率是多少？有临床数据吗？
1: 那个我们国那个根据目前那个国内跟国际上的大概，如果要是你要是表面抗原转移，总体的话大概是10%到10%几。如果要是你的表面抗原没有，表面抗原没有了，但是你没有产生表面抗体，这样的话你的这种复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你要已经产生表面抗体了，这个几率是很小的了。
0: 这个表面抗体是不是就是我们被病毒侵害了之后，人自身产生的对抗它的卫士？
1: 对。可以，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产生，我们就相当于我们打乙肝疫苗之后，我们刺激人体产生针对这个乙肝病毒的抗体，
0: 就如果说有这个抗体了，抗体的话，这种复发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1: 对。
0: 其实大家都很希望自己能产生各种各样的抗体，我们打疫苗也是为了让身体产生抗体。那么这个乙肝抗体，其实生活当中有些人可能是无意当中感染了这种乙肝病毒，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了，他是不是也会产生抗体？
1: 会的，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很多的，主要是我们成年人就在日常生活工作，因为不知不觉或者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感染了这个乙肝病毒，但是我们成年人的免疫力是完善的，它可以把这个乙肝病毒清除掉，然后促使我们人体产生这种这个表面抗体，就产生这个保护力的抗体，
0: 也就是说，年轻人还是体质要好才行哈。那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到大三阳、小三阳，那和刚才您所说的这种无意当中感染的，是不是一样的？
1: 这个呢是它是其实是乙肝的一个，简单说就是我们人体感染这个乙肝病毒之后，我们人体先产生这个表面抗原，然后紧接着产生这个一抗原，就是讲我们讲的大三阳的那个一抗原，然后随着你的病程呢，就是讲进一步的那个。

0: 进展、发展或者是好转，然后会产生这个一抗体，就是我们大三阳变成小三阳这种情况。然后经过治疗之后，这个表面抗原再没有，再产生表面抗体。它如果是个理想的状态，是这种情况。
1: 那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去做这个，就比如说肝炎的一个体检的话，它是乙肝五项，那是不是这个五项就是能够显示出它是大三阳、小三阳，还是自身已经产生抗体了？
0: 可以的。我们平常就是在到医院就查一个乙肝五项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能看到你有没有乙肝，如果有乙肝的话是大三阳还是小三阳，甚至就还有没有你产生抗体，这个抗体的那个保护力还强不强？如果保护力不强，我们可以去打一支加强就可以了。
1: 你看，说到这个保护力的问题，我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正好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请黄主任给他回复一下，好吧？他说我小时候打过乙肝疫苗，现在抗体还有效吗？需不需要补打？
0: 这个呢，其实是很好的。然后，因为我们小时候很多都是打过乙肝疫苗的。这个乙肝疫苗打过之后，如果要是产生抗体了，理论上的话，它可以这个乙肝这个乙肝抗体，它理论上可以管到20年左右吧。但是这个抗体的低度，就像保护力，它是逐年衰减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就像我们正常人的话，产生抗体的话，你可以过个10来年去查一下。如果你要是家里面你的那个近亲属是由这个乙肝携带者的话，有乙肝病人的话，你这个随访的时间要稍微要短一点，因为它逐年衰减，有可能你过个十几年、甚至20年，它这表面抗体没有了。那时候你要重新注射乙肝疫苗。一般来讲，我们都建议在小孩子注射乙肝疫苗之后，都建议他在学龄，就是讲上小学的前后去查一下。这样的话，因为小孩子传染的几率，平常磕碰碰也比较多，而且他的免疫力不完善的。你如果要是感染，如果要是被真的被感染了乙肝的话，你这个几率比成年人要高，所以说基本上就在建议小孩子在上学的前后去查一下，然后再隔几年，如果还有抗体，再隔几年再查一下，就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表面抗体很弱，或者是没有抗体了，那就需要去重新注射乙肝疫苗。
1: 但是我们在小的时候打过乙肝疫苗，是几针？我现在已经不清
0: 基
1: 楚了。
0: 本上是3针，
1: 三
0: 它一
1: 针。
0: 般是0、1、6的打法。你小孩子出生之后，出生的当天就是打一针乙肝疫苗，然后在1个月的时候打一针，半岁的时候6个月的时候打一针，这么3针的打法。
1: 那么在这个上学之前，再去查一下这个抗体高还是低。如果说低于哪个数值，我们就要补打
0: 它的参考值是10，一般来讲超过10以上。就是有保护性，保护力的，小于10的话，基本上就是提示阴性，那个是没有保护力的，超过10以上，如果你的这个抗体这个数值越高，你的保护力越强，你比如说你只有十几了或者20左右，那你还是建议打一支加强，
1: 那不就有点像这个打游戏的血条，血条越
0: 对，
1: 高，保护力越强，力量更强壮，对吧？
0: 是的，
1: 这样大家就清楚了哈。好，要不要打这个疫苗，还是要靠数据来说话，去稍微抽个血来化验一下是最好的，对吧？
0: 对，
1: 那刚才你也说到这个，我们就是很多人很关注这个乙肝转阴的问题哈。那什么样的患者最有可能实现转阴？比如说年轻的病毒载量低的、肝功能正常的人更容易吗？
0: 临床我们前面提到，我们叫是临床治愈。临床治愈的话，目前的话有优势人群、优选人群。优势人群的话，临床治愈的优势人群基本上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个，他以前是乙肝病毒，但是他现在他长期接受这个核苷类，就是讲口服抗病毒药的治疗，已经获得这个低咽炎的阴性了，就是讲低咽炎已经没有了，一抗原已经阴性，就是讲出现。相当于就是小三阳那个状态，就是一抗原阴性，并且表面抗原的低度是小于1500的，尤其是小于500单位的，它这个是人群是人群是患者是比较好的，这是第一条。第二个类型呢，就是讲那些就是乙肝患乙肝那个肝乙型肝炎发作了，他这个时候的转氨酶，比如谷丙转氨酶明显的升高的患者。这个时候，如果通过核苷类似物，就是口服药跟肝尔素的治疗，它往往也能取得很高的这种临床治愈率。第三个人，三类的人群就是非活动的乙抗原，就是我们的乙肝小三阳的携带者。这个时候， 它的没有这个肝炎活动，但是它的表面抗原的这个低度也是小于1000的，病毒量它基本上小于2000单位，我们就是相当于小于那个四次方，这个时候，它的转酶持续正常，经过干扰素的单药或者是联合这种TAF治疗，它也可以取得比较高的治愈率。第四种类型的话，就是低因烟很高，病毒量很高，就是讲它的病毒量很高，表面抗原跟一抗原的水平也相对较高的这种慢乙肝的患者，如果这个时候这个类患者做肝穿的话，做肝脏病理提示肝脏有明显的炎症，也表明它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正在努力的清除这个病毒。然后对于这类患者，也可以通过这种核苷类作物与干扰素的这种联合治疗，也可以帮他们取得这个乙肝临床治愈。第五类型就是儿童的这种慢乙肝患者，尤其是年龄小于7岁的儿童，他的发病的年龄越早，他的临床治愈率越高。儿童患者，尤其是2到3岁以下的儿童，治愈率他的治愈率能超过60%。3到7岁的这个小孩子的话，大概也能超过40%。第六种类型的话，就是产后肝炎发病了，这个时候对于他核苷类作物精制，就是像以前用核苷类作物精制的这种慢乙肝的孕妇，也是可以追求这个临床治愈的一个时机。第七种类型就是讲他以前已经获得了这个乙肝临床治愈的人群，他停药之后，或者是他停药之后他这个病情他又复阳，再治疗的这一类患者，他也可以取得比较高的临床治愈率。
1: 就是他自己已经得过这个肝炎了，但是通过这个方法的介入，然后得到了临床治愈，但是后来又复发了。
0: 对，
1: 那么这种人再次临床治愈的可能性也比较高，对吗？
0: 对。
1: 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能够达到临床治愈标准的条件其实还是蛮多的，对吧？
0: 对，有。这我们叫优势人群。
1: 优势人群。但是也有些人他可能肝功能正常，病毒量也不高，但是表面抗原是阳性。这是不是您所说的那个叫乙肝病毒携带者？
0: 对，就乙肝病毒携带者。携带者就像我们讲到这个第三个类型的病人，就是讲他是乙肝携带者，肝功能正常的，但是他的表面抗原不高，表面抗原的低度不高，它的病毒量也不高。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联合治疗的话，它也可以取得比较好的这个治愈率。
1: 但是在此之前有人说，像这种携带者其实是可以不用去介入的。
0: 以前的观点，我们以前的观点就是讲乙肝携带者，你没有发病，就让你转氨酶，转氨酶不升高，
1: 没有临床症状，
0: 对，你可以不治疗。但是这个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我们的临床，它的自发的清除，这个自发的清除率的话很低的，大概是每年大概是1%的左右，它可以产生这个就是讲我们自己就是把这个乙肝病毒清除掉了。但是就是从2022年的我们国家的慢乙肝诊疗指南，还有一些国外的指南推荐，就是讲只要你的病毒量阳性的，30岁以上的患者，病毒量阳性的都建议抗病毒治疗，尤其是家里面有这种乙肝家族史的。现在基本上就提倡，只要你体内病毒量阳性，就给你抗病毒治疗。这样的话，你以后就是讲它隐匿进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的几率就明显的小得多了。而且经过你的这个治疗之后呢，你的表面抗原的低度它会减少
1: 下降
0: 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再续灌或者是加用这个干扰素，也可以达到很高的这个临床治愈率。
1: 也就是说以前的情况下，就是如果说只是携带，大家还期望着他自己能够通过这个自身产生抗体来清除，对吗？
0: 对。
1: 但是从临床上看，是不是这种几率比较小？
0: 对。
1: 所以从2022年开始，我们国家要求只要是乙肝携带，然后就要开始介入治疗。
0: 对，你只要病毒量阳性的就可以抗病毒治疗。
1: 不管是量大量少。
0: 对，不管你的转氨酶的情况，一般要求是30岁以上的，那个时候去口服或者是联合续灌这个干扰素都行。
1: 那这种就是临床治愈的效果怎么样？
0: 我们国家目前的话，开展了好几项这种大规模的研究，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珠峰计划。

0: 我们国家的这种中国治疗蚂蚁肝的住房计划显示，如果纳入这个优势人群的话，
1: 嗯。
0: 它的治愈率能达到30%以上。
1: 哦，那这个治愈率还是，这
0: 对，
1: 您说的是临床治愈还
0: 临
1: 是
0: 床治
1: 治
0: 愈
1: 愈？
0: 率，临床治愈率啊，就是相当于你的表面抗原的清除率达到30%以上，就
1: 就是
0: 是
1: 说
0: 你，
1: 清除的差不多了。
0: 对你体内你就是你的乙肝5项表面抗原那一项已经阴性了。
1: 就是大家很期待看到的那个负，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说明是乙肝转阴了，就30%左右可以达到
0: 百分之
1: 这样
0: 三
1: 一。
0: 十以上的，
1: 30%以上可以达到
0: 对，
1: 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还是宜早不宜迟。因为如果说乙肝啊，像这种肝炎、慢性肝炎，我们不介入的话，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0: 它我肝炎再往后发展，就慢慢的会导致这种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到肝癌，很多的。我临床上有时候我科室门诊或住院会发现，其他科室会诊也能发现，甚至就是这种平常不注意。不舒服了，一到医院一查，一个大的肿瘤，这种情况很多的。
1: 这个大的肿瘤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肝肿瘤，是因为它有肝
0: 乙
1: 细
0: 肝，
1: 胞里有乙肝病毒，
0: 对，
1: 所以导致的？
0: 对，我们乙肝主要是乙肝导致这种肿瘤的发生。
1: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治愈，临床治愈了以后，发生这种恶性肿瘤的可能性，是不是也会进一步降低？
0: 那就很低很低的了。
1: 所以还是要把所有的病症，我们最好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为好。
0: 对，
1: 好，如果说真的是表面抗原阳性了，不管是病毒含量高低，还是肝功能是否正常，都要去介入治疗。
0: 对，只要你的病毒量阳性的。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黄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乙肝转阴那些事儿。我们稍后再见。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行，影响身心。
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9: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是有关于肝炎那些事儿，乙肝转阴到底是不是梦？我们平时吃饭啊，在一起会不会感染这个肝炎呢？没有症状，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治疗了呢？欢迎大家继续就我们的相关的问题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交流。那今日对话嘉宾是来自于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感染病科副主任医师黄浩黄主任，那在节目上半段啊，黄主任主要和我们分享了这个肝炎它主要分为哪几型。那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乙肝转阴到底有没有机会转阴。那今天其实大家可能也学到了，一个是治愈，一个是临床治愈。所谓乙肝转阴，其实就是临床治愈的标准，并不代表它的病毒完全被清除，只不过它的病毒含量已经达到了就是可检测标准的之下，但是并不说明他的体内就没有乙肝病毒，在一些外力的条件下他还可能复发。所以在平时生活当中的保肝护肝就尤为的重要，是不是黄主任？
1: 平常的话，你只要肝功能正常的，不需要吃一些保肝护肝的一些药品。主要是我们乙肝的治疗主要是抗病毒治疗，你把只要把这个病毒抑制下去，然后没有它，这个就不会，基本上就对你的这个肝脏的损害基本上就微乎其微了，很小了。主要是抗病毒药物要吃。如果你要当时你的现在属于这个乙肝的活动期，你转氨酶升高了，这个时候你加用保肝药物是可以的，把这个我们的转氨酶降至正常后，就可以把这个保肝药就可以停掉了。
0: 那有些患者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觉得我看到指标有好转，然后我觉得这个吃药可能对我的肝会造成进一步的损伤，那我把这个药量稍微调小一些，这种行为可取吗？
1: 不可取的，这个是不需不能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乙肝的治疗主要是两种类型嘛，一个是口服药，一个是打干扰素。口服药的话，就是我们基本上做到一天一粒就可以了，它那个剂量基本上固定，一天一粒药，你不能两天吃一粒，那个除非是一些肾功能不好的病人吃一些 ND 卡维的时候，他需要这种减量使用，我们正常人就是按着足量使用就行了。
0: 就是说还是要遵医嘱，不能随便自己在家觉得好了然后就随意的减量或减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网上流传着很多所谓的能够快速转阴的偏方呀、保健品啊，甚至一些不知名的特效药，这些可信吗？
1: 这些不可信的，这些这种宣传的广告啊，那个保健品，它没有做过大规模的这种科学依据。我们目前的推出来的这种诊疗指南里面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家和世界上都是这种很多这种多中心的一起联合的治疗，通过好几年的达到的一种这种得出来的结果。而且结果也不是百分之百，你网上他给你保证我百分之百把你的乙肝给你治好了，这个基本上是不可信的。
0: 就像您刚才跟我说，如果说它真的有效的话，作为医院早就临床推广了， 对吧？
1: 有效的话，我们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把这个方案就推广了。
0: 那你们现在临床上主要采用的这个方法是什么？
1: 主要呢，针对这种慢性肝炎，目前的话，主要是一个是口服的核苷类似物，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恩替卡韦啊、替诺福韦或者丙酚替诺福韦，它这一类药物主要是抑制这个病毒的复制，需要长期服用的。第二类就是干扰素，特别是这种长效干扰素，我们叫聚乙二醇干扰素，它不仅能抑制病毒，还可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达到一个免疫重建，这是达到临床治愈的主要的药物。
0: 这是也是现在临床上最常见的方法。
1: 对，
0: 一般化治疗多长时间，它可能就会达到临床治愈的。
1: 它主要是根据我们表面抗原的低度。它我们联合治疗两种药一起用，我们就是联合治疗。它我们2022年的慢乙肝的诊疗指南里面，如果要是你的这个经过核苷类似物治疗之后，你的体内的乙肝病毒量就是 DNA 检测不到，表面抗原的低度小于1500，这个时候加这个长效干扰素，就可以这个治 治疗这个我们的临床治愈率。临床治愈率的话，我们目前的很多的项目，比如讲我们的珠峰项目还有星光计划基本上它的临床治愈率，表面抗原的消清除率的这种表面抗原清除的几率基本上都在30%以上。
0: 都基本上都在30%以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哎，我们都是同样的治疗方式，但是有的人可能恢复的稍微快一点，但有的人呢可能要服药很长一段时间还不见好转，这个原因是什么？跟他个人的体质有关系吗？还是跟他的病毒量多少有关系？
1: 这基本上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我们治疗效果的差异的话，跟多种因素有关系的。第一个，你年龄，年龄越小，你的免疫系统这个越活跃，它的治愈率越高。第二个呢，就是基线的病毒载量跟这个表面抗原的水平，治疗前你的病毒载量越高，表面抗原越高，达到完全治愈的难度越大。你的就相当于你体内这个坏人很多，你打你把这些坏人全都赶跑的几率难度又很大。
0: 对
1: 啊，还有一个你的免疫状态，不同患者的免疫状态的不同，他的反应能力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肝炎的炎症活动度，如果你要是肝脏穿刺显示这个炎症活动度很高，说明你体内的这个免疫功能活跃，这个时候的话它治疗的效果也是很好的。还有一些你有没有合并症，如果你要合并一些脂肪肝呀、或者是合并这些东西，它会导致它也会影响你的这个应答的效果。还有一些人的治疗的依从性。有些人吃两天药停两天药，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临床的治愈率它也会影响你的这个疗效。
0: 也就是说临床治愈的可能性和它自身的多方面条件是有关
1: 系的，
0: 对吧？年龄啊，病毒的多少呀，你自身的免疫状态呀，或者说你自身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一些牵连呀等等，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乙肝临床治愈的可能性会变长，对吧？
1: 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都在问一些问题。他说准备怀孕，但是我确实有乙肝携带，现在是不是像这种阻断母婴传播的手段有很多？
1: 母婴阻断的话，基本上如果要是你以前没有治疗过，我们基本上要求在母亲怀孕6个月的时候要去查一个乙肝的病毒量，就把这个乙肝方面的检查一下。如果你的病毒量很高，超过6次方，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口服这种抗病毒药物。口服药物之后，等你小孩子在出生的当天，一个胳膊打乙肝疫苗，一个胳膊打免疫球蛋白，这样的话它的阻断率很高的。这就有那个调查，我们研究调查发现，经过这种阻断的话，它的发病率跟我们正常小孩子乙肝的传染率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基本上就可以阻断掉了，
0: 就是完全阻断了。
1: 对。
0: 那他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吃一些抗病毒的药，对孩子会有一些伤害吗？
1: 我们选择主要是选择孕期能用的药物。比如像一些替比福丁啊，或者拉米福丁这种情况，以前的药物它是可以孕妇是可以吃的，而且都是在孕晚期吃了。对小孩子的发育基本上影响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0: 这临床上都经过多年的时间了吧？这样大家就放心了啊。还有位朋友问到，体检报告说我转氨酶偏高，这一定是肝炎吗？怎么办？
1: 转氨酶升高，你可以简单的就讲理解是肝炎，但是我们平常讲的我们平常大老百姓讲嘴里面讲的就是病毒性肝炎。你这种呢就是肝功能不全，其实也是肝炎，它有很多原因，比如讲你的有没有酒精长期喝酒啊，有没有胖肚子我们叫脂肪肝，有没有长期的吃药我们药物性肝损害，还有一些我们有些属于自身免性肝病的，自免肝的话它也是转氨酶高的，甚至你最近家里面有装修接触这种理化因素，它也会导致这种肝功能的一点的损伤。这个东西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发现转氨酶很高，这个时候就要到医院去把这些原因去排除一下。
0: 就转氨酶升高不代表它一定得了乙肝，但是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问题，
1: 其他方面的原
0: 因，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异常，
1: 对
0: 吧？你千万不要轻视啊，不一定是肝炎，但也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1: 对，
0: 所以一定要去确诊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脂肪肝算肝炎吗？
1: 脂肪肝的话，它有没有算不算这种肝功能损害，就要看你的转氨酶的情况。我们很多人比如长期久坐，很多人都会存在脂肪肝的这种表现。
0: 对，现在脂肪肝体检报告上很多人都有。
1: 但是你一查肝功能转氨酶正常的，这个时候就可以提示，就是也就是存在一个脂肪肝。但是如果你要是转氨酶升高了，长得比较高，我们叫脂肪性肝炎。那个时候主要的话就是减重。减肥，然后用这个保肝药把转氨酶降下来，主要是把脂肪肝、把你的大肚子消掉，它的病因就是这样治疗。
0: 那也就是说，脂肪肝其实如果说它是轻度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通过调整它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可以达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对吗？
1: 对。
0: 哦，所以生活方式非常的重要哈。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是对于乙肝家庭来说的，如果家里有肝炎的患者，像配偶呀、孩子呀、老人呀，该如何做好防护呢？
1: 这个首先最简单、最有效的就是打乙肝疫苗。接种乙肝疫苗的话，你不管你的家里人谁有这个乙肝的话，你只要有这个乙肝疫，有乙肝抗体了，基本上传染的几率基本上就阻断掉了，就没有了。但是主要是讲我们的，刚才就提到那个，如果孕妇是有乙肝的话。就是还是我们的母婴阻断，就是新生儿在12个小时内去把乙肝疫苗跟免疫球蛋白注射，就是阻断这个乙肝的传播。
0: 就是平时生活当中，还乙肝疫苗是最好的防
1: 最
0: 护，
1: 好
0: 对
1: 的，
0: 吧？因为像这种，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哈，也是我看了一下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他问的问题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家人有乙肝，日常生活要注意些什么？还有一个位朋友问到。

0: 和乙肝携带者一起吃饭会被传染吗？用不用分餐具？
1: 这个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如果家里面有人有乙肝的话，我们平常的话就是一起生活，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主要是避免这种血液暴露，你不共用牙刷、剃须刀这些的可能沾染血液的物品，基本上没事。而且要去定期的检测这个乙肝的五项，看看有没有抗体。
0: 就是不是打了乙肝疫苗之后，我们要时不时的要去查一下，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乙肝患者，是
1: 对。
0: 吗？
1: 而且这个表面抗体的，它是逐年衰减的，它有可能过个十来年或者几年之后，它这个保护力就没有了，需要你重新注射这个乙肝疫苗，把这个保护力再提升上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一起吃饭传不传染？这个基本上不会传染的，我们讲到它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播，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握手。基本上不会传染这个乙肝病毒的，因为我们就打个比方讲，如果中国这个乙肝病人很多，你外面吃，外面我们经常出去吃饭，你也不知道跟你同餐桌的是不是这个乙肝病人、乙肝患携带者一起吃饭，但是你也没有传染，普通的一起吃饭、一起生活基本上没事，主要是血液传播，
0: 那除非只有一种可能，正好就是你的手烂了，他的手也烂了，两个人一握手，有可能是吧？但这种可能性极小极小，几乎微乎其微。好，这就是说生活当中，就是如果说家里有乙肝患者的情况下，打乙肝疫苗是最重要的。但是平时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在外面普通的吃饭，其实不会影响到这个我们被传染的可能性，对不对？不会进一步的提高。那其实很多人还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得了乙肝之后，然后他通过一系列的介入手段，已经达到了临床治愈的标准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在生活上呀，或者是运动上呀，还有是不是我们还是需要去医院去进行进一步的干预？
1: 是的，然后你如果达到了这个乙肝的临床治愈停药之后，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然后我们的肝细胞里面它有可能还会存在这个乙肝病毒，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去定期的到医院去检查，防止出现了这个乙肝的复发，你没有发现，因为乙肝的复发。前面讲到，它如果达到临床治愈，它还是有一定的几率是会复发的。
0: 那多长时间去医院一次？
1: 基本上你如果要在治疗期间的话，如果你正好在治疗期间的话，基本上是在3到6个月去一次，把这些乙肝相方面的去查一下。如果你停药之后，基本上前3个月，每个月都要去复查一次。如果后面都稳定了。然后，比如讲，你前头3个月每个月去一次，然后3到12个月每3个月去一次，后面的话就可以每一年之后就是每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长期稳定的，你可以再多少往后放一点就行了。基本上都要求，如果你要是稳定，基本上都是半年查一下就可以了。
0: 如果说就是这个乙肝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就医生告诉你半年之后我们再来复查一次，对吗？
1: 对。
0: 看看这个乙肝有没有复发，然后这个病毒的载毒量是不是变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一定要还是要。那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您刚才也说了特效药。不特效，对吧？就网红药，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生活当中这些患过病的，现在已经达到临床治愈标准的朋友们，我们怎么来保肝护肝？
1: 平常的话，第一个你还是要注意休息，尽量我们讲的尽量少熬夜。第二个，如果要是有乙肝的这种情况，是尽量不要喝酒的。我们是忌酒，那么酒精的话，本身你体内已经有乙肝病毒了，你再把酒精喝上去，就是讲把肝脏泡酒坛子里面，两种作用一起，你导致的以后治疗的话是很难，而且的话病情进展会比较快。第三个呢，就是正常的体检。正常的，不管你是单位还是个人，正常的去把我们的身体去体检一下，基本上就早发现，早治疗。如果没有事，那最好的。
0: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即使达到临床治愈了，每半年还是要去查一下肝功能，对不对？那正好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因为工作原因经常熬夜喝酒，但是身体没有任何不适，需要去查一下肝功能吗？
1: 如果要是没有既往，没有什么基础的肝脏疾病，你经常的熬夜的话，尽量去调整一下，少熬点夜就行了。
0: 对，而且这个熬夜呀，然后喝酒呀，可能这个脂肪肝的可能性会更大，如
1: 对，
0: 果
1: 多
0: 不
1: 一
0: 是
1: 点，
0: 乙肝的情
1: 对，我
0: 况。
1: 们叫酒精性的脂肪肝。
0: 对，如果不介意不进一步介入的话，其实它也会产生一定的后果。
1: 对，
0: 所以这个改变的生活方式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啊。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还是想请黄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普通人怎么来做好预防肝炎。
1: 普通人的话，简单的第一个就是还是把乙肝疫苗打上，接种乙肝疫苗，这个是预防乙肝最经济、最有效的这种方法。第二个就是注意个人卫生。我们平常在吃饭或者是饮食的时候，尽量保持这个食物的卫生，尽量减少生食的这个几率，防止这个前面提到的甲肝、戊肝的发生。第三个点的话，就是尽量避免这种血液暴露，不共用剃须刀啊，牙刷啊，尽量避免不规范的这种有创的操作。比如说，有些人在外面小街小店去纹身啊，这种情况是尽量去避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安全性行为，另外一个就是有这种高危因素的人去筛查这种乙肝五项、乙肝的表面抗原的筛查。
0: 也就是说，在平时体检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做好这方面的，加项。因为有的单位体检好像没有这一项，
1: 对，然
0: 其实
1: 后
0: 可以自己加项一
1: 自
0: 下
1: 己
0: 啊。
1: 加上这个，加一个乙肝五项
0: 对，
1: 就
0: 尤
1: 可以
0: 其是
1: 了。
0: 不是对于那些经常要应酬的，人群来说，是不是更需要？
1: 经常应酬的基本上还可以，主要是有些这种有创性操作的，比如讲你的就前面提到的，你近期有纹身、有打耳洞，甚至比如讲你在外面理发，那个或者是剃须刀，有这种划伤的这种情况，这种有高危人群的这种情况，尽量去筛查这个表面抗原。
0: 那对于已经患病的朋友，想要稳定病情、争取转阴，要抓住哪些关键点呢？您最后也跟这些朋友们说说核心关键。
1: 这一点就是我们本期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对于乙肝携带者或者乙肝患者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定期的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不要听信一些偏方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然后规范治疗。经过你检查，门诊检查之后，要按照我们的2022年版的慢乙肝诊疗指南，如果你达到条件，就需要治疗。第二个就是坚持用药，不能随便的停药，尤其是口服抗生素，口服核苷类似物之后，你随便停药之后，它会容易导致这个病毒的反弹，导致你的这种肝功能的急剧的损害。这个我们临床碰到很多的，就是吃药自己肝吃了，我吃了好几年，五六年了，七八年了，我把药停掉吧。停掉之后，有可能他过个半年甚至几个月，他转氨酶又上来了，甚至几百甚至好几千的，
0: 哎呀，
1: 有达到肝衰竭的病人的都有的这情况，不能随便停药，坚持用药。
0: 你一定要遵医嘱，
1: 对，
0: 什么时候停药，这个医生说了算，对
1: 对，
0: 吧？
1: 第三个点的话，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去复查。在你制药服药治疗期间，基本上是3到6个月复查一次，看看你的治疗效果有没有效果，然后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及时的去调整这个方案。第四个就是健康生活，忌酒，酒是尽量能不喝就不喝，乙肝的患者能不喝就不喝，严格的忌酒，规律的休息，避免这种熬夜的过劳。第六个就是，如果要是你想追求这种临床治愈，符合这种条件的，前面我们讲到的符合这种，优势人群的话，就要到医院正规的我们这个临床治愈门诊，去联合或者是加用这个血灌这个干扰素的基础的这种治疗方法。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终身的监测，哪怕你达到了临床治愈，也需要定期的去门诊去把乙肝相关方面的去检查一下，防止这种复发，监测这种肝功能、病毒量这些方面。
0: 其实也就是这个，乙肝转阴不是梦，但是你想要彻底的，让它达到治愈的标准， 一是可能性不大，但是呢，我们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也就是所谓的转阴哈。
1: 嗯，
0: 平时生活当中还是需要继续的监测，然后调整你的生活状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哈。好，最后还有一个朋友他发来了一个问题，我们帮他解答一下好吧。黄主任，他说我打完乙肝疫苗之后发现没有产生抗体，是白打了吗？需要换疫苗再重新打吗？
1: 这个
0: 有这种可能性吗？
1: 有这个可能，也其实也不少的。
0: 嗯，
1: 我们三针乙肝疫苗打完之后基本上就在两个月左右，打完1到2个月去检查这个乙肝五项，检查这个乙肝项，如果没有这个抗体的话，我们要重复注射一轮。
0: 嗯，
1: 重复注射一轮，然后一轮注完之后，如果仍是没有产生这个乙肝抗体，可以把这个那个乙肝疫苗的剂量加量，再去注射这个乙肝疫苗。
0: 乙肝剂苗加量，这个是不是你要跟医生这么说，然后他才会给你加量？
1: 对，你可以把这个你的情况讲一下，然后打完之后，然后或者是到这种肝炎门诊，他把你把这个情况讲一下，他把病历，把这个门诊病历或者建议写上，然后可以吃这种处方，不可以吃这门诊病历到我们预防接种门诊，去注射这种乙肝疫苗。这一类人其实不少的，打乙肝疫苗打不了抗体的，但是你打不上抗体的话，其实你的就是你被感染乙肝的可能性也小，本身这个乙肝疫苗就是一种灭活的乙肝病毒。
0: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说有人说得肝炎不能吃鸡肉和海鲜，是真的吗？
1: 这个我们从我们临床上没有什么特别忌讳的，主要是忌酒。
0: 忌酒，
1: 酒是不能喝。
0: 没有，就是其他的食物我们都可以适量食用啊，适量食用。但是酒我们是一定是切记不能食用，这个会对肝造成更加深的伤害，对吧？
1: 对。
0: 好，希望大家带着清晰的认识，走好每一步的护肝之路。我们再次感谢黄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收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同时吃几种降压药好麻烦，直接增加一种药的剂量不行吗？我们一般来说，高血压的治疗首选单药治疗，单药治疗未达标，增加至可以耐受的最大推荐剂量后，仍未达标的，增加第二种药物。那当两种降压药物均达到最大剂量还没达标，那么我们这时候需要增加小剂量的第三种药物，并增加剂量到我们的血压达标。那么有的患者就要问了，我们每天要吃好几种，太麻烦了，我直接把其中一种降压药物加量服用不就行了吗？这种是万万不可的。之所以要联合应用降压药，就是因为单药最大的剂量已经无法控制高血压，所以才想办法联合应用，以控制我们的血压，同时减轻副作用。如果您简单的增加其中的一种药的剂量，那就等于前面的努力全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康达合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高级合伙人侯卫爽律师。侯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刑事、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等诉讼法律业务。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民事权利的宣言书从人的出生到身故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全时保护人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无论您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民法典都会为您提供保障。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侯律师也是为大家解读了民法典的热点问题。今天啊，我们还是继续之前的话题。那侯律师，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小马在路上遇到一个儿童落水，奋勇跳入水中救人，救起儿童的过程当中啊，造成这个儿童身体局部挫伤，

0: 和紧急救助。那么他在这个见义勇为和紧急救助的过程中间呢，导致了这个受救助人受到伤害，一般呢他也不是故意的，他肯定是在这个紧急情况下为了救助他人而导致的，所以呢这种情况呢是属于法律规定的一种免责的行为。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民法典当中的热点问题，比如说小张遇到一个男子正在对女子施暴，阻止施暴男子的过程当中啊，致对方受伤，我想问一下，这个需不需要赔偿？
0: 这种情况呢，如果说是在合理的限度内啊，造成的伤害呢是不需要赔偿的。民法典呢181条呢也规定了，因正当防卫造成的损害，不承担民事责任。正当防卫呢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那么正当防卫人呢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也就是说，关键看我们这个正当防卫人他所采取的措施是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如果说在这个合理的范围内，他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如果说是明显超过了不必要的限度，那么他只是承担适当的这么一个法律责任。因为法律这么规定呢，也是为了鼓励大家去怎么样呢，去与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或者说呢去正当的去防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那侯律师，如果小张阻止施暴男子的过程当中啊，自己的名牌的眼镜被对方打伤了，那这个损失由谁来承担？
0: 首先呢，这个损失呢，应该是由施暴者来承担啊，因为施暴者呢，他实施了这个侵权的行为，导致他的这个眼睛滑落啊，这个受到了损失，那么这个费用呢，应该是由施暴者来承担的。那么假如啊，这个施暴者呢，他没有赔偿能力啊，或者说是这个没有这个经济条件去进行赔偿，那么我们被救助的啊这个人呢，他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偿啊，因为他是受益人嘛。那么我们的这个小张呢，他是在见义勇为的过程中间所导致这个损失的，所以呢，如果说施暴人没有这个能力赔偿的话，那么我们的被救的人呢，是应当给予适当补偿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收养的问题啊。有听众想咨询一下，比如说一个37岁的单身男子，他有性侵少女的这个违法犯罪的记录，那请问像他这样的情况，能不能收养女孩子？
0: 是不能的。为什么不能呢？因为我们国家呢，为了进一步强化这个被收养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在这个民法典中呢，新增了一条，因为这一条呢是原来老的收养法那个这个收养法里面呢是没有的。那么这条规定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收养人呢必须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就是说你要是没有这种违法犯罪的记录，那么这种犯罪记录呢，尤其是我们所讲的强制猥亵或者说是强奸啊这种犯罪，那么这种犯罪行为呢，就这个说他有这种犯罪前科，那么将来有可能对被收养的这个异性子女呢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是不允许这个收养的，这是第一个。而且第二个呢规定呢，就是说我们收养人如果收养异性子女，那么收养异性子女的话呢，这个收养人和被收养的年龄呢应该相差40周岁以上啊。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实际上也是为了保障被收养的异性子女的这种合法权益。
1: 我觉得民法典对这块考虑的还是比较全面的。
0: 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比如说小赵的女友患有重大的疾病，但是一直对小赵隐瞒了这个疾病，婚后小赵才发现了。想问一下侯主任，这个能不能请求离婚？
0: 这个是可以的，他们呢可以请求撤销婚姻撤销婚姻。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说一方在婚前患有重大疾病，那么在法律上呢，他应该告知那么配偶一方。如果说他故意隐瞒自己患有重大疾病的，那么在婚后，那么配偶知道的，他是可以申请撤销他们的这个结婚登记的。那么这个撤销这个婚姻呢，这个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的这个事由期呢1年内来提出，也就是说他有一个时效的问题。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您知道了啊，这个配偶一方患有重大疾病，你要申请撤销这个婚姻，应当在你知道那一天算起的1年内提出啊，否则的话呢，如果再次提出呢，可能就不再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了。我们国家民法典这么规定呢，主要的目的呢也是鼓励啊我们准备结婚的这个双方，应该是诚实守信，也就是说如实的告知对方自己的情况。如果对方他自愿接受，这个显然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对方他比较在意这个问题的话呢，那么他将来知道了，他是也可以申请撤销这个婚姻的。
1: 我觉得侯主任有一点说的是比较重要的。

0: 那比如说是应当自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一年内提出，这个有一个一年的时效。
1: 一年的时效，对。
0: 嗯，还有我想问一下这个侯主任，就是民法典当中啊，哪些疾病是属于重大疾病？
1: 这个重大疾病呢，那你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一些这个性病，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这个长期不能治愈的一些这个疾病。那么也就是这种疾病呢，就是说有可能会危及到这个生命啊和健康的，这是一个。还有呢，你比如说我们讲的一些恶性的肿瘤啊、恶性的肿瘤等一些影响到人的这个生命啊，他的这个生理的这个状况，以及影响到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的这些重大这些疾病呢，一般都被视为是一种重大的疾病。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有听众想咨询一下侯主任，这个孩子的这个姓名，这个选取有没有什么规定？是不是自己可以想起什么名字就起什么名字？
1: 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国家呢，对于这个姓氏啊，就是说这个孩子取名，他可以跟父亲的姓，也可以跟母亲的姓，他也可以跟奶奶的姓，也可以跟外婆的姓，这个都是允许的啊，这个是自由的。但是我们在取名的时候呢，那么肯定也要遵守一个什么呢？遵循一个公序良俗的原则，对吧？如果说你取的这个名字里面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说这个容易让别人产生误解，或者说是这个违背了公序良俗的名字，那么肯定也是不会被允可那个不被许可的啊。那么原则上呢，就是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这个自由是有限度的，不是绝对的自由。那么必须保证我们所取的这个名字呢，不违背我们的公序良俗，不违背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基本道德啊，这样才行。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一对夫妻已经有了子女，可不可以再收养一个孩子呢？
1: 这个呢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啊，就是说，如果说一对夫妻已经有一个孩子了，他再想去收养一个孩子，那么首先呢，他们只能收养一名子女，因为他有了一个孩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收养一名子女。那么若是收养了孤儿的话呢，则不受是否有子女的限制，就是说，他如果收养孤儿，我们国家是鼓励的啊，收养这个孤儿。那么民法典呢，第1098条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个呢是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第二个呢是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子女的这么一个条件。也就是说，你收养子女，首先你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啊，要有保护让他健康成长的这么一个条件啊。那么第三个呢是，未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那么这种疾病呢，我们认为一般是一些传染病，对吧？因为你本身患有传染病，如果说再收养子女的话，可能会对这个子女的健康呢带来不利。所以国家呢也是出于这个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的角度来考虑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如果以前你犯过一些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这个犯罪，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禁止收养的。那么第五个条件就是年满30周岁啊，这是我们民法典所规定的啊，一对夫妻已经有了一个子女再收养子女的这么一个条件啊。那么无子女的收养人呢，他是可以收养2名子女的啊，收养2名子女；有一名子女的呢，只能收养一名子女。收养孤儿、残疾未成年人或者儿童福利院的这个抚养人查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可以不受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只收养一名的这个限制啊。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的信息，他说奶奶把这个房产赠与孙女，并已经办理了过户，但是没有签赠与的协议，也没有书面要求赡养，仅口头约定接受赠与之后需要进行一个赡养的义务。现在孙女不但不赡养，还辱骂老人，老人想要撤销赠与，收回房产。但是孙女表示，给出去的东西啊是不能收回的，法律是不支持收回房子的。想问一下侯女士，奶奶这边是不能要回房子了吗？
1: 首先呢，他前面这个赠与行为呢，应该是有效的，虽然他没有签订书面的赠与协议啊，它是一种口头的赠与，而且这个赠与呢，实际上是已经履行了，他把这个房子呢也过户到他的孙女名下了，实际上这个赠与行为就已经完成了，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这个孙女呢，没有对这个奶奶尽照顾的义务，或者说是虐待自己的奶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或者说老人现在年事已高，没有经济来源，那么就唯一的房子也赠给孙女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实际上是可以 这个撤销这个赠与的啊。虽然说他们没有明确签订这个书面的协议，但是奶奶把房子赠给他了，赠给他过之后呢，他没有这个去孝敬自己的奶奶，或者说他奶奶的这个生活已经遇到了困难了。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老年人的这种合法权益，实际上奶奶呢也是可以请求啊，或者通过法院啊来依法撤销他的这种赠与行为，要求将房子呢来返还给他。
0: 嗯，也就是说，咱们这位听众是可以要求这个孙女把这个房子给还回来的。
1: 是的。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小区内占用公共道路的这个车位对外开放收费，还有小区的这个公共的电梯内贴广告的这个收入，想问一下侯主任，这些收入是归谁
1: 啊？因为这种情况是比较多见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也经常会接到类似的咨询啊，就是我们小区的业主经常会问我们小区的公共道路啊设了停车场，然后物业公司呢是每个月比如说100块钱或者200块钱收取了费用，还有我们的电梯广告费，这些费用属于谁所有呢？我们认为呢这些费用在扣除合理的管理成本以后呢，应当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那么他们的法律依据呢就是民法典的第274条。274条怎么规定的呢？是建筑区划内的这个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市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也属于业主共有。那么小区内的公共设施啊，包括这个物业服务用房，它也属于业主所有。所以我们这个电梯广告呢，因为电梯它也属于公用设施啊，所以电梯广告的收益呢也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在实践中呢，这些车位也好，电梯广告也好，他们这个管理呢一般都是由物业公司呢来进行管理和收取。那么物业公司呢在收取这个费用以后啊，首先他应当进行公示，而且呢物业公司实际上他只有权利扣除他的合理的这个成本费用，那么剩下的这个费用呢应当由我们的全体业主来共同的享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报道，有的小区呢业主啊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公司呢给小区的业主发红包，那么他这个发红包的这个钱从哪来呢？实际上也就是小区内的一些公共的收益啊，他们到年终的时候呢进行结算，然后呢来按比例来分发给我们的这个业主。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民法典的282条也规定了，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这个业主呢共有。所以呢这一点呢是有明确的这个法律依据的。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朋友在合肥的一家理疗店买了30000元的一套洗发的套装，店家保证使用3个星期之后一定能增多发量，并且使白发变成黑发。但使用1年之后啊，朋友发现根本没有用，想要退回剩下的这个商品，并且全额退款，但是商家以商品已经被使用为由拒绝了。想问一下朋友该怎么办？商家的行为属不属于欺诈？
1: 如果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讲的都是属实的话呢，我认为呢应该是属于欺诈的这个行为，但是他在主张返还这个钱款的时候呢，他需要有一个举证的责任，也就是说，你要有证据证明当时我们商家在销售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向你做出了承诺，也就是说3个月啊白发变黑发，或者是增加你的发量，那么他有没有这种这个承诺？那么这种承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我们要有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啊。比如说我们没有签订合同，但是呢，当时我做了录音啊，比如说或者是在微信里面啊，他这个夸大了他的这个疗效，或者说是在口头上啊，他讲了这个事情，就是3个月之内保证你的白发变黑发，或者增加你的发量，你只要能够固定这个证据啊，就是证明商家曾经做出过这种承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呢是可以要求返还的，因为你没有达到你所承诺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来进行依法维权的。
0: 嗯，也就是说，咱们听众首先要固定相关的证据，证明商家已经说了这样的话。
1: 是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在购买任何商品的时候，商家对我们做出的承诺啊，我们一定要把它怎么样呢？书面化。比如说我们可以签一个合同，或者说签一个承诺书，或者说让他出一个对这个商品的功能的这种使用的这种介绍。那么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掌握了第一手的证据，一旦这个商品不符合商家所承诺的这么一个内容啊，我们消费者呢就可以要求商家承担相应的责任。否则的话呢 仅仅是买卖当时的口头承诺，我们没有保留证据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如果去找商家呢，就比较扯皮了啊。商家他如果否认这个事情，你也没有证据，所以这种情况呢，就出现了一个维权难的这种情况，所以我。

0: 那么一定在购买商品，尤其是在大宗商品啊，或者说价值比较高的商品，以及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重大影响的这种商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我们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刚刚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到侯律师介绍这个民法典的相关内容，觉得侯律师说得非常的好，自己听得非常的明白，但是现在也遇到一个问题啊。他说和前夫婚内共同向银行贷款了20万元用于购房，离婚时这个贷款还没有还完。离婚协议当中啊约定这个房子是给前夫，并且这个贷款啊是由前夫一人来承担。可是现在银行因为前夫没法这个还款而要起诉自己。想问一下侯律师，自己该怎么办？
0: 首先呢，这个房子呀是在你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您也是共贷人啊，就是夫妻共同作为贷款人呢，向银行去借款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银行的借款呢是应当由你们夫妻就是你和这个前夫啊来共同偿还的。因为你们当时在贷款的时候呢，肯定您作为夫妻一方也签字了啊，也签，因为共贷人嘛，肯定是要签字的。那么签过字以后呢，你就要承担这个贷款的法律责任。虽然你们离婚了，而且在离婚协议里面呢，也约定了这个贷款由前夫来偿还，但是这个约定呢，它对外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只在你们双方之间产生法律效力。那么如果说银行起诉了，那么到时候呢，法院判决以后啊，这个钱是你偿还的，或者说是从你的账户里面执行了这个钱，那么您可以呢，依据当初你们的离婚协议向你的前夫呢去主张你的这个损失的赔偿，
1: 也就是说，婚内的一些协议其实是不可以对外的，对吧？
0: 对，这个婚内协议呢，仅对夫妻双方产生法律效力，啊，不能限制第三人的权利。
1: 通过今天听众的提问，我想问一下侯律师，比如说在离婚，在夫妻之间商讨离婚的过程当中，如何签订婚内的协议，才能避免我们听众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么我们其实呢，如果说贷款协议当时我们签字了，那么显然我们就是承担这个贷款的还款义务的一个主体，但是呢，我们在离婚协议中呢，还可以把它再细化一下。那么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约定这个房子是我们婚内买的，我们作为共贷人签字了。那么离婚以后，这个所有的贷款呢是由另外一方来进行偿还。如果说另外一方没有按时偿还啊，导致被银行起诉或者被债权人起诉的，那么给夫妻另外一方造成损失的啊，那么可以要求对方承担什么呢？一个是赔偿责任，另外一个呢是可以要求呢，前夫承担一定的违约金啊。你比如你如果没有按期偿还，一旦给我造成损失了，按照这个损失的20%或者30%要赔偿我违约金。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夫妻另外一方呢，他也是一个约束和限制。否则的话，在实践中有很多人他不管，反正我没钱了，我就不还了。对吧？如果咱们离婚协议里面约定了一个违约责任，可能会对他来说呢是一种促进啊，他也一种压力，他就会考虑到，如果说我不按时偿还，将来给另外一方造成损失了，我不仅要赔偿损失，而且还要承担相应的违约金，包括律师费啊，我们都可以在里面进行约定。所以呢，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完善吧。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如果我们有类似的约定，可以怎么样呢？最大限度的来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民法典的问题啊。有听众咨询，70年的住宅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到期之后该怎么办？
0: 从目前来说呢，应该是自动续期的，因为很多人都关注啊，我们说买的住宅房，它的那个土地的使用权是70年，对吧？那么有的都已经过了20年、30年了，那么后续怎么办？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届满的是自动续期。那么续期的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那么为什么我刚才讲目前为止是自动续期，但这个续期以后是不是要缴纳或减免费用？目前我们国家呢还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所以说截至目前为止是自动续期的。所以我们各位听众呢完全不用担心啊，你购买了这个商品房以后啊，安心的居住啊，这个应该是没多大问题的。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

0: 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侠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来了来了，
10: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9: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0: 啊，停停停，赶紧停！
11: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0: 是是，
1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0: 是你妈说的。
9: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9: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0: 对呀，对对，
12: 遵规守法才安全。
1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5: 请十二号病人
16: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15: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16: 哦，还有啥好福利？
15: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16: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17: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8: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9: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8: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9: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7: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0: 哎，小李，累了吧？
21: 过来，
2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1: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康达合肥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高级合伙人侯卫爽律师。侯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刑事、劳动争议等各类案件的代理和仲裁法律事务等诉讼法律业务。好的，我们继续上半段的话题，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想问一下这个侯主任，土地承包经营权它可不可以转让？
1: 土地承包经营权呢是可以转让的。我们国家民法典呢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呢相关规定做了完善，增加了土地经营权的规定，并删除了耕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规定，那么以适应三权分置后的土地经营权入市的需要。那么民法典呢第334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依照法律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呢以互换转让啊，互换转让，未依法啊，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土地用于非农建设。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的当事人向那个登记机构呢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所以说呢我们国家民法典呢实际上也是首次明确啊，是认可了土地经营权的这种转让行为啊，在过去呢这个是没有的啊。另外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的耕地的使用权，就是我们农村承包的这个耕地的使用权呢在过去是不允许抵押的，那么现在呢把这个抵押呢删除了，就是把这个土地的耕地不得用于抵押的这个规定呢把它删除了啊，删除了。所以呢这个应该说呢也是一个新的规定吧，也是对原来的这个土地经营权内容呢进行了一个完善啊，所以说呢这个转让是可以的。
0: 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去年借给闺蜜20000块钱应急，她当时说下个月就可以还，但当时自己脸皮薄，没有让对方打借条，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每次催她都说再凑钱，最近干脆是不回复信息了，现在和对方之间只有微信的聊天记录和转账的记录，想问一下侯主任，这些证据能够起诉她吗？听说诉讼要花好多钱，想问一下这种小金额的钱它值不值得打官司？
1: 好，那么首先第一点呢根据您讲呢，你手上有转款的凭证，而且呢有聊天记录，能够证实你们双方存在这个民间借贷的这种法律关系，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一般出借款项的时候呢，首先要保留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转款的凭证，第二个呢就是最好让对方呢写一个欠条啊，或者说写一个借条，要明确啊，这个借款有没有利息，以及什么时候归还啊？如果逾期归还的话，应当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违约责任？我们最好是约定清楚啊。那么这个20000块钱出借以后呢，如果你和朋友之间有聊天记录，可以显示你出借这个钱已经实际出借了啊，他也认可了，只是没有钱还你。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呢，起诉的话呢，证据是可以的啊，因为现在很多借款呢。特别是熟人和亲戚之间的借款是没有借条和欠条的，那么只有什么呢？我们的转账凭证啊，那么你再加上你的聊天记录啊，我觉得呢，这种证据是可以证明这种借贷关系是可以起诉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20000块钱起诉，如果需要多少成本？那么这个成本呢？首先是诉讼费，诉讼费的话呢，20000块钱估计也就800块钱啊，这个成本倒不是很高啊，不是很高，如果说你要委托律师的话呢，可能要产生一个律师费啊，律师费呢根据情况可能社会标准也不完全一样啊。那么其实成本的话呢，我觉得如果不委托律师，你自己诉讼的话，诉讼费也就大概100多块钱，这是另外一个。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案件值不值得诉讼，那么这个就要看你个人了，对吧？如果说您对这种情况说这个朋友太不诚信了，我借20000块钱给你应急，结果呢你到现在不接电话了，也不还钱，对吧？是严重违背了我们的诚信原则，因为诚信是我们民法典中的一个帝王规则啊，必须要讲诚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想维权，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因为对于这种借钱不还的人，而且呢也不接电话的人啊，实际上我们说白了就类似于老赖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你的权益，哪怕他将来你起诉以后，法院判决他没有钱还给你啊，执行不到，最起码我们法院呢可以把他列为失信执行人啊，把他限制高消费。这样呢对他的出行等后续的一些生活呢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的，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信用惩戒啊，也要让他受到惩罚。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有一位听众说，在一家公司上班，上司经常在网上聊天时发色情的图片给他，这让他感到非常的困惑和反感。想问一下侯律师，上级的这种行为，他算不算是性骚扰？公司他有没有责任？
1: 好，那么他这个公司的这个领导这个行为呢，应该是属于性骚扰。公司呢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他的法律依据呢，是我们民法典呢1010条规定的。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方呢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和从属关系等实施的性骚扰行为。那么也就是说，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单位呢，实际上它是要有一个调查处理的机制，包括受理投诉的机制，而且呢还有一个宣传教育的机制，对吧？如果说我们公司的上司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公司呢这个也是应当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的。那么关键看我们的公司有没有尽到他的所谓的防止和制止的这种行为，有没有尽到他的合理的这个预防的这种行为。因此呢，我们国家民法典呢对此呢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定。
0: 听众咨询啊，人脸特征、指纹、航班的这个信息，它属不属于个人的信息？
1: 生物识别信息啊，就是我们现在好多小区包括一些单位呢是刷脸识别。实际上这个信息啊，包括我们的行踪信息，比如说我的高铁票啊，我的这个航班的这个票据啊，就是这个行程信息，那么它是属于个人的信息。也就是属于个人的隐私。我们民法典呢，这个1034条啊，对于个人的信息呢，做出了一个详细的规定。它包含哪些呢？包括这个自己的姓名啊，我们的出生日期，我们的身份证的号码，我们的面部识别信息，也就是。

0: 我们讲的生物识别信息。生物识别信息呢，不仅包括我们的面部，也包括我们的指纹啊，包括我们的指纹，另外还有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行踪信息啊。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信息呢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如果说啊，有的单位或个人非法泄露了我们的这些信息，那么是属于一种侵权的行为，实际上情节严重的是可以构成犯罪的。现在我们几乎每个人啊都会遇到打这个推销电话或者骚扰电话，那么实际上这些电话号码呢也是被一些不法的这个人呢贩卖出去的。那么实际上这种行为呢，它是严格来讲它是肯定是违法的，那么甚至情节严重的是可以构成犯罪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小区原来的物业是开发商的，撤走了不愿意交接工作。现在小区这个消防设备都没有水，新的物业也进不来。想问一下侯律师，小区的这个业主该怎么办？
0: 如果说小区呢，这个业主委员会啊，选了这个新的物业服务公司，那么我们呢，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呢就已经终止了。啊，那么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以后呢，我们这个物业公司他就要依法退出这个小区。那么如果说他拒不退出的话，首先呢，我们可以请求这个物业管理主管部门来进行协调，要求他退出。因为按照我们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果这个物业公司拒不退出的，那么我们相关主管部门呢可以对他进行处罚的啊，这是一种行政处理的方式。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司法处理，我们可以向法院起诉啊，要求这个原物业公司呢退出。同时呢要办理相应的这个交接的手续啊，这是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呢，讲到了小区的消防设施有损坏没有水，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前期物业他没有尽到这个公共设施的维护责任，将这个小区的公共设备啊，尤其是我们的消防设施啊，没有进行维护，导致这个消防设施瘫痪的话，那么我们呢这个业主委员会呢是可以请求他恢复原状，或者说是赔偿这个相应的损失，这个是可以的。因为这些公用设施呢，它的养护的责任呢是在于我们的物业公司。如果说我们的开发商也存在过错啊，开发商当时交付的时候就不合格，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开发商也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
1: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想咨询一下侯律师，因为企业单方面的强制调薪没有提前通知，当月20多号公司要求强制执行，从本月开始员工不同意，向企业提出了离职。想问一下，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是被迫离职？离职可不可以要求对方2N的这个赔偿？
0: 啊，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单位呢，如果说是降薪啊、调薪啊，这个是应该跟劳动者协商一致的，因为我们的薪资呢、待遇是我们劳动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单位是无权单方变更的啊，除非是我们双方协商一致，如果没有协商一致，单位强制性的去调薪啊、去降薪，我们认为呢，这个是侵犯了劳动者的最基本的劳动报酬权，我们是可以拒绝的。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如果说单位他没有按照你们约定的工资报酬去进行发放啊，比如说我们约定的是5000块钱一个月，但是降薪之后呢只有4000了，单位只发了你4000块钱，这个1000块钱他就拒绝发放，那么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拖欠薪资。那么根据我们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如果说单位存在故意拖欠薪酬的，劳动者是可以被迫离职的。那么这种被迫离职，他的经济补偿金呢是一倍，不是2N，也就是说这个平均工资的啊，这个一倍，就是每工作满一年补一个月，未满一年不到未满6个月的是按半个月啊，超过6个月的话呢是按照一个月的这个标准来进行补偿。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的姐姐在一家公司工作，产后返岗，却被调离核心的业务部门，去了边缘的岗位，工资待遇虽然是不变，但是客户的资源少了很多，导致绩效奖金减少了非常多。但是人力部门称啊，这基本工资没有变，不构成歧视，但是实际收入锐减，且职业的发展是受阻的。想问一下侯律师，这种情况自己该如何来维权？
0: 好的，那么这个产后啊去上岗，这个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化，那么首先我们要看这个调岗啊它有没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什么叫合理性呢？因为公司呢它有依法自主经营的权利，那么实际上它是可以对员工的岗位呢进行适当调整的，但这个调整不是随意调整，而是要具备一个合理性和必要性，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不得具有侮辱性，比如说我本来是个高管，结果你把我调到一个保安的岗位，让我从事保洁工作或者保安工作，那么这个它是具有一定侮辱性的。那么按照我们这个听众所讲呢，他到了一个他认为是一个边缘的

0: 岗位。那么首先要看你原来的岗位是不是有人啊给你顶替了。那么如果说原来岗位确实被人顶替了，而且不需要增加新的人手，这个岗位就需要这些人啊，那么你来了以后呢，可能会导致这个岗位的人就过多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单位是可以给你进行适当调岗的。那么这个调岗以后呢，就是说首先我的薪资待遇不能降低啊，薪资待遇不能降低。如果说我这个基本工资没变，但是我可能这个岗位就没有绩效了，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薪资待遇的这个降低。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呢，我的建议呢是，首先要和单位进行沟通啊，沟通了解一下你的这个调岗是否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那么如果说你原来的岗位还需要人，但是单位就不让你到原来岗位去，我觉得这个就是肯定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是侵犯我们劳动者的权益的一种行为。如果确实具有合理性，我也建议呢，劳动者呢能够理解单位啊，要向这个相互的理解啊。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父母在3年前离婚，当时自己和弟弟还没有成年，但是父亲却不承担抚养的义务，3年都没有给过抚养费。现在自己和弟弟已经成年了，想问一下侯律师，这个抚养费他能要得回来吗？
0: 在履历上呢是可以的，因为这个不直接抚养这个子女的一方呢，他是有承担这个抚养费的这个义务的啊。如果说他之前呢没有给啊，比如说遗漏了2年或者3年，那么作为子女一方呢，是可以行使这个权利的。
1: 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听众留言说自己和对象领了证，婚前对方给自己买了一辆车，写在了自己的名下，对象说车子是送给自己的，想问侯律师需要写一份公证的合同吗？
0: 这个呢是公证的合同是不用写，我觉得呢就是说可以双方签一个协议啊，这个协议呢可以不用公证啊，只要双方当时呢意思表示一致啊，内容合法啊，自愿签订，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听众咨询网购的商品在快递的途中损毁，风险应该是由卖家来承担还是买家来承担？
0: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在网上购物啊，在途中受到损坏，这个责任由谁来承担？如果我们要分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是如果这个商品是包邮的，是包邮寄的，那么在路上受到损毁了，那么这个责任呢就是由我们的商家来承担。因为如果是包邮寄的话，必须这个商品安全的受拿到我手上啊，受拿到我手上以后它所产生的损毁跟你商家没有关系。如果在我交付之前产生的所有的损毁，那么都是由商家来进行承担的，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商家代办托运，就是运费我们来承担，我们委托商家代办托运。那么这个时候呢，从商家把产品交给第一承运人以后，那么这个产品它的毁损灭失的风险呢就转移给了买受人啊，这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但通常呢我们在线上购物呢基本上都是包运费的啊，就是包邮寄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由卖家来承担了。
1: 说到这个网络啊，现在网络非常的这个发达，也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网红，想问一下侯律师，知名的这个网民啊，他在民法典当中受不受保护？
0: 我们民法典呢是个很有特色的一个法律啊，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在民法典中是可以找到答案的。我们知名的网民呢他是受法律保护的啊，虽然是我的网民，但同样受法律保护。那么民法典呢1017条规定呢，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网名、移名、字号、姓名和名称等简称的，参照适用姓名权和名称权的法律保护的规定。实际上这一条呢它就明确了啊，我们的笔名、艺名、网名、移名啊、字号和姓名、名称等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啊。所以呢如果说他人冒用了你这个网名啊，实际上呢也是要承担一定的侵权法律责任的。
1: 侯律师，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啊发展的非常的迅猛，想问一下侯律师，这个 AI 换脸技术伪造他人的脸进行恶搞，这样算不算是侵权
0: 啊？这种情况呢我们在这个网上呢经常也能够看到啊。
1: 这个小软件。
0: 对，那么这种使用他人呢这个人脸进行恶搞，实际上是一种侵犯肖像权的行为。那么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呢都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所以呢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个肖像呢是受法律保护的，你不得去恶搞，也不得去复制、发表、使用他人的这种肖像。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这两天在小区散步时啊，被没有拴绳的一个中型的宠物狗给咬了，右腿以及腹部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狗主人拒绝赔偿治疗加疫苗的费用。这种情况想问一下侯律师，自己该如何维权，需要收集哪些证据，能主张哪些赔偿的项目？
0: 好，第一个呢，就是要证明啊是被哪条狗咬的，他的这个饲养人或管理人是谁啊，比如说我们在小区里面被咬，那么要调取相关的监控来证明这个侵权行为和侵权事实的存在。那么如果我们饲养的动物导致他人受到伤害的，他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啊，这个是民法典明确规定的，这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那么我们呢养的这个中型犬啊，我们出来遛狗，就是我们这个养犬呢，按照合肥市的养犬条例规定，它是要登记的，而且我们在遛狗的时候呢，也要牵这个，也要用这个牵引绳啊，也要用这个牵引绳，防止这个这个犬只呢对他人造成伤害，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这个听众他所产生的这个损害的后果，你比如说疫苗的费用、治疗的后这个费用啊，我们这个狗的主人，也就是说这个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他是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的。啊，如果说这个他误工了啊，或者说有其他这个损失的话，那么这个狗的主人呢都是要一并承担的。
1: 听众咨询，楼上的邻居装修，天天砸墙到半夜，沟通好几次，对方还骂人，物业说管不了，这种情况能报警让对方赔偿精神损失吗？自己手上有对方录音的证据。
0: 好的，这种装修呢，我们讲呢，肯定不能夜晚施工，尤其这个使用电钻和这个砸墙。
1: 嗯，
0: 一般我们这个装修公司在装修的时候呢，他要与物业之间呢签订一个协议，约定这个装修的时间段。啊，时间段你夜晚装修显然是不合适的，影响居民的休息。那么这种行为呢，肯定是侵犯了业主的合法权益，这第一点。那么第二点，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处理呢？首先，我们可以要求物业公司去劝导，因为物业公司呢，他没有执法权。没有执法权，他可以进行劝导啊，根据他们的协议约定去进行劝导。如果说物业公司劝导不行啊，那么我们可以向环保部门去进行投诉啊，因为他这个制造了噪音啊，影响了别人的休息，那么环保部门也是可以介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可不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因为他的这种装修行为呢，实际上已经怎么样，扰乱了我们生活的秩序了。那么影响了这个居民的休息了，那么我们派出所呢，公安部门呢，也是有权利去进行制止的。啊，去进行制止的。如果说他仍然这样搞啊，他就执意的这样搞，我个人觉得他也是违反了这个我们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1: 嗯，我们抓紧来关注今天最后一位听众的留言。他说楼上的邻居装修时把这个承重墙给砸坏了，现在自己家的墙面出现了裂缝，物业已经发了整改通知，但是对方是置之不理。想问一下这个侯律师，自己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来进行维权？
0: 啊，那么首先呢，你要证明啊，就是你家的墙出现了裂缝，是由于楼上邻居装修砸了重建这个承重墙所导致的，也就是说他们具有因果关系，这个是要证明的。那么如果说这个证据是比较扎实的，我们建议呢是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啊。如果说你们协商不成啊，那么对楼上邻居呢就拒绝进行改正，我们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要求对方呢，责令他要求法院判决对方呢能够恢复原状啊。如果给你造成损失的，那么你也可以要求赔偿你的损失，这个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进行维权的。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6: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7: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8: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9: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10: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6: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7: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1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很多的家长肯定是特别需要也特别感兴趣啊，就是怎么在家里可以去训练一下孩子的专注力。
12: 哇哦！
11: 啊，那么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啊，怎么来训练孩子的注意力。首先我们先来弄清楚哈，什么叫做注意力，然后我们又可以用一些什么样子的方法来针对性的对孩子做一些训练。
13: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4: 在森林里啊，住着一群猴子。有一天呢，一只叫蒙可的猴子在森林里捡到了一只手表。蒙可很快就搞清楚了手表的用途，它成了猴群的明星。从此以后呢，每只猴子都向蒙可请教确切的时间，整个猴群的作息时间也由蒙可来规划。蒙可逐渐建立起威望，当上了猴王。蒙可认为手表为他带来了好运，就继续在森林里寻找手表。于是蒙可有了第二块、第三块手表。然而每块手表上

0: 侍从。家庭里父母教育理念要协商一致，否则孩子也会无所适从。
1: 防暑降温的正确打开方式，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这才是应对高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同学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口服补盐液的制作方法。先将水中加入少量的盐和砂糖，然后搅拌，直至液体呈现透明状态，再加入柠檬汁就完成了。一般来说，一个小时内喝2杯左右这样的补盐液，就可以预防或缓解脱水症状。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好的，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今天啊，我们来聊一个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怎么样的来提高自己的注意力。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啊，比如说孩子刚进入到小学阶段的时候啊，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孩子的这个专注度够不够，是吧？注意力好不好啊？因为注意力嘛，它是学习的基础啊。如果老师在讲课的时候，那孩子根本就是记不住啊，然后注意力不集中，那么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些知识听进去，然后呢，给他学到哈。所以很多的家长都比较重视孩子的注意力是不是集中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啊，什么叫做注意力，到底注意力跟这个我们行为规矩有什么样的区别。另外再给大家分享一些在家庭当中就可以来带孩子做专注力训练的一些游戏啊，玩着玩着咱们孩子的注意力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了。
4: 哇哦
3: 啊，是不是特别期待呢？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先说一说啊，什么叫注意力啊？很多家长认为注意力可能就是孩子能坐得住，其实没那么简单啊，因为你也会发现有很多的小孩他坐在那儿是能够坐得住，可是你如果问他我刚刚说什么了，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把它重复出来，对吧？所以坐得住不是去判断一个孩子注意力集不集中的一个标准啊，因为我们说啊，注意力呢，它的不集中其实是分为两种的不集中，一种叫显性的不集中，显性就是你能看得见的，比如说他在那乱动啊，乱玩啊，跟别的同学在说话呀，这个可能是你看到的，叫做注意力不集中。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隐性的注意力不集中，就是你看的孩子啊，坐在那儿特别乖。睁个大眼睛一直在看着黑板看着老师，你会觉得听课很认真，可是你真的提问的时候，哎，他根本就不知道老师说了什么，所以呢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开小差了，是吧？那么开小差是在他大脑里发生的一个过程，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啊，所以呢这个就叫做隐性的注意力不集中啊。

先跟各位家长说一下，不是坐得住啊就可以的。那另外呢，心理学它把注意力啊集中不集中啊分成了四个方面啊，不是我们单纯所说的他就坐在那能听啊。哪四个方面呢？第一个呢叫做持续性，就是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儿，这个就叫做持续性。所以我们很多的家长啊说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可能经常提到的就是他的持续性不够强。比如说他做作业20分钟的时候，他能不能一直坐在那儿写不分心啊？有的孩子可能写一两分钟，他马上就被窗子外面的风景啊、鸟叫声啊，或者是听到的声音啊，就分散了注意力。这个就说明孩子的持续性不够啊，这叫持续性的注意力。第二个呢叫做选择性的注意力，就是在一堆干扰当中，他是不是只关注重要的信息。比如说啊，在嘈杂的环境，哎，他听妈妈去说话啊，那这个呢就叫做什么，就选择性的注意力啊。所以我们有些家长其实是有一个误区啊，总是会觉得说孩子比如说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会告诉他说，哎呀，周围环境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安静啊，好像这样呢就能保证孩子的注意力的集中。但是你要知道啊，其实等孩子长大了或者他成人了，真正的注意力是什么，是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啊，一堆干扰信息当中，他能不能快速的或者是集中他的注意力去选择他要听到的内容。所以有很多的家长会发现啊，孩子在家安安静静写作业没问题，可是一跑到比如说人稍微多一点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被其他的东西所分散，是吧？那我们不能保证孩子以后所有的环境都能够是特别安静的，他其实是需要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去集中他的注意力的，这个就叫做选择性的注意力。持续性、选择性，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叫做转移性。转移嘛，就是我从一个任务转移到另一个任务，我从一个人能够转移到另一个人啊，比如说我能从看电视马上切换到做作业，这就叫转移性。所以你会发现啊，有的孩子呢就是比如说啊，他先是在看电视，可是呢等到他回去写作业的时候，他的大脑当中啊还在想着他之前看电视的内容、玩的这些内容。我们经常会说就是他进入状态的能力会偏弱一点啊，这个就叫转移性不够强。我们说真正的转移性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哎，他玩的时候他能够很好的去玩，结束了之后呢，他就能够去做他自己啊应该要去做的这些事情，这个就叫做转移性啊。可是有的孩子可能下课的时候还在那玩，然后等到上课已经过十分钟了，大脑当中啊可能还会在想着其他的一些事情啊，还在想着其他的事情，这就说明孩子的什么？孩子的转移性不够快，不够好啊，他不能快速的投入到当下的要去集中注意力做的事情上。好，第四个呢叫什么呢？第四个就叫做分配性。分配性就是他能够一边听讲一边记笔记，就是同时能处理两件事儿啊，这个叫做分配性的注意力。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把这四个方面啊详细的和大家说一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那我们今天啊是在和大家这个说到注意力啊，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他有的时候不是某一个方面啊，他有可能是某两个方面，他也不可能是全部的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哪几个方面呢？持续性啊、选择性啊、转移性啊、分配性啊啊。比如说孩子他看电视啊，或者说他去做他自己感兴趣的手工，哎，他能够很长的时间。那说明啊，他的在某个层面上来说，他的持续性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啊。但是呢他写作业五分钟就走神儿，这说明什么？他可能选择性的注意力可能就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训练孩子注意力的时候，就是我们先要去观察，我看看我的孩子他弱在哪几个维度，针对哪几个维度我们再去做哪方面的训练啊。好，那在这儿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很多的孩子会说，哎呦，我孩子注意力很不集中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啊上课的时候动来动去的啊，动来动去的啊，但是哎好好奇啊，那个回家啦你问他什么内容，哎他也都能答得上来
或者我的孩子啊，他上课老是抠橡皮啊，总是动铅笔转笔啊，特别不好，感觉是注意力不集中。可是呢，老师提问问题的时候，他也都能够回答得出来。那这就是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哈，这个就不叫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注意力他就会表现到他东西他记不住啊，他没有办法去把这些东西给他记好。他能够记得住，但是他在转笔，或者说他在动他的橡皮，这个呢叫什么呢？这个叫行为习惯不好。这个叫行为习惯不好，而不是他的注意力不好啊。他是不知道说，哎呀，我这个时候不应该转笔吗？我不应该去动橡皮吗？或者他不自觉的，他听课很认真的时候，他的手就开始转起来了。你只能说啊，他的行为习惯不够好啊，可能不符合这个上课或者是听课的一个规矩啊。我们只能说哈，这个就要提醒他，哎，你这个要改啊，不然你可能会影响课堂，是吧？你可能会让别人觉得不够尊重啊。但是你不能说孩子是注意力不够好啊。好，这是给大家先做一个误区的一个解答啊。那么你要去分清楚，他是注意力真的不好，还是他的行为习惯不够好。好，那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哈，我们今天呢会给大家来说一些互动的游戏或方法，针对孩子的选择性啊、持续性啊、分配性啊、转移性啊不够好的问题来做一些训练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在给大家做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几条家庭规则。如果这个家庭规则没有做好，你再好的训练游戏哈，对孩子来说都是白搭的啊，对他来说都是没有帮助的。规则一就是，我们首先啊，在带他做专注力训练的时候啊，尤其是持续性的孩子的这个专注力不够好的这个情况下哈，还有这个叫做选择性的都不够好的，那么我们先是给他要创造一个相对来说安静一点的环境啊，先去从物理上去杜绝他。比如说有的孩子写作业为什么转笔，为什么动铅笔，为什么动动这个动动那个，是因为课桌上摆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啊，所以我们先要让他桌子上只放对他写作业有帮助的东西，其他的一概给他去掉啊。那家长呢也不要在旁边看电视刷手机大声聊天啊。如果孩子的专注力特别差，我们先要给他创造一个没有干扰的环境啊，因为他不够好嘛，所以我们需要先从无干扰安静的环境开始训练起。好，第二个呢叫做任务的碎片化。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哈，单次专注的时长一般都不要指望他，比如说能做20分钟、30分钟啊，多长时间啊？其实对他们来说啊，比如说6岁的孩子，他能够达到10分钟就已经很不错了啊。因为孩子的这个专注度啊，他不像是大人，我们大人坐在那儿啊，可能我们能集中20-30分钟，但是对孩子来说可能就会比较困难。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呢？我们可以拆分。我们可以拆成小块，比如说哎，写作业或者专注10-15分钟，休息5-6分钟啊，然后再专注10-15分钟，再休息啊。这也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同学可能也会在用的方法，叫做番茄钟啊，就是市面上会有一种长得像番茄一样的钟一样哈、啊，叫番茄钟。其实也不一定非要买那个钟啊，你只要给他定个时就行了啊。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小孩来说的话呢，他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那么长的时间，那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做20分钟，休息5分钟，做20分钟，休息5分钟啊，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六岁孩子一般他集中注意力能达到15分钟就非常好了啊，就是我们叫做单元啊，一次性的，就一次性的啊。那么他中间就要休息一下，再去集中注意力，那么8岁的孩子可能是20-25分钟左右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再让他再休息一下啊。好，这是我们叫做任务的碎片化。第三呢，你给他发出来的指令啊，要注意啊，要清晰，要短，要具体。啊，比如说你去写作业，或者你认真一点儿，不要磨蹭。你看这个东西啊，就很模糊啊，孩子就不知道啊，什么叫认真啊，什么叫磨蹭啊，对吧？孩子抓不住重点，那我们就可以很短、很清楚、很具体。现在去写数学第三页，写完之后叫我过来，你看他就知道哦，我就专门把第三页写完，啊，因为有些孩子他的这个指令性啊，他不太。就是对这方面不太敏感，所以你有时候说的太模糊了之后呢，他认为他做了，只是在你的角度出发的话，会觉得他其实是没做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要去注意一下啊，比如说写数学第三页，写完之后来跟我说啊，要说清楚一点啊。规则四呢，就是以身作则。
就是咱们要求孩子专心写作业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不要在旁边玩手机玩游戏呀、因为孩子他学到的不是专心，而是虚伪啊，他会在开始来跟你去做一些这种对抗之类的啊。那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拿一本书来看，或者处理工作，这都是营造一个全家的共同去看书作业的专注时刻啊。我们经常会说叫做言传不如身教嘛，对不对？身教不如静教啊，静就是环境啊，家庭环境对孩子来说更加的重要啊。这是第四个规则。第五个规则叫及时具体的正向反馈。当孩子专注付出了比如说15分钟，你要赶快去认可他。哎呀，我刚才看到你坚持了15分钟，连续做了15分钟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往窗户边上看，你认认真真的在写作业啊，写完了质量也很高啊，一个字都没错，真的很棒。你看，这个就是要及时的给他反馈，因为他在改变，就是他在付出。人在付出的时候就希望得到别人的看见和认可，我们这时候就不要吝啬我们的夸奖，就可以告诉他真的很棒。不要等他全部写完再夸，因为他在过程当中他不一定能坚持那么长。加油加油嘛，对不对？就是跑了一小段没油了，我们给他加一点，他又继续往前跑啊。所以呢，过程当中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要被看见。好，这是我们说了几个规则，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哪些游戏呢？第一个叫做舒尔特方格表，其实以前也提过啊，就是大家可以到网络上去搜一下啊，舒服的舒啊，我想一下这个耳怎么突然忘了，怎么去组词来着？耳哦，偶尔的耳啊，偶尔的耳啊。好，还有呢，就是特别的特啊，舒尔特方格啊，它呢其实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有效的注意力训练方法之一，很多的飞行员、航天员都是在用它训练的。你可以到网上去找，或者自己在家画一个都行啊。比如说一张纸上画5×5的方格，随机的写上比如说1到25的数字，然后让孩子快速的按照顺序1到25的顺序，或者25到1的顺序，然后呢让他快速的去找。你想这个时候他是不是要训练的就是选择性的注意力啊，他要找一他就必须得看着一，他要是找到看到二那就错了，对吧？叫舒尔特方格表，训练孩子选择性注意力的方式啊。第二个叫找不同，训练他持续性的注意力，比如说两幅相同的图，找出几个你告诉他是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个就让孩子要去持续的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去找。不看图也可以，比如说可以跟孩子做一个互动啊，比如说你说来，妈妈现在站在你面前，你看仔细了啊，妈妈的鞋、妈妈的衣服、妈妈的发型什么之类的，看好，我现在出去一下，或者我去房间。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调换一下自己身上的几个变化，比如说一开始头发是散着的扎起来呀啊，或者是没有发卡，我们现在戴一个发卡呀啊，或者衣服袖子我们现在可以卷一只啊啊，或者我们的鞋子鞋带可以稍微的变化一下呀。你看，这就是训练孩子持续性的注意力啊，找不同啊，找隐藏物品，这些方式都可以啊，而且这也是比较适合低年龄段的孩子啊，他们就会慢慢的去找，找到了之后记住，注意我们的几个规则，告诉他真的表现很棒啊，让他去体会到成就感。还有呢，就是木头人挑战啊，木头人挑战，训练自我控制，我们全家一起玩1、2、3木头人不许动啊，或者说保持某一个姿势坚持1分钟，哎，这个就是训练孩子的转移性的注意力啊，然后呢也是训练他的自制力啊，注意力有时候和自制力也是息息相关的，对吧？他在那一刻的时候他能够管好自己啊，能够管住1分钟，那说明他的自制能力也就变得越来越强了，这就是让孩子啊学会大脑刹车啊，不是我想做什么马上就得做，他能够等一等，他能够静下来啊，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叫做听指令做动作，你说一个指令，孩子去做相应的动作，摸头啊，转个圈啊，跺跺脚啊啊，然后抬胳膊啊，抬左手啊，抬右手啊，哎，这个就是反应能力了啊，这就是听觉注意力了啊，反应能力好不好了。然后我们还可以反着来，你告诉他比如说抬左手，那就是你必须抬右手
啊，起立就是必须坐下啊，摸头就必须摸脚，是吧？跺脚那就必须得拍手。哎，你是反着来的啊，这样的就是可以训练孩子的听动统合，听到的东西马上就能做出来，对于孩子上课认真听讲哈，就特别的有帮助了。好，这是第四个，听指令做动作。第五个呢，就是可以让孩子复述故事，训练孩子的工作记忆啊，注意力有的时候就是他的记忆力嘛，他专注了，完了之后他就记得牢，记得牢，你怎么知道他记得牢呢？他得说出来，是吧？你可以讲一个简短的故事，让孩子复述要点，或者玩这个倒着数，从二十倒数到一，从一百倒数到一都可以啊。这个工作记忆的是注意力的工作台，工作台越大，注意力就越强啊。我们可以让孩子去复述故事，倒着数数都是行的啊，倒着数数啊，复述故事都是可以的。好，这是我们今天啊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在家里怎么和孩子去玩一些注意力的游戏，玩着玩着啊，孩子的专注度就会越来越好。那第一呢，就是舒尔特方格表，训练孩子选择性的注意力啊。第二个呢，叫找不同，训练孩子持续性的注意力啊。第三个呢，就是木头人大挑战啊，看孩子能不能坚持一分钟不动啊，这就是训练他的自我控制的能力。第四个呢，就是听指令去做动作啊，这个就对他上课听讲就非常非常的有帮助了啊。你可以告诉他我现在说什么你做什么，接下来我说什么你反着做啊。第三个，你还可以加一个，比如说哎，妈妈说或者是爸爸说，你告诉他你只有听到妈妈说或爸爸说你才能做相应的动作，如果你没有听到妈妈说或者没有听到爸爸说，我让你做什么你不能做。哎，这个就叫做听动统合，听就是听觉，动啊就是他的感统的动觉，他俩要是统合在一起啊，他的反应能力就会比较快啊，对他的在课堂上的学习啊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另外就是复述故事啊，倒着数数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了啊。好，这是这些方法分享给大家。注意力啊，其实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够让我们想象当中的啊，就是说哎呀他的注意力就特别的好，有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要耐心一点，孩子就会专注十分啊。所以我们不要去吼，而是陪孩子去玩一玩这样的一些游戏啊，互动啊，可能孩子的专注力就会越来越好，因为他的改变就已经开始了。好，今天分享的方法大家回去可以慢慢的尝试着啊，带孩子去做一些训练，也希望孩子的专注能力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接下来呢，我们的学习赋能站哈，会来回答我们平台上一位同学的疑问啊。他说，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晚霞却是红色的呢？好，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0: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聊一聊孟母，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孟子之少也，继学而归，孟母方济，问曰：学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断其肢。孟子惧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之，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私益，而无离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知机而时，中道废而不为？宁能依其夫子而常不乏粮食哉？女则废其所食，男则惰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鲁役矣。孟子惧，丹溪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这段话的意思是，孟子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正在织布，问他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说，跟过去一样。孟母见他无所谓的样子，十分恼火，就用剪刀把织好的布给剪断了。孟子见状很害怕，就问母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就像是我剪断这布一样。有德行的人学习是为了树立名声，不懂就问才能增长知识，所以平时能平安无事，做起事来可以避开祸患。如果现在荒废了学业，就不免于做下贱的劳役，而且难于避免祸患。这和织布养家没什么不同，中途废止不做了，怎么供丈夫和孩子衣食呢？女子废止了养家的生计，男人荒废了德行的修养，不做盗贼，那就只能做仆役了。孟子听后吓了一跳，自此从早到晚勤学不止，把子思当作老师，终成天下有名的大儒。孟子三岁丧父，靠母亲教养成人，并成为后世儒家亚圣。孟母断机这个典故流传很广，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记载。孟母教育艺术高超，给我们很深的启迪。首先，做事要有决断性，一旦认为孩子做错了事儿，就要当机立断，及时教育孩子改正，绝不迁就姑息。其次，教育孩子要以事说理，明白易懂。孩子尚小，他的抽象思维能力较为薄弱，因此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当向孟母学习，少一些大而空的说教，多通过一些微小的事例启发孩子，以理服人，以理说理，让孩子理解事物的内在道理和父母的用心良苦。最后呢，多从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出发，多用孩子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说话，让孩子领悟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2: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8: 口蜜腹剑。唐玄宗时，李林甫曾任用为宰相。他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但却很有心机。他初入官场，便开始结识一些对自己仕途有帮助的人，靠着当时宰相的儿子，很快便被提为 御史大夫，接着仕途一帆风顺，又调任为吏部侍郎。任吏部侍郎时，他已经大权在握，他还曾用不正当的方法结交玄宗身边的亲信，因此他很得玄宗的赏识。李林甫一生害人无数，他修建了一座月牙形建筑，名为月堂。每次他都会在这里密谋陷害贤臣的诡计。由于他害的人太多，内心不免会惶恐。夜里睡觉时，他总是换着房间睡，害怕冤魂会回来找他偿命。有时就连他家人都不知道他夜里睡在何处。按照唐朝的惯例，宰相都由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人来担当，他们都轻装简行，为人亲和，以便能够更接近百姓，了解民情。李林甫却没有遵循惯例，每次出入，他身边都带着几百名护卫。李林甫很善于伪装自己，每次都笑脸迎人，从不把自己内心的邪恶表现出来，对人说话都说好话。后来，人们认清了他伪善的面目，便说他口中有蜜，腹中藏剑。
9: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0: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4: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7: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16: 好，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早上出门哈，你们会去抬头看一看天吗？我想你们可能会说会看或者是不会看啊，但是有一个答案我们肯定都

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都是蓝色的，对吧？啊，它就像巨大的蓝宝石盖在我们的头顶。那么傍晚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天空是什么样的颜色呢？这个时候好像我们看到的是红色、橙色，啊，是这样子的颜色。那同样是天空，同样是太阳光，为什么早上和中午啊，我们看到的是蓝色，到了傍晚它就变成红色了呢？难道是太阳公公他自己会给自己换衣服吗？今天我们就来揭秘这个我们每天都会看到但很少有人能想明白的天空变色魔术。那我们首先弄清楚哈，我们看到的天空的蓝色或者是其他的颜色呢，啊，这个呢是太阳光照射啊，它不是白色也不是黄色，那么它是七种颜色组成的。嗯，哪七种颜色呢？我想这都不用再跟大家说了，是吧？红橙黄绿蓝靛紫，哎，这七种颜色大家都很熟悉。那么这七种颜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它们的个头不一样啊。什么叫个头不一样呢？就是它的波长不一样。比如说红色光波长是最长啊，到底多长呢？一般是用纳米来作为一个计量单位啊。总之你知道它是最长的就行了，700纳米。紫色呢是最短，400纳米。蓝色呢稍微比紫色长一点，450。这么说吧，如果把光波比作海浪，红光就是长长的海啸的浪，蓝紫光就是小小的涟漪啊，就短一点嘛，对吧？这个就叫做个头的差异。那么这个个头的差异啊，就是天空变颜色的核心秘密了。好，这是我们懂得了第一个，哦，原来跟波长有关。第二个就是地球它有一个保护罩在筛光，保护罩大家都知道，筛是筛选的筛。我们来看一看啊，太阳光它从 1.5 亿公里外出发，经过4分多钟到达地球，但是在进入我们眼睛之前呢，它要先穿过厚厚的大气层。懂科学的同学可能会知道大气层里有什么呢？哎，无数的空气分子啊，比如说氮气、氧气，还有一些尘埃、水滴，这些分子虽然很小很小，但是啊，当这个太阳光穿过的时候，它们就会对光产生神奇的作用，就是散射。那什么叫散射呢？就是说光撞到小分子上，被弹向各个方向。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规律，科学家把它叫做瑞利散射定律啊，就是个头小的光，刚才我们说了，个头小的是什么？蓝色、紫色的，它们很容易被小分子弹开，因为散射的很厉害。那个头大的，我们刚说了是红光啊，它呢不太容易被弹开，所以就直接穿过去了。我们可以想象空气分子哈，就是这个小弹珠，光波就是不同大小的球，篮球小个头撞上弹珠就被弹珠呢弹到四面八方，红球呢是大个头的，撞上之后呢它直接碾压过去了，继续往前冲啊。这是我们先了解两个关键的科学道理啊，地球有一个保护罩在筛光，还有一个呢就是跟波长有关。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白天会发生什么啊。比如说中午的时候，太阳在我们的头顶正上方，阳光它就会穿过大气层的距离，相对呢就会比较短。但当它啊穿过来的时候，红光、橙光个头大，不太被散射，就直接穿过大气层继续向前，所以它们不会停留在天空，而是直接照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哎，太阳好像是黄白色的。那么蓝光、紫光呢？我们说了，个头小，空气分子疯狂的散射，就弹的到处都是，于是四面八方都是蓝色的。啊，这个蓝光它从天空各个方向啊被散射开来，所以抬头看的时候，哎，整个天空就是蓝色的了。哇哦！好，这是我们知道为什么是蓝色啊。那为什么不是紫色呢？因为紫光波它的波长比蓝光更短，按理来说它的散射更厉害，是不是啊？但是啊，有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
太阳本身发出的蓝光比紫光多。第二，我们的眼睛对蓝色的光更敏感，对紫色的光不那么敏感。所以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天空看起来就是蓝色而不是紫色。你如果你记不住第一个原因，你就知道了啊，我们的眼睛对蓝色的光是更敏感的。好，那么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天空为什么又变成红色呢？因为傍晚啊，太阳在地平线的附近，这个时候阳光要穿过的大气层比中午就厚啦，那么一般是中午的30到40倍。你可以这么理解，中午阳光走的是直梯啊，就直接从像我们自己住的小区里边直接就下来了啊。那么傍晚呢，阳光走的是盘山公路啊，那就距离比较远了，是不是？当阳光走这么长的路，它会发生什么呢？蓝色的光和紫色的光啊，它本来就容易散射，现在路程长了更多了，所以它们在半路上就已经散射出去了，也就是说它根本就不会被我们看到，也到不了我们这里。红光和橙光呢，本来是不容易被散射的，但是啊，虽然路程长啊，但它们还有一部分跟了过来，到达了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的就是啊，蓝光没有了，剩下的就是红光和橙色的光啊。那么你到傍晚的时候可以去外面看一看啊，这是不是就是哎看到了红光或者是橙色的光啊。所以晚霞我们一般看到的就是红色呀、橙色呀啊，或者是粉红色呀。太阳本身是因为蓝光被过滤了，剩下的红光就让太阳看起来像一个大蛋黄一样。白天呢，蓝光被散射到整个天空，天空就变蓝。傍晚和这个蓝光呢，它就走路走路走路，哎呀，因为我们说了嘛，对吧？中午的时候它到达我们这儿来就比较近，而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它就要穿过厚厚的大气层，所以到我们这儿来就变得很远了。所以还没到呢，它就已经累到不行了啊。那么红光因为它波长长啊，它有一部分会到达我们的眼睛啊，能够让我们看到，所以晚霞就是红的。现在我们知道了啊，为什么白天天空是蓝的，到了傍晚的时候晚霞又是红的了啊。这是我们了解到了这么一个科学的小道理。那你们知道吗，民间有一句谚语叫做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朝霞就是早上的啊，早上我们看到的太阳在东方，朝霞说明呢东方天空有很多的水汽和小水滴，说明随着西风把云吹过来有可能就要下雨了，所以叫做朝霞不出门。而晚霞呢，如果晚霞你能看到的话，一般呢傍晚的时候太阳在西方，说明西方天空水汽少，空气很干爽，意味着接下来的天气大概率都是晴朗的，所以叫做晚霞行千里。这也是古人观察自然总结经验的科学智慧啊，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比较准确的。不过呢，为了严谨性啊，告诉大家这个也是经验规律，也不是绝对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多去听一听天气预报啊。好啦，那今天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同学说，哎呀，我的脑子都已经迷糊了哈，我已经不知道为什么天空是蓝色，晚霞为什么是红色了。那我们再来带大家回顾一下啊，要记住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太阳光的波长是不一样的啊，空气分子它呢就会散射光。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当我们看到那个光的时候，它其实啊不是直接让我们看到，它要穿过厚厚的大气层才能被我们看到的啊。所以呢，这个蓝色的光个头比较小，红色的光个头比较大。那么白天为什么能看到蓝色的光呢？因为白天大气层比较薄，所以蓝光呢它穿过来的时候，哎，就被空气分子就散射到整个天空了，我们看到就是蓝色。可是傍晚不一样，阳光它要穿过大气层啊，就比白天要距离要长很多啊，或者说要更加的困难，所以蓝光它就没了啊，就走着走着就没了。可是我们说了，波长比较长的红光呢，它能够到达，虽然它有一部分没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是能到的，所以晚霞看起来就是红色的。那我们也跟大家说了一句谚语啊，叫做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它也是利用了这个原理来预测天气。下一次你看蓝天或者是这个彩霞的时候，就可以跟别人说了，哎，
这不是太阳公公换衣服啊，是空气分子在帮我们筛光啊，就筛选这个光啊，蓝光就被弹飞了，红光就留了下来。那么天空的颜色就是光和空气一起画的画，所以大自然是不是很神奇呢？啊，原来每天抬头看到的免费的风景背后啊，还藏着这么有趣的科学。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 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6号之前呢对我省是没有影响的。26号以后，沙德尔的路径变化与副热带高压和西风槽的预报调整密切相关，路径预报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那未来10天呢，我省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本周末我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24号到28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29号之后，我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26号到29号，全省最高气温33到36度，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

高温天气，其他时段我省基本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在31到34度。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未来一周全省的逐日预报。23号星期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西部局部地区中雨。到了下周一，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下周二25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下周三到周五26到28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29号下周六，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到了下周日30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0: 淮南 FM103.6，
9: 滁州 FM102.9，
10: 定远 FM98.5，
9: 明光 FM92.3，
10: 凤阳 FM87.9，
9: 天长 FM87.7，
10: 陆安 FM94.9，
9: 霍山 FM94.2，
10: 霍丘 FM105.1，
9: 金寨 FM107.4，
10: 马鞍山 FM91.3，
9: 芜湖 FM99.2，
10: 芜围 FM100.1。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

0: 出发。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11月8日，是
3: 2024年1月7日凌晨。
0: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4: 今天是8月2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完整中译本正式出版。1922年8月22日，该书再版发行。《共产党宣言》引起强烈反响，出版不过一个月就全部售完。1922年2月，担任浙江医师国文教员的陈望道带着戴季陶提供的日译本《共产党宣言》，还有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的英译本，回到故乡义乌分水塘，开始潜心翻译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经过2个多月的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终于译完了。29岁的陈望道抵沪后，即将《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和陈独秀校阅。根据他们提出的意见，陈望道又认真地改定了一遍，使译文精益求精。1937年盛夏，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华北大地。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为全民族抗战情化蓝图。来自各地的20多名党和军队负责人齐聚洛川，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做了关于军事和国共关系的报告，深刻剖析了抗战初期的复杂形势。会议上，抗日救国10大纲领正式通过，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动员全国军民，到改革政治、改善民生，每一条都凝结着党对全民族抗战的思考，成为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截然不同的全面抗战宣言。这次会议不仅明确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更创造性地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路线。八路军、新四军不再只是配合正面战场，更要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发动群众，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同时，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也兼顾了农民与地主的利益，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洛川会议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为中国抗战点亮了一盏指路明灯。1948年8月22日，冯玉祥乘轮在黑海海面上失火而遇难。1882年，冯玉祥生于贫寒军营之家，少年从军，一生以家国为念。他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将清废帝溥仪逐出紫禁城。918事变后，他毅然举起抗日大旗，在察哈尔组建抗日同盟军，率部收复失地，写下中国军队抗战以来首次光复国土的壮举。这位被称作布衣将军的将领，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平民本色，吃粗粮，穿布衣，严令部下不得扰民。抗战胜利后，他反对内战，呼吁和平民主，却遭国民党当局排挤，被迫远赴美国。1948年，他响应号召归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却在

0: 信，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26号之前呢对我省是没有影响的。26号以后，沙德尔的路径变化与副热带高压和西风槽的预报调整密切相关，路径预报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那未来十天呢，我省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本周末我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24号到28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29号之后，我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26号到29号，全省最高气温33到36度，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他时段，我省基本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在31到34度。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未来一周全省的逐日预报。23号星期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西部局部地区中雨。到了下周一，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下周二25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下周三到周五26到28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29号下周六，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到了下周日30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你跟随着你，那个男人爱着你，心却在哭泣。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淮北 FM92.1，
7: 亳州 FM101.3，
6: 蒙城 FM102.7，
7: 郭阳 FM88.9，
6: 宿州 FM92.1，
7: 泗县 FM92.5，
6: 砀山 FM90.5，
7: 蚌埠 FM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94.5，
6: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5: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4: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7: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4: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8: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4: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9: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4: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0: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4: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0: 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

0: 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2: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5: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6: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5: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7: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5: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8: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5: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9: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5: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0: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5: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 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1: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2: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13: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4: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4: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5: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4: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6: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7: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8: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和大量上市，在这个八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龟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11: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4: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

0: 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很多人说，成年以后越来越难体会到快乐，其实啊，是我们在生活的惯性中忽视了快乐的存在。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在歌声中享受日常生活里简单的平安喜乐。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许冠杰1982年推出的粤语歌曲《快乐》，歌中唱到的都是平凡生活里的细小快乐。

这首李玟在2001年央视春晚上演唱的《好心情》具有热情拉丁风情，配上绚烂舞台上的劲歌热舞，一时间红遍大江南北。

女作家三毛曾说，快乐的源泉来自每一个人的内心，如果你心中不快乐，他人是无法使你脱出困境的。我们来听毛不易演唱的《哎呦》，这首歌节奏非常的轻快，带给人轻松快乐的感觉。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我的快乐》是台湾电视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插曲，由锦绣二重唱演唱。
1: 爱了坏了走了错了哭了痛了累了倦了困了烦的乱的冷的都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阿杜演唱《祝你快乐》，忧伤的旋律唱出的是曾经的刻骨铭心，如今彻底放下的祝福。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5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很多的家长肯定是特别需要也特别感兴趣啊，就是怎么在家里可以去训练一下孩子的专注力。
0: 哇哦！
5: 啊，那么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啊，怎么来训练孩子的注意力。首先我们先来弄清楚哈，什么叫做注意力，然后我们又可以用一些什么样子的方法来针对性的对孩子做一些训练。
6: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7: 在森林里啊，住着一群猴子。有一天呢，一只叫蒙可的猴子在森林里捡到了一只手表。蒙可很快就搞清楚了手表的用途，它成了猴群的明星。从此以后呢，每只猴子都向蒙可请教确切的时间，整个猴群的作息时间也由蒙可来规划。蒙可逐渐建立起威望，当上了猴王。蒙可认为手表为他带来了好运，就继续在森林里寻找手表。于是蒙可有了第二块、第三块手表。然而每块手表上的时间都不同，当其他猴子来问时间，蒙可总是不确定。一时间蒙可的威望大降，整个猴群的作息时间也变得一塌糊涂。一个人有一只手表的时候啊，可以知道现在是几点，但当他同时拥有两块或更多块手表的时候，却无法确定时间，反而会制造混乱，让看表的人失去对时间的正确判断，这就是著名的手表定律。道德经里提过，少则得，多则祸。职场上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以上的人来指挥，否则会使得这个人无所适从。家庭里父母教育理念要协商一致，否则孩子也会无所适从。
8: 防暑降温的正确打开方式，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这才是应对高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同学们。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口服补盐液的制作方法。先将水中加入少量的盐和砂糖，然后搅拌，直至液体呈现透明状态，再加入柠檬汁就完成了。一般来说，一个小时内喝两杯左右这样的补盐液，就可以预防或缓解脱水症状。
2: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9: 各就各位，预备。
2: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好的，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今天啊，我们来聊一个啊，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怎么样的来提高自己的注意力。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啊，比如说孩子刚进入到小学阶段的时候啊，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孩子的这个专注度够不够，是吧？注意力好不好啊？因为注意力嘛，它是学习的基础啊。如果老师在讲课的时候，那孩子根本就是记不住啊，然后注意力不集中，那么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些知识听进去，然后呢给他学到哈。所以很多的家长都比较重视孩子的注意力是不是集中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啊，什么叫做注意力，到底注意力跟这个我们行为规矩有什么样的区别？另外再给大家分享一些在家庭当中就可以来带孩子做专注力训练的一些游戏啊，玩着玩着咱们孩子的注意力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了。哇哦！啊，是不是特别期待呢？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先说一说啊，什么叫注意力啊？很多家长认为注意力可能就是孩子能坐得住，其实没那么简单。因为你也会发现有很多的小孩他坐在那儿是能够坐得住，可是你如果问他我刚刚说什么了，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把它重复出来，对吧？所以坐得住不是去判断一个孩子注意力集不集中的一个标准啊。因为我们说啊，注意力呢它的不集中其实是分为两种的不集中，一种叫显性的不集中，显性就是你能看得见的，比如说他在那乱动啊，乱玩啊，跟别的同学在说话呀，这个可能是你看到的，叫做注意力不集中。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隐性的注意力不集中，就是你看的孩子啊，坐在那儿特别乖啊，睁个大眼睛一直在看着黑板，看着老师，你会觉得嗯，听课很认真。可是你真的提问的时候，哎，他根本就不知道老师说了什么，所以呢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就叫开小差了，是吧？那么开小差是在他大脑里发生的一个过程，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啊，所以呢这个就叫做隐性的注意力不集中啊。先跟各位家长说一下，不是坐得住啊就可以的。那另外呢，心理学他把注意力啊集中不集中啊分成了四个方面啊，不是我们单纯所说的他就坐在那能听啊。哪四个方面呢？第一个呢叫做持续性，就是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儿，这个就叫做持续性。所以我们很多的家长啊说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可能经常提到的就是他的持续性不够强。比如说他做作业20分钟的时候，他能不能一直坐在那儿写不分心啊？有的孩子可能写1-2分钟，他马上就被窗子外面的风景啊、鸟叫声啊，或者是听到的声音啊，就分散了注意力。这个就说明孩子的持续性不够啊，这叫持续性的注意力。第二个呢叫做选择性的注意力，就是在一堆干扰当中，他是不是只关注重要的信息。比如说啊，在嘈杂的环境，哎，他听妈妈去说话 啊，那这个呢就叫做什么，就选择性的注意力啊。所以我们有些家长其实是有一个误区啊，总是会觉得说孩子比如说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会告诉他说，哎呀，周围环境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安静啊，好像这样呢就能保证孩子的注意力的集中。但是你要知道啊，其实等孩子长大了或者他成人了，真正的注意力是什么，是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啊，一堆干扰信息当中，他能不能快速的或者是集中他的注意力去选择他要听到的内容。所以有很多的家长会发现啊，孩子在家安安静静写作业没问题，可是一跑到比如说人稍微多一点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被其他的东西所分散，是吧？那我们不能保证孩子以后所有的环境都能够是特别安静的，他其实是需要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去集中他的注意力的，这个就叫做选择性的注意力，持续性、选择性。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叫做转移性。转移嘛，就是我从一个任务转移到另一个任务，我从一个人能够转移到另一个人啊。比如说我能从看电视马上切换到做作业，这就叫转移性。所以你会发现啊，有的孩子呢，就是比如说啊，他先是在看电视，可是呢等到他回去写作业的时候，他的大脑当中啊还在想着他之前看电视的内容、玩的这些内容。我们经常会说，就是他进入状态的能力会偏弱一点啊，这个叫做转移性不够强。我们说真正的转移性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哎，他玩的时候他能够很好的去玩，结束了之后呢，他就能够去做他自己啊应该要去做的这些事情，这个就叫做转移性啊。可是有的孩子可能下课的时候还在那玩，然后等到上课已经过十分钟了，大脑当中啊可能还会在想着其他的一些事情啊，还在想着其他的事情，这就说明孩子的什么？孩子的转移性不够快，不够好啊，他不能快速的投入到当下的要去集中注意力做的事情上。好，第四个呢叫什么呢？第四个就叫做分配性。分配性就是他能够一边听讲一边记笔记，就是同时能处理两件事儿啊，这个叫做分配性的注意力。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把这四个方面啊详细的和大家说一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那我们今天啊是在和大家这个说到注意力啊，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他有的时候不是某一个方面啊，他有可能是某两个方面，他也不可能是全部的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哪几个方面呢？持续性啊、选择性啊、转移性啊、分配性啊啊。比如说孩子他看电视啊，或者说他去做他自己感兴趣的手工，哎，他能够很长的时间，那说明啊，他的在某个层面上来说，他的持续性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啊，但是呢，他写作业五分钟就走神儿，这说明什么？他可能选择性的注意力可能就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训练孩子注意力的时候，就是我们先要去观察，我看看我的孩子他弱在哪几个维度，针对哪几个维度，我们再去做哪方面的训练啊。好，那在这儿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很多的孩子会说，哎呦，我孩子注意力很不集中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啊上课的时候动来动去的啊，动来动去的啊，但是哎，好好奇啊，那个回家啦，你问他什么内容，哎，他也都能答得上来啊。或者我的孩子啊，他上课老是抠橡皮啊，总是动铅笔转笔啊，特别不好，感觉是注意力不集中，可是呢老师提问问题的时候他也都能够回答得出来。那这也就是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哈，这个就不叫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注意力他就会表现到他东西他记不住啊，他没有办法去把这些东西给他记好，他能够记得住，但是他在转笔或者说他在动他的橡皮，这个呢叫什么呢？这个叫行为习惯不好，这个叫行为习惯不好，而不是他的注意力不好啊。他是不知道说，哎呀，我这个时候不应该转笔吗？我不应该去动橡皮吗？或者他不自觉的，他听课很认真的时候，他的手就开始转起来了。你只能说啊，他的行为习惯不够好啊，可能不符合这个上课或者是听课的一个规矩啊。我们只能说哈，这个就要提醒他，哎，你这个要改啊，不然你可能会影响课堂，是吧？你可能会让别人觉得不够尊重啊。但是你不能说孩子是注意力不够好 啊。好，这是给大家先做一个误区的一个解答啊。那么你要去分清楚他是注意力真的不好，还是他的行为习惯不够好。好，那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哈，我们今天呢会给大家来说一些互动的游戏或方法，针对孩子的选择性啊、持续性啊、分配性啊、转移性啊不够好的问题来做一些训练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在给大家做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几条家庭规则，如果这个家庭规则没有做好，你再好的训练游戏哈，对孩子来说都是白搭的啊，对他来说都是没有帮助的。规则一就是

我们首先啊，在带他做专注力训练的时候啊，尤其是持续性的孩子的这个专注力不够好的这个情况下哈，还有这个叫做选择性的都不够好的，那么我们先是给他要创造一个相对来说安静一点的环境啊，先去从物理上去杜绝他。比如说有的孩子写作业为什么转笔，为什么动铅笔，为什么动动这个动动那个，是因为课桌上摆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啊，所以我们先要让他桌子上只放对他写作业有帮助的东西，其他的一概给他去掉啊，那家长呢也不要在旁边看电视刷手机大声聊天啊。如果孩子的专注力特别差，我们先要给他创造一个没有干扰的环境啊，因为他不够好嘛，所以我们需要先从无干扰安静的环境开始训练起。好，第二个呢叫做任务的碎片化，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哈，单次专注的时长一般都不要指望他比如说能做20分钟30分钟啊，多长时间啊。其实对他们来说啊，比如说6岁的孩子他能够达到10分钟就已经很不错了啊，因为孩子的这个专注度啊，他不像是大人，我们大人坐在那儿啊，可能我们能集中20-30分钟，但是对孩子来说可能就会比较困难。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呢？我们可以拆分，我们可以拆成小块，比如说哎，写作业或者专注10到15分钟，休息5-6分钟啊，然后再专注10到15分钟，再休息啊。这也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同学可能也会在用的方法，叫做番茄钟啊，就是市面上会有一种长得像番茄一样的钟一样啊，叫番茄钟。其实也不一定非要买那个钟啊，你只要给他定个时就行了啊。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小孩来说的话呢，他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那么长的时间，那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做20分钟休息5分钟，做20分钟休息5分钟啊，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六岁孩子一般他集中注意力能达到15分钟就非常好了啊，就是我们叫做单元啊，一次性的，就一次性的啊，那么他中间就要休息一下再去集中注意力。那么8岁的孩子可能是20到25分钟左右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再让他再休息一下啊。好，这是我们叫做任务的碎片化。第三呢，你给他发出来的指令啊，要注意啊，要清晰，要短，要具体啊。比如说你去写作业，或者你认真一点儿，不要磨蹭。你看这个东西啊，就很模糊啊，孩子就不知道啊，什么叫认真啊，什么叫磨蹭啊，对吧？孩子抓不住重点，那我们就可以很短、很清楚、很具体。现在去写数学第三页，写完之后叫我过来，你看他就知道哦，我就专门把第三页写完啊。因为有些孩子他的这个指令性啊，他不太。就是对这方面不太敏感，所以你有时候说的太模糊了之后呢，他认为他做了，只是在你的角度出发的话会觉得他其实是没做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要去注意一下啊，比如说写数学第三页写完之后来跟我说啊，要说清楚一点啊。规则四呢就是以身作则，就是咱们要求孩子专心写作业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不要在旁边玩手机玩游戏啊啊，因为孩子他学到的不是专心而是虚伪啊，他会在开始来跟你去做一些这种对抗之类的啊。那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拿一本书来看，或者处理工作，这都是营造一个全家的哎共同去看书作业的专注时刻啊。我们经常会说叫做言传不如身教嘛，对不对啊？身教不如静教啊，静就是环境啊，家庭环境对孩子来说更加的重要啊。这是第四个规则。第五个规则叫及时具体的正向反馈，当孩子专注付出了比如说15分钟，你要赶快去认可他，哎呀我刚才看到你坚持了15分钟，连续做了15分钟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往窗户边上看，你认认真真的在写作业啊，写完了质量也很高啊，一个字都没错，真的很棒。你看这个就是要及时的给他反馈，因为他在改变就是他在付出，人在付出的时候就希望得到别人的看见和认可，我们这时候就不要吝啬我们的夸奖，就可以告诉他真的很棒，不要等他全部写完再夸，因为他在过程当中他不一定能坚持那么长，加油加油嘛，对不对？就是跑了一小段没油了，我们给他加一点，他又继续往前跑啊。所以呢过程当中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要被看见。好，这是我们说了几个规则，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哪些游戏呢？第一个叫做舒尔特方格表，其实以前也提过啊，就是大家可以到网络上去搜一下啊，舒服的舒啊，尔这个
哎，我想一下，这个耳怎么突然忘了？怎么去组词来着？耳，哦，偶尔的耳啊，偶尔的耳啊。好，还有呢，就是特啊，特别的特啊，舒尔特方格啊，它呢其实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有效的注意力训练方法之一，很多的飞行员、航天员都是在用它训练的。你可以到网上去找，或者自己在家画一个都行啊，比如说一张纸上画5×5的方格，随机的写上，比如说1到25的数字，然后让孩子快速的按照顺序1到25的顺序，或者25到1的顺序，然后呢让他快速的去找。你想这个时候他是不是要训练的就是选择性的注意力啊，他要找一他就必须得看着一，他要是找到看到二那就错了，对吧？叫舒尔特方格表，训练孩子选择性注意力的方式啊。第二个叫找不同，训练他持续性的注意力，比如说两幅相同的图，找出几个你告诉他是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个就让孩子要去持续的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去找。不看图也可以，比如说可以跟孩子做一个互动啊，比如说你说来，妈妈现在站在你面前，你看仔细了啊，妈妈的鞋、妈妈的衣服、妈妈的发型什么之类的，看好，我现在出去一下，或者我去房间，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调换一下自己身上的几个变化，比如说一开始头发是散着的扎起来呀啊，或者是没有发卡，我们现在戴一个发卡呀啊，或者衣服袖子我们现在可以卷一只啊啊，或者我们的鞋子鞋带可以稍微的变化一下呀，你看这就是训练孩子持续性的注意力啊，找不同啊，找隐藏物品，这些方式都可以啊，而且这也是比较适合低年龄段的孩子啊，他们就会慢慢的去找，找到了之后就注意我们的几个规则，告诉他真的表现很棒啊，让他去体会到成就感。还有呢，就是木头人挑战啊，木头人挑战训练自我控制，我们全家一起玩1、2、3木头人不许动啊，或者说保持某一个姿势坚持1分钟，哎，这个就是训练孩子的转移性的注意力啊，然后呢也是训练他的自制力啊，注意力有时候和自制力也是息息相关的，对吧？他在那一刻的时候他能够管好自己啊，能够管住1分钟，那说明他的自制能力也就变得越来越强了，这就是让孩子啊学会大脑刹车啊，不是我想做什么马上就得做，他能够等一等，他能够静下来啊，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叫做听指令做动作，你说一个指令，孩子去做相应的动作，摸头啊，转个圈啊，跺跺脚啊啊，然后抬胳膊啊，抬左手啊，抬右手啊，哎，这个就是反应能力了啊，这就是听觉注意力了啊，反应能力好不好了。然后我们还可以反着来，你告诉他，比如说抬左手，那就是你必须抬右手啊，起立就是必须坐下啊，摸头就必须摸脚，是吧？跺脚那就必须得拍手，哎，你是反着来的啊，这样的就是可以训练孩子的听动统合，听到的东西马上就能做出来，对于孩子上课认真听讲哈，就特别的有帮助了。好，这是第四个，听指令做动作。第五个呢，就是可以让孩子复述故事，训练孩子的工作记忆啊，注意力有的时候就是他的记忆力嘛，他专注了，完了之后他就记得牢，记得牢，你怎么知道他记得牢呢？他得说出来，是吧？你可以讲一个简短的故事，让孩子复述要点，或者玩这个倒着数，从20倒数到1，从100倒数到1都可以啊。这个工作记忆呢，是注意力的工作台，工作台越大，注意力就越强啊。我们可以让孩子去复述故事，倒着数数都是行的啊，倒着数数啊，复述故事都是可以的。好，这是我们今天啊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在家里怎么和孩子去玩一些注意力的游戏，玩着玩着啊，孩子的专注度就会越来越好。那第一呢，就是舒尔特方格表，训练孩子选择性的注意力啊。第二个呢，叫找不同，训练孩子持续性的注意力啊。第三个呢，就是木头人大挑战啊，看孩子能不能坚持1分钟不动啊，这就是训练他的自我控制的能力。第四个呢，就是听指令去做动作啊，这个就对他上课听讲就非常非常的有帮助了啊。你可以告诉他我现在说什么你做什么，接下来我说什么你反着做啊。第三个，你还可以加一个，比如说哎，妈妈说或者是爸爸说，你告诉他你只有听到妈妈说或爸爸说你才能做相应的动作，如果你没有听到妈妈说或者没有听到爸爸说，我让你做什么你不能做。哎，这个就叫做听动统合，听就是听觉，
动啊，就是他的感统的动觉，他俩要是统合在一起啊，他的反应能力就会比较快啊，对他的在课堂上的学习。

习啊，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另外就是复述故事啊，倒着数数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了啊。好，这是这些方法分享给大家。注意力啊，其实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够让我们想象当中的啊，就是说哎呀他的注意力就特别的好，有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要耐心一点，孩子就会专注十分啊。所以我们不要去吼，而是陪孩子去玩一玩这样的一些游戏啊，互动啊，可能孩子的专注力就会越来越好，因为他的改变就已经开始了。好，今天分享的方法大家回去可以慢慢的尝试着啊，带孩子去做一些训练，也希望孩子的专注能力能够变得越来越好。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好呀、啊，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3: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3: 2.7毛
1: 啊，
3: 一斤。
1: 哦，废纸啊。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接下来呢，我们的学习赋能站哈会来回答我们平台上一位同学的疑问啊，他说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晚霞却是红色的呢？好，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聊一聊孟母，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孟子之少也，季学而归。孟母方记问曰：“学何所至矣？”孟子曰： 自若也。孟母以刀断其之。孟子拒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夫君子学以利民，问则广之，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私义，而无利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知机而食，中道废而不为？ 宁能依其夫子而常不乏粮食哉？女则废其所食，男则堕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鲁义矣。孟子惧，但惜勤学不息，失事子思，遂成天下之明儒。这段话的意思是，孟子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正在织布，问他。

0: 于避免祸患，这和织布养家没什么不同。中途废止不做了，怎么供丈夫和孩子衣食呢？女子废止了养家的生计，男人荒废了德行的修养，不做盗贼，那就只能做仆役了。孟子听后吓了一跳，自此从早到晚勤学不止，把子思当作老师，终成天下有名的大儒。孟子三岁丧父，靠母亲教养成人，并成为后世儒家亚圣。孟母断机这个典故流传很广，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记载。孟母教育艺术高超，给我们很深的启迪。首先，做事儿要有决断性，一旦认为孩子做错了事儿，就要当机立断，及时教育孩子改正，绝不迁就姑息。其次，教育孩子要以事说理，明白易懂。孩子尚小，他的抽象思维能力较为薄弱，因此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当向孟母学习，少一些大而空的说教，多通过一些微小的事例启发孩子，以理服人，以理说理，让孩子理解事物的内在道理和父母的用心良苦。最后呢，多从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出发，多用孩子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说话，让孩子领悟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7: 口蜜腹剑。唐玄宗时，李林甫曾任用为宰相，他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但却很有心机。他初入官场便开始结识一些对自己仕途有帮助的人，靠着当时宰相的儿子，很快便被提为御史大夫，接着仕途一帆风顺，又调任为吏部侍郎。任吏部侍郎时，他已经大权在握，他还曾用不正当的方法结交玄宗身边的亲信，因此他很得玄宗的赏识。李林甫一生害人无数，他修建了一座月牙形建筑，名为月堂，每次他都会在这里密谋陷害贤臣的诡计。由于他害的人太多，内心不免会惶恐，夜里睡觉时他总是换着房间睡，害怕冤魂会回来找他偿命。有时就连他家人都不知道他夜里睡在何处。按照唐朝的惯例，宰相都由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人来担当，他们都轻装简行，为人亲和，以便能够更接近百姓，了解民情。李林甫却没有遵循惯例，每次出入，他身边都带着几百名护卫。李林甫很善于伪装自己，每次都笑脸迎人，从不把自己内心的邪恶表现出来，对人说话都说好话。后来，人们认清了他伪善的面目，便说他口中有蜜，腹中藏剑。
8: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9: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弟子规，
6: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6: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6: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1: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12: 好，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早上出门哈，你们会去抬头看一看天吗？我想你们可能会说会看或者是不会看啊，但是有一个答案我们肯定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都是蓝色的，对吧？啊，它就像巨大的蓝宝石盖在我们的头顶。那么傍晚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天空是什么样的颜色呢？这个时候好像我们看到的是红色、橙色啊，是这样子的颜色。那同样是天空，同样是太阳光，为什么早上和中午啊，我们看到的是蓝色，到了傍晚它就变成红色了呢？难道是太阳公公他自己会给自己换衣服吗？今天我们就来揭秘这个我们每天都会看到，但很少有人能想明白的天空变色魔术。那我们首先弄清楚哈，我们看到的天空的蓝色或者是其他的颜色呢，啊，这个呢是太阳光照射啊，它不是白色，也不是黄色，那么它是7种颜色组成的。嗯，哪7种颜色呢？我想这都不用再跟大家说了，是吧？红橙黄绿蓝靛紫，哎，这7种颜色大家都很熟悉。那么这7种颜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它们的个头不一样啊。什么叫个头不一样呢？就是它的波长不一样。比如说红色光波长是最长啊，到底多长呢？一般是用纳米来作为一个计量单位啊，总之你知道它是最长的就行了，700纳米。紫色呢是最短，400纳米。蓝色呢稍微比紫色长一点，450。这么说吧，如果把光波比作海浪，红光就是长长的海啸的浪，蓝紫光就是小小的涟漪啊，就短一点嘛，对吧？这个就叫做个头的差异。那么这个个头的差异啊，就是天空变颜色的核心秘密了。啊，这是我们懂得了第一个，哦，原来跟波长有关。第二个就是地球它有一个保护罩在筛光， 保护罩大家都知道，筛是筛选的筛。我们来看一看啊，太阳光它从 1.5 亿公里外出发，经过四分多钟到达地球，但是在进入我们眼睛之前呢，它要先穿过厚厚的大气层。懂科学的同学可能会知道，大气层里有什么呢？哎，无数的空气分子啊，比如说氮气、氧气，还有一些尘埃、水滴。这些分子虽然很小很小，但是啊，当这个太阳光穿过的时候，它们就会对光产生神奇的作用，就是散射。那什么叫散射呢？就是说光撞到小分子上，被弹向各个方向。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规律，科学家把它叫做瑞利散射定律啊，就是个头小的光，刚才我们说了，个头小的是什么？蓝色、紫色的，它们很容易被小分子弹开，因为散射的很厉害。那个头大的，我们刚说了是红光啊，它呢不太容易被弹开，所以就直接穿过去了。我们可以想象空气分子哈，就是这个小弹珠，光波就是不同大小的球，篮球小个头撞上弹珠就被弹珠呢弹到四面八方，红球呢是大个头的，撞上之后呢它直接碾压过去了，继续往前冲啊。这是我们先了解两个关键的科学道理啊，地球有一个保护罩在筛光，还有一个呢就是跟波长有关。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白天会发生什么啊，比如说中午的时候，太阳在我们的头顶正上方，阳光它就会穿过大气层的距离，相对呢就会比较短。但当它啊穿过来的时候，红光、橙光个头大，不太被散射，就直接穿过大气层继续向前，所以它们不会停留在天空，而是直接照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哎，太阳好像是黄白色的。那么蓝光、紫光呢，我们说了个头小，空气分子疯狂的散射，就弹的到处都是，于是四面八方都是蓝色的啊，这个蓝光它从天空各个方向啊被散射开来，所以抬头看的时候，哎，整个天空就是蓝色的了。
13: 哇哦！
12: 好，这是我们知道为什么是蓝色啊，那为什么不是紫色呢？因为紫光波它的波长比蓝光更短，按理来说它的散射更厉害，是不是啊？但是啊，有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太阳本身发出的蓝光比紫光多，第二，我们的眼睛对蓝色的光更敏感，对紫色的光不那么敏感，所以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天空看起来就是蓝色而不是紫色。你如果你记不住第一个原因，你就知道了啊，我们的眼睛对蓝色的光是更敏感的。好，那么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天空为什么又变成红色呢？因为傍晚啊，太阳在地平线的附近，这个时候阳光要穿过的大气层比中午就厚啦，那么一般是中午的30到40倍。你可以这么理解，中午阳光走的是直梯啊，就直接从像我们自己住的小区里边直接就下来了啊。那么傍晚呢，阳光走的是盘山公路啊，那就距离比较远了，是不是？当阳光走这么长的路，它会发生什么呢？蓝色的光和紫色的光啊，它本来就容易散射，现在路程长了更多了，所以它们在半路上就已经散射出去了，也就是说它根本就不会被我们看到，也到不了我们这里。红光和橙光呢，本来是不容易被散射的，但是啊，虽然路程长啊，但它们还有一部分跟了过来，到达了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的就是啊，蓝光没有了，剩下的就是红光和橙色的光啊。那么你到傍晚的时候可以去外面看一看啊，这是不是就是哎看到了红光或者是橙色的光啊。所以晚霞我们一般看到的就是红色呀、橙色呀啊，或者是粉红色呀。太阳本身是因为蓝光被过滤了，剩下的红光就让太阳看起来像一个大蛋黄一样。白天呢，蓝光被散射到整个天空，天空就变蓝。傍晚和这个蓝光呢，它就走路走路走路，哎呀，因为我们说了嘛，对吧？中午的时候它到达我们这儿来就比较近，而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它就要穿过厚厚厚厚的大气层，所以到我们这儿来就变得很远了，所以还没到呢它就已经累到不行了啊。那么红光因为它波长长啊，它有一部分会到达我们的眼睛啊，能够让我们看到，所以晚霞就是红的。现在我们知道了啊， 为什么白天天空是蓝的，到了傍晚的时候晚霞又是红的了啊？这是我们了解到了这么一个科学的小道理。那你们知道吗？民间有一句谚语叫做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朝霞就是早上的啊，早上我们看到的太阳在东方，朝霞说明呢东方天空有很多的水汽和小水滴，说明随着西风把云吹过来有可能就要下雨了，所以叫做朝霞不出门。而晚霞呢，如果晚霞你能看到的话，一般呢傍晚的时候太阳在西方，说明西方天空水汽少，空气很干爽，意味着接下来的天气大概率都是晴朗的，所以叫做晚霞行千里。这也是古人观察自然总结经验的科学智慧啊，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比较准确的。不过呢，为了严谨性啊，告诉大家这个也是经验规律，也不是绝对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多去听一听天气预报啊。好了，那今天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同学说，哎呀，我的脑子都已经迷糊了哈，我已经不知道为什么天空是蓝色，晚霞为什么是红色了。那我们再来带大家回顾一下啊，要记住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太阳光的波长是不一样的空气分子它呢就会散射光。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当我们看到那个光的时候，它其实啊不是直接让我们看到，它要穿过厚厚的大气层才能被我们看到的所以呢这个蓝色的光个头比较小，红色的光个头比较大。那么白天为什么能看到蓝色的光呢？因为白天大气层比较薄，所以蓝光呢它穿过来的时候，哎，就被空气分子就散射到整个天空了，我们看到就是蓝色。可是傍晚不一样，阳光它要穿过大气层啊，就比白天要距离要长很多啊，或者说要更加的困难，所以蓝光它就没了啊，就走着走着就没了。可是我们说了，波长比较长的红光呢，它能够到达，虽然它有一部分没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是能到的，所以晚霞看起来就是红色的。那我们也跟大家说了一句谚语啊，叫做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它也是利用了这个原理来预测天气。下一次你看蓝天或者是这个彩霞的时候，就可以跟别人说了，哎，这不是太阳公公换衣服啊，是空气分子在帮我们筛光啊，就筛选这个光啊，蓝光就被弹飞了，红光就留了下来。那么天空的颜色就是光和空气一起画的画，所以大自然是不是很神奇呢？啊，原来每天抬头看到的免费的风景背后啊，还藏着这么有趣的科学。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淮北 FM 92.1，
6: 亳州 FM 101.3，
5: 蒙城 FM 102.7，
6: 涡阳 FM 88.9，
5: 宿州 FM 92.1，
6: 泗县 FM 92.5，
5: 砀山 FM 90.5，
6: 蚌埠 FM 87.9，
5: 五河 FM。90.0，
6: 固镇 FM 94.5，
5: 阜阳 FM 99.9，
6: 界首 FM 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望山河》。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唐朝文学家诗人杜牧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现代作家刘白羽1960年创作的经典散文《长江三日》。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望山河》，由著名党史文献专家陈进先生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望山河这三个字取自毛泽东的诗词，本身就带着一种深沉而辽阔的气势，而这本书也确实当得起这三个字。它不是一本普通的主题读物，而是一部以大历史视角回顾中华大地沧桑巨变的厚重之作。陈进先生组织了多位学者，从地理、历史、文化、经济等多个维度，全面展现了中华大地这片山河的壮美和变迁。书的开篇从青藏高原写起，那里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文明的起点之一。陈进写道，站在青藏高原上，你会觉得人很渺小，但同时也会觉得人很伟大。渺小是因为天地太辽阔了，伟大是因为在这样的天地间，我们的祖先居然生生不息地繁衍了下来，创造了如此灿烂的文明。这样的开篇一下就拉高了整本书的格局。全书分为山篇和河篇两大板块。山篇写了中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十几座代表性山脉，大兴安岭、太行山、秦岭、大巴山、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等等，每一座山都不是他孤立写他的地理特征，而是把它放到中华文明的大背景当中去解读。比如写到秦岭，作者不仅写了它的地质构造和生态价值，更写了它在历史上作为南北分界线的重要作用。秦岭以南是稻作文明，秦岭以北是粟作文明，两种文明在秦岭两侧交汇碰撞融合，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面貌。河篇则系统地梳理了长江、黄河、珠江、淮河、海河、松花江等主要水系的文明史，其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是写黄河的部分。作者追溯了黄河几千年来的改道历史，写了历代治理黄河的艰难历程，也写了今天黄河安澜背后几代水利人的付出。读这部分的时候，你会对母亲河三个字有全新的理解。黄河不是一条温柔的河，它暴躁善变，难以驯服，但也正是这种性格塑造了黄河儿女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望山河在写法上融合了学术性和可读性，它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但呈现方式一点都不枯燥，每一章都像一个精彩的故事，从一座山或一条河的具体场景切入，然后慢慢展开，让读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了解了很多地理和历史知识。书中还配有大量的高清地图和历史图片，即便不是专业的历史爱好者也能轻松读进去。读望山河，你会对脚下这片土地有一种全新的认识。我们常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这山和河究竟承载了多少

少历史见证了多少沧桑，很多人其实并不清楚。这本书帮你补上了这堂课，让你真正理解中华大地的山山水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如果你对中国地理、历史和文化感兴趣，如果你想从一个更宏观、更深邃的角度去认识这片土地，《望山河》是一部值得细细品读的好书。合上这本书，你会对脚下这片土地有更深的爱和敬意。《望山河》出版以后啊，受到了各方读者的热烈欢迎，不少读者表示，这本书让他们对脚下这片土地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一位来自甘肃的读者在网上分享阅读感受的时候写道：我从小生活在祁连山脚下，但读了这本书，我才第一次知道祁连山在中华文明版图中的重要位置，才真正明白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为什么说黄河是母亲河。那是一种从内心深处升起的文化认同感。陈进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让更多的中国人真正了解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他说，很多中国人在国内外都自豪地说自己是中国人，但如果问他们中国的山河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和故事，能说清楚的人并不多。只有真正了解这片山河的历史，我们才能对它产生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敬畏，才能真正理解中华文明的深厚沉淀。望山河就是这样一扇打开这种了解的窗口。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1: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杜牧。人之不同，在学与不学。万物有丑好，各异资状分。为人即不耳，学与不学论。学非探其花。 要自拔其根，孝有与诚实而不忘耳言。根本既深时，科业自资繁。念尔无乎此，妻以庆无门。这段话的意思是：世上的万物有自己的姿态，可以通过外表外形加以辨别，而人却不能这样区分。 而是以是否学习确定人品，学习不是只探究事物外表的花样，而是要刨根问底，探其究竟。孝敬父母长辈，友爱弟兄姊妹，坦诚待人，不要忘记自己的这些承诺。如果根基深厚了，如同大树扎下了深根，自然就枝繁叶茂。希望你们不要忽略这些，以光耀我们的家族。 这段话出自杜牧所作的《流悔曹诗等诗》。杜牧，字牧之，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世称杜樊川，又称小杜，以别于杜甫。文宗大和二年，登进士第，授弘文馆校书郎。杜牧历任监察御史、黄州、池州、睦州、株洲刺史，后入为思勋员外郎、关中中书舍人。 其诗文俱佳，尤长于七言绝句，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

牧有四子一女，曹师、杜牧长子曹惠慈的小名。惠慈有君子要韬光养晦之意。杜惠慈曾任唐代淮南节度判官，这是作者临终教导孩子们如何求学、如何做人的一首诗体家训。家训讲，人和人最大的区别是学与不学，做人的最高要求是孝顺、友爱、坦诚待人。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现代作家刘白羽1960年创作的经典散文作品《长江三日》。
1: 作者简介：刘白羽，现代著名作家，生于1916年，北京人。解放战争期间任新华社随军记者，跟随第四野战军转战东北、平津、江南等地的战场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曾两次奔赴朝鲜战场。1955年后主要从事党的文化领导工作，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职，并被选为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草原上》《五台山下》《龙烟村记事》《幸福》《早晨6点钟》《战斗的幸福》《青春的闪光》《踏着晨光前进的人们》《一幅灿烂的生活画面》等。
2: 重温经典。
1: 由文佳朗读。
3: 11月17日，雾笼罩着江面，气象森严。12时，江津号启定顺流而下了。在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江面突然开阔，天穹顿觉低垂，浓浓的黄雾渐渐把重庆隐去。1刻钟后，船又在两面碧森森的悬崖陡壁之间的狭窄的江面上行驶了。我看那急速漂流的波涛，一起一伏，真是众水汇万培，瞿塘争一门。而两三木船却齐整地摇动着两排木桨，像鸟儿扇动着翅膀，正在逆流而上。我想到李白、杜甫在那遥远的年代，以一叶扁舟博浪极尽，该是多么雄伟的搏斗，会激发诗人多少瑰丽的诗思啊。不久，江面更开朗辽阔了，两条大江骤然相见，欢腾拥抱，激起云雾迷蒙，波涛沸荡。至此，似乎稍微平定，水天极目之处，灰蒙蒙的远山展开一卷清淡的水墨画。从长江上顺流而下，这一心愿真不知从何时就在心中扎了根。年幼时读《大江东去》，读《两岸猿声》，则心向往之。后来听说长江发

0: 源于一片冰川，春天的冰川上布满奇异艳丽的雪莲，而长江在那儿不过是一泓清溪。可是当你看到它那奔腾叫嚣如万瀑悬空砰然万里，就不免在神秘气氛的童话世界上又涂了一层英雄光彩。下午三时，天转开朗，长江两岸层层叠叠，无穷无尽的都是雄伟的山峰，苍松翠竹绿茸茸地遮了一层秀幕。近岸陡壁上，碑嵌的纤夫历历可见。你向前看，前面群山在江流浩荡之中则依然为雾笼罩，不过雾不像早晨那样浓那样黄，而成乳白色了。现在是枯水季节，江中突然露出一块黑色礁石，一片黄色浅滩，船常常在很狭窄的两面航标之间迂回前进，顺流驶下。山愈聚愈多，渐渐暮霭低垂了，渐渐进入黄昏了，红绿标灯渐次闪光，而苍翠的山峦模糊为一片灰色。当我正为夜色降临而惋惜的时候，黑夜里的长江却向我展开另外一种魅力。开始是这里一星灯火，那儿一簇灯火，好像长江在对你眨着眼睛，而一会儿又是漆黑一片，你从船身微微的荡漾中感到波涛正在翻滚沸腾，一派特别雄伟的景象出现在深宵。我一个人走到甲板上，这时江风烈烈，上下前后一片黑森森的，而无数道强烈的探照灯光从船顶上射向江面，天空江上一片云雾迷蒙，电光闪闪，风声水声，不但使人深深体会到高江急峡雷霆斗的赫赫声势，而且你觉得你自己和大自然是那样贴近，就像整个宇宙都罗列在你的胸前，水天风物浑然融为一体，好像不是一只船，而是你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而前。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时一种庄严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地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现在船上的人都已酣睡，整个世界也都在安眠，而驾驶室上露出一片宁静的灯光。想一想，掌握住舵轮，透过闪闪电锯，从惊涛骇浪之中寻到一条破浪前进的途径，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11月18日，在信中我这样叙述，这一天我像在一支雄伟而瑰丽的交响乐中飞翔，我在海洋上远航过，我在天空上飞行过，但在我的母亲河流长江上，第一次为这样一种大自然的威力所牺牲了。8:50，满船人都在仰头观望，我也跑到甲板上来， 看到万仞高峰之巅有一细石耸立，如一人对江而望，那就是充满神奇缥缈传说的美女峰了。据说一个渔人在江中打鱼，突遇狂风暴雨，船覆灭顶，他的妻子抱了小孩从峰顶眺望，盼他回来。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他终未回来，而他却依然不顾晨昏，不顾风雨，站在那儿等候着他，至今还在那儿等着呢。如果说瞿塘峡像一道闸门，那么巫峡简直像江上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船随山势左一弯右一转，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开一幅绝好的风景画。两岸山势奇绝，连绵不断，巫山十二峰各峰有各峰的姿态，人们给它们以很高的美的评价和命名，显然使我们的江山增加了诗意，而诗意又是变化无穷的。突然是深灰色石岩从高空直垂而下，进入江心，令人想到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突然是绿茸茸草板，像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特别好看的是悬崖上的一堆堆给秋霜染的红艳艳的野草，简直像是满山杜鹃了。峡极江陡，江面布满大大小小漩涡，船只能缓缓行进，像一个在崇山峻岭之间漫步前行的旅人。但这正好是远方来的人有充裕时间欣赏这莽莽苍苍、浩浩荡荡长江上大自然的壮美。苍鹰在高峡上盘旋，江涛追随着山峦激荡，山影云影、日光水光交织成一片。
1: 百年回声，刘白羽先生的游记《长江三日》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篇，曾经多次被选入教科书。这篇文章以船行驶在长江上的路线为线索，通过作家旅行的线索，穿起了长江两岸沿途风光。作家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长江三峡两岸的秀丽风光，抒发了作者对祖国壮美山河的热爱。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双击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 国管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基本摸清了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车辆资产底数，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为推进十五五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奠定了良好基础。据了解，为推动整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入账不够及时、底数不够清晰等问题，破解长期以来资产数据数出多元、账实不符的难题，国管局从打基础立长远出发，组织20000余家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按照部门自查、线上复核、现场核查的路径，对房屋土地实物账与资产决算报告差异数据、公务用车多套系统间的差异数据开展全面核查治理，将分散的房地车数据转化为资产卡片，建立起一套相对统一完整的资产卡片库。在具体实施中，国管局对资产体量较大的部门开展系统性集中核查，并赴11个省区市进行现场核查，同时通过线上反馈核实修改复核的闭环机制，实现随报随审动态消耗，既确保数据准确一致，又有效减轻了基层填报的负担。核查治理推动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的有效解决。数据显示，行动开展以来，共推动房屋入账1757处，492万平方米；土地入账2975宗，9695万余平方米；推动在建工程转固481处，272亿余元；盘活闲置房屋215万余平方米，闲置土地875万余平方米；盘活闲置执法执勤用车4809辆。此外，推动3.38万余处房屋、2919宗土地办理了权证或者确权证明。国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通过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数字化平台建设，强化系统整合，推动房屋、土地、车辆资产卡片的动态更新，常态化开展数据校验、存量调剂和制度执行监督，为盘活共享存量资产、推动机关事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日前，安徽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了《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这是该条例实施后的首次修订。我省是较早进行家庭教育立法的省份，且早于国家立法。现行条例于2020年7月经省13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当年9月1号实施。条例实施以来，在推进我省家庭教育事业健康发展、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转型速度加快，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深刻变化，家庭教育领域面临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特别是202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我省条例滞后于上位法规定和形势发展。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维护法治统一，更好地回应社会关切，有必要及时修订条例。修订

0: 通过在智能终端产品上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选择适合未成年人的服务模式和管理功能等方式，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引导未成年人安全合理的使用网络，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针对未成年人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情况，修订草案要求双方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做好家庭教育需要凝聚多方合力，建立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对此，修订草案围绕政府支持、学校指导、社会协同做出了多项规定，要求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健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主动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明确了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等的家庭教育职责，并对家庭教育服务机构做出了相关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修订草案新增特别促进专章，提出对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家庭建档立卡，提供生活帮扶、创业就业支持等关爱服务，为留守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创造条件。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通过定期走访全面排查，了解留守未成年人委托照护情况，发现被委托人缺乏照护能力，不能有效履行照护职责的，应当及时通知留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尤其要求被委托人履行照护职责或者委托其他有监护能力的成年人代为照护。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嘉和园西区的居民贾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门口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早高峰人车混行，通行拥堵，给大家的日常出行带来不小的困扰。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都瑞的报道。
2: 早上七点，记者来到永丰路与岳池路交叉口，这里已经十分热闹，不少流动摊贩聚集在此摆摊，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挤在一处。到了七点半早高峰，小区出入口更是通行困难。安庆市嘉和园西区居民贾女士：
3: 因为我们这边是小区的那个车辆出入口啊，然后就是很拥挤，经常的话早上出门很至少要就是讲特别的堵的那里，然后有电瓶车，又是那个汽车啊，然后有时候会就是挺影响交通的。
2: 现场有城管人员开展劝导工作，但摊贩数量较多，劝导效果有限。安庆市宜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管委会中队执法人员朱代宝：
4: 我们劝导他们在菜市场摆，这边那个菜市场的很多的了，然后劝导他们进菜市场，毕竟这个的本人就要遮一下吧，错开高峰期，有的听有的是不听。
2: 为什么摊贩不愿意进入正规菜市场，宁愿在路边占道经营？经营户告诉记者，大多售卖自家种的蔬菜，本小利薄，去菜市场还要缴纳摊位费，他们觉得不划算。
5: 10块钱、20块钱、30块钱。

0: 没到三十，这合适的了。
1: 这边上都有菜站，为什么不到菜站里面去？
0: 菜站不行，菜站国际区还要收钱。关键的，你买都买不到二十块钱，人家把菜站又怎么整？还收几块钱税？那朋友怎么弄？关键他那光那菜来都标的好过，都是国内的，那菜摆在那人给标，不知道。
2: 对于菜农谋生的难处，有小区居民表示理解。居民贾女士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就近寻找合适场地，设置经营点位，既兼顾摊贩生计，也不干扰道路交通。安信是嘉禾园西区居民贾女士。
3: 这样他们不买单也不实际，因为大家都要生计，这我们也能理解。就是想可以找个地方让大家不要影响交通的地方，知道吧？然后我们前面也还有个巷子，那边那个巷子其实还蛮长的，其实可以考虑到那边去。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永丰路月池路人行道上还停放不少社会车辆，进一步挤压通行空间，不少摊位直接摆到了机动车道上。针对这一现状，城管部门表示将多措并举，疏堵结合，化解难题。安庆市宜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管委会中队副中队长陈洪刚：
4: 下一步我们将加派人手，对永丰路包括这个月池路加强市容管理，针对这个机动车违停问题，我们下一步也要加强对周边的这个违停的这个进行贴了。同时呢，我们也要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反映，因为这边这个确实没有这个临时菜市场，看看能不能设立一个临时菜市场，解决这个周边的居民户买菜卖菜等问题。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6: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定远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咨询反映，其父亲在定远县碧桂园小区从事安保工作，被拖欠工资，多次反映没有处理结果。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定远县人社局第一时间联系该网友了解情况。经了解，网友的父亲陆先生在当地的碧桂园小区从事保安工作，具体用人单位该网友无法准确获知，只知道是该小区物业公司与保安业务外派给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由于物业公司拖欠保安公司承包款，导致保安公司无法按时发放工资。经联系网友的父亲陆先生，其父亲工友等也曾经到定远县综治中心反映该情况。该保安公司现场负责人黄先生也反映物业公司拖欠承包款事项。目前综治中心就以上事项已经登记处理中，并约谈物业公司代表、保安公司代表以及保安人员就工资及承包款支付相关事宜进行了协商。经多次协商，已口头达成支付协议，物业公司愿意分批代付工资。定远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向网友详细讲解了投诉反映方式，若逾期未支付，可以向定远县人社局投诉反映。定远县人社局也将继续跟踪县综治中心协调进展。网友对定远县人社局的咨询解答表示满意和感谢。 合肥的朱先生向正丰航风热线反映说，他是残疾人，想要申请电饭煲。接到了朱先生的求助之后，我们和安徽省残联取得联系，安徽省残联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经合肥市残联调查了解，朱先生是视力二级残疾，五保脱贫户，目前居住在搓镇社区养老院东边一处出租民房。该户因家中电饭锅损坏，特向当地社区申请电饭锅一台。社区在得知其困难情况之后，为体现党和政府对残疾人五保户的特殊群体的关怀，已经为其送去了电饭锅。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丰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呢，是咨询关于交通事故方面的赔偿问题。微信平台上的一位叫做一片阳光的听众朋友说，想问一下，在交通事故当中受伤了，赔偿主体已经确定了，对方要负责，那么赔偿的金额该怎么计算？可以要求赔偿哪些项呢？这个其实算起来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给您简单的说一下吧，在交通事故当中遭受人身损害呢，可以要求赔偿的项目是很多的，比如说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住宿费、财产损失等等。如果造成受害人残疾，还有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用具费，还有比如说被抚养人生活费。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呢，家属可以主张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等。那么人身损害赔偿计算的每一项呢，其实都有着非常明确的计算标准。给您举个例子吧，医药费按照实际开销的医药费进行计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要保留好所有医院出具的病历和医药费的发票。还有呢，就是有些医药费的项目不是医保用药，保险公司可能是不赔的，这就需要向肇事者索赔了。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损害后期可能需要二次手术，还需要考虑后续的治疗费的问题。后续的治疗费呢，可以在做司法鉴定的时候一并鉴定，并且在起诉的时候呢，一并向对方进行主张，也可以等到实际支出之后再进行索赔。再比如关于伤残赔偿金的计算，据我了解呢，是按照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20年计算，但是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会减少1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另外呢，还有一项就是伤残鉴定的费用，那么一般呢就是受害一方会先行垫付，然后最后呢再找对方要求对方来进行承担。而人身损害赔偿可以要求的赔偿项目就更多了，也有各自的计算依据，在这呢就不和您具体的来一一列举了。具体的情况呢，其实如果您的这个案值比较大或者是内容比较复杂的话呢，建议您可以找一个专业的律师来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这位听众朋友说，文丽你好，想要咨询一下，我是进城务工人员，我的孩子能否和其他的合肥的孩子一样享受相关的这个教育政策呢？我已经在这个合肥工作了有5-6年了，并且已经办了居住证了。我的孩子以后要在合肥上学的话呢，会不会要收什么择校费、赞助费之类的？ 其实啊，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输入地的公办小学就读呢，其收费标准和当地的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呢，这个完全都是一样的，不能够收取借读费啊、择校费啊。

0: 更不能要求捐资学校或者是摊派其他的费用。而如果您的孩子要选择经教育主管部门核准的民办学校就学的话呢，民办学校在获取政府部门核拨生的生均公用经费补助之后呢，也会等额的减收相应的学费。具体呢，您可以直接到学校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如果发现有收费不合理的地方，你也可以直接到所在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去进行投诉。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

0: 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十一点到十二点首播，晚上的九点到十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5: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4: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一位合肥的听众丁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咨询，他说呢，我是一家通信行业企业的负责人，想咨询一下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办理许可业务要到哪儿去办。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夏云来回复。
10: 近年来，我局在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务服务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确保我们的企业办理许可业务时更加便捷和高效。根据省营商环境工作的要求，目前我局所有的行政审批事项均实现了全程网办。大家呢可以在安徽省政务网皖市通办平台查询我局的服务事项。我局办理事项从申请、受理到办结、反馈均可以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务服务平台在线完成，全面实现不见面的审批。其中部分的审批业务可以做到当日办结。我局已办理增值电信业务许可新申请1256家，变更206家，持续经营148家，注销45家，完成482个不合配号码的网上备案工作。
4: 安庆听众贾女士咨询，现在去祭祖，老家都说现在山上不给烧纸钱放鞭炮，我想问一下究竟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处处长杨勇来回复。
11: 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明确规定防火区内禁止在防火区营外用火，在森林防火区内烧纸钱放鞭炮即易引发森林火灾，属于明令禁止行为的。我们积极倡导移风易时，推广禁献花、植树绿化、家庭追思、网络祭祀等 如何济世方式。在此啊，我呼吁大家啊，特别各位网友啊，记住重在心事，而非形式，请大家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共同守护好安徽的绿水青山。当前呢，我省正处于省令方防火的关键时期，气温偏高，大风天气增多，地表可燃物这个干燥啊，火险等级持续偏高，踏青、出游等活动频繁，使得野外火源呢这个压力显著增大。森林防火形势意味严峻。我们全省林业系统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全面夜摄各级林长责任，开展网格化巡查巡护，确保责任到人，巡查到边；二是严格火源管控，在重点林区景区入口设置防火检查站；三是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特别是对林区数百电线路、祭祀场所等重点目标进行全覆盖排查整治，消除潜在的火灾隐患；四是加强应急储备。我们全省呢各级专业本专业森林防灭火队伍靠前驻防，确保能够快速响应。
4: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是合肥一家做智能装备的企业负责人，我听说省市场监管局推出了晚置贷这样一个政策，我们企业对照政策文件看也符合条件，想申请试试，但是不太熟悉操作的流程，想问一下有没有更方便的申请渠道，能不能请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指引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的负责人龚志国来回复。
12: 晚置贷呢，是我们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安徽金融监管局共同推出的一项以信用贷款为主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面向重视质量并取得明显成效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企业在质量领域的能力和资信可以通过晚置贷转化为银行的授信，破解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抵押物不足的问题。2025年，我们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呢，联合省发展改革委、安徽金融监管局，在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站设立了晚置贷业务专区，这是一个信息化平台，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已经上线运行，企业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专区进行申请。关于操作流程呢，企业在线上申请的时候，银行会根据它的质量要素信息进行授信评估。这个质量要素呢，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质量品牌荣誉类，主要是各级政府质量奖、完美品牌企业等等；二是质量技术基础类，比如说企业主导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各类标准，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第三类呢，是质量创新成果类，比如说企业获得质量攻关优秀成果，参加质量创新技能大赛获奖等等。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将全省1.5万家符合条件企业的质量要素信息，都这个上传到平台。那么企业不需要再准备和上传这些资料，直接登录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站，这个进入晚置贷专区，按照提示在线填写融资需求信息和企业基本信息，系统就会自动推送给企业所选择的意向银行，银行这个时候呢就会主动联系企业，提供一户一策的授信服务。如果企业在操作过程中还遇到一些这个细节上的困难，可以联系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将会为您提供指导。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呢，让更多重视质量的企业能够享受到政策红利。
4: 阜阳听众马先生咨询，我是安徽本地做果蔬种植的个体户，为了方便田间管理，自己在基地装了一个小型的气象站。我最近听身边的人说，自建气象站呢必须要备案，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怎么办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局观测与网络处长汪腊宝来回复。
13: 现在气象监测设施越来越普及，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行业管理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在我省行政区域内有关部门、社会组织以及个人设立的新建气象站，无论规模大小、使用场景，全部需要备案。备案是气象行业管理的法定制度，也是气象部门统筹全省探测资源、规范探测活动的重要依据。未按规定备案的，将依法被查处。新建气象台站、临时气象观测设施投入运行后，需在3个月内完成备案，切勿超期。大家可以登录安徽省政务服务平台晚市通办，搜索新建气象台站备案、临时气象观测备案，按照系统的提示填写备案即可。这里面包括站点的选址、设备的类型、观测的项目、使用用途等，要确保申报材料齐全，无缺项漏项，避免影响备案审核。整个备案过程呢是全程网办，无需线下跑腿。同时提醒大家，备案后还需按照气象法的要求，按时向属地气象部门汇交所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这也是法定职责。
4: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家是合肥的，这几年我爸妈年纪大了，身体没有以前硬朗了，非常容易相信所谓专家推销的保健品，前段时间被骗了还不敢说，我应该怎么办啊？可不可以报警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魏来华来回复。
14: 现在很多老人往往因为对推销的产品深信不疑，或者是担心给子女添麻烦，被埋怨等种种原因吧，被骗后呢，选择不报警或者不及时报警。作为子女呢，要关注老人服用的保健品的情况，留心保健品的销售渠道、销售模式、价格以及功能功效等方面的信息。如有疑问呢，可以向具有专业知识的亲朋好友、卫健或者市场监管部门以及相关的正规的网站、软件进行核校验比对，发现被骗呢，如果及时进行报警，公安机关将第一时间受理，开展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在这里呢，利用这次机会啊，也向广大听众啊做个提醒：保健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品治疗。凡是把保健品吹嘘成能治病、包治百病的，基本都是诈骗。同时呢，家里老人购买保健品啊，交纳大额的定金，一定要让子女知道，尽量不让老人单独大额转账。第三呢，是被骗后啊，要保存好转账的记录、聊天的记录、产品的包装以及这个宣传手册、发票等等，这些都是报警的关键证据。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 还有一位听众留言，他说我新办理了一个手机号，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号码没有办法注册 APP， 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要怎么处理啊？这个问题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一下。
15: 新办的手机号码无法注册或者绑定这样互联网应用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您的号码是为二次放号的号码。二次放号的号码呢，即前用户注销后，也是经一定期限的冻结后重新启用的号码。因为前期用户呢已经将该号码与相关互联网应用进行了一个绑定，导致新用户无法注册或者是绑定这样的一个情况。针对这样的问题呢，也是建议您可以通过各家运营商的官方 APP 使用二次号码换新的这个服务，也是能快速解绑该号码在开户前已绑定的这样互联网应用。目前我们二次号码换新服务已经可以支持200余款常用的这样互联网应用的一键解绑操作，包括大家常用到的微信啊、支付宝啊、京东啊、抖音啊这样的头部应用都能够实现，操作起来也非常的便捷高效，能够帮助您快速解决注册及绑定难题。
4: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呢，我是林农，现在有几十亩山场，想发展林下经济，但是不知道从哪儿入手，能给我指条路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国际合作与林业产业处处长黄先清来回复。
16: 有山场想发展林下经济，这个想法很好，首先建议你先明确自家山场的资源条件，比如位置、坡度、土壤、水源等情况，判断适合发展什么。目前我省重点扶持的林下种植方向主要包括中药材，如石斛、黄金等，食用菌如竹荪、羊肚菌等，以及林下养蜂等。你可以先到当地乡镇林业部门咨询，他们会根据区域规划为你推荐合适项目。如果担心技术，我们有林业科技特派员和乡土专家可以提供上门指导。如果担心资金，各级财政有针对性的奖补和贴息贷款等政策。总之，政府会尽力做好服务，帮你搭桥铺路。
4: 合肥的赵先生发来微信，他说呢，媒体不是曝光了泡椒凤爪、草莓冻干这些零食的质量问题吗？我们家平时特别喜欢买零食吃，现在就担心买到质量不过关的了，想问一下，现在市面上的零食监管部门会不会抽检呀？万一买到问题食品，能够找监管部门检测吗？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的院长童宁来回复。
17: 那么作为省级质检机构呢，我们主要

0: 呢是从三个方面来力保食品安全。一是承担全省多地市食品抽检任务，包括覆盖了米袋子、菜篮子等重点品类；二是持续开展“你点我检”检走进社区的活动，免费为市民提供快速的检测；三是呢接受消费者的委托检验。如果您买到了问题食品，把样品和购物小票留好，直接与我们院的食品化工所联系。我们呢会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方法进行检测，给您呢出具正规的检测报告。如果真检出了不合格，我们呢还会向上级市长主管部门呢报告。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以前一直用手机自带的 APP， 后来发现我爱人不同品牌的手机，他的那个天气预报和我有的时候不一样，不知道该信谁的。想问一下，这个权威的气象部门有没有自己的天气预报 APP？感觉呢，这样会更准确一些。”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气象局减灾处副处长方荣来回复一下。
2: 我们气象部门呢，为了让老百姓获取更便捷、更实用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呢，我们一直都在努力拓展我们气象信息的发布渠道。我们也刚刚上线了完美气象 APP， 网友们可以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这款 APP。它呢，不仅能提供未来几小时到一周之内的这种天气预报，以及基于精准定位的实时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更能为大家提供穿衣呀、锻炼呀、登山呀等等这些场景化的生活气象指数。目前呢，正值春暖花开的美好时节啊，网友们可以参考 APP 中的赏花地图，策划一条专属于您的踏青赏花路线。大家不妨下载试一试，也欢迎网友们在试用的过程中给我们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不断的优化完善。
1: 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前两天刚买了一辆新车，一周左右提车，听说可以不用去车管所，直接在网上办理上牌手续了，想问一下具体怎么操作。”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的副总队长王磊来回复。
3: 自2025年11月1日起，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键式服务已经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现在已经与30多家汽车企业实现了新车预查验的信息联网，也基本上覆盖了主要的小客车生产企业，并实现与保险部门、税务机关车辆保险发票信息的联网核查。您在购买新车后，可以通过我们的交管12123 APP 上面有个新车上牌服务模块，来先查询确认一下，说购买的车辆是不是属于已经这个完成了预查验，如果对车企已经实现预查验的这车辆，可以全程直接网上办理，办理选号上牌，不需要提交任何纸质的资料，也不需要到车管所查验车辆，网上就可以核验合格证、发票、保险、购置税等信息。对于车企没有实现预查验的车辆，你呢可以先网上到线下的网点查验车辆后，然后呢再通过网上12123交管12123完成后续的选号上牌流程。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他说：“我们小区有不少人联名投诉，说楼顶的基站有辐射危害，要求运营商拆除。结果基站关停之后，现在小区的手机信号特别差，电话都听不清楚。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发展处处长周良来回复。
4: 关于咱们小区有居民投诉基站辐射关闭后呢信号变差的问题，我很能够理解大家的困扰。其实呢，国家呢有明确的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48条，通信基站属于公共基础设施，是保障大家通信需要的，不能随便关闭或者拆除的。关于大家关心的基站电磁辐射问题呢，我可以明确地说，我们的基站都按照国家严格标准来建设和运营。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制呢，规定的上限是每平方厘米40微瓦，而实际监测数据显示，基站周围的辐射值大约只有每平方厘米8微瓦，远远低于国家电磁辐射 防护标准所规定的限值，请大家放心。若直接关掉到基站，会让手机信号变弱，连电话都很难打通，万一真有急事或者需要报警啊呼救呀，反而会很不安全。如果咱们小区还是有居民对辐射有疑问，可以呢由运营商或者小区的业委会来组织，请有专业资质的检测机构到现场来实际来检测一下，然后呢把检测结果公开贴出来，让每位居民都能看到真实的数据，这样呢既放心也能够解决问题。总之啊，基站是为大家服务的，咱们可以科学检测，公开信息，避免呢因担心而影响整个小区的正常通信。
1: 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我想问一下，现在退耕还林的补助标准是多少，补多少年，还有没有了？如果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到期之后，退耕的农户还能够申请采伐所种植的林木吗？能不能还田呢？这个问题啊，请省林业局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5: 我省前一轮退耕还林于2002年到2005年实施，分生态林和经济林进行补助，生态林补助是8年，经济林补助呢是5年，后续有延长一轮的补助。前8年和前5年每年补助标准是现金210元，同时补助生活费20元，后8年或者后5年每亩每年补助现金调整为105元，原来每亩每年的生活费20元继续补助。用于退耕还林管护，新一轮我省退耕还林于2016年开始实施，每亩补助是1500元，5年的分3次下达，第一年是500元加种苗费300元，第二年是300元，第三年是400元。2021年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了补助期5年，每年是100元，共计的话呢是每亩补助是2000元。这个补助费到2025年底，所有的补助费用准已发放完毕，后续没有再有补助。对于这个不在国家级或者地方公益林范围内的，就没有纳入到中央或者地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的，可以在不影响整体生态功能、不改变林地性质、不减少林地面积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的这个选择采伐方式申请采伐，并且按照实地实数的原则啊进行这个林分改造。采伐方式和采伐强度应当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这个关于森林采伐更新的一些规定。为充分发挥退耕还林应有的综合效益，兼顾这个退耕农户的利益，这个退耕还林呢，这个可以依法依规对其所有的林下林木实施采伐后，经营主体可以自主这个选择造林树种或者更换经济效益高的经济林树种进行更新造林，同时履行相应的变更程序以及档案管理等。根据国家退耕还林条例等有关规定，禁止在退耕还林项目这个范围内进行这复垦和从事滥伐滥挖这个等破坏这个地表这个植被的活动。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
7: 干杯！
6: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的时间了。说实在的，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哈，其实最舒服的状态呢，就是有自己的爱好，而且呢，还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看看这个世界。那么咱们中老年朋友旅游呢，讲究什么呢？讲究的就是不赶时间，不遭罪，而且还能够看到好风景。以前呢，这种旅游啊，咱们都是跟团哈，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太累。现在呢，有很多的老友就迷上了自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份方向盘能够在自己手里的自由自在。但是自驾游怎么选靠谱的线路，怎么才能够安全，怎么玩才能够更放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来了一位老司机，也是资深玩家，他就是灰狼自驾俱乐部的负责人，大家管他叫狼头的文学栋文总。文总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10: 主持人你好。
9: 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也非常欢迎您哈，因为大家都非常，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喜欢自驾。今天咱们这期的主题呢叫灰狼自驾，让我们一起探索和发现美。那今天我们就围坐在一起呢，想请文总呢给我们聊一聊这个自驾，也聊一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当下出行的一些线路哈。那首先，因为文总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想和文总聊一聊这个灰狼，早就有所耳闻。灰狼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10: 最早的时候应该是从2009年年底的时候成立。到现在应该想有18年了吧。
9: 时间挺长的。09年那个时候叫自驾吗？自驾游吗？
10: 最早的时候其实叫车友会。叫灰狼车友会。也叫灰狼自驾吧。最早的时候呢是从应该说人很少的时候，或者说那时候车也很少的时候，然后做了一个车友会，就希望呢，因为我最早的时候呢是做开眼镜店的，希望能够对我的眼镜店呢多拉一些朋友或者熟人，多认识些朋友，这样的以这样一个目的，然后做了一个车友会。然后呢阴差阳错也好，或者说找到了兴趣也好，然后就一步一步，然后做了18年的自驾游生意。
9: 就是最早的时候，因为我觉得09年可能车没有现在这么多哈，
10: 对，
9: 而且那个时候自驾游可能也是个全新的一个概念，可能就是大家像您刚才说的眼镜店，可能我们有一些这个会员啊，或者是组织他们一起出去玩一玩，那个时候就是车友会这样一个形式哈。
10: 对，是的。
9: 那怎么慢慢就发展到后来的这个自驾俱乐部了呢？
10: 因为最早的时候呢，应该就是讲是始于 QQ 群
9: 啊，
10: 因为那我记不太清楚啊，我记得应该就是2009-2010年那会儿流行玩 QQ 群，
9: 嗯，
10: 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是通过一个腾讯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当时应该有6个 QQ 群，大约有1000多人，人一多嘛，大家凑热闹嘛，
9: 嗯，
10: 啊，热闹，然后就说那那个时候他们不叫我叫狼头，那时候管的叫眼镜，因为开眼镜店嘛，
9: 嗯，
10: 啊，眼镜啊，他说你什么时候组织我们去哪去玩啊，
9: 嗯，
10: 我说那行吧，我说那个元旦时候，我说我们一起去去万佛湖还是哪儿去一个，去搞一个烧烤，
9: 嗯，
10: 啊，搞一个烧烤的活动。我说行，那我们就安排吧。然后当时限制人数，说好，那我们就限制40人，
9: 嗯，
10: 啊，一个人收了多少钱？一个人收了50块钱，
9: 嗯，
10: 然后当时是40-50人收了1500-1600块钱，然后当然最后把钱也是花得干干净净，然后就从那一次以后呢，就是大家觉得很热闹很开心，
9: 嗯，
10: 然后就说那我们是不是以后要经常这样组织啊，我说那行啊，我说给自己定个目标吧，
9: 嗯，
10: 我说我们看呀，一年我不组织低于10次，
9: 嗯，
10: 好，然后就给自己定这么一个目标，然后就是10次就变成到了朋友家的林场啊，朋友家的农场啊，
9: 嗯，
10: 然后后来去日照啊，连云港啊，皖南啊，还有古牛酱啊这些地方，
9: 嗯，
10: 然后就一步一步，然后就变成1天的活动，变成2天的活动，然后变成3天的活动，然后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很少有超过4天5天的，
9: 嗯，
10: 然后就一步一步，差不多就在2010-2011那2-3年，然后基本上就是以1天和2天的活动为主，
9: 嗯，
10: 然后以这样的就是车友会的形式就做下来了。
9: 嗯，
10: 然后真正的话是

0: 是桂林那边的工厂，然后正好他喊我过去开会，然后我去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带我去了玉龙河漂流啊，阳朔呀这些地方带我转了一圈，转圈之后我发现确实不错，因为他开着他的车带着我去，确实挺好。后来之后我回来之后我就开始研究，既然我一天两天三天的都能做，那
1: 做
0: 七
1: 时
0: 天
1: 间
0: 八
1: 长一
0: 天，
1: 点的也是
0: 那我
1: 可
0: 也
1: 以
0: 研究
1: 的。
0: 研究，无非就是当时也是凭着一种热爱，或者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样的，也没有想过说，是否有资质啊，是否合规啊，当时都没有想过，然后就研究了两天三天，然后一路研究到七天八天，然后呢，就组织了二三十人去了阳朔、南岳、衡山、广西、北海这些地方，然后串联下来，然后才知道哦，原来自驾游也可以这样玩，也可以玩七天八天的，然后呢，开始。才开始又开始做了，现在大家都已经可能都比较熟悉的，像青甘大环线、胡杨林但是这条线最早是我惠阳自驾做的，2013年的时候做的，经历过这12、13年之后，这条青甘大环线应该讲，但凡玩自驾的可能都知道这条线了，然后一点点开始做西藏，新疆。路程也越跑越远，线路也越做越多。
1: 是，刚刚听您说的这个经历哈，就是刚开始并不是以这个带大家去自驾为目的，只是一个巧合组织了这样一个活动，然后就是因为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就慢慢推着您把这个，应该说当成事业越来发展越大了，对吧？那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去这个。广西桂林还有阳朔，之前正好是借着您这个眼镜店这个大区会议的时候，您等于是踩了个点，对吧？
0: 对，可以是这样讲，就是不光是那个踩点，包括我们后来去西藏、去阿里，包括去大西北、新疆、南疆，包括我去后来去了国外的仙本那，去泰国普吉岛，
1: 这些都是可以自驾的吗？
0: 对，而且都是我自己去踩点的。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因为你像你是，可能你一听啊，这地方也可以自驾吗？是，我们当时也这样考虑的，就包括我是去仙本那也是，就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坐仙本那自驾，只有惠阳自驾坐。为什么？当时也是，2017、18年的时候，也是一个老队员，他说，哎呦，这个地方，特别漂亮啊，那个水像玻璃一样，像透明一样，下面像悬空一样。他说你什么时候带我们去一趟？我说这地方，我说应该没什么人去啊。他说我们几个人去啊。我说好，我说那你凑几个人啊？他们有三个人，然后加我就四个人，我就带着他们，就把这个仙本那，怎样去落地？落地之后怎么去租车？租车之后怎么跟当地的，游船呢？潜水呀，当地的水屋啊，怎样沟通？然后去沿途怎么安排餐？就是完完全全自己把这条路线全踩了一遍，然后回来之后，我再把它做成一个行程，然后怎么样租车，做成一个规范的行程，包括后来我去的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其实都是这样做出来的，就是说我们做的行程不是说，我没有说就是拉高踩低这种，就是说很多他们就是拿一个行程就可以跑了这种，但是路上跑的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因为我们不敢这样做，因为每一条线路跑过之后，每条线路都有坑。你这条线路会不会踩坑？会不会遇见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我们都是要我
1: 提
0: 自己
1: 前
0: 去
1: 去，
0: 踩去。
1: 对，
0: 对，就包括西藏踩线，我可能都去了4、5次。虽然说我们每年进藏多的时候每年十几次，少的时候也有大约5、6次。到现在为止，进藏进了100多次了，领队进藏都是30几次起步这种的。我自己进藏也进了有18次了，但是让我每次开一个新的路线，比方说216啊，比方说317啊，我的很多时候我都会单独去开车，或者赶着淡季的时候，或者说刚好公司有一辆车在那边的时候，我就飞过去，我开着车，然后把这沿途的路线，然后一点一点踩一遍下来，回来之后哪里有什么样的坑，哪里有什么或者说路程设长了，路程设短了，时间长了短了，要什么地方应该去，应该增加进去，什么地方应该减下去，都是要叫什么？同仁堂说的就叫什么话呀？这，生意做得再多，但是我们不敢降低这个成本和降低这个工序，就这个意思吧。
1: 就是非常认真负责的每一条线路，在他

0: 开辟的时候都是去，踩了可能不止一次的哈，
1: 对，是的，
0: 把路上的这些这个坑啊，都给大家提前的规划避掉了，
1: 趟一遍，
0: 对，是，那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在我们就是在我哈，因为我很少参加自驾，几乎是没有，但是像我们现在车是越来越多的，家里有车，然后出门的时候又觉得方向盘能握在自己手里比较自由哈，跟我们以前的这种旅游的模式，就是跟着旅游大巴出行可能感觉又不一样。现在有很多的老友，都特别喜欢这种自驾的方式。那也想问问文总，您觉得哈，就是现在这个自驾游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在哪儿呢？除了我刚才说的，可能就是方向盘在手里比较自由，那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您感受？
1: 因为现在如果让我突然从头重新回到当时做自驾游的起点来想这个优势在哪里，我还真的认真想一想。因为最早的时候呢，说实话，我最开始我也没有接触过自驾游，也是从零开始摸索。甚至我最开始我也没有跟过团，我第一次跟团是什么时候呢？我是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当时呢人不多，然后人少了之后呢，我想，哎呦，去当时呢就那天比较辛苦，比较累，然后后来我们的朋友就说，那算了，他说我们呢跟着大巴车去趟纳木错吧，然后就算是第一次跟了一个这样的团，然后呢中间趟了无数个坑，这坑特别多，特别夸张，就是。我们像去西藏，我们是尽量在高海拔的山口是尽量少停留的，尽量少停留，不停留，或者说，在这个比方说纳根拉山口，我可能我们下去之后悠着点走，到了那个大石头那儿，我们拍个照，因为大石头有一个仓央嘉措的诗，然后我们拍个照，拍完照之后回到车上我们就走了。但是呢，如果是大巴车呢，他们会在最高处的位置，他给你停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让你很难受。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推销他的氧气。然后，把你真正的景区呢，它留的时间会非常短。比方说去，洋湖啊、纳木错的时候呢，它到湖边的时候呢，它可能以前呢是不用坐警交车，到了湖边之后，它
0: 对，
1: 只
0: 他
1: 给
0: 给
1: 你留
0: 你，
1: 20分钟，拍完照赶紧把你就带走，带走之后去到哪儿去了？卖水晶啊，卖鱼啊，卖虫草啊，这种地方，然后呢，在那一待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总之来说，不光是不自由，而且等于说把很多时间是浪费到不必要的一些场合里面去，还有会一不小心被人洗了脑之后会产生一些冲动的消费，
0: 对，
1: 这个就等于说原本我冲着你这4000块钱去到哪去玩一趟，结果呢我回来之后花了40000，这事情是很常见的，
0: 对，是
1: 这是
0: 的，
1: 我身边的我经历过的，我亲眼见过的这种事情特别特别多，除此之外呢，就等于说时间的问题，比方说大巴车。那我们知道，大巴车要么是55座的，要么是37座这种大巴车。这种大巴车呢，要走一起走，要停一
0: 对，
1: 起
0: 它结合
1: 停。
0: 起来也挺，
1: 对，所以说一集合起来，但一旦有一个人，
0: 拖了大家的后腿。
1: 对，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0: 是。
1: 但是呢，我们自驾游来说，相对来说就是，我们是每个车配备对讲机，最早的时候是模拟对讲机，比方说可能3公里、5公里之内，我们能听到讲话。现在我们配的对讲机都是公网的，就是说你即便在拉萨，我在合肥，我也能听到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等于说，不怕掉队。比方说，走一走之后，哎，1号车，我们的5号车，有人要去趟卫生间啊，或者我们车没油了，我们去加下油。它的时间相对来说，它时间能够自由一些，它不是那么卡的那么死。或者比方说，我们去可可托海，我们去新疆去可可托海这个地方啊，因为可可托海这几天大家都知道这一首歌哈，可可托海牧羊人大家都知道了。好，我们去可可托海玩过来之后，哎，这边还有一个3号坑，这个3号坑呢，它是为祖国当年做过很大贡献的一个，这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一个教育意义的。那这地方我要去看一下，但是呢，那不是每辆车，那5辆车里面，他有3辆车想去，有2辆车不想去，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想去的他们3辆车一起，那不想去的那个这2辆车呢，跟着领队车一起走，好，一起到酒店就可以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是都能搭个伴儿，互相都能搭个伴儿。然后去酒店呢，那就早点休息啊，可以去其他景点路边可以多拍拍照，去3号坑的呢，这些呢可以，我们在这里面再玩一个小时，所以说时间相对来说就自由一些哦，遇到这个山口、这个垭口或者这个景点，哎，这个位置拍照真的能出大片儿，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多拍一拍 啊，领队，你们先走啊，你们几辆车先走，我们这一辆车，我们想在这拍一拍，啊，这个风景，我能等到一个这个云呐、啊，或者更好的光线更好的时候呢，我拍一个风景，这样等于说对一些或者说不光是为了拍风景，那有的人可能就说，哎呦，我可能到了下午1点的时候、2点的时候，我犯困了，这个时候我的集中精力就不是那么好了，哎，我到了加油站，我加把油，你们先走一会儿，我在这眯个20分钟，我再走。到下个服务区，或者那个下午几点，或者我们直接到酒店会合，这都是说，不是说完全就是卡死的这种，都是说只要能跟上队伍啊，只要我们说今天晚上你只要不影响住宿，不影响吃晚饭啊，都是可以的。时间相对来说自由一些，你拍照啊，或者说都自由一些这种。
0: 谢谢文总的介绍，让我这个外行也对自驾有了深度的了解哈。不光是我们想的这个方向盘在手里的自由，而且有很多细节，像刚才文总介绍的，比如说有喜欢摄影的朋友想在这儿等一片云，都可以，自由度非常大。而且现在呢，自驾这个队伍也是越来越庞大了，包括一些以前的这个旅行社，可能现在也来发展这个自驾的业务了哈。那
1: 应该说旅行社现在他们也在从多方面，应该首先从我们最早的时候开始讲。最早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做自驾游的时候，比方说我联系一个酒店或者联系一个景区，我说你好，我们是做自驾游的，然后好了。就知道了就可以了，人家也不会把你当回事儿，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也不知道自驾游，也不知道俱乐部，也不知道怎么样，后来之后，当然我们也有自现在也有自己的旅行社了怎样，但是我们对外宣称我们还是做徽章自驾，然后我们现在也联系酒店啊，或者联系景区的时候，甚至很多景区也联系我们，然后说哎，你什么时候你看组了一个团过来啊，也可以替我们宣传宣传啊，你们酒店下一期你们什么时候到我们这儿来，也会这样问，然后后来之后呢，我们最早做自驾游的时候呢，应该讲没有很多经验，不知道这个路线怎么设计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看，哎，这个旅行社，他这个，他去的这个皖南他是怎么做的啊？他去这个三亚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也会拿过来参考一下哪些景点我觉得值得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讲是2013、2014年以前的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我们更多的去了解别人是就是旅行社是怎么做的这个路线，我们在这去参考。但是应该讲是从2015、2016、2017年之后的，很多时候旅行社反过来会抄袭。不能说抄袭啊，就是借鉴和模仿，或者更多的了解。不光是徽章自驾，也有别人家的这个路线。比方说，我们当时发现了，山西的雨刹大峡谷啊，还有很多像恶魔之像川西青
0: 海
1: 海那
0: 西
1: 边、
0: 的
1: 海西那边的
0: 恶魔之
1: 恶魔
0: 眼。
1: 之眼、东台吉乃尔、西台吉乃尔，包括非常很多的路线，最早的这个路线都是由自驾游，包括我们就是发现的一个路线，然后我们把这个路线做起来之后，等到这几年，我们现在发现这些路线都是大巴车，现在现在等于说很多旅行社也在做这个路线，甚至包括现在进藏的路上，包括去新疆的路上，都是大巴车。现在就等于说，现在，有可能很多时候做自驾的和做这旅行社的，它这个路线的界限已经不是那么的明显了。我等于说他们也在做自驾，西藏，我们也在做西藏，他们在做新疆，我们也在做新疆，但是可能细节上不一样嘛，但是路线都有这样的。
0: 那最关键的就是细节上
1: 对，
0: 哈。那这里呢也想替我们的网友们问一个问题哈，有朋友就是担心哈，提出他说这个长途自驾，万一车在半路抛锚了，或者是这个驾驶的人员身体不舒服了，咱们这个俱乐部有没有一些应对保障措施呢？
1: 讲一个应该讲小故事也好，或者说讲我们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我们经常开玩笑这样讲，说只要你的车四个轮子还在，我们就能够保证把你的车给你拖到下一个可以维修的地方。我们发生过这样的问题，这应该问题，这个事情应该就是，这个故事比较早了，应该是2015年的事情，十多年前的事情。当时我们是一个队友，他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 十二三岁的一个小男孩，然后我们去呼伦贝尔，去在阿尔山的时候呢，他那个车突然失去动力了，失去动力之后，然后怎么加油门都不管用了，然后我们他的车还是不到一年的那个车，一个小福特车，然后打 4S 店 ,4S 店解决不了，然后我问我的这个常年合作的修车的，他说啊。

0: 这个车某某什么问题，你把什么什么东西搞一下。我说好，我搞了一下之后发现呢，能走了，但是只能开十几码的速度。
1: 嗯，
0: 那我们当天要走300多公里，要到、嗯、到齐齐哈尔，你说这个十几码的速度，那根本不可能。然后后来之后呢，我们就拖到了一个维修厂，维修厂之后呢，把他什么搞下之后还是不行。最后呢，怎么想办法？然后把那个小孩子和他妈妈放到我车上，让我们的一个队友坐他的车，然后把拖车绳两个拖车绳一搭。
1: 嗯，
0: 我那次我拖车拖了有270公里，
1: 嗯，
0: 拖了有5-6个小时，给他拖到扎丹屯。扎丹屯之后，因为到了这个县城之后，然后才能够让福特的救援到，
1: 嗯
0: 啊，然后，就等于说，虽然我们对外宣称就是只要你的车轮子还在，
1: 嗯
0: 啊，除非你断轴了，那我是真没办法，只能叫救援车，否则我们就会顺手就给带走了。
1: 嗯，
0: 我们经常遇到，比方说爆胎啊，
1: 嗯
0: 啊，我们给换个胎，车上遇见杂七杂八各种小问题。没电了，搭电了，这种事情都是应该讲，我们每次出行不能说每次都遇到，都是常见的问题，
1: 常见的
0: 对常见的、
1: 嗯，
0: 它不是什么。有的人说，哎呀，我一进藏了，我说爆胎了，这是很严重事情。其实不是，进藏，因为进藏路程中，你像我们在合肥一样，就路上一不小心来一个石子，啪一个，有可能就出了一个小问题、
1: 嗯、
0: 啊，扎了个钉子，出了小问题。那进藏的过程中，毕竟一个普通的一个常规的穿进清出，它就是8000多公里。这个8000多公里跑下来之后，17、18天、20天，那你在这过程中说轮胎出点小问题都是很正常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会把它当做一个什么一个麻烦的事情来考虑啊、来想、
1: 嗯，
0: 所以说这很正常，就是不需要有什么担心。
1: 对，
0: 嗯、
1: 你想着这个灰狼这么多年、
0: 嗯，
1: 你说跑了多少地方，路上的情况也各种都遇到，所以只要跟着我们这个自驾游团队的话、嗯，应该说安全上是绝对有保障的，对吧？
0: 嗯、对，是的。
1: 嗯，那这里呢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灰狼自驾，让我们一起探索和发现美。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文总是给我们聊了聊这个灰狼，包括我们这个自驾的一些现状哈。在节目的下半段当中呢，我们也会请文总呢给我们推荐一些就是当下的特别适合咱们自驾去的一些地方，一些线路哈，在节目的下半部分继续为大家介绍。那说了这么多，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4: 咋个又那个多啊？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我回来了。

0: 证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0: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1: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2: 将军
1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8: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0: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1: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4: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8: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5: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6: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是为大家安排的特别策划去旅行，本期的主题呢是灰狼自驾，让我们一起探索和发现美。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灰狼自驾俱乐部的文学栋文总，也是我们灰狼的狼头哈。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文总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自驾方面的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文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如果说我们的老友想跟着我们的自驾团队或者是自驾出行的话，在当前这个季节里我们更推荐哪些线路呢？文总
17: 是这样的啊，
12: 我一说起来我可能思维就比较发散一些，可能说的就比较远。你像我们最开始做自驾游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大家都喜欢开着自己的车，然后呢天南海北的跑。但是呢过了几年之后发现呢，然后大约就从2017-2018年左右开始，然后很多时候觉得这个我去一趟西藏，我去一趟新疆啊，我去一趟呼伦贝尔，这个太累了，往返一下就是7000-8000甚至上万公里，这种太累了，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尤其有的人呢就属于刚退没退啊，50几岁，然后或者说刚好这时候这段时间呢孩子上大学了，有时间了，但是呢你让我一下开10000多公里的话，我一想想我打怵啊，
16: 是的，
12: 我头疼，
16: 辛苦，对，还有风险，
12: 对，我头疼，我等于说我还没等到拉萨呢，我把这所有精力都耗在路上了，我还没等到乌鲁木齐呢，还没等到天山的科克托海去玩呢，结果一路上把我累个半死这种。后来之后呢，我们从2017-2018年开始，我们做的就开始有一种方式叫落地自驾，就是说我们飞到乌鲁木齐，我们飞到哈尔滨啊，我们飞到成都，我们在当地然后统一办理租车，租好车之后呢，然后比方我们玩川西甘南呀，我们玩北疆啊，我们玩这个呼伦贝尔这种，就是租车的，在当地飞到当地。或者卧铺到当地一个落地自驾这种，现在我们可能自驾游的可能70%以上都是这种落地自驾比较多一些，就是我们现在在路上跑的就是北疆啊，南疆，是我们北疆南疆每年做的就特别多，
16: 这个季节好像也特别合适，
12: 对，现在尤其是这三四年时间吧，就是去新疆的特别特别多，最多的一次我们是2023年，我记不太清楚，大约2023年是2024年，我们这一年跑新疆，我们跑了22个团。不论是全程自驾的也有，落地自驾北疆也有，落地自驾南疆也有，然后也有定制的，对，说起定制，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我们10个人9个人，我们来定制一个，我们不想跑那么辛苦，比方说10天的行程，您给我松快点，给我安排个11天，安排个12天，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几个人然后单独定制个行程，现在这种行程也越来越多，我们今年像我们跑川西甘南这一下，我们有4次，我们总共跑了5次，其中有4次都是定制的。像我前几天刚刚我带了一个，就是一家做药企的，他们自己公司的业务员，他们有36个人。我们搞了8辆车。然后带着他们玩川西甘南玩了一圈。不是说年轻人能玩。我的上一期是6月15号那期，就是我的领队他带了13个。62、63岁的华东理工大学的这些刚刚退休的这群叔叔阿姨们，带着他们去三辆车，对，1辆 GL8 商务，2辆 SUV， 然后跑了一圈这个川西甘南这一块，像川西甘南，我们像九曲黄河第一湾呀，阿坝那边的莲宝叶泽呀，还有像拉卜楞寺呢，可能说起来大概拉卜楞寺像听过，其实很多时候看过，我们大约很早的时候有一个刘若英刘德华演的天下无贼的时候，那里那个寺庙就是拉卜楞寺啊，正好我6月份去的时候呢，那几天下了几场雨比较大，然后之后整个那边的草原看起来就非常非常漂亮，草原雪山湖泊河流，应该讲6、7、8、9，尤其是7、8月份的时候，那边的草都是高原草甸，都是嫩绿鲜绿色的，再加上高原特有的这种高原蓝啊，蓝天白云，所以说那种风景开起来之后就是心旷神怡这种，
16: 就是文总您太有这个代入感了，我听着您的介绍，我都仿佛自己去到了那里，看到了那里的蓝天还有碧草，就是心向往之的感觉。
12: 其实我可能是很多时候是描述的是我自己经历过很多次的这种地方，你像我自己刚才我在说，我说西藏我就去了有18次，像川西甘南青海这边的，像包括那个南疆那边帕米尔高原，像高原去了多少次已经无法统计了，所以说我很多时候一问我一个行程的时候，比方说你说去新疆是哪最好看，我第一脑子的反应就是像南疆的白沙湖，

0: 白沙湖呢，它就跟别的地方就不太一样。像西藏的这湖泊呢，像纳木错呀，像羊湖啊，它就属于蓝天白云，只要有太阳，它那个湖就是瓦蓝瓦蓝的这种的蓝海，就是海天一色这种感觉。再加上有一部分蓝那个白云映衬在湖里，就是特别漂亮啊。
1: 而且特别平静，特别静谧的感觉
0: 对，像油画这种，像高清的油画这种，但是说像我说那
1: 南
0: 个白
1: 疆的，
0: 沙湖，它就不太一样，因为什么？它不是山是绿的，它山是白的，偏黄一点的白，因为什么？它整个山是一座沙丘，然后它倒映在水里的整个湖面，它整个这个湖面就是这种，应该怎么讲呢？像浅白色或乳白色这种。往远处一看，这个整个就是也可以理解为海天一色这种，所以
1: 只
0: 说
1: 是它的
0: 我，
1: 颜色跟别处不同，对
0: 对，
1: 吧？
0: 我去白沙湖去了3次是几次吧，每次一去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漂亮，我拿着手机录视频，从左边录右边录一遍，我从右边录左边又录一遍，不觉得还不过瘾，我竖着屏，再从右边录左边，再从左边录右边，就特别漂亮这种湖。还有说，很多人就说："哎呀，你说，有的人他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朋友，他说："哎呦，我明年就退休了啊，我明年准备跑。"他说："你说我是先跑新疆跑，还跑西藏好？或者说你说新疆好还是西藏好？"有时候我就想，
1: 有选择
0: 对，
1: 综
0: 有
1: 合
0: 选择
1: 症。
0: 性。他说后来之后，我们就想这个问题，就说："每这两个地方都很漂亮，但是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有的人觉得："哎呦，我趁现在身体还好点，我还能折腾得动，我们去跑西藏。"很多人是抱有这种一个想法，其实这样理解也是对的，因为他毕竟呢去高原，有可能有，就是
1: 觉
0: 每一
1: 得，
0: 个人都会有一些高反，那高反的适应能力啊，那可能说，刚退休的时候啊，可能体力会更充足一些，更充分一些，可能去西藏会更好一些，但是说就是新疆呢，它跟西藏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有时候开玩笑是这样讲，就是说西藏有的，新疆大部分都有。但是新疆有的，西藏未必，就什么意思呢？你西藏有的蓝天白云高原的湖泊我新疆也有，比方说你西藏，你说有一个什么山口啊，有一个垭口啊，那实际上走南疆的时候，走独库公路的时候，它也有这样的垭口，它也有这个经幡在那飘，它也有蓝天白云草地，它也都有，但是西藏有的这个高反。新疆没有然后新疆这边有的水果，西藏没有
1: 给
0: 所以
1: 您这
0: 说，
1: 样一说，我觉得如果是我选，我就先去新疆吧。
0: 但是说先去哪里看，还要再看个人的爱好一
1: 对，是
0: 些。
1: 的，
0: 但
1: 是
0: 是
1: 的。
0: 我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每个地方的侧重点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去西藏，除了蓝天白云之外，它的海拔更高，那我们也可以说更接近蓝天。像我去的一些很多海拔高的，比方说5200，还有5600的海拔的时候，那个蓝天，我拍下的照片之后，都是很深邃、很深邃的那种蓝。我照片看了之后，我都感觉这个天都已经，我夸张点，再蓝一点，我都感觉是已经是黑色了，特别特别蓝。这种是在我们平地是很难能见到的这种蓝天。甚至包括我说这个白云，那边的白云和那边的蓝天，确实不太一样。我们有时候带队员，第一天、第二天刚一进高原的时候，我们经常这样说："那个这个地方我们就往前走了。"不行，你领队你太过分了。我们来是来拍照的，你不能让我们刚拍一下就走是吧？你应该多拍一会儿，因为什么？它藏区它的海拔特别高，它即便那会儿下雨的时候有了一个小水洼子、小水泡子，然后在即便是很小的一块水，因为有了蓝天白云的映衬，
1: 都很美。
0: 都非常漂亮，因为它有倒影，非常漂亮。但是呢，可能过了3天4天之后，他就觉得因为什么？满路上都是，放眼望去都是蓝天白云，都是草。草地，他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那么大的一个惊喜了啊，可能慢慢的对风景呢就脱敏了这种啊，包括新疆也是，新疆呢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跑这新疆也是，你像最开始我们去天池啊，我们去可可托海啊，哎呦，这路边的时候，哇，这个路边，哎呀，我看到有羊啊，我看到有牛啊，我看到有骆驼啊，大家都很兴奋， 但是两天三天过后，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这个位置挺好看的，大家要不要拍一下啊？不拍了，走了，下一站。
1: 就是处处都是风景了。
0: 对，到风景之后就等于说特别多。我们实际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很多时候有时候经常说，问我们的领队，包括有时候问我说，浪头啊，他说，啊，有这西藏，我有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是2023年还是2024年，我去西藏的时候，我带队员之后，哎呀，浪头啊，你这都带了这么多次，你还这么拍照，你还觉得好看吗？我说，这个风景我就来了多少次我都不知道，但是每次来的时候都不一样。比方说72拐，有的时候呢上面飘一朵白云，有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堵路了，到傍晚的时候呢，哎，正好呢，有一个夕阳照下去之后，正好照在那个山头上，形成一个日落金山。可能每一次走的时间段不一样，季节不一样，有可能比方说我这个季节之后，3月份、4月份，他可能就看到大雪，盖了一部分山头，哎，山头上面是一部分雪，下面还有草，然后或者说9月份的时候呢，它有可能这个上面是日落金山，下面是金黄的草，整个山看起来就特别金黄的，所以说每次看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即便这条路我跑了10次，它10次有可能这次正好下着小毛毛雨，毛毛雨刚一过，雨过天晴，有一道彩虹。刚好是这次看到日落金山，刚好这次看到某某，其实每一次风景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很多时候以为觉得，哎呀，你看你就忽悠我们是吧？啊，你看你装作很开心的样子带我们拍，是不是？实际上我们虽然说这个地方来了10次，甚至来了20次那天，但每一次，因为每次的时间点不一样，季节也不同，甚至有可能从哪个路线点来，比方说这个时候有可能下午3点路过的，但是下一次我有可能是傍晚7点钟路过，它的风景它确实就不一样。
1: 是的，它并不是一幅画就固定在那里的，
0: 就是说我们人不可能每就什么一只脚不两只脚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是这样。
1: 是的，是的，
0: 风景是每时每刻都在变的。
1: 对，那我也想问哈，因为您刚才提到的比较多的就是西藏这条线，像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大部分有，不是说大部分哈，有一些朋友他是有基础性疾病的，他就很担心，而且因为听说这个西藏的有一些景点海拔的比较高嘛，就有一些担心高反，又想去，心里又有点畏惧，那这个会不会存在一些问题呢？或者什么样的人是需要注意的呢？
0: 首先是这样啊，如果说短期内，就是3个月内做过大手术的，或者说已经有一些器质性病变的这些人，他就不建议去了。但是如果说比方说肥胖啊，或者说我有点什么高血压呀，我还带过哮喘的，我高血压的、哮喘的我都带过，甚至心脏搭桥的我也带过，应该讲大部分人都没有问题。但是短期内做过手术的不合适。或者说你刚就我们有一个队员，他刚刚做过一个心脏搭桥或者是这个支架手术，可能3个月内就不适合去。或者说我们有的人就是说哮喘，或者说只有严格的讲，我突然想起来，严格讲只有一种人不适合去，就是肺部疾病。肺部疾病，这个我这个以前有个朋友他是慢阻肺。慢阻肺这种疾病是不适合去的。除此之外，大部分人他都是可以去的。因为高反呢，我们经常听高反是什么呢？实际上属于是人体机能对高海拔低气压的一种适应性的一种反应。就是说我们经常是，比方说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啊，我们会打开一瓶没有加气的矿泉水，听砰的一声，矿泉水开了。为什么？因为海拔高了，在飞机上它低气压比较低，那我们由此引申，我们的头，我们的心脑血管也一样是这个道理。我们进入高海拔之后，我们的心脑血管它会产生一定比例的膨胀，膨胀之后就会让
1: 头疼
0: 头胀，这就是高反。还有一种就是缺氧。因为我们在平地，我们以平地来 这个含氧量来做百分之百来计算的话，
1: 嗯，
0: 那很多地方的含氧量，比方说打比方说新都桥啊，打比方说稻城亚丁啊，或者到林芝啊，到拉萨，它可能它的那个3600-3700海拔的含氧量，可能就在大约70%左右这个含氧量。但是呢，能不能生活呢？能生活，影不影响呢？不太影响，因为它需要有2天到3天的一个适应时间。我每次带队的时候呢，都是，从合肥出发没问题，到成都没问题，成都一上高原，第一晚上新都桥，哎，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应，
1: 嗯，
0: 就是头晕晕的，有点迷迷糊糊的，
1: 嗯
0: 啊，然后第二天呢，去稻城亚丁的路上，也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呢，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
1: 嗯，
0: 他说，哎呦，这个我带着我夫人，我们两个人，就我一个人开车，我能开车，但是我怕我高反了之后我不能开车，
1: 嗯，
0: 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
1: 嗯，
0: 实际上高反不影响开车，
1: 哦，
0: 还有就是高，就是开车的时候不高反，为什么呢？
1: 就像开车不晕车一样吗？
0: 又不太一样，又不太一样，就是说，嗯，高反的时候80%-90%的时候是躺下来会高反，
1: 哦，
0: 因为躺或者半躺的时候血会上涌，
1: 嗯，
0: 上涌之后你就感觉哦哟脑袋炸了，这脑袋炸了，
1: 嗯，
0: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这种啊，
1: 嗯，
0: 这种高反。但是你真正你坐起来之后反而头胀得没有那么厉害，
1: 嗯，
0: 然后真正开车之后可能唯独剩下了10%-10%的有一种这一点高反之后，也因为你通过你开车的注意力一集中，
1: 嗯，
0: 反而就没有什么太的明显的高反了，
1: 嗯，
0: 所以说高反不影响开车，开车也不会高反。
1: 嗯，
0: 一般来说，大部分人都是在进入高原之后第三天，就是去了稻城亚丁之后，基本上高反就已经适应了。
1: 啊，
0: 但也有少部分人，就是身体特别好的人，像一些退役的军人，或者以前是
1: 运动员
0: 练长跑的，铁饼标枪的这些人，或者说，经常喜欢运动的，跳广场舞的，
1: 嗯，
0: 或者游泳的，每天坚持锻炼的这些人，在进藏前呢，前半个月把这个运动啊给停下来，
1: 哦，
0: 让自己的身体的需氧量降低下来，
1: 哦，
0: 啊，然后这样的话进藏之后高反的会轻微一些，适应的更快一些，哦。如果说还是坚持锻炼的话，有可能别人2天3天适应了，可能
1: 需要的时间，
0: 对，可能就需要6天7天才能适应过来，哦，啊。
1: 也就是说，还是有解决的办法的，如果我们真想去的话。
0: 那当然有解决办法了，比方说我们车上常带的一些医用的钢制的氧气瓶，
1: 哦，
0: 就那种5升10升大瓶的，医院见的那种大瓶子，
1: 嗯，
0: 氧气瓶，或者我们还有我们随车会带制氧机，这种就是有很多解决的方式和方法，
1: 嗯，
0: 没有想象那么可怕，
1: 嗯。
0: 我记得我第一次进藏的时候，那我也是相当于踩线嘛。我第一次进藏的时候，
1: 嗯，
0: 说句开玩笑的话，可能当时差点就把遗书都写好了，真的，人都会害怕，
1: 特别难受。
0: 对，不是还没进藏，我就先害怕。
1: 对，
0: 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讲，怎么可怕？那里怎么可怕？有的人就没回来，怎么样？
1: 嗯，
0: 我感觉就像我要上前线了。
1: 嗯，
0: 我要怎么样了？当时就把这所有坏的想法都已经想到了，
1: 嗯，
0: 实际上没有那么可怕，只要做好这一些心理准备和一些车上啊、身体上啊、心理上啊，你是设备上这些各种准备，像我们出门带的，像拖车绳啊、搭电线啊、气泵啊、千斤顶啊，我们的随车的皮卡里面就等于是带得很齐全，所以说车方面不需要有什么担心，
1: 嗯，
0: 也关于什么高反呢，这个方面也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担心，
1: 嗯，
0: 基本上就是除了这些之外，那就是做好自己的一个心理建设就可以了，
1: 嗯，
0: 这是西藏是需要这样，
1: 嗯，
0: 这样多的。
1: 那新疆呢，嗯，我们聊一聊
0: 新疆
1: 应该说这7、8、9、3个月7、8月
0: 特别多，
1: 特别
0: 对
1: 适合去的吧，
0: 对，特别适合去，相对来说就是7月份、8月份人的可能会多一点点，
1: 嗯，
0: 因为毕竟暑假了，
1: 对对，
0: 无论是大的学生、小的学生、小孩都去了，相对来说多一些，
1: 嗯，
0: 但是今年我看了一下人还好，也没有到多到那种想象那种地步，
1: 嗯，
0: 但是新疆自驾呢就跟西藏自驾呢区别比较大的一点就是新疆自驾落地比较多一些，
1: 嗯嗯，
0: 飞到当地，
1: 嗯，
0: 或者说买了火车票到当地，
1: 嗯，
0: 然后参加自驾游的这比较多一些，
1: 嗯，
0: 因为
1: 但是新疆因为说特别大嘛哈，从一个地方到那一个地方可能一天的车程，
0: 从 A 点到 B 点中间没县城几乎就是得400-500公里、
1: 哦，
0: 就等于说我们安排一个打比方说，
1: 哦，
0: 我们今天从乌鲁木齐出发了，
1: 嗯，
0: 60公里我们到了天池，好，天池玩过了之后，
1: 嗯，
0: 然后下一站 复运或者直接到可可托海，
1: 嗯，
0: 中间没有县城，
1: 嗯，
0: 想住宿没有，必须得一口气400多公里干道，
1: 嗯，
0: 还有像我们去像那个叫布尔津到克拉玛依，克拉玛依到霍尔果斯到塞里木湖，它中间没有什么县城可以停留的，你就只能一口气走400多公里，
1: 嗯，
0: 啊，它没有中间可以停留的地方，
1: 嗯，
0: 啊，所以说，嗯，跑新疆的话，如果全程跑下来，比方说我们从合肥出发，最后回到合肥跑20天的路程的话，差不多需要10800左右，
1: 嗯，
0: 如果是跑25天行程的话，是大概13000接近14000公里左右，
1: 嗯，
0: 它对人的身体的考验还是有一些的，
1: 嗯，
0: 对人对车都是有一定的考验，但是如果是如果说想去的话，可能就是我还不想这样跑跑这么辛苦的话，就可以对可以落地，我可以买一张卧铺卧过去，老两口啊朋友飞过去呢，就成本相对来说高一点，
1: 嗯，
0: 可能往返的可能要3700到4000多一点，
1: 嗯，
0: 一个人是这样的。如果是卧铺的话，可能往返就1000出点头就够了，
1: 嗯，
0: 从经济上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嗯，那再问最后一个小问题哈，嗯，就是说我们新疆这条线路，因为今年呢我也对特新疆这条线路比较关注哈，嗯，有一个就是他们说喀纳斯特别美，还有禾木小木和禾木的禾木村也非常美，
0: 嗯，
1: 还有就是那拉提这个草原，
0: 嗯，
1: 好像有那种星空的什么毛毡啊，还是那样，就是我们，
0: 嗯，
1: 对，我们在这些景区我们住宿方面，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呢？
0: 首先是这样，
1: 嗯
0: 嗯，我们像在像可可托海呀，像克拉玛依呀，我们都是在景区外边这样住，
1: 嗯，
0: 因为很多景区它里边没有住宿，
1: 嗯，
0: 像塞里木湖啊它也没有住宿，
1: 嗯，
0: 像禾木村，我们早些年我们在禾木村里面住，但是呢，
1: 嗯，
0: 它禾木村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
1: 嗯，
0: 它用这种，我们可以理我们通我来描述的话，就是，
1: 嗯，
0: 他们当地的蒙古族的或者图瓦族的这个人，他们做出来这一个
1: 小木屋
0: 啊，做的怎么怎么如何好，它怎么怎么如何原始。但是如果真住进去的话，
1: 条件一般。
0: 对对，我们像前3、4年、4、5年。一直到十几年前我们一直住的小木屋，
1: 嗯，
0: 旺季的时候一个小木屋1500块钱一个房间，
1: 嗯，就是价格也不便宜，但是住宿条件非
0: 常
1: 的一般，
0: 只要一安排这里，
1: 嗯，
0: 队员的意见就非常大，
1: 嗯，
0: 就等于说现在是这样，就等于说抖音和一些朋友圈把我们的期待值拉得很高，
1: 嗯，
0: 哇这么漂亮的小木屋，
1: 嗯，
0: 哦，晚上那个11点2点的，我拍拍星空真漂亮真美好，但是真到那里就发现那边啊，蚊虫特别多，
1: 嗯，
0: 隔音又不好，
1: 嗯，
0: 制冷也不行，有什么不好？但是呢，很出照片，
1: 嗯，
0: 就包括我们在禾木拍照片，我们在喀纳斯贾登峪那儿拍照片，非常出照片，
1: 嗯
0: 嗯。但是真住在的时候，它就是另一番感受，
1: 嗯，
0: 就包括我们去呼伦贝尔，我们去很多地方之后，他们说，哎呀，我们要去住蒙古包，很开心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是就是这种，对，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到了那边之后拍拍照没问题。你像那拉提空中草原那边有蒙古包，
1: 嗯，
0: 我们在那拍拍照，骑个马，
1: 嗯，
0: 包括塞里木湖都是非常非常漂亮，嗯，就是蓝天白云。
1: 就是会考虑到大家的这个住宿的这种感受的。
0: 就是我们尽量是在让大家没有不吐槽的这种住宿，
1: 嗯，
0: 但是又能够让大家拍到照这种，
1: 对对，嗯，好，那今天的节目跟文总聊着聊着都已经到了快要结束的时间了，最后文总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的听友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说的吗？
0: 要说的话可能7、8月份吧，可能7、8月份的时候，今年说到一个今年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五一的时候觉得啊，可能是不是我们人太多了呀？我不想出去了啊。今年7月份旅游人太多，实际上我们今年真正通过我们的机票，通过我们的酒店看下之后，还好人不是很多。7、8月份挺适合出去旅游的。现在，
1: 也就是当下是非常适合的。如果说我 我们的老友们听了今天文总的介绍，哎，也觉得自驾挺感兴趣的，也想去尝试一下的话，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哈，关注安徽之声，也可以报名参加，直接说报名参加这个自驾，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请文总介绍到这里，以后有机会我们将继续请文总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进行介绍。好，谢谢文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嗯，再见。
1: 嗯，好的，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主题“徽廊自驾”，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和发现美，也欢迎更多的老友们加入我们的这个旅游的队伍哈。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好呀、
1: 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91集，绝望上集。
3: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一个父亲涉嫌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的案子即将公开审理，记者奉命旁听。开庭之前，只是大概其了解到一对老夫妻的小儿子吸毒屡戒无效，家让他搞得鸡犬不宁。一次儿子要钱不得，对父母大打出手，父亲为了保护母亲将儿子杀死。上午9:30，本案在本市的中级人民法院第5法庭开庭，审判长、公诉人、辩护律师以及书记员一一落座。视线正前方，雪白的墙上是庄严鲜红的国徽，庭审席上坐着涉案人员的亲属。一位头发花白、眼圈发青的老人缓步走上了被告席，连日的失眠令他面露憔悴，可是他的眼神里竟然透着一种悲壮的坚定。法庭上一阵骚乱。
4: 啊，不可能吧？怎么这样？
5: 什么不可能啊？是吸毒的，谁家有这样的也受不了。
4: 不会吧？那
6: 大家人也不能这样。
4: 帮爸爸孩子呀。
7: 这么大年纪了，真惨，
8: 真是人不可貌相。谁能想到这老伯这么狠呢、啊？自己的儿子也下得了手。
6: 那是你们家没摊上一个吸毒的儿子，毒瘾来了根本六亲不认，丧失人性。要是我有这种儿子，我也得杀了他。
9: 我真佩服他，这可是大义灭亲，为民除害。
10: 肃静，请肃静。我宣布现在开庭。

0: 本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杨立洲故意杀人一案。本案由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黄建伟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刘进、董志勇组成合议庭，书记员刘璐、中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黄丽出庭支持公诉，被告辩护律师刘华。被告人有如下权利义务：如实供述、聘请律师辩护、自行辩护、举证、最后陈述等。下面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 被告人杨立洲，男，1943年5月12日出生，62岁，汉族，文化程度大本，退休。犯罪嫌疑人于2005年7月11日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现羁押在南区拘留所。
2: 法庭一片寂静，只有公诉人毫无感情的声音回荡在法庭四周。听众席上鸦雀无声。从简单的公诉书中，人们已经逐渐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心情是沉重的，语言在这个时候都变得苍白无力。
1: 被告人杨立洲故意杀人一案，由南区公安局侦查终结，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经依法审查表明，犯罪嫌疑人于2005年7月10日杀害被害人杨逸轩，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本院认为，杨立洲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应当依法予以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2: 一个杀人案件就这样开始了审理。毕竟杀死的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啊，到底刘律师会怎样为被告人辩护呢？
3: 杨立洲，请你叙述一下案发当晚所发生的事情。
4: 记得那天晚上，逸轩回到家。又跟我们要钱。我和他妈呀，这几天因为刚去过医院，手上没有现金，他呢就去抢他妈手上的那个金戒指。知道吗？他妈那个金戒指，自从戴上以后就没有摘下来过，拿不下来呀。可是这个逆子全然不管他妈的痛苦，我呢劝也没有用，他还野蛮地将我推了一个大跟头。最后，他还是把他儿子上学要交的赞助费抢跑了。当时那个状况啊，一看就是犯瘾了。我估摸着呢，他是去买毒品了。果真不出我所料，他半夜才回来。早晨就发现他死了，真是造孽呀。
3: 他是怎么死的？
4: 吸毒吸死的？
3: 你怎么这么确定？
4: 肯定是，针管还在旁边放着呢。
3: 针管里有东西吗？
4: 已经空了。
3: 那又是谁第一个发现他已经死了呢？
4: 我老伴儿。
3: 这么说你不承认你杀了受害人是吗？
4: 我是很想杀的，可真的是他自己吸毒吸死的。
0: 公诉人。需要询问被告吗？
1: 好。被告，当天晚上被害人离开家之前，你们有没有发生争执？
4: 没有。
1: 这里是法医提供的验尸报告和照片，被害人杨逸轩身上有数道勒痕，类似绳子捆过，而且后脑有被钝物重击的痕迹。
5: 那就不应该是
6: 那
5: 毒品，
6: 肯定有吸毒啊！
5: 就是
6: 他肯定有勒痕，
5: 别人打死
6: 他，
5: 肯定这样的，
6: 用不着
5: 打啊！真是，怎么可能呢？
1: 被告，你能解释一下这个情况吗？这里是证物，捆绑受害人的绳子和用于击打被害人头部的榔头。
4: 我承认，人是我杀的。
5: 不可能！
6: 这么说，真是他爹把他儿子呀！
5: 虎毒不食子，怎么可能这样？怎么？

0: 和我们这个家实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哎，说起来简直是场噩梦啊！他一岁的时候，那个冬天，我和他妈同时出差，就把他托付给了一个邻居。邻居呢，带孩子没有经验，领着他出去冻成了哮喘。就为了这事儿，我和他妈非常内疚，特别是他妈。 总觉得亏欠他的，以后呢，对他爱护有加，从小到大都不再让他干活，也舍不得批评。哎，以轩小的时候本来是个好孩子，不淘气，不惹事儿，可是慢慢的，他的性情变得乖张起来了，动不动就和我们发脾气。他妈总是忍让。 我呢，实在看不过去，有时候就打他一顿，教训他。哎，现在他长大了，有力气了，开始呢和我动手。过去的好习惯也都丢了，工作他不好好做，结识了一群狐朋狗友，最后呢，竟然开始吸毒。慢慢的，开始他发展到打老婆、打孩子。 回家就是要钱，不给钱就拿老婆孩子出气，儿媳妇现在还在娘家不敢回来，孩子呢就一直住在我们老两口这，甚至后来这孩子一见到他爸爸，说话就发展到结巴。家里头没有一个人没有被他打过，而且是他出手越来越重。现在呀，他成了全家人的心病，只要他一回家。
1: 我们全家都陷入恐怖啊！
2: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0: 报过警。可这里也是他的家呀，不可能和他脱离干系。你想，他每出来一次，这个家就会面临更严重的暴力和灾难。
1: 所以你就起了杀机。
0: 哎，老实说，好多次我是想杀了他，可是下不了决心呢。
1: 再坏，也是血浓于水，也是我的孩子呀。可是那天，我觉得是个机会。
2: 那请你重新叙述一下案发当晚的情形。
1: 那天晚上，他一回来就情绪暴躁，我们知道他毒瘾又上来了。只要是毒瘾上来，他就红了眼。 六亲不认。那天晚上啊，他就像疯了一样要钱，我说没有啊，他就冲上来对我拳打脚踢，后来干脆拿着刀逼着我们拿钱。你们看看这些，这都是这小子犯饮时拿刀给划的。
3: 老父亲哆嗦的撸起衣服袖子，胳膊上几道刀疤赫然在目。
1: 天哪，这太不孝了！这样的儿子，我要有这样的，哎，
2: 这不可能啊！
0: 当时他急疯了，把他妈推倒在地，非要把那戒指拿下来。眼看着就要上刀子，情急之下，我只能动手了。我抄起那个榔头，从后面狠狠地给了他一下。
2: 然后呢？
0: 他死了。
1: 那你刚才说他吸毒致死的，
2: 那是我编的，可是现场的确有注射器，
1: 那是我故意放那儿的。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想摆脱干系。
2: 那干嘛还要改口供呢？
1: 你们已经查出他头上有伤，藏也藏不住了，还不如自己招了，图个心里踏实。人就是我杀的，你们不用审下去了。 定我的罪吧。

0: 辩护律师，是否有问题询问被告？
1: 有，根据法医出具的验尸报告显示，被害人的瞳孔扩散，脑血管扩张至脑脊液压力升高，引起了脑水肿，造成心动过缓。这是明显的呼吸抑制症状，是吸毒过量的典型特征。而死者头部又的确有严重创伤。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哪个伤是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被告杨立洲，你用榔头袭击受害者之后，能确定他死了吗？
2: 能确定。
1: 通过什么？
2: 我试了，他没呼吸了。
1: 如果你确定被害人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要拿绳子捆他？
3: 公诉人和辩护律师的交替质询激烈而紧张。庭审在被告人和证人之间交错进行着。
1: 辩方申请，证人万淑兰出庭作证。
0: 传证人万淑兰。
1: 万淑兰，事发当晚，被告人和受害人是否发生争执？
4: 是。
1: 动手了吗？
4: 动了。当时逸轩拿着刀子冲我过来，老头子从后面给了他一榔头。
1: 他当时就死了吗？
4: 死了。
1: 可是你刚才说过他是吸毒过量。
4: 他的确是吸毒过量。不是吸毒过量，是老头子。老头子那一榔头。死了。
1: 请注意，证人的证词前后矛盾。我暂时没有问题了。
0: 公诉人，你还有问题询问证人吗？
5: 有，我想请证人万淑兰再详细叙述一下案发当晚的情况。
4: 那天晚上，逸轩回来，又大吵大闹的要钱。我们说没有，他就想把我的金戒指拿走，因为我戴上就没摘过。他费了半天事儿也没拿下来。后来，他发现了我们给他儿子上学攒的赞助费，就抢过去拿走了。
5: 他几点回来的？
4: 半夜了吧。
3: 公诉人再次询问了证人，以证实被告杀人的经过。被告辩护律师又接着问。
1: 证人万淑兰，你说当晚被害人就死了，是吗？
4: 是。
1: 那他就没有出去，是吗？
4: 对。
1: 你是在哪儿发现他死的？
4: 在他的房间。
1: 那个时候是几点钟？
4: 6:30吧。
1: 你进他房间干嘛？
4: 从他开始沾上那东西，我每天早上都要到他房里看一眼。
1: 看什么？
4: 看他是不是还活着。
1: 结果呢？
4: 我就知道他早晚得有这一天。
1: 那你给孙子交赞助费的那些钱在哪儿？
4: 什么？
1: 这个装有海洛因的针管又是从哪儿来的？
4: 我不知道。
1: 杨逸轩当晚并没有死，不但没有死，他还出去拿了毒品，对不对？
4: 我。
1: 审判长，根据证人的证词和验尸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我认为被害人脑部受伤后并没有死亡，可能是暂时性的昏厥。被告杨立洲用绳子把他捆了起来，后来他还是脱身出去买了毒品，回来后由于注射过量导致死亡，所以被告杨立洲杀死杨逸轩的罪名不成立。我提醒法庭注意一个细节，被害人当时是被绳子捆着的，醒来后又是如何脱身的呢？
5: 我也邀请各位法官注意验尸报告的另一个细节，被害人针口附近海洛因浓度明显超过其血中浓度， 这表明被害人当晚不止一次注射海洛因，而且第二次注射是在被害者死亡之后。由于人死后血液流动受阻，二次注射的海洛因很难通过血液流动得到稀释，都堆积在注射的针口附近。这表明有人想刻意制造被害人吸毒过量的假象。证人万淑兰，你在发现被害人尸体时是否看见这样一支注射器？
4: 看见了。
5: 除了注射器还有什么？
4: 没有了。
5: 当时还有谁在场？
4: 发现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后来我去叫了老杨和大儿子。
5: 好，公诉方要求被害人的哥哥杨义东出庭作证。证人杨义东，请你叙述一下7月11日清晨发生的事情。
6: 那天一早，我妈给我电话说我弟弟出事了，让我赶紧过去。我到的时候，他人已经僵了。
5: 你知道他吸毒吗？
6: 知道。
5: 你看见注射器了吗？
6: 看见了。
5: 你当时认为他是怎么死的？
6: 毫无疑问，他就是吸毒吸死的。这回不死，下回也得死。
5: 那你的职业是？
6: 检察院检察员。
5: 这么说，你应该具备懂得刑事侦查及案件审理的相关法律知识了。
6: 这是对我职业的基本要求。
5: 我要提醒各位注意，这支在案发现场的注射器有点蹊跷，它是现场唯一的注射器。法医报告显示，被害者体内分两次注射了毒品，其中第二次是在他死之后。可是，注射器上只有被害者一个人的指纹，而且通过比对，指纹对应的那种握针的姿势，被害者是无法给自己注射的。这说明有人处理过案发现场，为了掩盖另一种指纹，把注射器上的指纹全部擦掉，然后再拿起被害人的手按上被害人的指纹。想出这种办法，注意这种细节的人应当具有相当的刑侦知识和专业素质。
6: 你是想引导法庭认为我伪造了吸毒过量的现场？
5: 我的问题问完了。
7: 这到底是
8: 天哪，
7: 怎么这么多
8: 知识？
9: 这案件太乱了。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杨立周由高歌饰演，万舒兰由金妮饰演，公诉人由姚迪饰演，辩护律师由李娜饰演，杨义东由孙小航饰演，审判长由顾雷饰演，记者由郭玉饰演，旁听者由禁毒志愿者张红玲、田毅、傅博、周乔饰演。特别鸣谢席卫红律师及华伦律师事务所黄丽玲律师。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92集，绝望下集。法庭上，双方进行着激烈的质询，由于证人的供词不断变化，案件的真相变得扑朔迷离。新的证据又将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死者的哥哥身上，庭审又一次陷入扑朔迷离的境地。公诉人认为，被告的哥哥为了保护父亲，伪造了吸毒过量的现场，而辩护律师似乎也从被告的哥哥身上发现了新的可能性。
3: 我有问题要问证人，你和你弟弟素来不和，对吗？
4: 我认为你的问题和本案无关。
3: 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
4: 是。
3: 你甚至不止一次说过要杀了他。
4: 我不明白你问这个问题的用意何在。
3: 我认为你有谋杀被害人的嫌疑。
4: 你说什么？刘律师，法律是要讲证据的，而且别忘了，我懂法律。你的问题已经超越了你的职责。
3: 我当然没有超越我的职责。如果杀人凶手另有其人，我的当事人就是无罪的，我有责任弄清真相。
4: 你是说我谋杀了他？
3: 我是说你有这个嫌疑。
4: 亲哥哥谋杀亲弟弟，我倒想听听。
3: 据我所知，因为杨逸轩从小身体不好，所以父母非常照顾和宠爱他，因而就忽略了你。在你15岁他12岁的时候，你曾经看着他掉进河里却袖手旁观，甚至没有喊人来救。要不是有人路过，他可能早就淹死了。你父母因为这件事也一直对你耿耿于怀。
4: 那是个意外。
3: 你明知他要死都不作为，可不是意外吧？
4: 那时候我太小。小孩子的嫉妒怎么能算数呢？
3: 小孩子时候留下来的情节才根深蒂固。你曾经不止一次扬言要杀掉你弟弟，特别是在他吸毒之后。
4: 你们没有这样的弟弟和家人，你不会了解我家里是什么感受。他父母为什么这么大年纪还要在这里对簿公堂，而且为了一个早就该死的人。
5: 证人请注意控制你的情绪。
4: 就算站在这儿，我也一定要说，我就是想让他死。只有他死了，我们家才能得到安宁，我爸我妈才能得以解脱。所有在场的人，你们回头看看，庭审席上坐着我的弟媳妇和他的儿子，见过这种眼神吗？由于杨逸轩的虐待，这个孩子早已经患上了交流障碍，不仅有自闭倾向，而且一紧张就口齿不清。他的妻子30岁出头，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妇，由于长期处于惊恐中而战战兢兢，看上去老了不止10岁。他们的眼神像受伤的小动物一样的眼神。我们处在一个法治社会，却允许如此野蛮、如此兽性的人存在，我想不通，真的想不通。我的父母一辈子正直善良，怎么会养出这么没人性的儿子？我觉得他的死是件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是仗义执言、为民除害。我真希望是我亲手杀了他，我真后悔小时候没把他弄死。要是那个时候一狠心，
6: 告诉你们吧。人就是我杀的，你们不用再查了。
7: 以东，以东，你疯了吗？你别乱说呀！爸爸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不能再没有你了。各位法官，别听他的，他疯了，别听他的，还是审我吧，是我害死了儿子。刘律师，我不用你再给我辩护了，我请你来为我辩护，不是为了让你把我儿子送监狱的。
4: 等等。人是我杀的，你们审我吧，我都告诉你们，不是我爸杀的。那个注射器的指纹是我擦掉的，那一针是我扎的。
7: 不是不是，是我砸死的，是我砸死的。
8: 肃静。
3: 审判长，鉴于证人情绪过于激动，请求择日再传他作证。
5: 同意辩护律师意见。
2: 一时间，庭审似乎自然停止了，质询似乎也无法继续了。法庭上出现了少有的空白。观审席上发出了稀稀疏疏的抽泣声。看得出，就连法庭上铁面无私执掌法律的法官们都在用力调整气息。毕竟，法不容情。在一个长长的停顿之后，审判长说话了：“
8: 辩护律师，是否还要提请证人质询？”“
3: 我申请向证人万淑兰提问。”“
8: 好，可以继续。”“
3: 证人万淑兰，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一定要想清楚再回答我。事发当晚，被告杨立洲到底有没有用榔头砸受害人，也就是你的儿子杨逸轩？”“
9: 榔头，有没有？”
2: 经过这么激烈的法庭对峙，老人似乎已经精疲力竭，精神恍惚了。他的反应明显迟钝了，他似乎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中了，像在回忆，又像在走神儿，渐渐地开始语无伦次。“
3: 您别着急，好好想想。那个晚上，杨逸轩回来和你们要钱，你们没钱给他，他就拿出刀来威胁。突然他看见了你手上的金戒指，命令你摘下来。可是那个戒指你戴了几十年，从来都没有摘下来过，几乎长在了你的手上。可是他不肯罢休，甚至把你推倒在墙角。这时，怎么了？”“
9: 儿子大叫一声就栽倒了，头上流着血。”“
3: 怎么回事？”“
9: 老头子拿榔头把他砸倒了。”“
3: 他死了吗？”“
9: 我不知道，可能是不省人事了。”“
3: 然后呢？”“
9: 我们把他绑了起来。”“
3: 为什么要绑他？”“
9: 他太有劲儿了，我们不知道他醒了之后会怎么样，不绑住太危险，我们控制不了他。”“
3: 捆完之后呢？”“
9: 老头子先看着他，然后我看着他。”“
3: 就是说他当时没有死？”
9: 啊，我不知道。”
3: 那后来呢？”
9: 后来他醒过来了，他说难受，喘不上气来。”
3: 然后呢？”
9: 求我放开他。”
3: 你放开他了吗？”
9: 我不敢，可是他真的开始喘，眼珠子都爆出来了。”

0: 所以你放开了他。
1: 他骗了我，刚刚放开，他就抢走钱买毒品去了。
0: 他回来之后和你争执了吗？
1: 没有，他急着注射毒品，横运家务去了。
0: 你去找他了吗？
1: 去了，
0: 那你和他说话了吗？
1: 说了，我让他戒掉毒品，他说他吸完这次就戒。
0: 你相信他吗？
1: 不信，这句话他说了很多年了。我说你答应我的事永远都做不到，他说这辈子他完了，下辈子好好的做我的儿子。
0: 后来呢？
1: 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很难受，觉得他又可怜，又可恨。离开他房间的时候，我看见桌上还有一支海洛因。快天亮的时候，我想通了。
0: 想通了什么？
1: 我应该给他个机会重新做人。这辈子不行，那就下辈子。
0: 万树兰，你能说明白点吗？
1: 快天亮的时候，我去了他的房间，把剩下的那只海洛因扎进他的身体里了。
2: 舒兰，
3: 太可怕了！
4: 这样子也太
3: 真没想到
4: 了。
5: 顷刻间，时间仿佛静止了，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经过一场又一场的跌宕起伏和扑朔迷离，故事终于走到了终结。然而，这个结局让人无所适从。最爱儿子的母亲，原来才是终结儿子性命的真凶。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和惊人的答案，人们沉默了。人们只能沉默。除了沉默，还能有怎样的话语和表情来表达此时内心的震颤？

0: 案件退回侦查，两个月后再次开庭审理。父亲似乎被开脱了，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的人们最最关心的是这个老妈妈的命运和这个家庭的结局。法庭外，我看到被害人的妻子流着眼泪坐在那里，她身边坐着被害人的哥哥，低声地劝慰着她。想到被害人的哥哥也可能涉嫌包庇被起诉，不久也会面临着法院的审判，我走了过去，想从他那儿再了解一些情况。得知了我的身份后，他坦然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你说你是检察院的检察员？
1: 是的。
0: 也许你也会面临着被起诉啊。
1: 我比谁都明白，我是学法律的，却没能保护好年迈的父母。
0: 可你已经尽力了呀。
1: 可结果呢？你知道吗？我是连续3年的市级优秀检察官。
0: 可这样，你也许再也不能再从事检察官的工作了。
1: 人生有很多路，不是吗？有些可以选，比如做检察官，或者做别的；有些却不能选。比如我是我父母的儿子，我会为自己选择的行为负上责任。在这件事情里，我首先是他们的儿子，这没得选择。
0: 你是个法律工作者，为什么不能尝试用法律的手段去解决你弟弟的问题呢？或者干脆送他去戒毒所？
1: 正因为我是个法律工作者，才明白哪些事情是法律可以解决的，哪些事情是法律无能为力的。
0: 你很悲观。
1: 不是悲观，是实事求是。如果你经过我们所经历过的绝望，你就会明白，从失望到绝望，直到最后崩溃，崩溃的人就会做出令自己都会意外的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父母和我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0: 那你后悔吗？
1: 生活就是这样，总会有些问题找不到答案。
0: 这一次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似乎要我自己寻找答案。是啊，这个案件的最终结果将是怎样的呢？开庭审理万淑兰那天，没有看到被害人的父亲和哥哥，法庭上公诉人还是那样一脸的严肃，不带一丝感情。质证没有了激烈的情感震荡，理智而讲求时效的辩护，只是为了减轻刑罚。法庭上最后一刻的陈述却依然震撼。
2: 公诉人做最后陈述。
3: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从事法律工作这么多年，从未碰到过像今天这样的案子，我的内心很难平静。法律应该是惩恶扬善的，如果法律不能保护善行和弱者，如果法律不能惩罚恶行和强权，那是法律的耻辱。然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力量和权威恰恰来自他的一视同仁，法律的公正来自于他的对事不对人。法律不能在面对一人一事时保证绝对的公正，但必须公正地面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法律的精神是奖励一切善行，哪怕是恶人所为，惩罚一切恶。

0: 不行，即使是善人的作为。作为一个人，面对当事人的情景，我可能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可是，作为法律的代言人，我必须做出公正理性的判断，请法庭依法对被告人定罪量刑。
1: 辩护律师做最后陈述。
2: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相信在座的所有人都明白，法不容情。法律是无情的，错与对在法律这里是容不得讨价还价的。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不过我想说的是，生活的宽广不是法律能够容得下的。就像我深信，法律永远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一样。作为律师，我必须为我的当事人辩护。作为一个人，我更对我当事人的所作所为非常理解。最后，我只提醒法庭注意，验尸报告和最终的证词表明，在万舒兰给杨逸轩注射那针毒品之前，杨逸轩已经死于毒品过量。所以，虽然我的当事人有杀人动机，也有杀人动作，但并未造成对方致死的后果。因此，恳请合议庭依法作出公正裁决。
1: 本案的审理今天到此为止，待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证据和相关的法律规定，择日宣判。现在休庭，将被告人带回等待宣判。退庭。
0: 这以后，我又见过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刘律师说，这个案件的事实已然明了。现在，哥哥被羁押在南区拘留所，父亲以涉嫌包庇被重新起诉。刘律师告诉我，审判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了。他给我讲起了重新审理杨立周那天的情况。他激动地说：“我做律师这么久，从来没听过这么令人震撼的陈述。”
3: 我们认罪。我们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于情于法都应当受到惩罚。我们生了他，养了他，却让毒品害了他，害了我们全家。没把他教育成人，是我们最大的罪恶，所以我们今天自食其果。我们接受法律的判决，唯一的请求是轻判我的老伴儿。我知道法律面前不容谈情，可是我觉得，法律应该保护善良的人，惩罚作恶的人。杀人是恶行，可是当一个善良的人不得不通过恶行去捍卫和保护自己时，公正严明的法律是不是也该反省一下自己呢？如果法律没能惩罚我那作恶多端的儿子，却要惩罚一个违背自己善良本性去替天行道的母亲。谢谢各位法官和所有给我们道义支持的人，我必须说，我知道我们有罪。然而，如果重新选择，我们还会这么做。
0: 听了刘律师的讲述，我感觉老母亲可能被轻判，甚至无罪。看着这一家人的遭遇，我深深地感到，毒品真是万恶之源。我要用我的笔告诉世人，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杨立周由高歌饰演，万舒兰由金妮饰演，公诉人由姚迪饰演，辩护律师由李娜饰演，杨义东由孙小航饰演，审判长由顾雷饰演，记者由郭玉饰演，旁听者由禁毒志愿者张红玲、田毅、傅博、周乔饰演。特别鸣谢席卫红律师及华伦律师事务所黄丽玲律师。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的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
9: 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10: 生日快乐，对了，
11: 你们
12: OK 哎呦，
13: 吃了三块
0: 呀，
14: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5: 开心
16: 开心。
17: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6: 我想你，我想你。
17: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6: 因为说是在会。
17: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8: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0: 熄火了！救命啊！
21: 着火了！
2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3: 灭火器呢？
1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4: 啊，这么严重啊！
2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6: 刘翔科普时间到，
2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5: 啥？
11: 你若被吓
5: 倒，啥？
11: 骗避不了。
1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1: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1: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1: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3: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1: 谁知道
1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

0: 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0: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呀，哎呀，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

0: 安全呢同等重要。
1: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2: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3: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4: 我是耕地小卫士。
5: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6: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

0: 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1: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2: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1: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0: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1: 哎，
0: 理解，尊重，爱。
4: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明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等。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2: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3: 咋个又那个多啊？
0: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8: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9: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0: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1: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3: 快，跟上！
1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5: 跟上我们的卡路，
1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9: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有口福了，
1: 给爷爷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哈哈哈哈，我活了。

0: 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1: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0: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1: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中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刚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M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根据
1: 推进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们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去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2: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3: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3: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4: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5: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6: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6: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3: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7: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8: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9: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3: 我的就是我的。
9: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0: 再坚持一把，
9: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监管等方面，
10: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6: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6: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3: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3: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2: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3: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4: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5: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4: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5: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4: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5: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0: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1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7: 谁知道
1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19: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22: 只要有五 G 价，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3: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5: 不行，违反电影法。
2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0: 太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各位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7: 海南，我来了，
3: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8: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4: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5: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6: 不去。
15: 哎，
16: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5: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6: 哦，你说说。
17: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6: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5: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6: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8: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7: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9: 陈彪先生
10: 死了，快走啊！
11: 等一会儿，等。
8: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咋个又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啊，
4: 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

0: 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之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识武而志于学。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必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7: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万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今天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得了。你
6: 们 OK OK。哎呦！成功。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1: 开心。
12: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3: 因为说是这会。
12: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4: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了！救命啊！
18: 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7: 啥？
11: 你若被吓
7: 到，啥？
11: 便毙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1: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1: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1: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3: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4: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5: 谁知道
2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7: 我想试试。
2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9: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31: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2: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4: 不行，违反电影法。
3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

0: 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2: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3: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2: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4: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5: 过来认我说说走走。
6: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2: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7: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2: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8: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家祝酒。
2: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9: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2: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0: 在呢，在呢，在呢。
2: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1: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2: 一二三。
2: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3: 我到哪里去？我不敢跑了。
14: 担架，担架。
2: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15: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2: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6: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7: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2: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8: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19: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2: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8: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0: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2: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1: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2: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2: 女儿是我们的夜行命，我这是不能干。
2: 警铃就是命令，
23: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2: 时间就是生命，
15: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3: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4: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25: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2: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3: 去拼搏，去出色，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

0: 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2: 能。
0: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 做得不错，
0: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3: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0: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4: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5: 记得红领巾是。
4: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5: 抬头挺胸。
4: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6: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4: 喜欢你的责任。
7: 三个手指，轻轻的。
4: 喜欢你的陪伴。
1: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4: 也喜欢你的关心。
1: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4: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8: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0: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9: 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9: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9: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1: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3: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4: 我是阎维文。
15: 我是吕继红。
16: 我是陶虹。
17: 我是哈辉。
18: 我是张燕。
19: 我是刘媛媛。
20: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

0: 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4: 干杯啊！
5: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各位健康真有用。
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8: 海南，我来了！
9: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2: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1: 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呀，万语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啊，
2: 我回来了。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郭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当中，给您介绍处暑节气。在生活新知当中，我们来说说习惯性反问到底有多伤人。稍后的约会健康当中，我们来说说身体好不好，走几步就知道，赶紧自测一下。最后的生活小妙招当中，跟您说说怎么样挑选到优质上等的干香菇。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今天呢是处暑节气，是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呢，意思就是初暑，高温即将退场。处暑之后呢，太阳直射点继续南移，太阳辐射减弱，副热带高压南退， 随着太阳高度的继续降低，所带来的热力也是随之减弱。处暑呢，意味着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这期间呢，天气虽然也比较热，但已是呈下降趋势。暑热消退呢，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不是暑气下降马上就凉爽了。真正开始凉意呢，一般要到白露之后。处暑过后，气温逐渐下降，日夜温差逐渐增大，但是白天的气温依然比较高。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第一呢，是太阳的直射点继续南移，太阳辐射减弱；第二呢，是副热带高压跨越式的向南撤退，蒙古冷高压开始跃跃欲试，小露锋芒。处暑节气之后呢，副热带高压虽然说是大步的南撤，但是绝不肯轻易的出让主权，轻易的退到西太平洋的海上。在它控制的南方地区，往往在处暑尾声再次感受高温天气，这就是短期回热天气秋老虎。每年秋老虎的时间长短不一，总体来说呢，持续半个月到两个月不等。形成秋老虎的原因呢，是控制中国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秋季逐渐的南移，但是呢又向北抬，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晴朗少云，日照强烈，气温回升。处暑节气之后呢，雷暴活动不及炎热的夏天那般活跃，全国各地的暴雨总趋势是减弱的。处暑节气期间呢，是华南雨量分布由西多东少向东多西少的转换的前期。西南和华西地区由于处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加之山地的作用，雷暴的活动也比较多。进入九月，中国大部分开始进入到少雨期，而华西地区秋雨偏多，它是中国西部地区秋季的一种特殊的天气现象。在冷高压的控制之下呢，形成下沉的干燥的冷空气，中国北方的东北、华北、西北等地区雨季结束。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这个时候正是收获中稻的大忙时节。一般年辰呢，在处暑节气之内呢，华南日照仍然是比较充足的，除了华南西部之外，雨日不多，有利于中稻的割晒和棉花吐蓄。处暑节气呢，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林果和农作物继续进入成熟期，农民加紧采摘，抓紧农时，进行水稻施肥、除草等一些田间管理。处暑谷渐黄，大风要提防。处暑以后，气温日夜差别增大，由于夜寒昼暖，作物白天吸收的养分到晚上储存，因而庄稼成熟很快。处暑和田连夜变，处暑三朝倒有孕，处暑满田黄，家家修仓忙等等，都说明处暑节气之后呢，作物很快就要收获了。处暑的民俗活动很多，比如说吃鸭子、放河灯、开鱼节、煎药茶、拜土地公等。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习惯性的反问到底有多伤人。你身边有喜欢习惯性反问的人吗？试想一下这几个场景，随口跟父母抱怨工作很累，他们却说，谁工作不辛苦，只有你累吗？在家里找不到某样东西，问另一半，他却说，我怎么知道，你自己不会找吗？点奶茶问朋友要冰的还是要热的，他却说，不然呢？这还用问吗？大冬天我喝冰的干嘛？听到这些话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是不是觉得内心有一股无名之火，觉得他们莫名其妙？明明回答别想太多，没看见，热的就能解决，却一定要用反问句来噎你一下。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反问的一方激起另一方的怒火，把简单的沟通变成吵架，严重破坏关系。我们先来聊聊习惯性反问。反问呢是一种隐形攻击，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呢，反问是指无疑而问，是一种修辞手法。也就是说，反问的关键不在于得到答案，而是在强调语气，表达情绪。因此呢，我们之所以会在某种场合下对反问感到生气，是因为感受到了其中负面的情绪，或者是被无故攻击。反问的重点不在问，而是在为了释放攻击性。这种行为呢，属于心理学上的隐形攻击。这类人不直接表达不满，而是习惯采用消极隐蔽的方式来表达负面情绪，以此来攻击令他不满意的人或事。反问呢，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习惯性的反问到底有多伤人？偶尔的反问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呢，谁都有心情不好或者是懒得表达的时候。但是有些人呢，却把反问当成习惯，甚至故意用反问伤害激怒他人。这样的习惯对个人和关系的伤害都是巨大的。反问呢，意味着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因此呢，对反问的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自己的真实需求被否定了。就像开头我们提到的向父母寻求安慰的例子，父母的反问呢，就是在无视我们当下希望被安慰的需求。当需求没有得到反馈时，人会觉得自我被攻击，从而产生不舒服的感觉。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不好好说话呢？原因可能有三个。第一，童年期创伤。习惯性反问的人或许本身就成长于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神经科学家布鲁斯认为，一个人童年时期经历的创伤会储存在大脑当中，和成长过程当中的其他事件一起构成他的应激反应系统。如果一个孩子成长于习惯性反问的家庭当中，那么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学习如何不带攻击性的回答问题。第二呢，就是故意归因偏差。反问呢，可能是一些人的心理防御方式。他们之所以习惯用反问来回答问题，是因为过度识别他人话语当中的攻击性。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之为故意归因偏差，也就是把一些非敌意性的表达识别为对自身的攻击，于是呢，采取反问来防御伤害。有心理学研究发现，高自恋、低自尊的人，通常呢，攻击性和防御性水平都会比较高。第三呢，是识得性无助。有些习惯性反问呢，可能是固定情境下的我们的习得性无助。比如说，在网上经常看到有妻子吐槽老公， 一做家务就好像失去了生活常识，一遍又一遍地问，衣服洗完要晾吗？门口的垃圾要扔吗？诸如此类的答案，显而易见的问题。其实呢，我们可以将习惯性反问理解为情绪表达能力和情绪管理能力不足的表现。在应对这种情况下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入手。第一呢，如果你是被反问的一方，那么当你因为对方的言语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不要直接攻击回去或者是冷暴力，这样呢只会升级冲突，积压矛盾。相反，你可以试着向对方表达你的真实的感受，告诉他你很受伤。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对方是你最亲密的伴侣，最好的方式依然是尽量不带攻击性的表达，但也不需要无底线地容纳对方的情绪。最后呢，就是你已经尽力做了尝试。

觉察这些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助你理解自己的真实需求，产生改变的动机。接着你可以试着做一些情绪表达的练习，选择一个轻松的环境和心情，试着和伴侣重演一些过去的场景，用当你怎么样的时候，你感到什么什么的这样的句式来替换那些反问句，看看对话会朝着怎么样的情况来发展。最后呢，不要过度的苛求自己，每个人的表达习惯是被认知和过往经历塑造的，改变并不容易。不要在一开始就要求自己做到完美，一点点进步才是合理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是很考验另一方的情绪涵容能力。所以说，如果你真的重视这段关系，希望做出改变，那么记得告诉对方，谢谢你的包容，我真的有在努力改正。现在的一些社交平台上其实很流行教人说话，会有一些网友求助问如何回复导师领导的提问等等，字斟句酌，很小心的使用语言。但当对象是父母爱人朋友时，反倒不够在意这些，甚至人们觉得对方不会离开自己，所以呢，总是肆无忌惮地说出伤人的话。我们好像习惯了把语言当作获取利益的工具，但是却忘了在最初学话的时候，只是为了叫一声爸爸妈妈。一个熟练掌握说话技巧的成年人，在面对身边人时，反而常常会低估语言的杀伤力。但其实身边人才是我们最应该用心去对待的，好好说话就是在用心爱对方。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身体好不好，走几步就知道，赶紧自测一下。有时候没有明显症状，却不代表着身体非常健康。实际上，有时候身体好不好，完全可以站起来走几步自测一下，不但简便易行，还能够帮助我们及时发现隐藏的健康隐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刘健指出，爬楼梯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作为检测心脏功能的简易方法。从你爬楼梯的速度就能看出你的心脏是否健康。以攀爬60级楼梯所花的时间作为评估标准，如果少于1分钟，说明心脏比较健康；如果需要1.5分钟或者以上，说明需要警惕心脏健康，可以到心内科做进一步的检查。握力呢，是衡量一个人整体力量的关键指标。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董鹏表示，一个人的握力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心脏水平的好坏。想要测试自己的握力，可以试一试提5公斤重物走。成年人手提5公斤左右重的物品，比如说一袋5公斤的大米走路，如果说走100米就觉得没劲儿了，则表明握力不够，有待提升。北京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住院医师许建昭指出，乏力、疲惫、经常感冒、爬楼梯或者是活动之后喘息、呼吸困难等症状，可能都是心肺功能下降的表现。针对心肺功能，有一个6分钟步行试验，仅需要6分钟就能够了解心肺功能。6分钟步行试验呢，指的是沿着15到30米的直线，尽可能的快速往返行走，测试6分钟内行走的总距离。健康的成人6分钟步行的试验距离范围应该是在400到700米，

如果说6分钟的步行的距离少于400米，则预示可能是心肺功能不全。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陈海波指出，怀疑是帕金森，做一个起立行走计时测试。坐在椅子上，从起立开始计时，继续朝前行走，走完3米之后折返回来再坐下，计时结束。如果是正常人，完成整个动作的时间应该是在10秒之内。假如说你的用时超过30秒，就说明行动过于迟缓，可能就是帕金森病的前兆。另外呢，还可以结合步态来判断。帕金森患者早期呢，会呈现一种神枪手的步态。如果一侧肢体不动，走路的时候一侧也不摆动，就像一个枪手随时准备拔枪，表现出枪手步态。慢慢的，几年之后呢，就会出现脱步的情况，这也提示着你可能患上帕金森。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妙招，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妙招。我们要跟您说的是，怎么样挑选到优质上等的干香菇。香菇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食材，无论是炒菜、煲汤、做馅料，或者是炖肉，都可以加一些香菇，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由于干香菇更便于储存，因此呢，每个家庭都会购买一些存放在家中，随时使用，非常方便。然而市场上的干香菇是琳琅满目，我们应该如何正确挑选呢？实际上挑选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只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就能够轻松地选出优质的香菇。第一点，在挑选香菇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用手来捏一捏香菇，这点至关重要。品质好的干香菇干燥度比较高，质地硬挺，不易捏碎。如果捏起来软软的，说明这种干香菇放置的时间过长，受潮变软，购买回家之后呢，不容易保存，同时呢，还会影响口感。第二点，我们要观察香菇的颜色。那么哪种颜色的干香菇才是最好的呢？在挑选香菇的时候，颜色有深有浅，像颜色比较深的，甚至带一些发黑的，建议不要考虑购买，可能是由于放置的时间过久，已经出现了变质的情况。另外呢，也有可能是还没来得及烘干，前期就已经坏掉了。经过深加工之后呢，将它们掺杂在一起出售。优质的干香菇的表面的颜色是呈浅灰色或偏黄，并且带有一些白霜，这样的香菇购买的时候肯定不会出错。第三点，我们可以翻过来看一下香菇内部的颜色，如果看到内部的颜色呈深黄色或者是茶黑色，说明它在新鲜度不佳的情况下经过加工，也有可能是陈年的香菇经过二次蒸烤，导致伞底下的内部颜色发生了变化。因此呢，我们要挑选这种伞底下的颜色为浅黄色的香菇。第四点呢，我们可以观察香菇的伞盖，由于厚度和张开程度不同，营养和口感都有着很大的区别。有些香菇的伞盖比较扁平，看起来完全张开，这样的香菇呢，一般都是生长的时间比较长，已经变老。而那些边缘往里包裹的含盖肥厚，而且呢收缩紧实的香菇，从侧面看菌盖是非常的饱满，口感会更佳。第五点，我们来看看干香菇菌柄的粗细。很多朋友在挑选的时候会觉得底部的根蒂越小就越好，但其实并非如此。等级越高的香菇，伞柄就是越短越粗，因为香菇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吸收了充足的营养，使它的伞柄粗壮有肉。而选择伞柄小的干香菇，往往是因为在过秤重量时不会压秤。最后一点呢，就是闻一闻干香菇的气味，选择香味越浓郁的越好，如果闻起来还夹带着其他的气味，这样的香菇就不要购买了，口感不佳。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

0: 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上升。

0: 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1: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0: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3: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0: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4: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6: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0: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9: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致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0: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9: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1: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9: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0: 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2: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4: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5: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4: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7: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8: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9: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8: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0: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8: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于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1: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12: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1: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3: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1: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7: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5: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6: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5: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7: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5: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16: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5: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8: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3: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

0: 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1: 清晨五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零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4: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5: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护的关键期。 留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防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7: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8: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汤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9: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娣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理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紧紧锚定首创性差异化要求，持续把改革向纵深推进，奋力打开发展新天地。
2: 今年以来，安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前7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1: 安徽在全国首创首试农业保险加改革，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三农，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重大项目投产达效，积蓄高质量发展动能。
1: 构建有害垃圾从源头到末端的闭环管理体系，安徽推动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蔚然成风。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1: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8月18日至21日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汇聚发展优势，增强发展动力。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持续把改革向纵深推进，形成了一批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成果，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安徽台报道。
3: 在位于六安市的陆松现代产业园，一批由上海松江区推荐到六安落户的项目生产一派繁忙。在安徽赛弗勒斯半导体公司车间里，一批发往海外的产品即将下线。在爱科智创的车间里，每天约有25万平方米电子面单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六安与上海松江合作活力涌现，背后是六安探索的首创性改革，跨省利益共享机制在持续释放效应。安徽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海峰。
4: 我们这个园区啊，是陆安和上海松江共建的，但是这个共建呢、不是单指就两地一起共同建设园区啊，共同搞这种硬件啊，我们还有更加深层次的一种合作，共同的招商引资，共同的发展当地的一个产业。就是松江如果有好的项目，它需要空间的话，优先推荐到我们六安来。
3: 从推荐到共赢，靠的是白纸黑字的制度设计。在陆松现代产业园管委会，记者见到了这份利益共享机制协议，上面写的清楚，上海松江区推荐落地的企业5年内产生的财税收入，六安与松江按比例共享，六安占60%，松江占比40%，不只分税收，连产值、增加值等重要指标也一起分算。这也就意味着，不仅是效益双方共享，园区的经济贡献在两地也都能体现。马海峰，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勇于突破传统经验和思维定势，通过利益共享机制，打破看似无解的壁垒，找到双方认可的公约数。
3: 运行3年多来，陆松现代产业园依托这一机制，累计引进1元以上项目超过10个。牢记总书记嘱托，安徽以敢为人先的魄力，推出陆松现代产业园跨省域产业合作、植物科技成果赋权、免申贷、财金协同等一批首创性改革。 如果说首创性改革是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那么差异化改革就是在因地制宜中找到改革的最优解。在皖北赴南，一场立足县情的县与医共体改革正重构基层医疗服务生态。下午两点多，赴南县苗集镇村民孙俊民因胸闷不适来到镇卫生院就诊，给他看病的不仅有镇卫生院的医生，还有通过院内系统同步参与会诊的赴南县医院心内科专家孙俊民。
5: 一些疑难杂症，有时跨省跨市就医，麻烦负担还重，现在我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专家。
3: 如何激活县与医疗资源下沉的积极性，并提升基层承接能力？赴南的答案是按辖区参保人数把医保基金交给县与医共体统筹使用，结余由县镇村按比例分配，让三级机构真正抱团。同时政府和牵头医院共同出资设立外请专家统筹资金池，按需邀请县外专家来问诊。阜阳市阜南县医保局副局长王立：
6: 现在大家目标一致，把患者留在县域内，把服务做到家门口，医生下基层，不仅有补贴，报干积极有结余，还能拿奖励，这套机制让各方都尝到了甜头。
3: 眼下赴南的探索已经成为全国紧密型县与医共体改革的典型案例，也为安徽的差异化改革写下了生动注脚。传承敢为天下先的宝贵基因，安徽不断增强为改革探路先行的责任担当。在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这两年他们又在全省率先探索古田制，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坐收租金保底，新金务工，古金分红，2.2万亩村集体土地确权颁证全面完成，红证书变成活资产。在夯实传统农业种植基础的同时，小岗又引进6家农业深加工企业，还获得了联合国旅游组织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称号。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
7: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大力弘扬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把农村改革进行到底。小岗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正在加速推进，每一项都是新时代与时俱进的改革实践。
3: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安徽鼓足锐意进取的劲头，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服务融于全国统一大市场。新一轮林长制、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植物科技成果赋权、高校办成一件事等改革成为全国样板，零基预算改革、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万家民营企业凭营商环境中市场、创新、法治、政务环境得分均跃居全国前三位。安徽省委改革办督察处处长许银：
8: 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紧紧铆定首创性差异化要求，推出一批重点改革，市场主体和广大群众都切实有感，进一步擦亮了新时代安徽改革品牌。
2: 安徽台消息，8月21号，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无党派人士长江安徽段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安徽省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出席并讲话，副省长孙勇主持。会议指出，5年来，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无党派人士聚焦长江安徽段生态环境保护开展民主监督，有效助推长江生态保护修复，开展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各地各单位要聚焦流域治理重点，强化统筹协同，切实提升监督实效。
1: 安徽台消息，8月21号，安徽算力产业生态大会在合肥举行，省政府副省长李忠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建设，持续优化提升省级算力统筹调度平台，深化业务场景融合。会上，上线运行安徽慈源公共服务平台， 发起成立安徽省算力产业与磁源高质量发展联盟。
2: 安徽台消息，今年以来，安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从工业看，前七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7%，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4.4%， 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主引擎。分产品看，汽车、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 14.8% 和 27.5%， 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 17.1% 和 89.2%。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今年以来，安徽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引导各类优质资源要素向制造业集聚，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 33.5% 提高到 36.2%。 市场消费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5%， 其中部分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智能手机、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家电商品零售额增速快于整体商品零售额增速。另外，进出口保持高位增长，前七个月，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35.7%。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出口额增长 55%， 占全省出口的比重达 78.8%， 同比提高 7.5 个百分点，反映出出口产品价值链的跃升。总的来看，当前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新动能持续壮大，发展活力和韧性进一步彰显。
1: 8月20号，国家先进计算机产业

0: 前沿的领域啊，这些呢能够为算力找到非常好的面向未来的应用场景。
1: 新启用的国家级创新中心将聚焦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赛道，推进先进计算技术适配攻关与成果转化。通过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目前合肥已建成全国首个万卡国产算力集群，首个量超融合计算中心，纳管算力超 2.58 万 P， 年底有望突破4万 P。合肥市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多元算力服务中心主任张云磊：
2: 聚焦国产模型的这种推理和应用，其实主要核心是一个国芯、国模、国用，进一步筑牢合肥市目前正在打造的国家人工智能创新高地的一个算力底座能力。
3: 为破解长期困扰三农发展的难题，安徽在全国首创首试农业保险加改革，创新构建证、保、银、单、企多方协同机制，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三农领域。请听报道。
4: 这段时间，在蚌埠市怀远县白莲坡镇，养殖大户赵奇瑞正带领村民们进行小龙虾的分拣装车，平均每天都有3-4千斤小龙虾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但产业红火的背后，赵奇瑞却因资金短缺一度不敢扩大养殖规模。蚌埠瑞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奇瑞：
5: 我们今年养了10000吨，投入很大。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小龙虾养殖每亩地在3000块钱，全靠我们自由资金呢，还是比较紧张的。
4: 大部分虾农都和赵奇瑞一样，面临着规模化养殖资金缺口大、市场价格起伏不定等普遍困境。为此，当地以全省农业保险加改革试点为抓手，创新构建起保险保障托底、银行信贷赋能、农资集中职工、订单兜底收购的一体化发展闭环。蚌埠市怀远县财政局副局长胡兆登：
6: 独属保险公司呢，定制了我们的小龙虾转输保险，降低这个产保成本，同时对接了金融机构，推出转向的低息的信贷产品。
4: 在这一模式下，养殖户的销路、贷款、价格、原料都能得到保障。就在这几天，赵奇瑞通过平安产险的保单增信服务，顺利获得了200多万元专项贷款。平安产险怀远支公司副总经理朱新建：
7: 养殖保险财政承担60%的保费，养殖户仅自付40%，自付成本直降60%。今年新增正保贷65户，授信额度3700万元，同比提升40%。
4: 今年以来，安徽通过实施农业保险加专项担保计划，设立正保贷综合金融产品等方式，引导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三农领域。安庆潜山市茶水镇中范村是以蚕桑为特色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依托农业保险加蚕桑全链条综合金融服务，目前这个村已获得1.5亿元农业风险保障资金。安庆潜山市茶水镇中范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红旗：
8: 蚕桑产业全链条保险解决了我们从生产到销售的后顾之忧。
4: 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庆中心支公司总经理孙伟：
9: 提供重养加储销全链条保险服务，推动保险从保成本向保价格、保收入延伸。
4: 依托农业保险加这一创新模式，财经协同正保贷业务已累计授信增信超1330亿元。安徽省财政厅金融处副处长王瑞：
10: 在财政补贴上，每年投入近55亿元保费补贴，在服务触达上，依托农业保险加线上板块和1.4万个服务窗口，让农户一键办理，马上就办，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
3: 连日来，安徽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竣工投产，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安徽台综合报道。
11: 走进合肥市庐江县新城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车辆穿梭，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这个总投资约8.6亿元、总建筑面积达18万平方米的产业平台开工以来，参建各方密切配合，全力推进工程建设。安徽建工三建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汪凯：
12: 受连续阴雨台风天气制约，现场进度受到影响， 当前我们正紧

0: 天气窗口期，科学调配资源，争分夺秒抢回工期。
1: 这两天蚌埠高新区生物基产业基地 EPC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这一年产100万吨蛋白饲料的重点项目，正向着9月完工、10月连调连试的目标全力冲刺。安徽自贸区蚌埠片区开发运营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蒋宪涛：
2: 预计今年9月份完工，10月底项目使用单位丰源集团进行设备调试，待调试完成后，项目即可实现投产。
1: 产业项目夯实发展根基，一批民生、基础设施等工程也在持续提质。在安庆市，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淮阳河蓄滞洪区建设工程、望江标段淮阳截滞闸项目进入暗墙施工重要节点，预计10月初可完成左右暗墙浇筑任务，为明年4月底前实现主体工程完工奠定基础。项目副总工程师杨磊：
3: 我们将科学施工，严格管理，把好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按照既定节点有序推进。
1: 重大项目提速增效离不开优质服务保驾护航。自奇瑞控股集团旗下德一能源动力电池项目落户宿州市砀山县以来，当地组建专项服务专班，精准破解项目建设中的用地、用工等难题，全程保障项目高效建设。中建二局安徽分公司砀山县新能源电池研发与生产项目执行经理蒋凯：
4: 我们优化施工方案，调配充足人力、机械、物料资源，在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底线的前提下，全力提速施工，早日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1: 亳州市牢牢抓住重点项目建设牛鼻子，跑出攻坚加速度。上半年全市安排开工项目448个，已开工435个，开工率97.1%。三季度滚动安排开工项目246个。亳州市发展改革委重点项目服务中心科员郭婉露：
5: 聚焦中医药、先进制造等领域，谋划优势项目，严格落实531项目滚动储备机制，形成谋划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的良性循环。
6: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安徽各地创新宣传模式，推行奖励激励，从源头到末端构建有害垃圾闭环管理体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请听报道。
7: 在马鞍山市和县溧阳镇禹溪社区，志愿者有针对性地给居民讲解有害垃圾的环境危害，引导大家正确投放。马鞍山市和县溧阳镇禹溪社区居民许立发：
8: 通过这次活动，使我们了解到下子呢有多少呢有害垃圾，比如像废电池了、灯管子了，还有那药品，我们都要及时的分类打包，要放在指定的存放地。
7: 与此同时，和县还组织宣传员与网格员分片分区、逐街逐铺开展上门宣传，引导商户规范投放有害垃圾。马鞍山市和县城市管理局垃圾分类宣讲员刘景耀：
9: 联动全县13个社区网格力量，推行沉浸化、场景化、全覆盖的创新宣讲方式，让群众真正看懂、学会、记牢，从根源上减少有害垃圾混投、乱投现象。
7: 以小激励促进好习惯的养成，在亳州市桥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一场有害垃圾兑换活动正在进行。居民只要将家中的有害垃圾分好类带到现场，就能兑换到实用的生活用品。亳州市桥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民苏之峰：
10: 要家庭的过期的浴袍、杀虫剂的瓶子拿来到这里兑换，这个活动大家非常满意。
7: 亳州市桥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副书记周玉平：
11: 长南化开展有害垃圾回收积分兑换活动，完善积分兑换机制，调动大家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养成精准分类。
7: 前端引导有力，后端处置同步跟进。从2023年起，安庆在城区设立了11个有害垃圾集中投放点，并实行专车转运、暂存和无害化处理，实现了闭环管理。安庆金环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固废项目部转运一班班长陈润松：
12: 我们这个站主要是环卫工人们在道路和小区等处收集来的旧电池、灯泡、化妆品、油漆等有害垃圾，我们近期安排专业人员进行收集转运。
7: 安庆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主任方春梅：
13: 对规范投放或运输有害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按每公斤2元标准给予经济激励。2024年以来，全市有害垃圾安全处置率达到100%。
7: 为推动有害垃圾治理走向制度化、常态化，安徽印发《安徽省生活垃圾中有害垃圾收运处理管理规范》，构建起覆盖收集、运输、贮存、处理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为城市生态安全筑牢坚实防线。
1: 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越来越多有情怀、有担当的民营企业不断融入进来，为了乡村和美、百姓共富而打拼。安徽盈价集团就是这样的一个探路者，请听记者的一线调研报道。
14: 在霍山大峡谷漂流景区8公里的 S 型河道中，一艘艘橡皮艇急速穿行，激起漫天水雾，游客的欢笑声回荡在山谷。南京游客刘博远：
15: 感觉还是挺爽的，两边树哎也非常茂密，然后感觉就是非常心旷神怡。
14: 入夏以来，霍山大峡谷漂流十分火爆，周末日均游客接待量突破上万人次。距离漂流终点500米的农家乐里，老板娘王琴忙得脚不沾地，甚至连上菜也是一路小跑。农家乐经营户王琴：
16: 它漂流火爆，然后我们后面的客人才会火爆。上周六我们最大接待量已经达到500人了。一个漂流季，像我们的营业收入肯定能达到几十万的。
14: 一个漂流季，霍山一套房，源源不断的客流直接带动当地旅游从业者超3000人，人均增收超3万元。火爆的旅游背后，源于盈价集团对大别山区乡村振兴路径的一次探索。安徽盈价文旅集团副总经理高攀峰：
17: 我们做文旅不是跨界，是把大别山的生态优势进一步放大，让绿水青山成为老百姓的金山银山，让文旅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
14: 盈价集团打破行政壁垒，投资开发了霍山大峡谷漂流、六万晴峡等一批核心旅游项目，串联起一河两岸四地五镇，形成吃住行游购娱医学养全产业链。伴随旋翼提速的轰鸣，载着游客的直升机拔地而起。在企业投资建设的汉池通用航空飞行营地，这里日起价飞机最高达50多架次，鸟瞰大别山成为霍山旅游的新名片。安徽汉池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泽芳：
18: 这个项目填补了霍山在低空观光游览领域的空白，截至目前我们已接待游客86000余人，下一步我们还会陆续开发多条空中观光航线。
14: 产业发展激活乡村造血潜能，盈价集团探索的不仅是连农带农的有效机制，更是企业因乡村而扎根、乡村因企业而振兴共生路径。在新建成的霍山县朱福安镇大岭村党群服务中心，记者遇到了前来办事的村民韩嘉玲。陆安市霍山县朱福安镇大岭村纪灵组村民韩嘉玲：
19: 现在的办事也方便，住的地方都有，也有空调，那边要偏远一点地方小区办事的住的地方都没有。
14: 大岭村党群服务中心是盈价集团援建的20个党群服务中心之一，于今年1月正式投入使用。新的村委会还新设置了便民服务站综合窗口，把社保、医保、计生、证明出具等事项都整合了进来，打通了群众办事的最后一米。陆安市霍山县朱福安镇大岭村党支部书记蒋龙：
20: 比方说一些政策的宣讲、一些文明实践活动、重大事项的这个议事活动，现在这些功能我们已经全部都能满足了，群众来我们村里边就一站式服务。
14: 陆安市霍山县黑石渡镇医院副院长刘万宇：
21: 一些市里面和省里面一些专家都是定期的到我们医院来坐诊，我们这个门诊量已经有以前的这个1.2万人，现在已经涨到了这个4万多人，已经翻了接近4倍。
14: 扎根大别山，十四五期间盈价集团业绩屡创新高，伴随着自身发展，企业积极拓展上下游产业链，创造了10000多个就业岗位，累计投入15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乡镇环境整治、民生改善等，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兑现着村企一起富的诺言。
22: 中央媒体看安徽。
6: 8月21号，央视新闻联播在活力中国调研型专栏单条播出 AI 助跑科创加速。8月22号，工人日报在报眼活力中国调研型专栏刊发， 江淮大地制造向心。
0: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水利部发布14个全国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典型案例，淮北市以再生水利用率达45%的成绩成功入选，为缺水型城市突围水困局提供了方案。试点期间，淮北市再生水利用量翻了一番，2025年达到4911万立方米。
6: 8月21号，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在亳州启幕，现场精心布局中医问诊、道地药材展销、药膳品鉴等多元展区，一系列趣味康养项目全程免费开放。
0: 今年上半年，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实现收入人民币1432.80亿元，其中海外市场收入人民币989.68亿元，同比增长51.0%。
6: 原创融合舞台剧《灯窝子里的人》近日在合肥安徽大剧院首演，该剧是我国首部以话剧为载体表现淮河文化花鼓灯的舞台剧，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3: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2: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2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6号之前呢对我省是没有影响的。26号以后，沙德尔的路径变化与副热带高压和西风槽的预报调整密切相关，路径预报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那未来10天呢，我省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本周末我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24号到28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29号之后，我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26号到29号，全省最高气温33到36度，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他时段我省基本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在31到34度。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未来一周全省的逐日预报。23号星期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西部局部地区中雨。到了下周一，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下周二25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下周三到周五26到28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29号下周六，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到了下周日30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4: 余波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

0: 合广播。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1: 大家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每周末播出的深度新闻板块新闻深一度。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关注多地更新汽车消费补贴新政，释放汽车全链条消费潜力。除此之外，还要关注中国的新兴三样到底新在哪儿，以及西夏陵是如何让千年遗产活起来，实现文化价值与大众体验的双向奔赴的。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节目。近期多地更新汽车消费补贴新政，各地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济南简化申报流程，取消资格预审，重庆加码购车补贴，新增电动自行车与摩托车补贴，西安上调补贴标准，并把二手车纳入补贴范畴，差异化政策覆盖新车、二手车、两轮代步车，兼顾不同消费群体需求。业内分析，简化申领扩为加码的系列举措将持续释放汽车全链条消费潜力，有望推动下半年车市逐步回暖。新闻深一度接下来关注多地更新汽车消费补贴新政，释放汽车全链条消费潜力。
0: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1: 最近不少地方都通过简化流程、加大补贴，还有扩大补贴的范围，
2: 对，
1: 完善了这个汽车消费补贴的政策，
2: 没错。
1: 然后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刺激汽车的消费，拉动整个市场。咱们先来说一下，就是各地是怎么来完善汽车消费补贴政策的，然后这些东西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2: 比如说济南，它就取消了这个补贴资格的领取环节，然后重庆把电动自行车也纳入了补贴的范围，西安呢，连二手车都可以享受补贴了。而且很多专家都觉得其实现在这个市场还是有很多政策可以做的，就是包括像简化申报的流程，然后增加补贴的金额，或者说让更多的车型可以享受到补贴，这些都可以让汽车的消费潜力进一步的释放出来，让市场更好的回暖。
1: 那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补贴政策的优化的细节，到底各地是怎么操作的，有哪些比较亮眼的做法。
2: 从七月底开始吧，像济南、重庆、西安还有青岛啊，这几个地方都出台了新的政策。那最常见的就是在补贴的申领的流程上面做了简化。比如说济南，从8月1号开始，个人消费者就可以直接在微信或者支付宝上面找到对应的小程序，然后把申请的材料一提交就可以了，就你都不用提前去领什么补贴资格了。
1: 哦，这个确实比以前方便很多。
2: 对，然后山西的话更直接，他把那个以旧换新的公证摇号给取消了，就你不用再去摇号了，而且也没有什么3个月的资格限制了，就你只要符合条件，你随时都可以去办。
1: 补贴的资金和补贴的范围这一块最近有哪些新的变化？
2: 变化还挺多的。重庆的话，它就是把那个汽车的购新补贴的档位做了一些调整，就比如说15万到25万的，它现在是可以补贴6000，然后原本只有30万以上才能拿的8000补贴，现在也下放到了30万及以下的车型了。那西安的话也是，就是他把这个补贴的金额提高了，就9万到15万的，他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多补2000，15万以上的多补3000，而且他还额外的发放了一些多业态的消费礼包。
1: 哎，那除了这个传统的燃油车之外，有没有什么新的品类被纳入到补贴里面？
2: 当然有了，重庆这次就是新增了这个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的购新补贴。那补贴的标准是按照这个车辆的价税合计金额的10%，但是呢，每辆最高不超过1500，然后每人每种车型只能享受一次补贴。
1: 明白了，那咱们接下来就具体的讲一讲各地的这些差异化的补贴政策，包括它的一些影响。那重庆和西安分别都有哪些独特的做法？
2: 重庆的话，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山地城市嘛，所以摩托车的保有量一直都很高。那这次它就是很有针对性的把摩托车也纳入了这个购新补贴的范围，就很好的契合了当地的这个消费结构和产业特色。那西安的话，它就是把这个补贴的范围扩大到了二手车。 就是个人消费者买二手乘用车的话，是可以按照这个购车发票价格的 1.5% 去补贴，然后最多可以补贴到4000块钱。
1: 哎，西安把二手车纳入补贴范围这个事情好像是第一次见。
2: 对，
1: 这个是为什么呢？
2: 其实这背后有几个原因吧，就第一个是消费者和企业其实已经呼吁了很久了。第二个就是现在这个消费市场的环境变了，那二手车的这个交易量今年上半年几乎快要赶上新车了，说明有很多这种刚需的用户，他其实更愿意去买这种性价比高的二手车。
1: 确实，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更多人能买得起车。
2: 错，而且这个补贴不光是让低收入的群体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也带动了鉴定评估啊、维修保养啊这些下游的服务行业。所以它是一个对整个汽车消费链条都有一个拉动作用。
1: 听起来很不错。那这些补贴政策的调整，包括这个优化，接下来会对汽车市场带来哪些变化？
2: 那其实按照这个行业内的一些分析的话，就是随着这个申请的流程越来越简单，补贴的力度越来越大，然后补贴的品类也越来越多，再加上这个配额管理也更科学了，那预计今年的3季度汽车消费的同比降幅会明显的收窄，到了4季度的话就有可能会和去年持平甚至是转正。
1: 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各地的汽车消费补贴政策的一些新的动作，从简化流程到加大补贴，再到把一些新的品类也拉进来，其实最终都是为了让大家更愿意去买车，让整个市场更有活力。从服装家电老三样，到电动汽车、光伏等外贸新三样，中国出口名片持续迭代。如今，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组成的新兴三样迅猛崛起，成为产业发展新支柱。不同于传统货物贸易，新兴三样输出核心技术、数字能力与创新服务，推动我国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产业迭代的背后，是中国制造的硬核突破，更是中国经济的强劲韧性，也为全球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新闻深一度，接下来关注新兴三样到底新在哪儿。
0: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3: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这三个新兴三样，是如何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对外贸易的转型，以及如何体现中国在全球创新生态当中新的角色和新的优势的。
4: 这个话题确实是最近特别热。
3: 首先，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新兴三样，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被提出来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4: 是这么回事儿。其实这个新兴三样它的这个概念的提出呢，是在一个关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的一个政策报告会上，然后科技部的部长就特别说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这三个领域现在发展的速度非常的惊人，而且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新的支柱性产业。
3: 哎，你说这个新三样跟之前的老三样和新三样相比，它的核心的变化体现在哪儿？
4: 说到这个啊，其实就是一个产业升级的一个缩影。你想以前我们的这个服装、家具、家电，这是我们的老三样，主要靠的是我们的劳动力的优势，把中国制造带向了世界。然后呢，到了新三样，就是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绿色低碳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到了2025年，新三样的出口额已经达到了将近1.3万亿元，比2020年是翻了3.5倍的。
3: 啊，这个数据的变化确实很惊人啊。那我们再来说说新兴三样它的这个全球的影响力。有没有一些比较亮眼的数据可以说明它在国际市场上到底有多火？
4: 当然有了，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开源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全球的下载量已经超过了100亿次。然后2026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的出口额是62.9亿元，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手术机器人的出口额同比是涨了3倍多，还有创新药对外授权的这个交易额半年就有差不多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10的榜单里面有8家中国药企，
3: 真是太厉害了。那这个新三样它在全球贸易模式上面带来了哪些和以往不一样的变化？
4: 具体来说呢，就是这个新三样，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产品的出口了，就创新药它已经走到了靶点发现、临床转化、全球注册这样的一个系统能力的输出。机器人它其实卖的不光是一个硬件，它卖的是数据、模型、场景的一个闭环的服务。然后人工智能它更是嵌入到了算法开发、模型调用、智能体的落地，这其实是一种隐形的数字能力的输出，它已经很难用传统的这个贸易统计的方式去衡量了。
3: 那这个新三样它的发展对中国在全球贸易当中的这个地位和结构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化？
4: 就是新三样它的发展带来的变化是很明显的，比如2026年1到5月中国的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 6%，然后服务贸易的逆差收窄了差不多 20%， 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出口更是涨了 12.2%。 这几个数据其实都共同说明了中国的服务出口的竞争力在不断的增强，对外贸易的结构也在持续的优化，而且也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中国创造正在加速的走向全球。
3: 这么说的话，那中国的这个新三样在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有没有在国际上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案例？
4: 当然有了，就是中国的这个新三样其实不光是产品走出去了，其实更多的是技术、能力、标准一起走出去了。比如在中东，太初元旗它是通过这种高密液冷技术帮助他们建设智能算力中心，推动他们的数字基础设施的转型。在欧洲塞尔维亚，他们通过跟科大讯飞的合作，把自己的语言带进了智能翻译，打破了大模型只服务大语种的这样的一个惯例。在南美，滴滴出行是用遥测技术打造了新的订单分配系统，然后催生了摩托车出行、网约车送货等等一些新的服务。这些其实都是中国的企业不光是输出了技术，还在重新定义产品和商业模式，并且去整合全球的资源。
3: 这些例子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4: 对，
3: 那中国的企业为什么可以在赋能全球的同时又能够展现出这种比较独特的格局和担当？
4: 关于这方面，就是中国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不光是在做买卖，更多的是在把一些先进的技术普惠到更多的地方，然后去推动当地的数字化的转型，并且让更多的小语种的群体也能够享受到智能的服务，去催生一些新的经济机会，让全球都能够从这种创新当中受益。这个其实背后是一种非常广阔的造福人类的一个格局。
3: 了解了。那新三样它的发展背后到底有哪些深层次的产业逻辑和战略选择？
4: 简单来说，新三样它能够这么快的崛起，其实就是因为中国一直都在推动产业升级，很早就对这些新兴的领域进行了战略布局，所以才能够在面对这种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等等的一些不稳定的因素的时候能够迅速的去调整，并且抓住了这个新的机遇。这也恰恰证明了中国的经济有很强的韧性。
3: 那这种发展对中国在全球创新生态当中的地位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影响？
4: 人来看的话，就是中国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三样，其实每一步都是在全球价值链上面往上攀升的一个过程。中国现在不仅仅是在跟跑，更多的是在一些新技术和新产业上面去领跑，并且主动的去参与塑造全球的创新生态。所以未来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原创的技术和产品成为全球的新的标准，然后也会持续的给中国式的现代化注入新的动力。
3: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新三样，它是怎么让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了一个全球创新的重要的力量，并且正在以更高的水平去参与到国际分工当中。
1: 矗立贺兰山下的西夏陵，今年夏天凭借着苍凉的风貌与极简的设计出圈，成功跻身世界文化遗产。从游客眼中的土堆堆，到可读懂的历史瑰宝，14年申遗与整治之路，藏着大遗址保护的中国智慧。减法消隐，凸显遗址本真，一陵一主题，破解观赏痛点，虚实融合，技术赋能，沉浸式体验。新闻深一度接下来关注西夏陵如何让千年遗产活起来，实现文化价值与大众体验的双向奔赴。
0: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3: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 西夏陵是如何通过一些新的美学的展示方式，让这个遗址本身的历史文化价值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欣赏。
4: 是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3: 首先呢，我们先

0: 来说说就是西夏陵的这个美学特质和它申遗的历程。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究竟有什么样的自然和人文的独特魅力啊，能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1: 西夏陵它是坐落在贺兰山下嘛，然后它的这个自然景观是非常的苍凉壮阔的，再加上它这种极简克制的环境设计，以及它这种所谓的留白式的这种文物遗迹的展示，就让它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氛围。
0: 确实很有意境。那它的这个历史地位呢？
1: 西夏陵它是11到13世纪西夏王朝的皇家陵寝，然后它里面有9座帝陵、271座陪葬墓、1处北端建筑遗址和32处防洪工程遗址。它是西夏时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一个文化遗产。然后它在2025年的7月也正式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其实从1986年开始它就已经对外开放了，然后也一直都是很多游客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
0: 但是一直以来很多人都觉得西夏陵就是一堆土堆堆嘛，那这些年为了让大家能够真的体会到它的历史文化价值，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1: 把这个土堆堆变成能读懂的历史其实花了14年的时间
0: 啊。
1: 从11年启动申遗开始，国家文物局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及银川市共同推进了很多工程，包括价值研究、考古发掘、本体保护、环境整治、安防监测和展示利用等等的一系列的工程，才让这个西夏陵有了现在的这个面貌。
0: 那在西夏陵的这个展示和环境整治的过程当中，他们具体是用了哪些策略来把这个遗址的历史氛围给凸显出来的呢？
1: 总负责人刘健其实他特别强调说要返璞归真，他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让遗址自己说话。那最核心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减法。对，他们把所有的现代的人工设施，比如说博物馆、游客中心，全都迁出去了，然后把这个戈壁的地貌恢复成了它本来的那种粗犷的样子。
0: 哎，这个减法策略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啊，就感觉好像是让历史自己站到了舞台中央。
1: 没错没错。然后他们对于必须要有的一些新的设施，比如说围栏、标识，他们也都用了跟遗址一样的颜色，然后尽量的隐形，让所有的这些东西都退到幕后。
0: 对，
1: 那现在你站在三号陵的遗址前面，你看到的就是黄土夯筑的陵塔，然后后面是贺兰山，没有任何的草木，没有任何的现代建筑的遮挡，就是那种很原始的辽阔，视觉冲击力特别强。
0: 这么做确实是非常的巧妙啊。那我想知道，为了让游客能够更深入的理解西夏陵的历史和文化，他们在展示上面具体做了哪些创新？
1: 他们专门为每一座陵墓都设定了一个主题，比如说三号陵它是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所以它重点展示的是陵寝的结构和建造的技术。然后双陵它是围绕着西夏的世系来展开的，四号陵它是因为挨着贺兰山嘛，所以它讲的是陵址的选择和风水的格局。
2: 哦，
1: 这样的话每一座陵你看起来都有不一样的看点，然后整个遗址区就变成了一部可以走进去的历史书。
0: 这样的设计真的是让这个遗址活起来了呀。那除了这种主题式的展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比较独特的展示方式吗？
1: 还有就是他们在这个月城里头做了一些金属网和文物残片复原件合成的一些石像生，然后它既保持了一种完整感，同时又可以让你很清楚的去区分哪些是原件，哪些是修复的部分。另外他们还在这个遗迹的旁边放了这种透明的亚克力板，去勾勒出建筑原来的轮廓，你可以把它跟现有的遗址去重合，然后你就可以脑补出它当年的样子。
0: 这些创意真的是太赞了。然后我们再来讲讲就是西夏陵的这个遗产展示的理念以及它未来的展望，就是它在遗产展示上面有哪些比较独到的理念，然后跟国际上的这种主流趋势是不是有什么共鸣？
1: 他们这边的负责人一直都有一个观点，就是说遗产的阐释它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讲解，它是一种把这些价值的信息翻译成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他们也特别重视就是怎么能够让普通的游客也可以参与进来，然后理解这些历史。
0: 听起来确实是很贴近大众啊。那它跟现在国际上的这个遗产展示的潮流是不是也很契合呢？
1: 对，没错，因为现在国际上面也在从一个对文物本身的客观的呈现慢慢的变成一个更强调对当下的观众产生影响。那西夏陵在这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尝试，比如说他们最近上线了一个虚拟现实的演示装置，然后就是把这种数字复原的场景和真实的遗址进行叠加，让大家可以用一种沉浸式的方式去感受它的历史文化。
0: 听起来真的是身临其境啊。那我们现在看到西夏陵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之后，它在游客量上或者说在国际影响力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吗？然后未来还有什么样的发展目标？
1: 就是西夏陵它自从申遗成功之后，它的游客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就2025年它的这个全年的接待量差不多有100万人次，比上一年增长了70%。

0: 今年的五一期间更是同比增长了 83.28%，
1: 这个数据真的是非常亮眼啊。
0: 是的，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文明地标嘛。那他们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让来的每一个人，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能够先感受到一种美的体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自然而然地理解这里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样一段历史。
1: 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回顾了西夏陵从土堆堆变成世界遗产的这样的一个蝶变的过程。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当美学和历史真正的结合到一起之后，这个遗址会散发出多么动人心魄的力量。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节目部分内容和素材来源于新华网、中安在线等媒体，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3: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2: 广德 FM 一百点九，
3: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2: 池州 FM 九九点五，
3: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2: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3: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2: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1: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4: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1: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4: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1: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5: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1: 最新资讯，
4: 政策解读，
1: 科技前沿，
4: 人文情怀，
1: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6: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今年上半年，江苏省工业机器人出口额达11.4亿元，同比增长19%。出口应用从传统的汽车焊接、3C 电子装配，加速向半导体、生物医药、智能物流等应用场景拓展，为江苏制造打开了更广阔的出海空间。江苏台报道，
7: 今年以来，苏州清洁机器人产业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完整高效的供应链，快速占领海外市场，成为我国智能制造出海的代表性品类。在吴中区的一家机器人企业，一批即将发货的扫地机器人正在接受海关的查验，即将启程发往欧洲。今年开始，海关新增了清洁机器人专属税则号列，清洁机器人不再从属于工业机器人大类之下，而有了自己的身份证号。苏州海关驻吴中办事处查验二科副科长梁虎：
8: 8508-1110就是新增的清洁机器人税号，有了这个以后呢，产品归类会更加精准，对企业合规申报还有简化通关流程都有更大的帮助。
7: 据统计，新税号下，今年上半年苏州清洁机器人出口货值达70.3亿元，占全国近40%。除了传统的扫地机器人、庭院割草机器人、泳池清洁机器人、擦窗机器人等新品类，正成为拉动增长的新引擎。在苏州吴中区的机器人创新中